0: 刘翔，这里怎么会有药啊？
1: 多亏老爹想的周到，之前就备好了。不仅有药，这什么都有。
0: 这恐怕只能暂时保住姑爷的命，你快点去把大小姐找回来。
1: 好，我现在去医院把大小姐接回来。
2: 三儿，
1: 这交给你们了。

0: 赵局长已经带着弟兄们撤退了，我想城里总得留个咱自己的人，我就留下来了。
1: 你们撤退的时候有没有见到我们家大小姐？
0: 没有啊。
1: 哎，你们怎么也没走啊？
0: 在通知我们家雇人撤退的时候，话说为了救我们都，
1: 咋了？
0: 我们家古月现在又受了重伤，实在没办法了，我们就只能回来了。
1: 都他妈是小鬼子害的！你们现在躲哪儿干了呢？
0: 还在以前的老宅里头。

0: 医院被炸了，顾夜怎么样？
1: 血已经止住了。天亮以后，顾夏农会带着大夫过来。
0: 不行，我得去找大小姐。别，满大街都是小日本，上哪儿找她去？
1: 那你们说该怎么办？顾夜上的那么重，大小姐又不见了，我们怎么向桦树交代啊？
0: 你以为我不着急吗？啊，急有什么用啊？
2: 天亮了，大夫过来先把顾夜的伤治好，咱们再去找大小姐。
3: 顾夜，你什么时候能醒啊？
4: 喂喂喂，打把手，打把手。
0: 咋样，今天？
3: 有大小姐的消息了吗？
0: 还没有。

0: 好在姑爷现在的伤是好差不多了，可是他这么一直昏睡着，大小姐又音讯全无，咱们总这么耗着也不是个办法。
1: 我觉得咱们得派个人去趟锦州，给姑爷他爹报个信儿啊。
0: 我想过，可是咱们现在人手不够，万一再有点什么闪失。

0: 姑爷动了。啊！
1: 姑爷。
0: 姑爷。
1: 姑爷。
0: 姑爷，你醒醒！
1: 姑爷，你醒醒！姑爷。
0: 姑爷。
1: 姑爷。
0: 你可醒了，恶伯。
2: 我躺了多长时间？
0: 你都躺老长时间了，你吓死我们了。
2: 咱们这是在哪儿？
0: 沈阳。整个城都让小日本给占了。姑爷，想吃点啥？我现在给你蒸去。
2: 爹和婉婷呢？说，我扛得住。
3: 我生活去。
2: 大牛，你把发生的一切都告诉我。
0: 爹走了，大小姐还没有找到。

0: 既然选择作为一名军人，就应该尽到军人的职责。
1: 孟婉婷一校一毕业就给你们完婚。
0: 真的？
2: 报告。
1: 进来。怎么样？
3: 再去找。
1: 都这么长时间了，特务部那些饭桶是干什么吃的？连个人都找不到吗？
4: 军座，您别生气。这段时间派了很多兄弟过去，可是沈阳城的日军防守得越来越严密，我们大多数兄弟都是有去无回啊。

这是我第一次用自己挣的钱买的，送给你。你带着它，就像我时刻在你身边一样。

现在就去锦州找部队。关廷现在下落不明，生死未卜。

0: 婉清，真是难为你了。嗯，你别这么说，是不是还没有我爹和海龙的消息？是，是还没有他们的消息。不过你放心，你爹和海龙不会有事的。
1: 是，我知道他们不会有事。孩子，咱不哭。是，爹，我不哭。孩子，咱不哭。是。
0: 我先回去了。

0: 着急，是不是有什么紧急情况？
1: 坐吧。
0: 由于形势危机，中共满洲省委从奉天转移到了哈尔滨，但是在转移撤离的过程当中，机要秘书林永清被捕了。省委下达命令全力营救他。林永清同志被关押在什么地方？
1: 奉天日军宪兵队。
0: 奉天，请下达任务吧。
1: 由于你对奉天的情况比较了解，所以组织上决定由你去奉天组织和指挥这次营救行动。
0: 是，你到了奉天以后就去福安里四号，那里边会有同志和你见面。明白。你要怎么从张国忠那里脱身呢？放心吧，我有办法。好，那我先走了。
1: 路上请小心。
2: 什么？你要回奉天？
3: 是，我要回奉天找我爹和海龙。
2: 不行，海龙和你爹至今下落不明。你如果有什么闪失，我怎么向你爹交代？
3: 你找不着我爹，你怎么跟他交代啊？
2: 你，
3: 爹，您放心吧，奉天我很熟悉，不会有事的。
2: 你都想好了？
3: 是。
2: 那我派我的警卫班陪你一块去。
3: 不行，人太多反而容易起注意，还是我一个人去吧。
2: 杨琦、王涛。
4: 军座，
5: 军座，
2: 你们两个跟婉婷去趟奉天。
5: 是。
2: 他们两个是我最得力的兄弟。
3: 爹，我自己去就行。
2: 你到底想去还是不想去？去吧，收拾收拾东西。
3: 是。
2: 记住了，要贴身保护好张婉婷。不管她跟谁接触，不管她做什么，记住，就是牺牲你们的性命，也要保护好她。
5: 是。

0: 长官，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们此次的任务就是保证您的安全，这是我们的职责。
1: 你们辛苦了，去休息一下吧，我自己出去逛一逛。
0: 我和王涛轮流执勤，我们不累。你要去哪儿？我跟着你。
1: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行。这里是奉天，我熟悉得很。
0: 不行，万一你有什么闪失，就是我们的失职。
1: 我爹有没有交代你们要服从我的命令？
0: 交代过。
1: 那就服从命令吧。
2: 哎，他怎么自己走了？
0: 说什么也不让我跟着他。
2: 那咱们就离他远点儿。

0: 自从林永清同志被捕后，日本人在监狱里对他进行了非人的虐待，但是他一直坚定，日本人一直没有从他口中得到什么有用的线索。
1: 他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0: 由于连续的折磨，林永清同志现在生命垂危，日本人想从他口中得到想要的重要情报，所以把他送往了奉天医院进行救治，目前情况有所好转。据可靠消息，特高科成员谷村已经到达奉天，他可是特高科的审问专家，此行奉天就是为了审问林永清，并在适当的时机将他带回去。这个人就是谷村。
1: 医院里有我们的人吗？
0: 有，是一名叫叶红的护士，他已经和林永清取得了联系。
1: 好，让同志们做好战斗部署，随时准备行动。
0: 嗯，如果需要组织上为你提供什么，请尽管提。
1: 那我先走了。
0: 哎，一切就拜托你了。
2: 乡下人呐，没什么好招待的，你们呐就将就着吃点啊。
3: 哎，老先生，三儿，
4: 稍等啊。那个不能白吃白住。
2: 哎呦，这怎么能行呢？你们出门在外也不容易。再说了，这粗茶淡饭呢，也不值几个钱呢。
3: 这兵荒马乱的，您能收下我们，真是太感谢了。
2: 当兵的都撩了，你说这老百姓再不相互照应，咱还能活？
3: 啊，是啊，村长，您忙您的吧，我们啊能照顾好自己。
2: 行行行，啊，我们这嘎达虽然穷，但民风淳朴，人也善良，你们呐就放心搁这儿住啊。
3: 哎，村长，您稍等一下。这个女孩子您见过吗？
2: 没有。
3: 没事了，您忙吧。
2: 好，那您也找他歇着啊。
4: 哎，慢走啊。
3: 怎么都想不通啊，这少帅为什么会撤出沈阳呢？
4: 我也没想明白。
3: 吃饭。

0: 你，嘿，老人、妇女和孩子留在原地，青壮年站左边。你们中间谁是猎户？给我走出来！
1: 难道你们村子里就没有一个人是猎户吗？

了。

0: 太害怕了，没事了。都起来吧。你们到底是啥人呢？这么厉害呀！他几下子就把一个人全杀了。
1: 我叫苏海龙，是东北军的一名军人。哎呀，
0: 我代表船只老少爷们，我谢谢你啊！东北军要是都像你们这样，我们老百姓。
2: 可都就救了。是啊，
3: 大兄弟，谢谢。村长，先不说这些了，赶紧带着乡亲们去西山躲起来，我把被抓走的那些乡亲们给救回来。那行，
2: 哎呀，那谢谢你。乡亲们，跟我走，咱们进山。快走！出身どこ？北海道。さっき村の人たちは。
4: 20km以外のところは拠点があります。捕まった人は全部そこに送ります。人数を集まった後、迅速臨拠点に送ります。赶紧换上日军的衣服。二金，换一套花点的衣服。他现在的身体状况怎么样？已经恢复了很多。如果我们马上采取行动，他的身体能否承受得住？应该没问题。我已经跟他说了。
5: 近期会有同志救他出来，所以他十分配合治疗，身体已经没有什么大碍了。好，告诉他做好思想准备，我们可能会随时采取行动。
4: 好。
5: 谁？
6: 王涛。
5: 进来吧。
6: 是。
4: 有什么事就说吧。其实我们想说的是，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您就尽管吩咐。张将军对我们有救命之恩，他命令我们，无论如何要保证您的安全。如果您有什么需要帮忙的，请只管吩咐。
5: 放心，不该问的，我们不会问的，不该说的，也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
4: 张小姐，请您配合我们完成这次任务。
5: 其实这次我来奉天。 一来是为了寻找我爹和海龙的下落，二来是要从日本人手中救一个人。
6: 救人？既然是救人，我们两兄弟就能帮上忙。
5: 请坐。

0: 不是，下日本人有点多呀，好像不太容易下手。
1: 你跟杜三儿在这监视，出现什么意外的话，先拖住他们，不会和你们会合的。
2: 一号在，你放心吧。
1: 二姐，我们走。
3: 嗯。

0: 营长，营长，
1: 营长，营长。
2: 三营一连连长江峰，
3: 三连警卫员虎子，
2: 向你报道，起立。
3: 活着就好，活着就好，好兄弟，好兄弟。

0: 怎么没去锦州找部队啊？这么多兄弟被小日本蛇在这儿，我得杀够数，给兄弟们一个交代。
1: 是我兄弟，我说了，不走了。这是咱们的家，咱们凭什么走啊？对啊，咱们凭什么走啊？
0: 江峰，大哥，快起来！江峰，你让我把话说完。我江峰自打跟了你，我心里就一直当你是大哥。在部队的时候，我不敢这么叫你，因为你是我的长官，又是少帅的结义兄弟。我江峰不敢，但是今天你说不走，要留在这杀小日本。
2: 我才敢这么叫你，大哥，收了我们几个兄弟吧！起来，起来！
0: 我苏海龙何德何能，让这么多兄弟后代？从现在起，咱们就是患难与共的兄弟。

0: 打回老家去。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7: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4: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6: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3: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

0: 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0: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1: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0: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1: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1: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

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0: 健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1: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兴时尚，践行好。

0: 林先生，看来恢复的不错嘛。自我介绍一下，我叫谷村，来自特河库总部。想必你应该听说过我的名字。
1: 林永清不在他的病房里，可能是被谷村转移到医院的其他地方了。 可能在楼上，走。

0: 门口戒备森严，林永清同志应该就在那个房间里。
1: 看来骨髓都太阴性了。
0: 这里交给我，你去找一副担架来。
1: 好，自己小心。

0: 你的事情，快让开！啊！啊！
1: 这里是医院，不是屠宰场。
2: 中国人就是爱多管闲事。记住，不准任何人踏进这个房间。

我是组织上派来营救你，你先不要说话，保持体力。止痛的。

0: 谢谢你们。
1: 不用客气，保护你是我们的责任。
0: 还有，
1: 你放心，不该问的不该说的我们绝对不会透露半个字。而且从日本人手里救出来的一定是好人。作为一名军人，和那位被救出来的兄弟比起来，实在是感到惭愧。
0: 谢谢，我的任务已经完成了，但是还有一件事情想拜托二位。
2: 你尽管吩咐，只要我们能做到的我们尽力去做。
0: 帮我打听一下我父亲和苏海龙的消息。
2: 好，我们这就去。
1: 走。

0: 我一直打听到张老先生的下落，苏海龙还是没有消息。
1: 爹，我知道海龙他一定还活着，您在九泉之下一定要保佑他。

你安息吧，我们一定会打败小人，为你老人家和千万万的同胞们报仇雪恨。

0: 任务顺利完成，林永庆由奉天的同志向哈尔滨转移，没有任何人员伤亡。太好了，婉婷，我就知道你一定行。对了，回去的时候有没有去找你爹和海龙啊？我爹死了。
1: 什么？他的墓就在奉天城外。那海龙呢？
0: 他一定还活着。我爹的墓干干净净的，一定是他在找你。林芳姐，你不用担心我，我都明白的。

0: 咱们山寨一共有多少人？
1: 27个，有几个都是在上次打狙击战的时候一起从四人队里爬出来的，还有一些是最近收的东北军士兵。
0: 武器弹药呢？
1: 32支长枪，9支短枪，平均每支各打20发子弹。
0: 现在不比从前了，没有固定的后勤补给，粮食弹药也要自己想办法，没有武器怎么干？
1: 可不是吗？
0: 刚才我来的时候看了一下周围的环境，这个地方地势平坦，无险要可守，不是一个久留的地方。
1: 王哥，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兄弟们都听你的。
2: 怕啥呀？就凭咱们兄弟们这身本事，缺啥少啥到小日本那直接拿不就完了吗？
0: 哎，咱们这附近有没有什么柳子？
1: 哦，这附近有两伙最大的柳子，一伙叫镇三省，大当家的叫彭玉山，此人为人仗义，和小日本势不两立；另一伙叫折了天，这个人可是十里八乡都过狠，欺压百姓不说，还和小日本有勾搭。
0: 这附近是不是有一个日本人的据点叫新树林呢？
1: 有一个，离我们这儿有180里吧。
3: 贵啊，你是不是要端了小日本的鸡蛋？
0: 端他们的据点不是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他们据点的武器弹药。
1: 可是就凭咱们手里这点家伙事儿，去端据点太冒险了。哦对了，那个镇三省去端过，没打下来。
4: 他没打下来那是他孬。姑爷你发句话，打个小日本的据点不算啥。哼，
0: 明天啊咱们去会会这个镇三省。
5: 这次出去有什么新鲜事儿？啊，
6: 这最大的新鲜事儿啊，就是东北军本来准备死守锦州城的，结果小日本一打来，几万东北军啊，别说放一枪，连个屁都没放，全跑
7: 了。嘿，啥狗屁东北军精锐呀？我看全是扯淡，对吧？
8: 就是，还不如咱们山寨的兄弟呢，咱们好。

1: 你不就是张明了？是不是？
2: 对。哎，
3: 大当家的，外面有人来拜山门，
4: 报名了吗？
1: 没有，只是说他叫苏海龙。听说过吗？
5: 没听说过。
2: 不见。
3: 是。
1: 哎，
0: 等等。
3: 大当家的，为啥不见？
1: 为啥不见？
0: 大当家的是想见就能见的吗？不见。
1: 是。
3: 是吧，大哥？
0: 你话咋那么多呢？大当家的，老太太让您去一下。说什么事儿了吗？没说。
1: 来来来，
0: 走。
3: 来
0: 来来，
3: 走。
0: 我们大当家的不在，请回报。
6: 谢了，兄弟。走。

0: 哎，娘，儿子在。这个苏海龙，你为什么不见他呀？娘，我是想，
1: 这件事儿，你做的就不恰当。人家来拜山，按江湖规矩，于情于理都应该见一面。娘，现在外面情况太复杂了。 您儿子的脑袋在日本人那儿已经值500大洋了，况且我也没说不见他，我就想先抻一抻，观察观察再说。你呀，总是疑神疑鬼的，小心坏了大事儿，寒了人家的心呐。姑爷，
2: 这彭玉山真不是个玩意儿，要不是看在他杀小鬼子的份上，今儿我非灭了他。
3: 别说这些没用的，姑爷，只要您仨句话，我今天晚上就把他绑过来见您。
4: 不用霹雳手段，不显菩萨心肠，绑。

0: 你瞅你那手油都哪儿都是了，
1: 我管着了。
0: 哎，你看，我说吧，全是油。
2: 是。

0: 小心自己的嘴给身子惹祸。我问你，你们彭大当家的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我怎么样才能把他给绑了？
1: 你绑不了我们大当家的。
0: 放屁。其他几个寨主在不在山寨里？
1: 在。
0: 在干什么呢？
1: 打麻将呢。
0: 具体位置？
1: 穿过这个大门，旁边亮的灯就是。
0: 三儿，
2: 妞妞，我教你打牌也小一年了吧？
3: 那，
2: 你咋就学不会呢你啊？
3: 哦，我知道了，
2: 你这脑子里整天都想着大哥是吧？啊？你就这，你长这样，大哥能看上你啊？
4: 玄大哥咋的了？玄大哥碍上你事了？就你他妈长得好看，那，一天天没屁就硌了嗓子。
2: 干嘛？
4: 吃羊腿去。
5: 好了，
2: 羊腿没熟呢，吃啥羊腿？
4: 管着吗？爱吃生的。
2: 有。不玩了，这气死我了！这我上厕所去，你们玩。
6: 蓝驴上磨屎尿多，看我这牌，真烦人。

0: 干嘛去？吵什么？吃，吃了死你！
1: 哎呀，这小王八羔子，敢睡觉啊你！黑灯瞎火的，天上没亮，身边没光，兄弟可要留心脚下呀！我劝你最好别拿枪。
0: 到底是谁？
1: 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在下苏海龙。
0: 狗剩，小郡主。
1: 你这么叫，他们根本听不见。走，我带你去找他们。

0: 这么晚了，您怎么起来了？
1: 哎呀，快去备些好酒，外边要来客人了。
0: 没听大当家的说要有客人来啊？
1: 这客人不是大当家请的。
0: 哪来的客人啊？这黑灯瞎火的，咱这山寨又把守得这么严密。
1: 快去吧，快去吧，是祸躲不过。
0: 是，我这就去。

0: 呀，家里来客人了。彭玉山有失远迎，各位英雄海涵。
1: 菩提漂泊本无根，天涯游子君莫问。英雄不敢当，今夜造访就是想跟大当家的小酌几杯，交个朋友。
0: 好啊，我老彭最喜欢喝酒交朋友了。可是你们这算哪出啊？行，既然来了，有什么话就说，有什么事儿就办。想要老彭的脑袋，过来拿。
2: 我们就是来交朋友的。
0: 好，又想喝酒又要交朋友，那按照规矩你得大大方方的拜帖子拜山门呢，从我门那儿进来。
2: 大当家的，您忘性大呀，白天我们来过了，可您没让进啊。是不是因为我们大哥没有名号？要不您给起一个。
0: 你个小丫头片子，你说话还挺给劲儿。你动手吧。

好，看来我老彭今天真要栽到你的手里了。不过我这寨子也不是你想来就来，想走就走。我今天就请你喝这顿酒，兄弟们，上菜。

0: 说吧，这两天给了你多少钱来要我的命啊？
1: 糊涂！
2: 娘，你哭着干啥呀？我这全控制住了。
1: 赦乐天这种人，能请来这种英雄好汉吗？
3: 老人家，深夜造访，本不想扰您的清静，海龙给您赔罪。
1: 英雄过奖了，今天白天去英雄山门之外，这都是我儿不是，请英雄海涵。
3: 是晚生行事鲁莽，本该请大娘海涵才是啊。
1: 山儿，
2: 哎娘，
1: 大厅款待贵宾。
2: 好，
1: 老身备了些薄酒，给各位英雄们暖暖身子。里边请。
3: 谢大娘。
4: 娘，我开始了。海龙兄弟，海龙的各位兄弟，我彭玉山昨天多有得罪了，今天给大家赔这个罪。来，干了！
3: 大当家的行侠仗义，名扬八方，弟兄们今夜鲁莽上山，失礼了。
4: 你们要不这么摸上来，我哪有机会认识你们这帮兄弟啊？干！
5: 来来来来，干干干干啊！
4: 坐啊！该吃吃，该喝喝。
5: 来来来，
3: 海龙谢过大娘。哎
1: 呀，这孩子，在这山寨里。对我不必有这么多的礼数，来，坐下坐下。哎，深夜到此，必有要事要找玉山，我就不打搅了，你们好好聊聊，啊。玉山，
4: 哎，娘，
1: 好好款待兄弟们。海龙兄弟，山寨里这样的好酒。多得很，让你的弟兄们今天晚上喝个痛快。
3: 谢大娘。
1: 喝吧。
3: 哎，大娘慢走。哎，
5: 哎，坐啊，坐坐坐坐，来坐坐坐坐，来兄弟，喝酒。
4: 说吧，兄弟，找我什么事儿？
3: 大当家的如此豪爽，我就不绕弯子了。我这次来是想请大当家的帮助我们弟兄们。打掉杏树林日本人的据点，
4: 这个事儿确实有点大啊。就我们这几个人手里这点家伙事儿，不是我不想跟你打小日本啊，但这个事儿，这不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吗？
6: 对呀，杏树林这小日本少说也有140-150人，他们的武器装备还是算了。
4: 兄弟，我说要不咱们这样，我们先一起干几票小的，等咱们有了实力结实了，逮着机会咱干票大的。
3: 现在就是机会啊。
4: 什么机会？
3: 杏树林的日本人昨天被我们消灭了一部分，现在据点里面就剩70-80号人了。
7: 什么？这么说昨天晚上你们干掉60-70个小日本？
8: 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啊？咱们几个人的本事别人不知道，你们几个不会不知道吧？
6: 你那是趁人不备。
9: 你的意思是等你准备好了咱再比划比划？
6: 比划就比划，还怕你个丫头片子，真烦人。
4: 行了，你闭嘴吧，都让人整桌子底下还在那叭叭的。
10: 这么说，海龙兄弟对攻打杏树林据点那是胸有成竹，志在必得。
4: 是。
3: 大当家的，等你帮我们打完杏树林的日本人， 有的武器弹药，咱们三七分，你七，我三。
0: 别。

0: 我彭玉山从来不占别人便宜，一人一半。大哥，有好消息了，彭玉山带着人马下山去了，山寨里边就剩下几个人和一老太太了。爹，老天有眼，儿子终于可以给您报仇了。大哥，这彭玉山的脑袋可值500个大洋的，咱们要是把他干掉了，咱们可就是这一片最大的了。我不要钱。只要他的命。哦，对对，要他的命。
1: 姑爷，我和三儿先去找彭大当家的。
2: 去吧。哎，你们两个当心点啊。
1: 嗯。江峰，我之前跟你说的都记住了吗？
2: 都记住了。我们一定拖住增援的日军。
1: 好，等我这边战斗结束之后，我即刻带部队增援你们，咱把这伙增援的日军也给他收拾了。

0: 大哥，快看，小日本的卡车。
1: 怎么回事啊？
2: 小日本援军提前到了，苏海龙现在还没露面。那些苏的该不会变卦了吧？

0: 就得在这等，什么时候见到苏海龙，什么时候走。
1: 大当家的仗义。
2: 哎呀，就来这么几个人呢？这一会儿打起来够干啥的啊？
3: 放心，一会儿打起来让你看点真本事。
4: 嘿，这小妮子说话真寸。
0: 你家老大呢？
3: 嗯，准备进据点了，看看那是谁。
5: 整挺香啊，还有汽车呢。
6: 这算啥？以后咱缺了啥，跟着姑爷上小日本那拿去。
0: 学点吧。
7: 教官，正面所给的在。

0: 報告。
1: はいね。
2: 師団長の命令で武器を運んできました。これは明細です。ご覧ください。
1: よし、ご苦労だ。どうぞ。ご苦労様。

0: 进去点跟串门子似的。
1: 大当家的，咱们赶紧把老公解救出来，江峰那边可撑不了一会儿。
2: 好，走。快，打开。
1: 乡亲们，快出来吧。乡亲们，快回家吧！
3: 好，
4: 终于好汉，
5: 今天你们救了我们，你们的大恩大德，我们无以为报。这样，请你们留个名讳，我们回去以后，给你们立个长生牌位，早晚烧香，保佑你们呐！
6: 对对对，
7: 是是是，
8: 保佑你们啊！
9: 谢谢你。你立不立那个牌位不重要，本人行不更名。

0: 名坐不改姓，镇三省彭玉山。
1: 彭玉山，
0: 我这兄弟可厉害了，他是老天爷派下来的，专门收拾小日本的，那就是神仙下凡。
2: 大当家的，这话说的，咱们都是肩膀上扛个脑袋的人，没有什么神。
3: 这位好汉，你刚才进来的时候，我们都看到了，神呢？您就是激光下凡，专门干小日本鬼子的神。
2: 在下苏海龙，地地道道的凡夫俗子，神仙在天上享清福呢，两眼不见天下事，任由日本人在咱们的地界上烧杀抢掠。既然天不开眼，那我苏海龙就尽尽本分，替天行道。你们要是真想谢我，犯不上三拜九叩，不如咱们一块儿管管老天爷的闲事儿，把这帮东洋鬼子赶回老家去，杀出个国泰民安。到时候我苏海龙亲自拜谢你们。
3: 好，乡亲们，这恩人就是神啊，从今以后我们就跟着恩人干他个小日本了。
4: 对，干他小日本。
2: 乡亲们，此地不宜久留，想入伙的回头咱们喝碗结拜酒，从今以后咱们就是过命的兄弟。想回家搂着老婆孩子热炕头的，我苏海龙不拦着，到那边领两块大洋和粮食，赶紧回家团聚去。
3: 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也都是你的人。不管什么时候，你只要有用得着的地方，吩咐一声。
2: 好，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回头再续。
5: 免费领，免费领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送，活动开始了啦！特推出可折叠拐杖凳，限时免费领取体验活动。没错，您没听错，可折叠拐杖凳免费领，只要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立刻锁定前100个免费名额。因为产能有限，库存有限，咱们不可能无限送。100名之后，对不起，恢复原价398，一分不少。
6: 我抢到了，是真的，真的是免费领，轻轻一折一拉，走路是拐杖，累了是凳子，一秒钟切换，太方便了。买菜、逛超市、公园遛弯、医院排队、车站等车、钓鱼、看孙子打球，只要出门就能用得上。新一代可折叠拐杖凳，轻松解决老人出行难题，铝合金材质，轻便但不飘，拿在手里沉甸甸的，特别有分量感。手柄是防滑亲肤材质，握着不打滑不硌手，手感温润舒服。坐垫加宽加厚，坐上去软硬适中，不硌屁股不勒大腿，后面还有个小靠背，正好顶着后腰，靠着歇一会儿，腰也舒服了，背也直了。咱们这款可折叠拐杖凳严格执行国家标准，采用航空级高韧性铝合金骨架，承重300斤以上，转轴经过50000次以上开合疲劳测试，一天折10次都能用，10几年不坏。每一道工序都层层把关，严格检测，确保送到您手上的每一根拐杖凳都是结实、稳固、安全的。很多人上了年纪，想给自己或老伴儿买根好点的拐杖，又怕买错了，怕不稳当摔跟头，怕材质不好用不住，怕花了冤枉钱还没效果。正是想到大家的这些顾虑，我们才用心推出了这款多功能可折叠拐杖凳。走路是拐杖，累了变凳子，一物两用，实实在在帮您解决出门难题。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老人出门少不了，腿脚不便离不开，送父母、送长辈、送自己，都是实实在在的好东西。只要您出门，它就帮得上忙。 前100名免费领，名。

0: 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扫码抢一个吧。
1: 当时就是在电视上看到的，觉得这个拐杖凳挺贴心的，抱着试试的心态扫了码，没想到没过几天就真收到了，还是带照明功能的，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你们也赶紧来试试吧。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好用，真的好用。以前出门遛弯，走几步腿就沉，膝盖就酸，想找个地方坐吧，台阶太凉，公园椅子又抢不上，晚上路灯暗一点的地方，台阶高低都看不清，生怕一脚踩空。自从领了它，走路是拐杖，累了立马变凳子，天黑了打开灯，看得清清楚楚，出门心里踏实多了，儿女也不用总惦记了。
1: 领到了，领到了，我真的领到了。以前我根本不敢走远路，膝盖不行，腰也不行，走个几百米就得扶着墙喘半天。你看我现在早上拎着它去早市买菜，走累了咔嚓一掰开就是凳子，坐着歇够了再走。晚上吃完饭遛弯，路灯暗的地方咱自己带灯，脚下坑坑洼洼看得一清二楚，有了它出门再也不犯怵了。
4: 老年人出行新伙伴，走到哪儿歇到哪儿。这款拐杖凳用的是加厚高承重铝合金骨架，一体成型结构，人字形防滑支撑脚，坐上去稳稳当当，胖点的老年人坐着也踏实，一秒折叠，轻松展开，单手就能操作，放门听脚落不占地，放车里也不碍事儿。强光 LED 照明灯头，角度可调，照度不晃眼，晚上出门就相当于多了双眼睛。很多已经拿到手的老大哥老大姐都说，有了它走路脚下有根了，歇脚随时有位了，黑天走路有光了，儿女们也不用整天提心吊胆了。今天厂家直销不为赚钱，就为了让更多老年朋友出门少遭罪，前100位扫码的朋友拐杖凳免费领。活动只给看电视的老朋友，手机刷不到，线下买不到，现在就拿起手机打开微信扫一扫，对着屏幕下方二维码扫一下，一个拐杖凳撑起的是稳稳的脚步，亮起的是平安的归途，暖的是全家人的心。活动真实有效，前100名免费领，屏幕下方二维码已经准备好了，现在扫码，这个能走能坐能照明的拐杖凳就是你。
5: 自从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了这张多功能拐杖凳，我是天天用，出门必带，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去公园散步，去菜市场买菜，走着走着腿酸了，不用东张西望找椅子，手柄那里轻轻一提，凳子面自己就弹开了，往下一坐稳稳当当，缓一缓，歇够了再一提一收，站起来接着走，腿脚不那么累了，心里也踏实多了。凳面是加宽加大的弧形曲面设计，整个臀部都能贴合住，坐上去受力特别均匀，不会坐一会儿就硌得慌。底部的防滑脚垫是加厚橡胶材质的，遇到下雨天的水泥地、地板砖或者有点小石子的路面，都能抓得牢牢的，坐在上面不摇晃不侧滑。握把是弧形的，跟手掌的弧度刚好吻合，长时间拄着也不觉得勒手，手柄下边还带着小挂钩，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顺手就挂在上面，两只手都腾出来了。手把前端还配了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往地上一照，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着碰着，收拢起来就一根手杖粗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5: 往门后头一放，一点不占地儿，拎起来就走，随时随地都能用，走累了随时坐下揉揉腿歇歇脚，实实在在的生活好帮手。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中老年朋友用上省心省力的好产品。福利名额就限前100名，只要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现在已经有好多中老年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会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为了自己出门少受罪，为了腿脚往后更利索，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免费把这张好用的拐杖凳领回家。
6: 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每人限领一个，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整个凳子采用人体工学曲面设计，加大椅面，三片式结构，坐上去整个臀部都被包住了，受力均匀，坐久了也不难受。凳子底下是多重交叉的稳固支架，三角力学支撑，承重能力强，200斤的体格坐上去纹丝不动。脚底下配的是加大加厚的防滑橡胶垫，沾了水也不打滑，坐上去心里踏实得很。握把设计也特别贴心，梯形把手完全照着手掌弧度来设计，抓握舒服，长时间拄着

不硌手，不磨泡，手柄下方还自带一个小挂钩，您出门买点菜，拎个水杯，带个小布袋，钩子上一挂，双手就解放出来了，别提多方便。握把前面还给您配了个能调角度的 LED 照明灯，晚上出门散步，楼道里光线暗，往下一照，路面上字看得清清楚楚，不怕绊倒，走路心里有底，收拢起来就是一根普通手杖的粗细，往门后一放，一点都不占地方，出门随手一拎就能走。有了这张拐杖凳，

0: 能帮您省劲儿的多功能拐杖凳，让您领回家试一试，厂家直接把成本承担了，就是为了让更多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张拐杖凳的好处。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张多功能拐杖凳就能免费领取。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物多用的拐杖凳，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领到它，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心疼自己的人。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赶紧回家团聚去。恩人，咱这十里八乡的后生就交给你了。就是那些家有老小回去的，那也都是你的人。
1: 我们还有弟兄在阻击着日本人，我们还得去增援他们。咱们青山不改。

兄弟们马上行动。

样吧，跟爷在这玩躲猫猫呢啊。

0: 这老太太枪法太准了，咱们好几个弟兄都死他手里了。你要是不想要活的，我现在就带人冲进去。
1: 我要死还有个屁用啊！
2: 哲乐天，你还是个爷们儿吗？你要想替你爹报仇，你就穿个铁子，
0: 像个爷们儿似的，亮亮堂堂的打一仗，
2: 你像王八似的，所以缩在后边。
1: 老太太，我是不是爷们儿？你说了不算。

0: 就是想来给我爹报仇的，你甭管我是来明的还是来暗的，能把你抓着那就是好主意。哼，
1: 你爹当年的死是因果报应，死有余辜。
0: 老太太，我只知道欠债还钱，杀人偿命啊。

0: 你什么爸爸？嘴给我闭上！
1: 撤了天，你不得好死！
2: 留着跟你儿子说。

0: 兄弟，这地儿挑的不错呀、啊。小日本今天要遭二茬罪了。
1: 嗯。
2: 哥哥，刚才缴获的迫击炮都带上了吧？
0: 带来了。那小家伙看着就稀罕人，光光的。他们几个不太会用。

0: 二金，
1: 到。
0: 你跟杜三儿带着迫击炮和所有的炮弹，把炮架到对面的山坡上，所有的弹着点调整到隘口的前中后三个位置。一会儿打起来，把所有的炮弹都给我打出去。
2: 是，走。
0: 你们几个，把炸药埋在山坡的两侧，记着多放石头。
3: 来。
0: 老吴，
4: 哎，
0: 带着几个枪法好的，等二金打完了炮弹，专挑日军的指挥官打。
4: 好嘞。
0: 枪法好了，滚走！哎，兄弟，没我什么事儿，我找地儿睡觉去了。<笑>哥哥，别急呀、啊，拿着，一会儿咱们哥俩比比枪法。
5: 下个点等他们。奥利洛，警备しろ。早く片付けろ。長官哥哥，前方のキーはキラレだ。バカ。三足の癖にここまで考えるなんて。新宿連休点まではまだどのぐらい？勝利するのは20分ほど。目的地まであと1時間半。バカ。
6: もし東方進行森を通って山を越えば時間を節約できます。すぐ伝令せよ。森を通して新宿連休点に向かえ。
7: はい。
6: 集合。早くしろ。出発。怎么样？小鬼子已经跟上来了。陷阱也弄好了，你就放心吧。那陷阱吓得喊来去了，你就等着听小鬼子嗷嗷叫吧。
7: 好样的，对了，以后别忘了时不时的放两枪，别让他们跟丢了。嗯。

めシュルダーを投げろ。前を飛ばしたら新ソ連宮殿に着くのだ。行くぞ。

0: 说嘛，这货不像一般的鸟吗？大错不敢动的鹰，
1: 小孩没娘，说来话长了。
0: 没事，我再跟你细聊。

我现在回去，老太太的收获，我们就速战速决。

0: 哥哥，留着吧，伤口不错。
1: 好，兄弟，谢了。山家有事，我先回去，晚上见。
2: 走，大哥。
0: 打扫战场。
3: 是。

0: 赶快，还有活的吗？
1: 哎，哥哥，还没活呢！哥哥，怎么又活呢？
2: 老爷，
1: 老爷，
2: 在哪儿？
1: 是谁？老爹，
3: 放他拦住！
1: 你干嘛去？救我娘！你给我回来！
3: 这个聊天设好了陷阱，就等着你往里面钻呢。
1: 那我一点去。
3: 回来，
1: 三弟在哪？让韩中立把话说完。
3: 你现在去，你不但救不了你娘的性命，你还得搭上所有兄弟。

0: 兄弟们，跟了我镇三星这么多年，就这么走吧。黄泉路上慢点走，哥哥很快就把遮了天的脑袋卸下来，让他陪着你们，给你们当牛做马。
1: 兄弟们，你们死的冤，哥在这给你们烧点纸。
0: 老子们抓住了遮了天，一定将他扒皮抽筋，挫骨扬灰，给你们报仇雪恨。
2: 兄弟们，一路走好。
0: 兄弟们。

0: 周乐天他爹原来就是这一带最大的流氓，杀人越货，无恶不作，几十条人命。当年是我爹带兵把他给剿了，我爹看周乐天小，就没杀他。后来我爹丢了官，我带我娘就上了山，落了草。
1: 后来这小子跟着个老毛子去了远东，学了一身的歪本事，
0: 比他爹还坏。
1: 回来以后一直跟我对着干，谁也没捞着。
0: 这次是我大意了，死了兄弟，丢了老娘。
2: 哥哥，听兄弟一句，你要是信得过我苏海龙，这个仇算我一个。三天之内，我定让周辽天血债血偿。
0: 三天，
2: 相信我，周辽天要的是你，只要你在，大娘的命就在。

0: 大哥，菜已经上齐了。老太太，你还记得当年我爹死的有多惨吗？哼，
1: 你爹当年杀人太多，他无恶不作，死有余辜。当年我爹。 被千刀万剐后，连个尸首都没留下来，他罪该万死。好，你说的特别好，老太太。其实我想告诉你啊。 我当年特别感谢彭老爷子留我一条命，让我出去见了世面，要不然我今天怎么能够看到这番情景啊？你放心，我一定会把我在外头学到的都用在你儿子身上。
0: 哼，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会打洞，这句话一点都不错。 你枉费了我老头子对你的一片苦心，我奉劝你，睡觉的时候睁开一只眼睛，免得你睡着了之后丢了性命。

0: 老太太，您这是何必呢？您要是说这饭菜不合您胃口，您告诉我啊。那您既然不愿意吃了，来人，把他带下去。
1: 等着，等我儿子来了，
2: 把你山都给你平了。

0: 大哥，
1: 大哥，
2: 你们几个干啥来了？
0: 大哥，俺们几个晚上睡不着觉，寻思着去你房间说说话，就看见您一个人下山了。嗯，俺们这一合计啊，您准是去支了条小山寨，救老娘了，俺们就跟过来了。
1: 大哥，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你没把咱们当兄弟，要不为啥不带我们一起去？
3: 我虽然没有太大本事大，可咱也是拜过把子，烧过帖子，上过香的。
0: 对，
3: 大哥，你没拿我们当兄弟，你真烦人呐。
2: 行，兄弟们，哥哥训你领了。
0: 大哥，你就说怎么救老娘。刀山火海，我们跟他人。
1: 对
0: 对，
2: 我也不知道怎么救老娘，先摸进去吧。你们几个都机灵点，走
0: 走。
4: 完了，出事。
5: 怎么了老吴？你着急忙慌的？
4: 刚才我去大当家的房间一看了，没人，连狗剩他们三个都没了影儿。我估计他是等不及了，带着人提前下山去救老太太了。
6: 不会吧，他们四个岂不是送死吗？要不然我带几个兄弟周围找找。
5: 别找了，我早就该预料到的。
7: 我带人去。
5: 回来，你追不上他们。哥哥真是糊涂啊，他这么一去，不但自己凶多吉少，还有可能连累到老娘。
4: 但是兄弟，请你无论如何得救救我们大当家的。
5: 江峰，大牛，叫两个精明强干的弟兄，带上武器，咱们出发。老五你放心，哥哥的事就是我苏海龙的事，
4: 那我就先谢了。
5: 走。

0: 大哥，看来这两天是有所准备啊。
1: 咋了，狗屎？你害怕了？你要是害怕，现在回去还来得及。
0: 谁害怕？我是提醒大哥要当心。看你真的害怕了，烦人。
2: 可别吵了吧。既然来了，就不能空手回去。等会儿进去，先赶住了他，后救老太太。

0: 玉山兄，你说你来了也不吱一声，让我这么多兄弟在这等你啊！
1: 大哥，开车厅找个东北。
0: 哎，我大哥问你话呢，出来个活的，说一声啊！
1: 事到如今，干脆咱们拼了，也问你出去。
2: 要么就娘一起走，要么今天就死人。
0: 像话了吧？来了不吱声不说，还打伤我的人是吧？兄弟们，
3: 打死他们！
4: 打死！

0: 们是不是把彭玉山他老娘给抓来了？
1: 啊，是，我们就是把他老娘抓过来了。
0: 那就把老太太请出来吧。
1: 哎，好嘞。
2: 大哥，你先走吧，再不走来不及了。
3: 我上哪儿去？哪儿也不得去。
2: 你不走，现在就是给你的。
3: 是大哥，赶紧走。
4: 叶四，
3: 想死了是吧？来，咱一块儿都死着，现在就死着。
2: 你真烦人，你死，谁跟我们报仇？
1: 把你们枪放下。你给我睁大眼睛看清楚，这是谁？
3: 队友中了，大哥。

0: 是他儿子，是他儿子！妈的，我打死他！带走！你个孬种，用老太太做挡箭牌，也不怕道上的兄弟笑话。有种，把我放了，咱俩一对一单练。
1: 我给你单挑啊！你先回去把你的个儿长高了再说，行吗？啊！你这样，你呢？告诉我彭玉山在哪块，我就把你们都放了。别费事了，他已经不在山寨里了，让山妖给他痛快的。黑爷我要是奏下眉头，我就是你养的。
2: 嗯，
3: 孩子们，是娘。
0: 连累你们了，
2: 娘，别伤心，下辈子俺们还给你当干儿子。
3: 好，真烦人。狗剩，狗剩，
0: 我的拼了！
3: 天，你不是人！
0: 老太太，是他说的下辈子，我只是帮他一下。再说了，我死不死，你说了不算。你刚才说要跟我一对一，是吧？所以说我就看你不顺眼。我是先打你这儿呢，还是打你这儿？

0: 于山兄，我就说你不可能不管你兄弟们，对吧？你这样，你既然来了，有什么事儿，咱们进屋说，好吧？
1: 赵乐佳，
0: 你告诉我，你娘和他俩疯了，我把命交给你。
1: 彭玉山，你这儿没事儿吧？啊？你现在跟我谈条件，我说了让你进去跟我聊，你就得进去跟我聊。

0: 这样太容易暴露目标了。你们三个先上前面探探情况。
1: 恭喜您，现在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一台上蒸下煮智能双胆电饭煲，独立双胆，上蒸下煮，一锅四出。今天免费领，直接给您送到家。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立刻扫码领取。今天不领取，您错过的不仅仅是一个电饭煲，您错过的是一日三餐的省心省力，花一分钱直接给您送到家，顿顿饭菜飘香，谁领谁受益。不管您现在忙不忙，都请您拿起手边的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一台。
2: 喜欢要善养生的领一个，怕麻烦怕费事的更要领一个。你可能会说这怎么可能，但这是真实的活动，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

0: 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左边炖个排骨汤，右边焖一锅喷香白米饭，不用分两次操作，更不用守着灶台来回跑，一边收拾家务看看电视，煮饭煮粥炖汤火锅样样都行，炖个排骨焖个鸡鸭，一小时软烂入味，煮粥默认半小时，熬出来绵密香浓，小孙子也爱喝，平时还能当鸳鸯火锅用，逢年过节招待亲友，一锅涮两样，热闹又方便，煮粥不扑锅，煮饭不加生，炖肉不糊底，不用一直盯着，做饭全程心里有底，晚归也不怕吃冷饭。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包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4: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3天就3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市场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5: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5: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2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包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2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2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

0: 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2: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却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5: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6: 乐泰亮甲。
7: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叫英特，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 他便是

0: 好朋友。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冲你来了，你能把我怎么样？我跟你说，咱这样啊，你今天给我跪下，给我磕一百个头，我把你们都放，好不好？

0: 我给你磕，我给你磕，
1: 雨山，
0: 男子汉上拜天地下拜父母，宁愿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娘，不给你找麻烦。
1: 娘，哎呦，老太太，哎，老太太，老太太，
0: 老太太，您说您这是何必呢？

0: 你杀死你，就像踩死一只蚂蚁一样简单。但是我不杀你，过来，把他们带到后山的牢房里去。这两个随便埋了吧。
1: 哎，把他们带走，押走了。
2: 咱下一步怎么办？
0: 日本人不是想要他吗？让他们过来取啊！
2: 哎，那我去啊，
0: 我去啊，
2: 那还是我去吧。
3: 你们说，这山寨里边？

忙里忙外的都是我，每次喝酒吃肉那没我的份儿，跑腿受累每次都少不了老子。我说你们倒是说句话呀，啊

0: 这两天布下了重重陷阱，彭大当家的恐怕凶多吉少。
1: 吴燕，刚才我们侦查的时候发现从龙泉山上下来一个小队，其他人都让我们给干掉了。这小子是个头目，是什么二当家的，就把他给逮回来了，看看有没有用，没用我就把处理了。说干嘛去？
2: 哎呦，哎，好疼啊。我说只要不杀我，我什么都说。这个那天抓了彭玉山，让我连夜给杏树林锯点的皇军。
3: 皇军
2: 啊，我是小日本送个信儿，让山田队长明天带兵去拿人。
1: 我问你，彭玉山现在是死是活？
2: 活着活得好好的。
1: 其他人呢？
2: 老太太她自杀了。
4: 什么？
2: 哎，别开枪！人不是我杀的，是天三杀的，他跟我没关系啊！哎，你饶了我吧，饶了我吧！
5: 把你们山寨的人员部署给我画下来。
2: 啊，行，我画。

0: 二当家。
1: 哎哎哎，
0: 把我交给你的戏都给我演出来。还给你。没子弹。
1: 哦。
2: 另外别跟我们耍花招，要不然第一个弄死。
1: 哎呦，您放心，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
3: 少废话，带路。
1: 哎哎，走。

0: 往前走了，再走我就开枪了。
1: 你他妈眼睛瞎了，连我都不认得了。
2: 是是是，
0: 快把门打开，二当家的回来了。走。
3: 看见没有？进去，
4: 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希望姑爷他们别出啥事儿。
1: 出什么事儿啊？姑爷那本事你还不知道吗？放心吧，咱们就等着一份信号，冲进去跟他们会合就完了。

0: 给他送吧。
1: 带着快跑！

0: 给老子再回来报什么人
1: 啊？我问你呢，
0: 大哥，他们不是皇军，他们来救彭玉山的，他们逼我来的，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真的。
2: 再说一遍，
0: 我不来他们会打死我，我真的没办法了，大哥。
3: 两车两天跑了，
4: 好嘞。
3: 龙哥，你带大当家的去前厅会合，这两天交给我们了，抓活的，小事儿。

彭云深，你今天抓了我，我认啊！但是我告诉你啊，你今天弄不死我，我就弄死你。

是我娘的。

天底下百父母，你也站着死，也不能跪着生。

0: 大恩不言谢。这碗酒是我们镇三上所有的兄弟敬你。
1: 大当家的，这可使不得。
0: 兄弟，我娘的仇是你替我报，我的命是你救的。要是没有你，狗剩二妞他们就白死了。从今儿起，你就是我们镇三省的爷。
1: 大哥，你千万别，快起来。
0: 兄弟们，敬恩人。

0: 快起来，弟兄们，都起来。
1: 从今往后，我们镇三省所有的兄弟都听你的，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
0: 这样吧，以后只要是打日本人的事儿，我苏海龙不推辞。
1: 不光是打小日本，所有的事儿都由你来拿主意。兄弟们，你们愿意吗？
2: 愿意。
1: 请坐。
3: 哎呀，今天是真高兴啊，兄弟。我还有个愿望，可能要委屈你了。
0: 大当家的严重了，
3: 有点高攀了。
0: 大当家的，尽管直言。
3: 我想跟你一结金兰。
0: 哥哥在上，请受弟弟苏海龙一拜。
4: 起来。
1: 兄弟们，百三生，起香炉。
5: 苏海龙，横玉山。

0: 我彭玉山，我苏海龙，我二人在众神面前起誓，从今以后皆为异姓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1: 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
0: 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受小弟一拜。
1: 哥哥，使不得，使不得，你快请起。哥哥，论资历和岁数，您都在我之上，这个重任我苏海龙担不起。
2: 兄弟，拉杆子闯江湖，从来靠的都是真本事，而不是岁数。你做这个大当家的，我们兄弟们心里托底啊。
1: 使不得，哥哥，万万使不得。
3: 别再推辞了，这个大当家的，你要是不当，这个寨子
4: 没有人能够胜任。
2: 哥几个从今往后就跟你一起打狗日的小日本。
5: 发话吧，下一步怎么整？
1: 我想回趟奉天。
5: 回奉天？奉天现在可是满城的小日本吧？
1: 就算他满城的日本人，这城还是咱们中国人的城。
5: 就你这话，我是太愿意听了。你是不是想打奉天呢？
1: 打肯定得打，但现在不是时候。
5: 那你是干什么的？
1: 我想去找婉婷，找我媳妇儿。
6: 弟兄们，收拾东西，收拾东西啊！全部去奉天。
1: 哎，慢着，
6: 慢什么慢？这事儿能慢吗？我告诉你，你现在的心情我是非常的知道。
1: 我啥心情啊？
6: 一个字儿，贼拉急。走，
1: 你给我回来！你还听不听我的？
6: 那肯定听你的了。
1: 来。那好，偌大的一个奉天城，找个人犹如大海里捞针吧。咱们这么多人兴师动众地进入奉天城，非但找不着人，还很有可能引起日本人的注意。我这次去奉天是想把以前的关系接上，想通过他们配合着我暗中找人。
5: 你是不是还有其他的打算呢？
1: 你看啊，眼下咱们虽然打掉了日本人杏树林的据点，同时除了遮了天，可是咱们山寨的位置地势平缓，前无险要可守，后无退路可退，一旦日本人围剿封山，咱们可都万劫不复了。
5: 你既然都想好了，你就说吧。
1: 地图。
5: 棋盘山，好地方。
1: 棋盘山，群山环抱，既可攻，又可守。关键它离奉天城才20里。
5: 20里，离奉天太近了吧？
1: 老彭，这叫灯下黑。
5: 灯下黑。这个棋盘山啊。这几年一直是刘沈西、刘沈东那俩老小子霸着，他们人多势众，装备也不错，最近跟小日本还勾勾搭搭的，拿他们不太容易。
1: 我当年就出兵剿过他们，可惜啊，让他们给跑了。
5: 看来这全想好了，你就安排吧。
1: 我先带着大牛、二金、杜三儿还有江峰去一趟奉天。还有棋盘山，你呢？坐镇山寨。
5: 回头老吴回来，让老吴跟你一起去奉天。他在奉天人头熟，能帮上你。
1: 好。
7: 卡卡，杏树林高点都不带头，周边部队は全部消滅された。そして。
8: そして何？
7: 死んだ兵士の服は全部脱がされた。
8: バカ！帝国の恥だ。
7: 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0: 郭局长，哎，请坐吧。白云阁下，您请，您请。
1: 坐。我怎么敢坐呢？堂堂的警察局局长，哪能站着说话？请坐。警察局局长。
2: 谢阁下栽培。坐。啊，好。阁下。郭局长，你是一个聪明人，不敢当。
1: 是我们大日本皇军的真正朋友。你的聘书很快就会送到你的局里。
2: 感谢阁下的栽培，属下一定竭尽全力为天皇陛下效劳。
1: 现在，各地都有很多的义勇军，奉天的治安形势良好，这和郭局长的治理有方是分不开的。希望郭局长再接再厉。
2: 是。啊，嗨，
1: 你上任以后第一件事情，希望你能帮我调查一个人。您说，这是一伙土匪，为首的叫极光，他们刚刚袭击了我姓舒黎的根据地。 看他们的手法，好像不是以往的土匪。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东北军战士。希望用你的关系网查出这个极光到底是什么人。
2: 属下一定竭尽全力。
1: 好吧，那我就等你的好消息。
2: 是。那属下就先告辞了。

0: 三儿，一会儿别光进城，给爹上个坟。
1: 知道你会去的，二金已经把上坟用的东西都准备好了。
0: 丫头很细心啊，这么长时间不回去了，指不定爹的墓都荒成什么样了。
1: 这回好了，咱们又回奉天了。
0: 老子哪儿都不去，就在奉天站稳了脚跟，打日本人。

爹，孩儿看您来了。沈阳丢了。

我敬你。我求您告诉我，咱们国家，咱们家，这是怎么了？婉婷是不是来看过您了？她要是再来的话，您告诉她，我想她，我在找她。

0: 这个名单都谁看过？
1: 也是第一个。
0: 记住，这件事情不能告诉任何人。

0: 这个时候进城可够危险的。
1: 越是危险的地方越安全，
0: 知道吗？你的计划已经成功了，我现在正式上任奉天警察局局长。
1: 这步棋虽然走得很险，但是很值得。你当上警察局长之后，对抗日工作一定非常有利。
0: 听说了吗？小鬼子杏树林的据点被人给端了，连赶去增援的小鬼子都被杀光了。听说是一帮土匪干的，领头的好像叫极光。
2: 了不得，能打掉杏树林据点可不是简单的事儿。极光，这名字以前没听说过。
3: 我也没听说过。对了，板垣对这件事情很生气，还指派我秘密调查此事。大哥，你们最近的行动得收敛一下，别引起板垣的注意。
1: 我知道，你查一下这个激光是谁，知道之后马上通知我。哦，对了，现在山里的兄弟们急需药品，特别是盘尼西林和防止冻伤的药，有办法吗？
2: 我尽力想办法。
1: 好。
0: 哎，最近有苏海龙的消息吗？
1: 从上次你告诉我去锦州跟他见面，我迟迟都没有等到他。
0: 这下我能去哪儿呢？
1: 没事儿，吉人自有天相，只要活着，大家总有见面的一天。药品的事儿，如果有消息的话，马上通知我。啊，这是下次见面的地点。
0: 好，
1: 那你就在前面的路口给我停车吧，我下去。
0: 你可多保重。
1: 我知道了。你也是。

0: 哎呀，刘爷，来来来来，早给您准备好了，啊！小二，上菜。好嘞。
1: 爷，您的菜。

0: 跟来
1: 哥。
2: 哎，这酒怎么样？
3: 算你老小子识相，这月钱就免了吧。
0: 哎呦，谢谢刘爷，谢谢刘爷啊！
3: 把这壶灌满了。
0: 哎哎，刘爷稍等。
4: 看来这几个人不简单，
2: 抓紧吃饭。
0: 哎，刘爷，灌好了，这回可是好酒。
3: 走吧，
5: 走。
0: 哎，刘爷，你慢走啊。呸！我日你八辈儿！
3: 刚才那几个人，好像都是棋盘山的土匪。
2: 一会儿向老板探探口风去。
3: 老板啊，我看你这小店生意挺好的，咋不高兴呢？
0: 哎呀，看起来好，有什么用啊？现在不光给日本人交税，还得给土匪交税，这算下来啊，这一个月剩不下啥了。
3: 哟，你这么一说，刚才那几人是土匪？
0: 可不咋的。他们就是棋盘山的土匪，刚才那个叫刘沈东，还有个弟弟叫刘沈西，可坏了。哟，我可什么都没说。
3: 没没没，我们什么也没听见。
4: 那就是刘沈东。
2: 一会儿啊，你们几个先去一趟张家老宅，我带着江峰和大牛去一趟郭向东那儿。
4: 那跟你去，吃完就走。
6: 哟，您来了。
7: 哎，刘沈东在哪儿呢？

0: 咱们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他说煮饭煲汤预约2小时，他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
1: 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2: 我今年70多岁，一个人住，先做饭啥都不敢吃，现在好了，这个电饭煲有个低糖饭模式，我现在终于也敢大口吃饭了，这个可是普通电饭煲做不到的，真的好。
3: 实话实说，市面上很多电饭煲根本就不是为咱们老年人设计的，花里胡哨的功能一大堆，最基础的煮饭煲汤反而做不好。
4: 现在厂家福利扫码就能领，这台电饭煲真正的核心技术是它里面那块 AI 智能芯片，您不用记时间，不用看火候，不用研究水放多少， AI 自动识别，自动匹配最佳烹饪曲线，大火煮沸，小火慢炖，自动收汁，全程不用管，高清液晶触控大屏，智能语音提示，不认字的都能用，还能对着电饭煲说大米饭模式、小米饭模式、煮粥模式、煲汤模式、蛋糕模式、低糖饭模式、骨头汤模式、保温模式等多种模式自由切换，你想吃啥直接说就行，24小时智能预约，中午吃不完的饭晚上接着吃还是热乎的，不用反复加热，不伤饭菜口感，也不费电，一年省下来的电费都够吃好几顿饭了。而且它是智能温控，保持在60度左右，饭菜不干不硬，跟刚做出来一样，整体加厚合金材质，拿在手里沉甸甸的，食品级不粘涂层，内胆钢丝球使劲蹭依旧如新，煮饭不粘锅，盛饭不剩底，刷锅一冲就干净。这种配置的电饭煲在商场里没有700-800块钱您绝对拿不下来，有些进口品牌甚至卖到2-3千，但是今天扫描屏幕二维码前100名领回家。
5: 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全国首发首款 AI 智能电饭煲今天正式亮相，前100名扫码电饭煲直接抱回家，全国首发首款电饭煲、饭勺、量杯等赠品一步到位，现在诚邀您来体验，扫码领取，数量有限，先到先得。
6: 就是这个能语音控制的智能 AI 电饭煲，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新产品做推广，现在扫码就能领，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一扫就知道了。
7: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注意了，全国首发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音，远程手机蓝牙操控，内置第3代食物识别芯片，8大烹饪模式，一句话自由切换。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7: 说句话就能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做低糖饭，做骨头汤， AI 智能匹配时间、火候、水米比例，厨房小白秒变五星大厨。没错，您没听错， AI 智能电饭煲带回家。
8: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打开手机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福利官微信预约报名就能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添加福利官微信报名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二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5升大容量，一次能煮14碗饭，一家3代人都够吃，逢年过节招待亲友够用，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加生也不会糊底。8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字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沾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 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
3: 这台 AI 电饭煲全给咱们考虑到了，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完全不用有顾虑。第一，操作简单，安全省心，不用学复杂按键，会说话就能用 AI 语音控制，对着它说煮饭煲汤，预约两小时，它立马就干活。家里老人眼神不好，手不方便，张嘴就能做饭，不怕按错键。手机蓝牙小程序也能远程操控，提前设置好，自己只管放米加水。液晶触控大屏，菜单图标清清楚楚，一按就响应，一键开盖防烫伤。24小时预约加60度恒温保温，煮好自动保温，不怕干烧，哪怕回来晚了也有热乎饭。第二，多重贴心防护，彻底打消顾虑。自带智能温控，大火煮，小火炖，自动切换，汤汁不会扑出来，也不会糊底。咱们上了年纪，记性没那么好，用它做饭，儿女放心，自己安心。它还带有 VR 锁鲜技术，饭菜煮得恰到好处，保留原汁原味，鲜嫩不干柴，软糯不加生。第三，清洗特别方便，食品级不沾内胆。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不管是煮粥、焖饭还是煲汤，一冲一擦就干净，不用钢丝球使劲刮，不费力气，不伤锅，锅底厚实耐用，不变形不生锈，用个好几年都没问题。五，升大容量，一家三四口甚至五六口人都够用。这么好用的高品质 AI 电饭煲，市场统一售价899元起，今天厂家回馈广大消费者，扫码直接领，
0: 前100名扫码就能直接领回家。很多朋友还在犹豫，真的能领吗？我以厂家信誉担保，活动千真万确，就是为了让大家体验好产品，用过觉得满意，再推荐给身边的亲友。福利名额只有前100个，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为了自己做饭轻松，为了家人吃的健康，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手快有，手慢无，赶紧扫码领取吧。
10: 八大智能菜单，煮大米、小米、煲汤、熬粥、做蛋糕、低糖饭、骨头汤，一键就搞定，24小时智能预约。晚上放好食材，定好时，早上起来就有热粥喝，60度全天保温，什么时候吃都是热腾腾的，不用反复热。液晶触控大屏，自大清楚，一按就懂，眼神不好也不怕，食品级不粘内胆，用完水一冲，布一擦就干净，省力又省心。这么好用的 AI 电饭煲，原价就要899元一台，商场里买可不便宜，现在厂家专项补贴，前100名扫码就能领。尤其上了年纪的朋友，用它炖点山药排骨汤，煮个南瓜小米粥，焖个低糖饭，一日三餐都用得到。今天这个福利是厂家实打实的惠民活动，没有套路，不玩虚的，就是想让更多家庭用上省心好用的电饭煲。福利名额只有前100名，现在已经有好多朋友抢着扫码领取了，手慢一秒，名额就被别人抢走。别犹豫，别怀疑，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2维码扫一扫，把这台好用的 AI 电饭煲带回家，早领早用上，早用早省心。
9: 做饭大半辈子，电饭煲换了一个又一个。自从扫描2维码领到了这台 AI 电饭煲，我是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平时煮个米饭，熬个杂粮粥，不用费心看火候，不用守着灶台，对着它说句话就能自己启动，或者手机小程序一点直接预约上，没多久饭就香喷喷的好了。煮出来米饭粒粒分明，软糯 Q 弹，熬出来的粥绵密浓稠，煲汤更是鲜香入味，营养一点不跑掉。
11: 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我本来琢磨着扫码领能有啥好东西，就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了码，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就后，我彻底震惊了，动动嘴说一声，连按都不用按，家里人都说米饭煮得比原来好吃多了。
3: 好多叔叔阿姨用了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一段时间后，反馈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省时又省力，有更多时间去遛弯，去跳广场舞了，轻轻一按就能做出美味好饭。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八大烹饪模式，大米饭、小米饭、煮粥、煲汤、蛋糕、低糖饭、骨头汤、智能保温、 AI 智能电饭煲、智能语言、手机远程蓝牙遥控，新手也能做出大厨的效果。之前这个智能 AI 电饭煲搞活动，价格贵的时候您嫌太贵，优惠少的时候您觉得不划算，但今天官方领活动正式开始了，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赶紧拿出手机马上扫码参与厂家活动， 这台在家居圈口碑爆棚的智能 AI 电饭煲用起来超级简单，日常做饭有它全够了，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900瓦大功率，热量足，传热快，食材受热均匀，不会夹生，也不会糊底。
12: 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13: 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
14: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15: 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13: 您是想借刀杀人吗？
15: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16: 等你很久了，牧羊人。把枪放下，
17: 枪放下，不然大家一起死，
18: 那就一起死。
3: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9: 怎么防护？
3: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5: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3: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9: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3: 还有一件事哦，
5: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2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0: 东北的刚子。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南方的阮奶奶。
2: 大家好，我是来自徐州的立冬。
3: 王老师，哎，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嗯，
1: 什么秘密啊？
3: 听说昨天呢，立冬在家跪搓衣板喽。
1: 真的啊？
2: 哪有的事儿啊？他造谣，你知道吧？就是昨天哈，我爱人有点不太高兴。
3: 你看，
1: 那为什么不高兴啊？发生什么事儿了？
3: 立冬，别不好意思呀。哎呀，给阮老师讲一讲。
2: 其实也没啥事儿，还不是因为他嘛。就这个啊，就这个亚麻手绢啊啊，给您看一眼。
1: 我看看。
2: 您，就这个。嘿。
1: 还有俩人呢，
2: 对，
1: 这手绢不挺好的吗？嗯，亚麻的，
2: 亚麻
1: 的，不便宜。嗯，这俩人情侣啊，还挺浪漫的呢，
2: 挺浪漫的。
1: 是，哎呀，
2: 出事儿就出事儿在这个浪漫上了啊。怎么回事呢？昨天啊，就是我收到一快递啊，我打开一看呢，那就这手绢。哦，我当时我也不知道说谁给我买的这手绢啊，还有这个。这图片哈，情侣，我心想是不是记错了，然后我就把它拿回家了，随手呢往桌子上一放，嗯，我就合计啊，如果是谁记错了，我再给人寄回去。结果我爱人一回家，您猜怎么着？
1: 怎么着？
2: 他不就看到这手绢了吗？哦，一看这手绢，好家伙，上面有一对情侣，然后就问我，嘿，这情侣手绢谁给你买的？
3: 同时找来
2: 啊！我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谁给我寄过来的，他不信。嗯，然后我这一时半会儿呢，我也没说清楚，嗯，也说不清楚啊。然后我爱人呢，就稍微有点不太高兴，哪有他说的那么夸张啊？跪搓衣板。再说了，我堂堂正正、光明磊落、顶天立地的汉子，就咱在家庭这地位啊，能跪搓衣板吗？是不是？哎呀呀
3: 呀呀呀！吹吧吹吧吹吧！啊，不过立冬，我也是开个玩笑而已啊。
1: 我想知道后来呢？这事儿破案了没有？还有到底是怎么回事？
2: 您说后来啊？后来可算是破了案了啊！我家老大放学回家啊，看到这手绢之后啊，挺高兴啊，然后跟我还有跟他妈说哈，哎。我给你们买的这个手绢，你们俩收到之后高兴吗？啊，因为马上啊到我跟我爱人结婚的纪念日了啊，然后呢他用他过年的压岁钱给我们买了这么一个礼物，说是给我们一个惊喜。哎呦，
3: 这哪是惊喜啊，吓一大跳吧，
2: 这就变成惊吓了吗？
3: 哎呀，这儿子真懂事哈，这小小的年纪整这玩意儿整的还挺浪漫的呢。
2: 他哪懂这个呀，啊，这都是我妹妹给他出的主意啊，
3: 姑姑给出的主意，啊，
2: 对。然后这手绢呢也是我妹妹给选的啊，说有寓意啊，还是亚麻的啊。你说他那么小他懂啥呀？
3: 是不是？
1: 嗯，立冬啊，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你儿子的一份心意
2: 啊。对，
1: 我觉得吧，这事儿得表扬。嗯，
2: 表扬了，表扬了。
1: 另外，如果你爱人真的有点不高兴的话，这也是属于人之常情，证明他非常的在乎你。哎呦，
3: 不过我得声明啊，其实立冬的爱人呢，也就是我弟妹啊，她可是个非常通情达理的人啊。刚才是为了调解气氛，夸张了一点，逗逗立冬啊。我想让你在全国人民面前你出出丑，
2: 你就坏吧你。
1: 行了行了，你们两个这么一开始又斗上来了啊。嗯。不过这话说回来，这个亚麻手绢呢，确实真好看，
3: 很好看，
1: 而且呢也挺有纪念意义的。说实话，我很喜欢亚麻布料啊，尤其是这个衣服，亚麻布料的衣服穿着舒服。关键对身体还挺好。哎，
3: 阮老师，你之前讲过，年轻的时候省一个月的钱买了一件新衣的连衣裙，不就是亚麻的吗？
1: 是，
3: 你当时特别特别喜欢，对吧？
1: 对呀，这事儿你还记得呢？
3: 那你说过的话，我肯定记着。
1: 我以为你就只能记吃的。
2: 你说，
3: 对。话说回来，我还有一件亚麻的衣服呢。哎，特别是夏天穿，那凉快啊，对吧？
1: 这话说的没错。嗯，亚麻的衣服啊，穿在身上是又舒服又凉快，因为这亚麻呢，它的这个。透气性和这个吸湿性特别好，在夏天呢能够快速的给我们排汗，保持我们身体的干爽，这个天然的材质呢对我们的皮肤啊真的是很友好，特别适合那些敏感肌肤。关键亚麻的这个材质呢还防静电，
3: 对，
1: 有一种就是穿上去是第二层肌肤的那种触感，摸上去，嗯，这亚麻

0: 的这个材质呢受很多人的欢迎。其实呢，我在年轻的时候啊，我只是在乎这亚麻的材质，它穿在身上的那种感受了，所以呢也特别喜欢亚麻的衣服。不过呢，到了一定的年纪啊，我的生活阅历呢也多了，我也懂得总结一下生活，反思一下人生。这个时候呢，我更在乎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些东西给我们人的更深层的一些东西了。
1: 更深层的东西
0: 啊，
1: 举个例子呗。
0: 举个例子啊，就举你这个材质亚麻的呗，对不对？亚麻的衣服，它有自己的人生哲学。如果说喜欢真丝绸缎一类的朋友，可能呢你们也更喜欢一些奢华的这个生活的话，那喜欢穿亚麻衣服的朋友呢，已经开始追求返璞归真的生活了。
1: 哦，为什么这么说呢？
0: 我们从亚麻本身来说，不同的地区象征的意义不同。亚麻呢，自古以来被视为是月光之长的面料，在古埃及象征纯洁与光明，祭祀专用的就是亚麻服饰，而欧洲贵族呢，则是用亚麻制品呢彰显他的身份，这是一种高贵的象征。但在我们中国呢，亚麻呢是象征着极简主义、摒弃冗余装饰和奢侈的外表，追求返璞归真。它粗粝质地感与我们东方禅意相通，传递洗净铅华的淡泊与超脱，契合现代人的追求内心平静的需求。打个比方说，我们很多朋友年轻的时候呢，可能在单位里啊是领导，或者呢在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辉煌过，可是现在呢退了休了，感觉自己呀好像没有什么价值了，有一种失落感了。其实亚麻呢，它就在教会咱们要回归本真。人生啊，在起的时候咱们要享乐，在落的时候呢我们也要接受，这样呢才能享受我们内心的平静。
1: 确实说得特别好
0: 啊，
1: 它是一种哲学的内涵，就是亚麻的哲学内涵跟人生啊他们之间的这种意义，就在于呢它以自然本真的姿态诠释了一种超越物质的精神追求，就是说它不仅仅是面料，更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象征。
0: 你说的没错，而且呢在快节奏的都市中，亚麻呢也象征着慢生活和断舍离的理念，为我们现代人呢提供了精神栖居地。那么它提醒咱们，就真正的富足源于我们内心的平静与对物质的一种淡泊，而非外在的堆砌。比方说在我们这个年轻的时候啊，比谁的这个职称高，上了年纪以后呢又比谁家的孩子有出息，
1: 是
0: 搞得自己很累很累，
1: 攀比心呢。
0: 是啊，其实呢咱们就不妨学一学亚麻的精神，咱不攀比也不要求的太多，咱们要学会断舍离和知足常乐，这样呢咱们的晚年呢才会平安幸福。或者呢这个生活中啊有太多的沟沟坎坎，今天呢家里的孙子病了，明天呢儿子可能又工作上又出什么的问题了，这歇在家里了，都会让我们感到不快乐不幸福。这个时候呢我们还是要看一看这个亚麻，它是坚韧跟柔软并存，像不像我们人生经历磨砺以后人能够保持初心跟从容。总之呢归根结底了，这亚麻的哲学我觉得吧，它是一种不把自己看得太重的一种修养，一种呢在喧嚣中保持清醒的禅心。它教会我们呢，尽管人生如麻，历经千磨万击，仍然要保持一份自在淡然。
2: 要我说我就佩服阮老师
0: 啊，
2: 就一个常见的亚麻，阮老师能上升到人生的哲学上去。我就只知道亚麻衣服穿着舒服，亚麻籽儿好吃，对我们的身体好。
0: 刚子，
2: 三
0: 句

0: 话不离吃啊。你知道亚麻籽对身体好，这个我得给你点个赞，已经很不容易了。
1: 阮老师，亚麻籽对身体好，你之前可是讲过的。哦，
0: 你还记得呀？那更得点个赞表扬一下你啊。
1: 弄得我都不好意思。
0: 你说的没错，这个亚麻籽呢，确实对我们身体好。我记得那个前几年呢，有一个

0: 这个是欧米伽三的富矿
1: 啊，
0: 那它得多富啊，它
1: 多富啊。这么跟你说啊，欧米伽三脂肪酸家族的重要成员之一叫阿尔法亚麻酸，它每100克亚麻籽里，含有18克阿尔法亚麻酸。
0: 你看，以它为命名呢，还
1: 是
0: 亚麻酸呢？
1: 亚麻酸呢，那就相当于，咱们摄入就是你吃了10条深海鱼的营养精华，可见这个欧米伽三它的含量有多高吧？而且。我相信啊，我们很多朋友对这个欧米伽三也了解了，因为它对我们的心脑血管真的是非常友好，并且呢，亚麻籽呢里边还含有另外一种成分，就是灵芝。这个灵芝可厉害喽，它是细胞膜的重要的组成部分，就像是一位会魔法的一个营养的运输的一个船长，他负责把关键营养物质，比方说咱们说到的欧米伽三，他安全的精准的送到这个目的地。关键的是什么呢？他就像拥有一种神奇的那个唰过去了穿墙术一样，就帮着这个欧米伽三呢直接融入到我们细胞膜结构，避免啊在过去的这条路上避免胃酸把它破坏了，这样呢就大大的提高了人体对欧米伽三的吸收率了。
0: 是您这么一说哈，我相信大家应该也理解了，就是有了这个磷脂了
1: 啊，
0: 就会让欧米伽三发挥更大的一个作用了。
1: 是，还有呢，这个亚麻籽啊里边含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叫木酚素。亚麻籽呢，它是木酚素含量最高的植物之一。那么这个木酚素它有什么作用呢？它是有非常强的抗氧化性。那它能干什么活呢？它能清除自由基，减少氧化应激对我们细胞的损伤，还能延缓我们的衰老。不光是对我们心脑血管很友好啊，它还是植物雌激素，对有这个更年期情况的女性朋友啊，它就有很大的帮助了。
2: 明白了，
1: 那
2: 既然这亚麻籽这么好啊，
1: 啊，
2: 那阮老师是不是用亚麻籽给我们做一道美食啊？
1: 还是暂停也没用啊，还是他得说。
2: 这是我天天必说的词儿，
1: 必说的词儿，
0: 躲不了的。
1: 立冬啊，立冬，你看到没有？刚子又在提醒我了。
0: 对，
1: 做美食的时间到了。
3: 对喽。
1: 好吧，好吧，正好呢，我这儿还有点亚麻籽啊，不对，亚麻籽粉。
2: 亚麻籽粉。
1: 对，有点亚麻籽粉
2: 啊。
1: 要不我给你们俩做一道。亚麻籽粉酥饼，怎么样？
0: 行，
1: 用亚麻籽粉做酥饼哦。那观众朋友，你们也一起跟着我学一学吧。做今天的这道亚麻籽粉酥饼啊，需要准备的食材有面粉和亚麻籽粉各适量，食用油和盐各适量。首先呢，把面粉里呢加入温水，逐渐的把它揉成面团，醒30分钟。然后呢，把面团擀成片儿，再均匀的涂抹上食用油。再接下来呢，我们在这个食用油的面上呢撒上亚麻籽粉和盐。再把这个面片呢卷成一个长卷儿，随后呢把它分成一些小剂子，取一份呢擀成小饼状，最后呢在锅里呢放上油，把面饼呢放进锅里烙，烙到面饼两面金黄即可。今天的这个美味又营养的亚麻籽粉的酥饼就做好了。观众朋友们，你们学会了吗？
0: 哎，这个好啊，这个不光说美味哈，它比外边卖的那个什么手抓饼哈，那比那个健康多了。就是我家老大哈，他就喜欢吃学校门口小摊卖的那手抓饼。等明天呢，我让我爱人把这个小饼这个做法给学会了。 给家里边那俩孩子。

0: 孩子在家里边烙着吃，
1: 嗯，
0: 那准爱吃。
1: 哎，这个完全可以。亚麻籽啊，它特有的那个香味儿，你再放上少许的盐，让这个亚麻籽粉的这个酥饼啊，特别的有滋有味儿。再加上这个饼啊，烙饼嘛，两面焦黄以后，你放嘴里啊，一咬，这个香酥脆，这小朋友肯定特别喜欢。
0: 关键他不还健脑的吗？
1: 是，读书也聪明啊。
0: 对，
1: 而且呢，这个亚麻籽粉的酥饼啊，可以适合不同的人群来吃。你说小孩能吃，补充营养，就像我这样的老太太，上了岁数的朋友，我们吃了，它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啊。还有呢，有一些年轻的女性朋友，如果吃了的话，补充一些雌激素，那么就显得更年轻、更漂亮了。还有你们哥俩
0: 啊，
1: 没事就来一顿啤酒，什么小烧烤什么的，你们也得降降胆固醇之类的这些东西了啊。
2: 嗯嗯，
1: 不过在这儿呢，我还要教大家一个小窍门，就是和面的时候啊，你这个面呢别和得太硬，稍微软一点儿，这样烙好的那个饼吃起来的口感就更加好了。
2: 嗯，太好了，今天的饼真的是解馋呐。
0: 哇，你这就知道吃。但是我刚才哈，我听阮老师讲完之后，我接收到的信息呢，是亚麻籽它是富含欧米伽三的大户人家，
1: 对，
0: 不是富矿吗？
1: 对，
0: 而且呢，它还有这磷脂，来帮助这个咱们的身体，让这个欧米伽三的作用呢更强，吸收的更好。所以我觉得我们平时哈，就是多吃点这个亚麻籽或者是亚麻籽粉，对我们身体的帮助应该是非常非常好。
1: 刚子，
2: 嗯，
1: 看看，来学学学学。啊，人家立冬一下子就抓住了重点了。其实呢，不仅是亚麻籽和亚麻籽粉，咱们多吃点儿，还可以多吃点儿亚麻籽油，这个也是不错的。那最好呢，尽量用这个物理冷榨的这个亚麻籽油，因为这些所含的磷脂啊、欧米伽三呢，在这种油当中，它才不会有损失。当然了，如果说想要更多的摄取这个欧米伽三，那么平时呢，咱们可以吃点磷虾干，那么有条件的朋友呢，可以直接买点磷虾油，这个都是不错的选择。总而言之一句话，这个亚麻籽是真是妙，欧米伽三呢都知道，神奇磷脂呢来帮忙保护血管，真周到。
2: 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体机能日益下降，各种不舒服总是在日积月累的困扰着我们电视机前的很多观众朋友。那关于身体的饮食调理，我们会在节目当中不断地给大家答疑解惑，让大家呢掌握更多的饮食搭配知识，乐享健康的晚年生活。
0: 好，我们先来听一段语音的留言。牵挂发的。
3: 杨老师你好，我想跟你说说我的心里话。说实话，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别人都羡慕我女儿到新西兰留学，然后毕业后就留在那儿，有一份高薪的工作，算是人生赢家。但是有谁知道我这个当妈的天天思念远方孩子的心情啊，女儿经常让我过去，可是我在新西兰是人生地不熟的，语言又不同，实在不愿意过去，但是心情不好，经常感到心脏不舒服，心跳心慌，总感到有口气压着。后来我女儿知道了，特意从新西兰给我寄来了鱼油，价格还不便宜呢，但说实话用了感觉一般。袁老师你说怎么办呢？
2: 哎呀，有时候啊，我们总是看别人的生活好，实际上每家都有自己的烦恼啊，家家有本难念的经啊。
1: 说的没错啊，就这位朋友啊，这个人生啊，他就是有舍有得。您看您的那个女儿多优秀啊，别的家长都羡慕您呢，对不对？那您的女儿很优秀，也注定是属于一个广阔的天地，她就不能留在您身边。不过呢，您因为思念女儿，对你的心脏呢思念过度了，就有一些影响了，悲伤过度嘛，对不对啊？或者是想念的过度了。那么在这儿呢，我给您一个小方法，就是您呢平时多吃点儿对养心护心的食物，您呢换着法儿的搭配着吃，比方说燕麦粥，番茄。

0: 坚果轮换着吃当早餐，还有什么呢？深海鱼、菠菜、杂粮饭，这些呢轮换着吃当午餐。再有什么呢？海带豆腐汤，什么杂粮饼，像这样的搭配呢，您用它来当晚餐，这样呢您的营养呢就比较均衡了，而且呢关键它能减轻您心脏的负担。
1: 嗯，是，这微柔也说了哈，吃了女儿寄来的鱼油感觉一般。
0: 嗯，
1: 这个它是怎么回事？
0: 它里边真的是富含 Omega 3，对我们的心脏血管啊都有好处，但是它是甘油三酯型的 Omega 3，这个呢我刚才也讲过，需要在体内转换一下，然后你才能吸收，所以有时候呢它这个效果呢就让我们很多朋友感觉到不是那么明显。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吃了以后感觉到明显点更好点舒服点，那么这位微友呢如果说你有这方面的条件的话，您就可以试试磷虾油，它是磷脂型的 Omega 3，它不需要在身体内转化，你只要吃它，它直接被人体吸收。所以这个时候你的感觉就会觉得比鱼油要更胜一筹。而且我告诉你啊，就新西兰这边进口的磷虾油，这个品质我是知道的，非常高的。您呢可以让女儿呢从新西兰给你往家里寄点磷虾油来。行了，您的问题我就先说到这儿。
2: 好的，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李总，咱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的留言。
1: 平安顺遂，他说今年呢70多岁了，儿女呢也都成家了，也都非常孝顺，感觉呢自己很幸福。前几天呢自己过生日，然后儿子就问他啊，说老妈你还有什么愿望没有实现的吗？啊，那自己就想了一下，说也没什么愿望啊，只有一点，就是从来没有坐过这个飞机。
2: 嗯，
1: 想坐一次飞机感受一下，就是坐飞机是什么样的呀。
0: 嗯，
1: 他儿子听完之后啊说这有点难办。
0: 嗯
1: 啊，不是说钱的事儿啊，因为他这个血压一直很高，吃药都控制的不太稳定，经常是忽高忽低，头晕脑胀的，一点小事这头呢就疼就胀，脸都是通红的，就是医生就说了，说他这种情况啊就不建议他坐飞机，你看吧。然后他就想问问您呢，你说我就这么一个愿望了，啥时候能实现这个愿望啊？
2: 孟老师啊，这位微友可是给你出了个难题呀。
0: 是，这位微友啊，就是您想坐飞机的愿望呢，我可没有把握帮您实现。不过呢，我可以给您一些建议，您可以去更大的一些医院挂一个专家号，让医生呢帮您调一调药，相信总有一款药呢能对你现在的症。或者呢，你也可以找中医大夫给您调一调，因为这个血压高啊，在中医大夫那边呢，它跟咱们吃西药差不多，你这个西药不行，换这个西药，换那个西药。那中医那儿呢，它一号脉呢，这血压高也分很多种，就是要看您是属于哪一种，然后呢，大夫给您辨证施治，那这样呢就效果更好了呀。
1: 对，其实只要您把这个血压啊，就是控制好了，稳定了，然后呢，您就能实现坐飞机的这个愿望了。
0: 没错，没错。而且这位朋友呢，在饮食上呢，我要建议他要配合吃点儿，配合吃点什么呢？这位朋友，您可以配合吃点儿芹菜啊，这个黑木耳、海带、香蕉、燕麦等等这些食物，辅助控制您的血压。还有呢，如果说您的经济条件还不错的话，您可以买点磷虾油吃一吃啊，因为它富含 Omega 3，而且呢，它又是磷脂型的。那么磷脂它可以帮这个 Omega 3直接穿透我们的细胞膜，从细胞开始保护咱们的心脑血管，这样呢，吸收率呢就更高。这个建议呢，您如果说经济条件可以的话，不妨试试。不过呢，我个人建议呢，你要试的话，尽量选进口的磷虾油，因为进口的磷虾油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要是推荐的话呢，我推荐新西兰的，因为新西兰呢对营养素的这个产品的要求据我了解非常苛刻。这样一来对于咱们来说它就是一种保

0: 保障啊。所以呢，我给您的建议就是这些，希望对您有所帮助。
1: 嗯，好，感谢阮老师的详细解答。那我们抓紧时间来看下位微友发来的留言。
2: 好，成熟的麦穗儿，好名字哈。他说他是一名70后，算是职场的老炮了。不过呢，他所在的公司为了员工的身体健康，经常举办全员跑步的活动，是不是挺好？
0: 挺好。
2: 像他们公司的这小年轻的80后、90后还有00后啊，都会报名，都很开心。而且只要能坚持跑下来，啊，就能有什么奖品一类的。
0: 哦。
2: 只有他没报名。
0: 啊？为什么呀？
2: 因为他关节疼啊。
0: 哦。
2: 他早上起来啊，说这腿一弯，就感觉这个僵硬。他就感叹呢，说自己真是老了，现在真是年轻人的天下了。就想问问您呢，有没有什么办法哈，能让自己老得慢一点，这腿脚的能更灵活一点？
1: 也真是哈，70后年长的50多岁了，就年轻的也40大几了。不年轻喽，不过说实话哈，这位微友的，他这公司还是真的挺人性化哈，一心为员工的健康着想啊，不仅给这个员工工作的机会，还让员工这个身体更好。
2: 对，
1: 明显感觉这是一个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团体啊。
2: 还有奖品呢。
0: 的确是，在这样的团体工作的话，员工的幸福指数嗖的往上涨啊，幸福指数很高。不过这话又说回来了，这位朋友啊。您这个年纪也到了骨关节开始退化的阶段了，您平时呢可以用点八角啊、葱姜、生抽、料酒，把它们一起跟这个排骨蒸着吃啊。常言道是吃什么补什么，排骨里边的钙、胶原蛋白还有这个磷酸盐，它们之间是协同作用，强筋健骨。还有呢，就是用南瓜、虾皮儿还有鸡蛋一起做一个南瓜虾皮儿蒸蛋吃，不光是给我们补了钙，还能促进我们骨细胞的修复呢。
2: 是，其实这位友哈，我觉得应该工作挺忙的。您说的这些呢，可能操作起来确实得耗时间，不太方便，
0: 又得买又得做。
2: 哎，有没有那种既方便又快捷的这种营养品的营养素啊，吃一吃？
0: 我说你一直挺聪明的，这会儿咋就不聪明了呢？我告诉你，直接吃点磷虾油。
2: 这也管吗？
0: 这个也管。这个呢，我要跟这位朋友详细的说一下，因为这个临床研究表明，就每天咱们吃点磷虾油，可以显著的减轻咱们关节的疼痛和缓解咱们这个关节的僵硬，还能改善关节的一个灵活度。同时，磷虾油所富含的欧米伽三脂肪酸呢，以及里边含有的虾青素呢，能够有效的抑制炎症的反应。你疼不就是这儿有炎症了吗？炎症反应它也能抑制抑制。而且它还能改善骨关节炎的一些情况。我个人呢就是这个建议，所以呢，走过路过的时候，你看看外边有没有卖的磷虾油的，你买点试试，希望呢它对您的关节会很友好，让您呢也能有机会参加公司的跑步活动，顺便拿一个奖回来。
1: 我相信每个人对幸福描绘的画卷里，健康都是浓墨重彩的一笔。健康不是一朝一夕，而是持之以恒。我们会用专业的营养知识帮助您正确对待饮食，用真诚的心给电视机前的您带来健康希望。大家呢每天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3: 那次行动，我们都被出卖了。华翔宇在回国的邮轮上拿到了一份日本情报。
4: 那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3: 代号繁星计划，是早年日本人安插在中国的间谍名单。
4: 谁是叛徒？
5: 你根本不是幽灵的人。
4: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
3: 想尽一切办法打入特里村。
4: 毋庸置疑，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3: 谁是叛徒？
4: 这次会谈是决定战后中国走势的关键。
5: 告诉我。

0: 你到底是谁？我也不知道我是谁，我是个人才，有用，带了太多不确定的因素。
1: 你又杀了他吗？
0: 这个人，您可错杀了。

0: 事情只要做过了，总会留下痕迹。
1: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2: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1: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3: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4: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一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床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
9: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痛痛痛！
11: 啦啦啦！
12: 挤挤挤！快快快！
3: 喂喂喂！肠胃宁，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3: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4: 爸，有我在，您放心。
3: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2: 喂，肠胃宁，
3: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好像不太对。
1: 子怡，你要不要一起来练？
2: 我把这缝完，一会儿啊，你们先练，
1: 再来。
3: 嘿啊！走走走走。
1: 菲儿，你快来看看我们这擒拿手练的对不对？
0: 多练几下就好了。
4: 算了，我们自己来吧，换我了啊。

0: 你是说日方让我出来主政？
1: 是，日本内阁说马上会有一系列的动作以推动先生出马。
0: 昔日勾践能忍胯下之辱，我又为何不能委曲求全，另谋救国之道啊？只可惜知我者又有几人呐？
1: 先生的苦心东平明白。
0: 蒋某人心胸狭隘，性格阴险，若知此事，不知会有何等举动。重庆现在是抗日的重中之地，任何意外情况都会被认定为正常。既然日本人已经有了明确的态度，这里就不再是久留之地了。
1: 先生说的对，我已经秘密指挥的日方，他们不日便会派人护送先生离开重庆。
0: 越快越好。
1: 东平明白。

0: 先生
1: よろしく頼みます。
2: はい。
3: 防位高权重，一旦打草惊蛇，不但会无功而返，弄不好还会授人以口实，给委员长造成被动。正如司令所说，目前对他最好的办法就是先实施布控。
4: 说说你的计划吧。
3: 在防公馆外围安排一级监控，并同时派人潜入防公馆。
4: 潜入防公馆？
3: 对。
4: 以什么身份潜入？
3: 最好是以司机或者是佣人。
4: 可是你怎么能够让防公馆的这两个位置空缺呢？
3: 按照通常的办法，在这次的行动当中我们很难施展，所以我想请楚雨山、楚伯父来协助我完成。
4: 楚雨山？
3: 对，楚伯父在重庆人缘极广，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有办法。
4: 请楚雨山出来帮忙，这个应该不是问题。可是防公馆一向戒备森严，尤其是现在更是龙潭虎穴，所以派谁去对此事非常关键。铁方，在人选上你要斟酌斟酌。
3: 司令，人选已经有了。
4: 谁？
3: 如果是司机就由秦风潜入，若是佣人，目前看来我认为最合适的人选就是孟随红。
5: 田芳，孟随红虽然现在身在特战部，可是他毕竟是军统的人啊。
3: 司令，我认为这次的行动可以不顾及他的隶属，从任务本身来讲最合适的人选目前就是他。

0: 随鸿是一个心智极强的女人，再加上之前她在军统的特训班训练过，无论是随机应变的能力，还是潜伏的能力，都非常的出色。我相信你的判断，
1: 可是天放，你现在跟随鸿的关系，
0: 天放绝不会因私废公。好了，这件事情就这么定了。
2: 是申谷，
3: 山先生，你好，来来来，
0: 不用了，我自己来吧。
2: 稍等那边，来来。
4: 报告司令，楚先生到了。
2: 有请。
3: 是。
2: 楚先生，请。
5: 兄长，
3: 李山，又劳了。
5: 跟我还那么客气，找我来有何吩咐？
3: 坐。
5: 什么事儿这么神神秘秘的？最近冯尚明的手下和日本人接触频繁，我们怀疑他们最近会有些举动。
3: 这个混蛋，他跟日本人接触，他是真要当汉奸呢？
5: 这件事情我们还不能妄然下结论。不过，我们不得不防。
3: 那是应该的。此事过于敏感，切勿泄露半点风声。
5: 我明白。哎，
3: 那这事儿跟我有什么关系？
5: 我需要你想办法让房公馆的人或者司机、佣人出现空缺，然后安排我们的人潜入公馆。
3: 这事儿怕不容易啊。
5: 废话。
3: 容易，我找你干什么？
5: 兄长，你别着急啊，你让我想想好吧。
3: 行，这事儿我一准给你办妥。哎，我可是有条件的哦。<笑>
5: 你这个老东西，给我办事儿还提条件？
3: 你这次行动，是不是陈天放负责？
5: 是，
3: 大好，你得答应我，让菲儿参加这次行动。
5: 菲儿啊，你敢不答应？<笑>那个老东西真会在节骨眼上拿我。<笑>好吧，准了，
3: 谢了。

0: 陈先生，请。
1: 好，陈谷先生。
2: 梅东平先生吧？
1: 啊，正是在下。你请坐吧。
3: 深谷先生，眼下重庆这时局是变幻莫测啊，这件事情就有劳你了。
2: 无妨，不知房先生这边是否已经准备妥当了？
1: 一切就绪。
0: 据我所知，贵国政府对房先生此举异常重视，
3: 并承诺要全力支持这个计划。不知道深谷先生此次带了多少高手来参加行动啊？
2: 就我一个。
3: 怎么能就您一个呢？
2: 足够了。
4: 进来，
5: 司令。
4: 说吧。特战部那边

0: 还适应吧。杜部长对我很照顾，
1: 那就好。不然我没办法向军统老徐交代啊。杜延部长给你布置了吧。他只说让我参与一个绝密行动。
0: 这次的行动是监视房少明。我的任务是什么？以佣人的身份进入防公馆。 监控房少明的同时，要注意防公馆每天细微的变化，同时要与外面监控人员取得联系。是。这次任务前线负责人是陈天放。
1: 天放。你之所以能参加这次行动，就是天放的建议。明白。
2: 慢用，谢谢。
3: 沈先生这次来是要做什么生意啊？
2: 销办生意，货运。
3: 货准备好了吗？
2: 正在备货。
3: 打算怎么运呢？
2: 川西路途崎岖，一时还没想好。关于出川的道路。
3: 我会全力安排，不过我担心，对这批货物感兴趣的，并不只有我们。是吗？如果我没猜错的话，重庆方面已经安排陈天放秘密监控房先生的行踪。陈天放，
2: 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4: 最近一段时间，由于和委员长的矛盾，房愈发的深居简出。除了必要的政府会议之外，其他的时间都待在家里足不出户。最近，梅东平频频出入防公馆，而在此之前，梅东平在上海秘密的会晤了日本内阁特派专员。所以由此判断，房很可能与日本人达成了某种协议，并且随时有可能出逃。
5: 随后，明天会有人专门安排你进入防公馆。明白。防公馆每天早上7点准时会有内部人员向外倾倒垃圾。柱子，你扮成收垃圾的人，到时候随红会把情报连同垃圾一起传递给你。明白。
6: 疯子会在防公馆不远的地方设立监听室。放心吧，头。
4: 房现在已是惊弓之鸟，有任何的风吹草动，都有可能引起他的回应。所以你要注意安全。
5: 放心吧。
4: 记住，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在第一时间内必须撤离。
1: 放心，我一定会完成任务的。
4: 我再重复一遍，不管遇到任何险情，必须要在第一时间内撤离，这是命令。
7: 明白。强盗，由柱子配合你监视防公馆外围的一举一动。
6: 是，
4: 楚飞儿。
7: 啊，在。明天早上8点半，
4: 你到老通城蹲点。
7: 老通城。房少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到老通城吃早点。
4: 你必须要监控他的一举一动，包括和他有过任何来往的那些人。
7: 每一个来往的人都要监视。
4: 那我一个人。
7: 怎么分身啊？
4: 你带上紫英、静静和圆圆，由他们三个人配合你的行动。记住，不能告诉他们这次行动的实质。
7: 是。

0: 请进。
1: 石先生好。
0: 好，东西都带来了吗？
1: 这是房公馆周围的地形图，以及房先生的作息时间。梅先生说，你有什么事情可以随时通知我。
0: 好，替我谢谢梅先生。
1: 石先生，你。

0: 东西给他了，给他了。他没说什么时候动手啊？没有，他只是说谢谢你。另外，他还咳了口血。咳血？
1: 我叔伯家有个亲戚，也经常咳血，他们说那是肺痨。
2: 肺痨？
0: 什么？肺痨？
2: 是。
1: 看来我们对日本人的期望还是太高了。
2: 人家可不把咱们当回事儿啊！
3: 先生说的是，您看，这件事情要不要先隔一下？咱们暂时不走了。
2: 不，要走，还要赶快走。蒋某人已经容不下我了，与其这样半死不活，还不如早日跟他分庭抗礼。凭我王某人的影响力，就算没有日本人的支持，照样可以开出一片天地。
1: 那神谷那边，
0: 先接触着。 不过不要依靠太多，东平明白。我去看看。
2: 张妈，你没事吧？张妈，醒醒啊！张妈，
4: 怎么回事啊？
2: 张妈大呼小叫的，
0: 梅先生，张妈晕过去了，
4: 都快把他扶起来啊！
2: 是，张妈，哎，张妈，你吓死我了！张妈，没事吧？
4: 对不起啊，李管家，我把花瓶给打碎了，真晦气。
0: 张妈也是不小心呐。行了，没事就好。快谢谢梅先生。
4: 谢谢梅先生，谢谢梅先生。
2: 哎哎，张妈，张妈，
4: 张妈，没事吧？我怕实心狗疼的毛病又犯了，今儿怕是不成了。
0: 这可怎么办呢？
1: 要是干不了啊。
0: 那就别干了，管家，把他的工钱算一下，送他回去吧。
2: 哟，梅先生，这可不成，家里一大堆事儿呢，忙不过来，要不再找一个吧？
0: 啊，
2: 哎，
0: 找他人身事一定要清白，你找好之后，我要亲自审一下。
2: 明白。干妈，走。咱们回屋休息一下。

0: 沈国先生，事情准备的怎么样了？通路基本已经就绪了。哦，那怎么走呢？走水路，转旱路，过滇西，进西贡。啊，这挺好。不过眼下重庆的局势是风声鹤唳呀，方先生就担心。
1: 到时候不会像想象的那么顺利。要是简单，还有意思吗？哎，把门打开。
2: 哎，送走了丈八，又来了个大姑娘，这买卖值啊！
3: 你小子又起什么花花肠子是吧？
1: 狼多肉少，轮不到你。说什么呢？跟你们说过多少次了，值当期间必须专心致志，不许聊天，拿老子的话当耳旁风了是不是？
4: 不敢。
3: 不敢。
1: 这个地方挺大的，你熟悉一下。以后有什么事儿呢，就来找我。
3: 哟，李管家。
1: 哟，孙队长。
3: 这是谁家姑娘啊？
1: 啊，
3: 啊，
1: 丈妈不是病了吗？我一个亲戚介绍过来的。
3: 嗯，不错，这姑娘不错。
1: 那肯定是啊，年轻手脚利索。哎，孙队长，我们进去了啊！
3: 啊，好好。哎，等等。

0: 到了这儿以后，我就是你哥。
1: 哎，
0: 有哪个混蛋敢欺负你，跟哥说。
2: 还不谢谢孙队长？
1: 谢谢孙队长。
2: 好，孙队长，你先忙。
3: 怎么样了？
4: 进去了。
5: 楚先生对我有恩，他让我把你带进来，这事儿呢也办完了。我知道你进来以后呢，肯定另有打算。
3: 可是这房公馆就是虎穴龙潭呢，
5: 说话做事得小心，一旦捅出娄子来，我就十条命也担不起呀。
1: 李管家，麻烦你了。哎，
5: 没事儿。记住，勤快最严守本分，才不会引起别人的注意。晚上还得过梅先生这个关，这个老东西老奸巨猾，你可得当心呐。
1: 哎，知道了。
5: 好，收拾一下，一会儿来找我。
1: 好，知道了。
5: 好。

0: 难道是他？不，你说什么？看到刚才车里被探头的那个人了吗？
1: 看见了，怎么了？有什么不对劲吗？还记得刘司令在武汉被刺杀的事吗？记得呀，刚才那个人好像就是刺杀刘司令的日本特工。
0: 日本人？那犹豫什么？赶紧进去抓人啊！
2: 对啊，房上明可是政府的副部长啊。
0: 那怎么办呀？
3: 走，先撤，
4: 把这儿清理一下，客人马上就到了。
0: 好啊。

0: 申谷先生，您请啊。申谷先生，您的房间安排在楼上，您看要不要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1: 等方先生回来的时候，我再请您。
2: 不必了。
3: 要不您先到客厅休息一下。
1: 你是新来的吧？
4: 是。
1: 来客人了，赶快去备茶。
4: 哦，好，马上来，马上来。

0: 监听到什么了吗？
1: 没有。怎么？
0: 不好意思，有可能会有危险。继续监听。

0: 房先生随后就到。谢谢。你是哪儿人呢？
1: 安徽芜湖的。
2: 我是逃难出来的。
3: 那你家里人呢？
1: 都没了。
0: 房先生对下人很好，你要长在眼里劲儿，要勤快点，懂规矩。
1: 知道了。
0: 你下去吧。

0: 来，请喝茶。
1: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进新人到府里？
0: 咱们府上啊，原来有一个张妈，年龄就太大了，又生了病，这不就……怎么，申谷先生有什么问题吗？
2: 没有。
3: 那幅字是房先生的手书吗？
0: 那是啊，
2: 带我看一下。
4: 头儿，窃听器已经安装完毕，应该不会有什么问题。
5: 恐怕没那么简单，继续监听。
0: 申谷先生，怎么了？
1: 在这个时候进人，我觉得有问题。
0: 您是说那个女孩？
1: 我也只是猜测。
0: 那没关系啊，我马上就安排卫队，让他们给我查清楚。
1: 不必。来而不往，非礼也。如果他真的是奸细，我们就将计就计。

0: 房先生这幅字，果真是苍劲有力呀！那是那是。
1: 不知房先生何时回府？
2: 房先生心系国事，恐怕一时半会儿还回不来。要不，沈木先生，您先到房间去休息一下
3: 也好。

0: 现在必须马上通知随红撤离。
1: 什么？我爹好不容易把他安排进去的，这才多会儿啊就出来了。
0: 再让他待下去，恐怕他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2: 不能吧，没什么异常啊。如果现在咱们撤离，势必会引起房的怀疑，到时候我们的计划就功亏一篑了。
1: 就是啊。
0: 冯导，这一次我们低估了我们的对手，现在我们需要做的是保证随红的生命安全。通知柱子，明天早上收垃圾的时候一定要转告孟随红，命令他即刻撤出防空洞。
3: 是。铁厅，亏他们想得出来。东平，马上给军统打电话，让他们查了。
4: 是。
5: 房先生可能是忘了，他们既然敢在你身边安插奸细，就证明蒋介石已经对你心存怀疑。就算查出来，有意义吗？
0: 房先生，申谷先生说的是，重庆已经不可久留了，看来出狱的事咱们真的要抓紧了。
3: 怎么抓紧？单凭贵政府的一句话，
5: 我来就足以证明我们大日本帝国的诚意。
3: 凭你？
5: 是。
6: 我听说沈谷

0: 先生身体有恙。
1: 不错，在下身患肺痨，已时日无多。
2: 这就是贵政府的诚意，看来我王某人在你们眼中不过尔尔。
1: 随房先生怎么想，我既然接了这个任务，就会送你安全出重庆。
2: 我这儿已经被监控，我已是笼中之鸟。
1: 只要房先生想走，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处理。
3: 什么声音？
4: 开门！臭娘的，让我进去！开门！开门！
1: 我这辈子最讨厌欺负女人的男人。姑娘，受惊了。
2: 我房某人还没沦落到让你清理门户的地步吧？
1: 房先生，如果责怪在下，就请待安全离开重庆之后，向我国政府投诉我。
2: 你，
5: 申谷先生，你说一说吧，我们怎么才能离开？
1: 他们既然想窃听房先生的行踪，我们不如就告诉他们。
2: 什么？
1: 蒋介石想欲擒故纵，我们何不就随了他的意呢？天色不早了，房先生，我想休息了。
2: 混账！
5: 房先生息怒，现在到了这个时候了，咱们只能死马当活马医了。

0: 沈先生，你有事吗？
1: 消息送出去了。
0: 我不知道你们在说什么。
1: 陈天放是不是就在外面？

0: 没想到军统的人这么没用。
1: 你是什么人？
0: 跟你争功的人。
1: 争功的人？
0: 是啊，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0: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1: 拍龙心火拍，跑马免费停。
2: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 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再换一个，1 2 3 4 5 6 7 8 9 10。
3: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4: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6: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3: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4: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
6: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5: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

0: 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五十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3: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4: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5: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4: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艾绒经络拍，好马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3: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4: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5: 喂，肠胃宁，
4: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

0: 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在他们眼里，我可能是个日本人。
1: 也许你真的就是个日本人。
0: 你看，你都这么觉得了，就证明我演的太成功了。
1: 说吧，你想怎样？
0: 我只是想顺利地完成任务。
1: 完成任务？看来我是妨碍到你了。
0: 你妨碍不到我，我只是想提醒你不要毛手毛脚的，一旦事情败露，方少明向委员长发难，你我都难辞其咎。
1: 好，我退出。
0: 不可以，你在这个时候退出，不就等于向方少明表明了你的身份吗？当然。这也会连累到我。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你不是说我是日本人吗？那就当我是日本人吧。不过我告诉你，小心做你的事。

0: 头，这就是传出来的情报。果然是他。谁？
1: 孙二刘司令的日本特工。如果真这样的话，隋红可就危险了。我把二号画在垃圾桶上了，他应该看得见。如果真的是他。
2: 我们为什么不冲进去把他抓了？这不正是防少明通敌的最佳证据吗？
0: 事关重大，我必须要先请示刘司令和杜部长。朱大，你先回去和强子会合，随时准备见义母随红。
3: 好，
0: 副大，继续监听。

0: 根据我们的情报，蒋介石今天会去成都、昆明做抗日巡讲，此时正是先生离开重庆的最佳时机。
1: 一生荣辱在此一搏，千秋功过任人评说。哎，是对是错就这样吧。
0: 既然房先生决心已定，那我们

0: 东平，咱们到老同城吃早饭吧。
1: 方先生，您看在这个时候咱们是不是尽量减少外出啊？
0: 越是这个时候越要一切照旧。
2: 方先生说的极是。
1: 那就请吧。

0: 我们现在真的要跑，冯德，在我回来之前，一旦出现其他的情况，你马上去跟柱子强子会合，突击方公馆，就是翠红。是，一定要确保他的安全。放心吧。
1: 前面就是老同城，房上明每天早上8点半会准时在这儿吃早餐。我们的任务就是监视和盯住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
2: 每一个会不会很多啊？
1: 应该会吧，毕竟他是副部长。总支部管多少人都要盯住。小姐，荷花，
3: 小姐，
1: 真的是你！我想死你了！哎呀，好了，哎呀。
3: 你怎么在这儿啊？
1: 我来给老爷买早餐。哎，小姐，让我跟着你好不好？
3: 那可不行，我们有正事要办。你要不要我，我就不回去了，我就流浪街头，自生自灭。
1: 随便你。
3: 哎，快起！
1: 那你同不同意？
3: 我们是学生。
1: 好，我同意。你是大小姐，你得说我算数。好，好，算数。
3: 那好，我把早点给老爷送回去，再回来找你。
4: 走。
5: 二楼清场了吗？
4: 早就清了，给各位候着呢。
6: 王先生，梅先生，二楼请。

0: 小姐，您要点点什么？
1: 四碗粥，鸡蛋、包子、点心。
0: 好嘞，您稍等。
2: 报告，进来。
3: 司令，有日本人进入了防空馆。
4: 日本人进了防空馆？
5: 你确定？
3: 确定。而且这个日本人就是之前在武汉刺杀您的那个日本特工。
5: 看来姓房的是要有行动。
3: 对，根据我们的监听，房很有可能在明天安排出逃。
5: 导演，你查一下姓房的明天日程安排是什么。
6: 根据计划，明天房少明应该是
3: 对
7: 去西南剧场跟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有一个抗日民主交流。
5: 这真是一个出逃的好机会。
3: 司令，进入防空馆的那名日本特工机智狡猾，所以我想这很可能是房对外界放出的一个烟雾弹。
5: 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一旦他真的出逃了，那可就什么都来不及了。
3: 天放也正是此意。不过
5: 说，
3: 司令，我们能不能找一个理由直接对防空馆进行搜查，同时抓住那名日本特工？
5: 搜查防空馆？亏你想得出来姓房的是什么人。国民党的副部长。你我脖子上可是长一个脑袋。
3: 司令，可是
5: 不用可是。就算日本人真的在防空馆内，只要房少明没有真的叛逃之前，我们只能按兵不动。
3: 是，
5: 杜爷，你马上密报委员长，请他回来主持大局。
3: 是。
5: 另外，从特战部抽调一批精英，对姓房的全面监控，一旦发现不测，严惩不贷。
3: 是。
5: 天放，我知道你担心什么，此事不可轻举妄动，更不可以冒进。
4: 别说搜查防空馆，
5: 就是明天他发现我们对他监控了，他反咬一口，你我都得吃不了兜着走。
3: 天放明白。

0: 别担心，他还在。
1: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
0: 我们现在说的每一句话，不是都通过这个桌子下面的窃听器传给陈天芳吗？
2: 没什么，
0: 我只是想告诉你，不要把你的对手当傻子。当你自以为是的时候，说不定已经危机四伏了。
1: 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记得这个问题我好像回答过你，至于信不信随你。
1: 这么说你在和我执行一样的任务？
0: 应该说差不多。
1: 那你的计划呢？
0: 无可奉告，但我可以告诉你，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应该马上离开。陈天放是不是也让你走啊？
1: 你怎么知道的？
0: 听他的话，走吧。
1: 我走不走，跟你无关。
0: 那你可别怪我没有提醒你。如果出了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要你自己承担。
1: 不劳您挂心。你是故意打扮成日本人和房接触的？
0: 猜对了。
1: 那房子什么时候出逃？
3: 他走的时候
0: 我一定告诉你。

0: 干嘛呢？
1: 告诉我去哪儿？快点！救命啊！来人！来人！来人呢？
2: 快点！
1: 来人！来人！来人！救命！快点！怎么回事？快点！快点！快点！
2: 姐呢？
0: 我不认识他。
1: 上楼说说，楼道就说去。走，走，
2: 走。
1: 哎，佳姐，有理发吗？ 你怎么不听了？窃听器被发现了。什么？随红呢？那个日本人说，他也是被派进去执行任务的，还劝随红姐尽快离开防空关。头，咱们是不是弄错了？或许他真的是被别的部门派进去的。
2: 不可能。
1: 那他为什么不对随红姐下手？为什么又劝她赶紧离开呢？
2: 他这么说，恰恰是欲擒故纵。 他之所以在监听器的面前说这些话，他就是想告诉我，我的人已经在他的掌控之中。现在必须要设法联络上随红，让他尽快逃离防空关。

0: 哎，来了！
1: 跟上前面的车。
0: 这我怎么能跟得上呢？
1: 你加钱，快点！
0: 好嘞，走了，走嘞。
1: 跟上，快点快点，停车停车。
0: 小姐，前面有病，不能追了。
1: 知道。好你个姓房的，回去。
2: 随红有回应了吗？
3: 还没有。
2: 明早黎明之前务必画上警戒标志，然后迅速撤离。
3: 好。
4: 要是随红姐执意不走怎么办？
2: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们就潜入防空管。
5: 我去。
2: 你去，他未必会跟你走。
5: 我去告诉他那个人是日本特工，他一定会走的。
2: 别跟我争了，在房没有逃离之前，随红应该是安全的。
1: 累死我了！
2: 发现什么了吗？
1: 还没有，可我怎么觉得是姓房的故意在耍我们？
2: 怎么回事？
1: 你让我们监视跟他接触的每一个人，可谁想到会有那么多？所以我怀疑是姓房的提前安排好的。
2: 看来我们的对手在跟我们玩捉迷藏。
5: 那明天西南剧院会不会也是一个阴谋？
2: 很有可能。用兵之道，虚虚实实。看来我们的对手

0: 想在我们沉不住气的时候趁机逃离。
1: 那你的意思呢？
0: 按既定计划执行。
2: 沈谷先生说的没错，他蒋介石对我房某人的监控真是下足了功夫，看来是到了图穷匕现的时候了。
0: 所以我担心要是明天走不了，恐怕真的会夜长梦多。
3: 明天？我相信房先生经过的每一寸地方都已经布下了天罗地网。
0: 不行，这样太被动了。我看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杀了那个女的，拆了窃听装置。
3: 梅先生，你是想向蒋介石明言房先生要离开重庆吗？
2: 那这场戏又有什么意义呢？
3: 明天只要房先生出现在西南剧院，蒋介石必然会认为之前的情报都是误报，到时候监听你的人必定会狼狈不堪，而先生的处境也会从被动变为主动。
2: 好主意，就按他说的办。
0: 那我们明天做什么？
3: 什么都不做。
0: 什么都不做？
3: 对，明天房先生只要按照既定计划到达剧院，开始招待会，剩下的事情交给在下。
2: 那你打算干什么呢？
3: 制造混乱，然后把混乱的始作俑者引向蒋介石。
0: 刘司令已经派人秘密封锁了西南剧院的所有交通要道，我们现在的任务就是第一时间掌握房的动向，并随时做出应变。柱子和强子，明天你们两个人跟踪房的汽车，防止他半路逃逸，一旦出现任何情况立即鸣枪示警，埋伏在沿途的队员会与你们呼应配合，对房进行拦截。冯导
4: 到，
0: 你明天的任务是扮成记者混入西南剧院与我配合，记住一定要随机应变。
4: 是。
5: 那我呢？
0: 明天出席活动的人都是各界名流还有媒体记者，这样你跟我扮成夫妻混进西南剧院。
5: 夫妻？
0: 怎么不愿意吗？
5: 好啊。
0: 那你分头准备。
4: 是。
5: 那我先去准备一下行头啊。
6: 小姐，你看看这件好不好看？
5: 这件，这也太素了吧，不好看，换一件。
6: 好吧，我再选。又不是相亲，至于吗？挑三拣四的。
5: 你懂什么呀？既然要伪装，就得天衣无缝。陈天放不是说过吗？得注重行动中的每一个细节。难看，再换。
6: 好，你总是有理的。这件呢？
5: 这个，你觉得呢？
6: 好看倒是挺好看的。就是像太太穿的，有点老气。
5: 太太，好，就它了。
6: 好吧。

0: 你今天放任我尽快撤离，我会在明天找时机离开。不行。为什么？你不是让我走吗？是啊，原来可以，现在不行了。有变化。之前，方少明还是在犹豫是不是要离开重庆。现在知道了蒋介石的态度。
1: 出逃之心已决，你现在走，只会打草惊蛇。是不是他发现被监控了？今天，陈天放的人露出了马脚。可是他已经下达了让我撤离的命令。他那是关心你。我明白。
0: 会告诉他，为了完成任务，我会继续留下。嗯，满意了，我要睡了。

0: 走啊。你是不是在担心什么？
1: 看来我判断的没有错，这次很可能是皇安排的一场戏。在我们来的路上没有看到任何事情，所以说明房的行程没有任何异动。
0: 如果这样咱们岂不很被动？那孟随红那边
1: 我已经让柱子去通知他了，不管房走不走他必须要撤。

0: 王先生，以后按照我说的，一切正常。王先生，请。
1: 大家安静一下，诸位，眼下正是战事蔓延，国难当头之际。今天，王先生能在百忙之中来到这里，要的不是掌声，也不是奉迎，他是希望能跟大家有一个交流的机会。理不辩不明啊！今天就请王先生为我们阐述他对时局的看法。有请王先生。
2: 各位同胞、兄弟姐妹，正如东平所说：“少明此来，不是为了掌声。国将不国，我也没有那份闲心。我到这里，只想冒天下之大不韪，说说鄙人眼中中国的未来在哪里？中国的未来在哪里？”
3: 在这儿，不是否定全国上下的爱国之心。我只想问问大家，除了这条路，到底还有没有他途？我对于觅得和平的意见，在会议里我不知说了多少次，到广州丢了，到长沙烧，我的意见更加坚强，更加期期实现。正如大家所见。 中国没有一件能与日本比拟。如果战争扩大并延长下去，日本自然也感到困难。可是，当日本有痛痒的时候，中国已经痛不可忍了。
4: 站住！站住！

0: 陈天放，我送给你的礼帽，喜欢吗？
1: 果然是你设的圈套。
0: 没错，你猜对了，可惜晚了。
1: 随红呢？
0: 随红？哦，你好像很关心他。放心，在房先生没有顺利离开重庆之前，他不会有事。不过你要是敢轻举妄动，我可就不敢保证了。我也想和你一战，可是今天时间不对。

0: 这边。
1: 冯先生，你没事吧？
0: 加强警戒，注意保护。
1: 方副部长，您受惊了。
2: 说，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1: 眼下时局混乱，属下奉刘宏元司令长官之命，他来保护你。
2: 胡说八道！我看你们分明是想谋杀。
1: 方先生息怒，绝无此事。
2: 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我樊某人已经一忍再忍，这次你们必须给我一个交代。我们走。
3: 注意行军。

0: 真憋屈，陈年芳，你明知道是圈套，为什么还要往里钻？
1: 因为我别无选择。头儿啊，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现在有了这场闹剧，他房少明该蠢蠢欲动了。无论如何，我们必须要坚持下去。
2: 那委员长那边呢？
1: 我会去争取的。柱子。 看看随后那边有没有回应。
2: 好。
1: 哎呦，申谷先生！哎呀，申谷先生，您真是睿智啊！这样一来，这嫉贤妒能、谋害党国元老的屎盆子，就算给他老蒋扣上了。
3: 这只是刚刚开始。

0: 说吧。
1: 你不是一直都想知道我的身份吗？现在可以告诉你了。
0: 现在？
1: 对，因为对于你来说，隐瞒已经没有任何的意义。其实，我真的是个日本人。
2: 怎么样，柱子？孙红姐回应暗号了，
3: 说什么了？
2: 她说要坚持到最后，把任务完成。走，头。
3: 还是让我去吧。
4: 你跟柱子负责在外围随时接应我。
2: 头，
5: 这是命令。

陈天放。

0: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巴西，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巴西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巴西，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巴西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

0: 好，那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儿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 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
1: 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重了。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呀？ 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 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1: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 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我就扫了个码，
2: 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草满免费领。这款草本。 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5: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2: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手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1: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2: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3: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4: 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

0: 报，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1: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2: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3: 小小生物君，如恒力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微指甲，一个传染俩。
1: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2: 乐泰亮甲。
3: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0: 明，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明，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3: 乐泰亮甲。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们又见面了。
1: 他呢？
0: 谁？哦，我不是告诉过你吗？至少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会安然无恙。
1: 放了他，我留下。
0: 不可以，陈天放，我一直都以为你跟我一样，是一个真正的武士，是我这辈子最难得的对手。可惜，你在乎的事情太多了，这都影响了你的冷静和判断。所以，
2: 那边快，有人！
0: 你走吧，我不想让我唯一的对手就这么窝窝囊囊的死了。走吧，相信我，他还活着。
1: 记住，他要有事，你会死得很惨。
0: 求之不得。

0: 石先生，发生什么事了？没什么。三哥，再上几杯。
1: 司令，一宿没睡吧？是。你看看吧。委员长怒视我，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命令我们撤回所有的监控人员。司令，难道就没有其他的后线余地了吗？
0: 怎么回事？
1: 委员长现在的处境也是备痛不堪。
2: 可是这件事情它本身就是一个圈套。
1: 好了，马上把所有的人员都给撤回来。
3: 马上！是，你们看这儿啊，房少明，剧院遭袭，
4: 府内惊现监听器，
3: 这真是小人行径啊！啊，小人行径显露无遗。
4: 我说这老蒋，这回他算是本脸都丢尽了。
3: 他这是咎由自取。山谷先生，有劳了。
4: 现在，方先生还担心我没有能力送你出鱼吗？方某人言拙，请神谷先生见谅。
3: 无妨，只要先生信我就好。
4: 虚则实之，实则虚之。这回我们是不是该真走了？
3: 正是。
4: 哎，那个女人，咱们是不是应该把她？不。
5: 留着他，我还有用。
6: 之前配合我们行动的队员已经奉命撤回了，
7: 我知道。
6: 也不知道随红姐现在怎么样了。要不然，咱们今天晚上直接闯进去，我就不信凭咱们几个还救不出她。
7: 都不许轻举妄动。
8: 那咱们现在怎么办？
7: 继续监控。

0: 蒋介石明天要飞往陕西武功出席个工作会议，他要我他不在的时候全面主持重庆的工作。
1: 恭喜房先生，是时候了。
0: 什么时候？
1: 明天。
0: 明天？
1: 对，明天请夫人先行到机场，待我引开陈天放，学生自可坦然出行。

0: 都累了，那也倒不是事儿。再这样等下去，啥时候是个头啊？
1: 快了，
2: 快了。
1: 我判断房很可能就会有所动作了，都打起精神。
3: 陈队长在吗？陈队长，这是军座给你的。
1: 辛苦了，兄弟。

0: 徐总说啥了？
1: 明天委员长要去陕西武工开会，强子、柱子，你们两个人明天在防工馆外围继续蹲守，我跟疯子两个人随时待命进行跟踪。
2: 是，
1: 菲儿。
3: 在。
1: 回慈安会馆通知圆圆他们做好准备，记住，把枪带上。
3: 等了这么久，终于要行动了。

0: 情况怎么样？在楼上。有其他的情况吗？他们今天行为举止有些异常，感觉像在故意躲着我们。
1: 你们三个人在原地警戒，你跟我走。

0: 让你们失望了吧？
1: 干掉他们！我先回防空管。
2: 好，小心我。
3: 怎么了？
1: 马上回防空管，我们中计了！快，
3: 他妈！
4: Thank you.

0: 沈谷君，这次多谢了。房先生，我们已经派人沿路保护了，请你放心。多谢沈谷君，南京见。不必了，送你出鱼，只是完成任务。那就请转告近卫属下，
1: 我房某之前的承诺，绝不会食言。
2: 现在我们可以走了。

0: 别紧张，陈天放，我不是告诉过你吗？在房先生没有离开重庆之前，他都是安全的。
1: 放开他。
0: 可以啊，不过你要在一分钟之内拆除他身上的这个炸弹，他才能真正安全。
1: 真是个混蛋。
0: 我想起来了，我还有点事，就不奉陪。
2: 一个南门，一个西门。

0: 彭少明出逃越南河内，并向日方发布焰电谄媚，于此举国抗战之大局下，防卖国之举令全体国人唾弃。
1: 更令人愤慨，

0: 天放有负党国和司令的重托，请司令责罚。
1: 天要下雨，娘要嫁人，他姓房的想叛逃，谁想拦也拦不住。天放，你没有任何责任。再说姓房的叛逃也未必不是件好事。
0: 好事？
1: 由于姓房的叛逃也下定了委员长的决心。
0: 但无论如何，这件事情我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1: 好了好了，现在有一个其他的任务交给你。
0: 天放定不辱使命，
1: 你马上到杜岩办公室，具体任务由他来安排。
0: 是。

0: 宮野先生、梅さんです。通しなさい、どうぞ。
1: あ、梅先生。梅先生别来无恙啊。
2: 哎呀，工业君还是这么关心我。
3: 不知房先生近来一切可好啊？
2: 他一切都好。房先生正在积极地谋划新政府成立事宜，此次房先生能够顺利出山，多亏贵国政府鼎力协助啊。房先生说了，
4: 日后有机会定当涌泉相报。
3: 我们相信只要房先生和我们大日本政府坦诚携手，一定会开创新局面。
2: 是是是，请工业君放心，房先生和在下一定不会辜负众望。
3: 新政府筹备百废待兴，近卫首相为了帮助房先生早日达成理想，特批了一笔筹建金，一共是1000公斤黄金，希望你们能够妥善运用，不要辜负了近卫首相的一番好意啊。
2: 一定一定，谢谢近卫首相，多谢工业君。
3: 这个是近卫首相亲自签署的授权书，凭着它可以直接到日和银行提取黄金。
2: 东平明白。
3: 为了保证你的安全，我会安排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协助你运输黄金。
2: 多谢工业君。
5: 去上海？
6: 是，日本人已经决定拥立
3: 房少明，
6: 另立政府，与委员长分庭抗礼。为此，日方向
3: 房少明
6: 秘密资助了1吨黄金，作为筹办伪政府的经费。目前，梅东平已经秘密抵达了上海，准备接受这笔黄金。你的任务，夺取这笔黄金。
5: 是，我什么时候行动？
6: 明天。军统局上海分站会配合你们这次行动。为了便于协调，孟随红将跟随你们一同前往。
5: 他跟我一起去啊？
6: 嗯，他是兼具军统局特战部双重身份，是最合适的人选。怎么？
5: 这是命令吗？
6: 这是司令点了名的。
5: 好吧。
6: 另外呢，我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一下。
5: 你说。
6: 我想把你最近训练的那批女孩子吸收到我们特战部来，你看可行吗？
5: 可以。
6: 那我就立刻履行程序喽。
5: 如果这样的话，这次我去上海，希望可以把他们都带上。
6: 我看可行。
7: 尊敬的工业先生，尊敬的松下领事，
2: 我代表房主席感谢贵国政府的鼎力支持啊。
7: 为了我们下一步的良好合作，干杯，干杯。
8: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真是失礼。
9: 不晚不晚，你能赏脸光顾是我松下的荣幸。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这位是享誉上海滩的卢兰小姐，这位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特使宫野卫先生。
8: 宫野君好。
3: 哦，卢小姐好。
9: 这位是梅东平，梅先生。
8: 梅先生好。
9: 快请坐。
8: 那既然我来晚了，我先帮各位把酒倒上吧。

0: 谢谢。
1: 在我们举杯庆贺共谋大业的时候，卢小姐能赏光，令梅某三生有幸啊。
2: 来，我敬二位贵客一杯。
1: 我给卢小姐摆上，
2: 谢谢。
3: 师傅，再快一点，10点钟前务必赶到新亚罗酒店。
0: 是。
1: 哎，卢小姐，你得多吃菜啊。
2: 谢谢。
1: 哎，龚义军，松下领事。我是不是应该敬卢小姐一杯啊？
0: 敬。
1: 来来来来，卢小姐。哎呀，卢小姐绝代风华，令人眼目啊。
2: 哪里哪里。
1: 哎，我早就听说过卢小姐的芳名，今日有幸一睹芳容，令东平心惊腰荡啊。怎么样，今晚能否赏光到我的住处一叙啊？
2: 梅先生府上在哪？
1: 吉尔菲斯路72号。
2: 就自己在？
1: 不，除了我之外还有一群保镖。不过卢小姐，你就只管当他们根本就不存在。
2: 梅先生盛情，小女子不胜感激。不过今天没有时间了，下次吧。不好意思，我后面。

0: 还有个约会要先走一步了，苏小军，宫野君，你先生失陪了。
1: 怎么，卢小姐这么晚了还有应酬啊？
2: 是啊，有什么不可以吗？
1: 不不不，东平不是那个意思，东平是想说，卢小姐你要注意身体健康啊。啊，梅先生，既然卢小姐还有要事在身，那我们就不要强留了。卢小姐，再见。
3: 卢小姐，请。
4: 慢走，卢小姐。

0: 安德烈，今天这里怎么一个人都没有啊？
1: 我包场了。
0: 哦。
1: 你现在能答应我了吗？
0: 答应你什么？
1: 嫁给我。
0: 我还要再考虑考虑。
1: 还考虑？你都考虑了一年了，
0: 能不能嫁给你还要看你的诚意啊。
1: 难道我还没诚意吗？只要你让我做的，我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0: 是吗？好啊，那我就来考验考验你。
1: 怎么考验？
0: 我还没有想好，等我想好以后再说吧。来，
2: 我们终于到了。

0: 宮野先生、カラスの最新情報です。
1: 急げ急げ、開けろ、門を開けろ。
2: 梅先生在吗？
3: 在在在。大君，你们这是？
4: 怎么，你是说陈天放来上海了？
2: 是。梅先生不必紧张，有我在，一定会保证您的安全。
4: 啊，那是是，那就有劳了，有劳了。

0: 小姐是在等陈先生吗？
1: 是啊。
0: 陈先生让我告诉你，他有事来不了了。
2: 来不了了？是不敢来吧？
0: 我来不是一样吗？
2: 你就是那个狐狸精。
0: 上海站，独兰。
2: 孟随红。
3: 梅先生，有我们宪兵队在这里专门保护你，请你不必紧张。
4: 但是这次来的可是陈天放啊，是陈天放啊。
3: 那又怎么样？

0: 你们根本就不了解陈天放，就以你卫队长目前这个心态，我真的很担心呐。是吗？不行，事不宜迟。
1: 我想明天就去银行提取一些黄金，我要尽快的离开上海，离开这个地方。
2: 随你。
3: 梅东平应该是已经拿到了获取黄金的授权书，如果是这样的话，他随时都可以拿走黄金离开上海，所以我们的时间非常紧迫。
2: 那不正好，等他把黄金提出来，咱们在半路上给他劫了。
4: 梅东平提取黄金的时候，一定会有宪兵负责押运，并且日和银行是属于日战区，离军备司令部不远。就算我们成功劫取了，也不可能带着黄金撤离。
5: 可你不等他提出来，咱们也见不着那批黄金啊！
6: 半路拦截就等于是自杀。
7: 等等等等，那我们直接去银行不就完了吗？
8: 我说陈天放，你就不能带些长脑子的人来吗？
2: 你什么意思？
9: 主子。
10: 主子，关键在那份授权书。
11: 对，接近梅东平，盗取授权书，这样才可以劫持这批黄金。
12: 梅东平住在哪儿？
13: 基尔菲斯路72号。
14: 你们两个那边看看。

0: 怎么有这么多宪兵？
1: 奇怪，昨天还没有。
2: 去那边。
0: 看来我到上海的行迹已经暴露了。
1: 你确定？
0: 不能百分之百确定。
1: 你们来上海是高度机密，上海站除了站长，只有我一个人知道。
0: 所以我是一直在怀疑我们的特战部有奸细，我才这么判断的。我们这次的行动很可能已经被日本人察觉了。
3: 怎么可能？这次行动可是高度机密啊。
0: 所以我一直怀疑很可能是重庆方面泄的密。
3: 那怎么办？
0: 任务继续。
1: 可现在梅东平住所周边戒备森严，要想接近他并且挟持他几乎不可能。
4: 以咱们现在的实力，解决掉宪兵队不是问题。
1: 不行，梅东平现在的住所是日本人所控制的核心范围之内，一旦交火，其他街区的宪兵就会立刻赶来支援。到时候，就算我们潜入了梅东平的住所，想要脱身是十分困难的，这几乎不可能。
0: 冯导，把青青叫过来。
5: 是。
3: 是没有办法了。
0: 让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盗取授权书。
1: 穆青青，
0: 穆青青是日本人，由他潜入，应该不会引起日本宪兵的怀疑。
3: 让穆青青潜入梅东平的住所，这样会不会太冒险了？
0: 是很冒险，但这目前是我们唯一的办法。
3: 还是我去吧。
0: 我刚才已经说过了。青青是最合适的人选，

0: 梅先生，我们可以走了吗？
1: 可以走了。
2: 小心。

0: 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1: 这个智能双能电饭煲我是真没想到啊，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扫码后，没想到真的收到了。收到货用了一阵子后，我彻底被折服了，拥有了它就相当于同时有了蒸锅、炖锅、辅食机、面包烤箱、养生壶，五大厨房家电全齐了。左边放米煮饭，右边放排骨煲汤，上面再蒸个鸡蛋羹，饭汤蒸菜一锅同时出锅，仨菜一锅出，半个小时全搞定。两个胆分开做，味道还不串。以前炖个汤，锅里一股米饭味，排骨汤喝起来都不是那个味儿了。现在各做各的，汤是汤的鲜，饭是饭的香，互不干扰，关键还不用看火，别提多省心了。
0: 因为活动实在太火，现在只要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添加客服，告诉我们您的地址，就能免费领取，先到先得，发完就没有了，每人限领一台，不能重复领，赶快拿出手机扫码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
2: 家人们注意了，中老年专属福利来了，智能双胆电饭煲免费了，拿出手机扫码就能免费领回家。这是厂家专门给大家准备的补贴福利，全程没有套路，扫码直接免费领到手。这台电饭煲做饭省心又好用，左右两个胆，左边炖汤，右边煮饭，一边清汤一边辣汤，焖煮炖煲涮一锅全包揽。厨房里有了它，再也不用手忙脚乱。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马上把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领回家，错过可就真没了。
0: 说句实话，一开始我也犯嘀咕，免费送这么好的电饭煲，真的假的？我寻思着扫个码又不要钱，试试能咋地？结果您猜怎么着？三天就三天，快递小哥真给搬家里来了。儿子回来上网一查，原来是厂家老板拿了1000台智能双胆电饭煲做新品推广，不打广告，不请明星，直接把省下来的钱换成产品送给老百姓，就为让大家用好了帮宣传宣传，是不是真的？您动动手扫个码就知道了，反正不花钱，领回家试试不就明白了吗？
4: 做饭变得轻松又省事，再也不用在厨房里守着灶台忙得腰酸腿疼了。这菜往里一放，省时又省力，煮饭、煮粥、炖汤、火锅，左胆煮饭，右胆煲汤，一顿饭全搞定，再也不用为每顿饭折腾出一堆锅碗瓢盆，一个电饭煲轻轻松松全搞定，起床就有早餐，回家就能吃饭，就像请了一位贴心保姆一样，一日三餐都能吃得轻松舒适。不想错过这个大好机会的朋友，千万别犹豫了，真的免费领。趁着现在有免费领的活动，赶紧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参与厂家免费领活动，完全能满足您对一日三餐的所有要求。别再等了，赶紧行动吧，名额有限，送完就没了，现在就拿出手机扫码免费领回家。
0: 现在厂家专项惠民活动，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实实在在给大伙安排福利，咱们过日子都懂，实用的厨具才是真省心。为了自己做饭少受累，为了家人吃得更舒心，赶紧拿出手机对准屏幕上的二维码扫一扫，早领早用上，这么实在的福利错过可就真的没了。
4: 最近栏目推出的关爱中老年人健康饮食免费领双胆电饭煲活动持续引发广大观众特别是中老年朋友的热烈关注与报名，只要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到一个智能双胆电饭煲，左右双胆独立控温，饭菜一锅同步出，焖煮炖煲蒸涮样样行，正宗大厂好品质，千家万户都在用。今天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体验到这款好产品，厂家专门开展限时回馈活动，扫描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回家，机会难得，先到先得，领完即止。活动开展以来，我们发现有极少数观众无视规则，尝试多次领取，在此特别提醒，本次活动每人限领一台，严禁重复登记，我们将严格依照大家扫码报名的时间顺序进行审核与发放，活动真实有效，请您立即打开微信扫一扫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添加我们的活动专员即可在线报名领取。平时做一顿饭又要煮饭又要炒菜又要炖汤，锅灶来回倒腾，忙得满头大汗，一锅分成左右两个胆，两边互不串位，各做各的，一餐饭一锅出，再也不用灶台旁边来回转悠了，左边煮饭右边炖汤，左边熬粥右边炒菜，一顿饭一块端上桌，省下了时间更省下力气，而且两边都有独立的 NPC 感温探头，不用担心一出来溅的到处都是，也不用担心把握不住火候把饭煮砸了，就算是头一回用也能做出一桌像模像样的饭菜，早上拿它煮个杂粮粥，再蒸几个包子馒头，一顿早饭齐活，中午做米饭的同时炖个排骨汤，荤素搭配营养到位，晚上一家人围一块一边涮菜一边煮面，跟吃鸳鸯火锅一样热闹，一年四季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
3: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吃得更香，身体更棒，尤其是和咱中老年朋友，这个锅左枪右枪分开做，一餐就能把主食蔬菜汤水全凑齐，营养均衡，比整天凑合一顿强太多了，清洗也特省事儿，内胆是不粘的，米饭不扒底，汤汁不挂壁，用完了拿抹布一擦，水一冲就干净，不用拿钢丝球使劲儿刷，省水省力还省心。但是您可别以为它功能多配置高价格就贵，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在商场里同样配置的确实要卖好几百元，但是今天栏目组跟厂家直接合作，不是为了赚钱，就是给中老年观众安排福利，您家里的老锅用了好多年该换了，咱栏目组就给您备好了，不跟您绕弯子，也没有任何条件限制，只要今天扫码报名，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手机。

0: 双奶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早晚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奶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5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0: 前100名就能免费领到这台智能双胆电饭煲。您可能会怀疑，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扫码免费领是不是有套路？我在这里对着所有观众朋友郑重承诺，没有套路，没有弯弯绕绕，我们不收您押金，更没有后续的任何消费，我们就是要真真正正实实在在的把这口能帮您省时省力改善生活的好锅安排到您家厨房去。您现在就拿出手机，对准屏幕正中央的二维码扫一扫，这口智能双胆电饭煲就能免费领回家了。但是我必须跟您说清楚，这样的免费领取活动不可能一直有，厂家的承受能力是有限的，我们本次准备的免费领取名额仅限前100名，领完即止。这样一口做饭更轻松的好锅，现在您只需要动动手指扫个码就能免费得到它，您还需要犹豫吗？机会只留给行动最快的人，福利只会给懂得关心自己的人，现在立刻马上扫码免费领。
2: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3: 我已经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到手了，现在天天用，顿顿离不了，真的太合咱们中老年朋友的心意了，各做各的菜，互不干扰。
1: 咱们中老年朋友选厨具最看重的就是安全，好用好清洗，每一处设计都贴心又靠谱，各管各的，互不干扰，一锅做出两样菜，不用来回换锅。可是化钢化玻璃盖随时能看清锅里食物状态，焖煮炖包蒸涮一锅包揽，一日三餐变着花样做都不重样，电饭煲、汤锅、蒸锅、炒锅、火锅的活儿全包了，一锅顶五锅，省钱省得更省心。左右各有一颗 NTC 感温探头，时时盯着锅里的温度，确保不扑锅、不干烧、不糊底，而且不用一直盯着火候，省出更多空余时间。出门前预约好，晚上回家饭菜刚刚好，平常你买都买不到，前100名扫码就能免费领，实实在在给大家安排福利，福利名额有限，每一分钟都在减少，别等名额没了再后悔。立刻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智能双胆电饭煲，错过这次再等一年都未必有这么大的福利。
4: 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5: 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
6: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5: 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7: 您是想借刀杀人吗？
5: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8: 等你很久了，牧羊人。把枪放下，
9: 枪放下，不然大家一起死，
10: 那就一起死。
9: 来，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传染俩。
12: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聚维酮点查剂，驱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3: 乐泰亮甲。
14: 爸，爸，不能上，不能上。
15: 爸，有我在，您放心。
16: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17: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8: 喂，肠胃宁，
17: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得了灰指甲，一个。

0: 指甲变厚、变色、变小、遭碎。亮甲牌复方救维酮点茶剂，祛病甲，生新甲。灰指甲用亮甲，
1: 乐泰亮甲。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先生，怎么了？
1: 别动！出去！
2: 梅先生，你这是在干什么？
1: 你们就是这么保证我的安全的吗？啊！要不是老子，我反应快，我怎么早在黄泉路上了。
2: 这次是我们的疏忽，请梅先生原谅。
1: 我命都没了，我怎么原谅你？
2: 请梅先生放心，我确保今后不会再发生类似的事件。
1: 请问梅先生，什么时候准备再去日和银行？我不去了，我绝对不去了。 我告诉你，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我不离开这别墅半步，我绝对不离开。

0: 今天不会有事吧？目前来看，一切正常。我之前跟他交代过，凌晨两点之前，不管怎么样都必须要撤离。如果在这个规定时间内他没有撤离的话，冯总，我们俩潜入进去，把他救出来。如果青青没有成功盗取到授权书的话，
1: 那无论是他自己出来，还是您把他救出来，都会打草惊蛇的。他这条蛇还需要惊吗？
2: 我不同意你跟凤子一起进去。一旦青青身份被暴露的话，那这个别墅无疑就是一个陷阱。
1: 是啊，你们俩这样太危险了。要救青青，不如咱们一起去。
0: 都服从命令，你们待在原地继续警戒。冯导。

0: 梅先生，你出去。梅先生，你还没吃晚饭呢。
1: 叫你出去，我叫你出去。你去告诉山本，没有抓到陈天芳之前，任何人不要来打扰我。
0: 是，滚！
2: 是，
0: 滚！

0: 恵子さん、起きてるのか？
1: 你是谁？
2: 我是谁？你心里明白。
1: 成天放的人，
2: 知道就好。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1: 你说。
2: 死，或者用黄金换命。
1: 什么黄金？我要命！我有。
3: 授权书在保险箱里。

0: 钥匙，
1: 密码
0: 359282。
1: 钥匙撒谎，你知道后果。

0: 姐姐，姐姐，
1: 天放哥，
0: 哥爸没事吧？
1: 没事，这是授权书。
0: 太好了，梅东平呢？
1: 死了，他想暗算我，被我杀了。
0: 你把他杀了？
2: 他杀？
3: 梅东平一死，势必会打草惊蛇。如果这样的话，我们拿着这份授权书，很难再提取到黄金了。
2: 那怎么办？
3: 再想其他的办法吧。婷婷，撤。
1: 天王哥，还有办法。梅东平像惊弓之鸟一样，把自己反锁在房间里，不让任何人去打扰他。

0: 所以，只要我还留在别墅，日本宪兵就不会发现破绽。
1: 不行，这样太危险了。
0: 我不怕危险，都已经到这一步了，要是现在放弃，就太可惜了。你就让我试试吧，天放哥，我好不容易能帮你做点事儿。
2: 必须要注意安全。

0: 青青拿到授权书了，太好了。菲尔随后，明天一早，我会带着疯子他们去日和银行。你们就带着紫英、圆圆他们，继续在别墅附近潜伏，随时准备接应他们。
1: 是。
0: 你们这个地方可以参与行动的人员有多少？
1: 三万五个。
0: 好，带上他们，明早一起行动。
1: 是。
0: 走，车。
2: 先生您好，请问有事吗？
3: 请你们的经理来见我。
2: 请问找我们经理有何事？
3: 你就说是宫野卫先生让我们来的，他自然会明白的。
2: 好，请稍等。
3: 请进。
2: 经理先生，外面有一个人要见你，说是宫野先生叫来。

梅さん。梅さん。バカ。どういうことだ。梅さん。梅さん。

0: 梅先生，合作愉快。
1: 准备好的黄金，还到院里。对，梅先生，这边请。
2: 誰か！こっちの命令だ。全員集合だ。
3: はい。

0: もしもし、日和銀行につなげ。
1: 金山先生、多谢了。
2: 客气。
3: 平山さん、お電話です。
2: 梅先生，实在抱歉，我处理一点事情。
1: 好，请便。

0: ら二人、ここで警備。他の人、日和銀行について来い。
1: はい、
0: 行け。

0: 糟了，千金可能会有危险，
1: 怎么办？
2: 还能怎么办？救人！
1: 救我们几个啊？
2: 走，
0: 别冲动。
2: 都什么时候了，还等什么呀？
0: 我们这个时候贸然进去，万一千金会有危险怎么办？
2: 那你说怎么办？
0: 咱们得寻寻如兰。

0: 是让子弹不往咱这边打，那边就是人脑子打成狗脑子，跟咱都没什么关系。
1: 是这么个理儿。什么事故？
0: 好像是汽车。
1: 不好！
2: 不好了！
1: 停车！
0: 停车！
1: 干得不错！快去报告总站长！
0: 回去。
3: 别逼三的了。

0: 梅先生在家吗？
1: 你们有什么事？
0: 是梅先生让我们来的，这才几天功夫啊，梅先生就架子这么大，进个门都费劲。哼！
1: 哦，原来你们和梅先生……
0: 这位太君，说话别这么露骨嘛。
1: 好，请跟我来。

0: 梅先生呢？他在哪儿啊？
1: 梅先生已经死了。不过，我们可以代替他。
2: できるじゃん。
3: なんかおかしい。
2: 状況があるんだ。突入だ。

0: 哎呀，菲儿，干得好！以后再有这样的事儿，可别找我。姓卢的小妖精那一套，我可学不来。走，找青青，走。等一下，随红姐、子英、天放哥呢？让你失望了。
1: 停！停！马上停！让开！
2: 对不起，这里是法租界。刚刚有一伙歹徒进入你们法租界，我们需要进入立即逮捕。
1: 您放心，他们跑不了，我们会调动整个法租界的所有警力全力抓捕。只要抓住他们，一定严加惩处。
2: 就凭你们？
1: 我再说一遍，
2: 让开！
1: 别。

0: 别开枪，我也得通报一声，是不是？
1: 不必了。这里是法兰西共和国管辖的区域，各位是想不顾公约悍然入侵吗？
2: 你是？
1: 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
3: 在下日本宪兵队山本秀吉，刚刚有一伙歹徒劫持了我日和银行的黄金，进入了法租界。我们需要贵方配合，让我们进入法租界。
1: 这就是你们请求配合的态度吗？
2: 放下枪。现在可以了吗？
1: 多谢山本队长配合。既然歹徒进了法租界，就该由我全权处置。山本队长，请放心，我们一定会全力搜捕闯进法租界的歹徒，一抓到后，第一时间遣送给贵方。
2: 八嘎，你
1: 山本队长出言不逊，是藐视我们对法租界的控制权吗？马上传我的命令，租界警戒，进入战备状态，有敢侵入者，严惩不贷。
4: 包围するんだ。怪しい人間を一切逃がすな。哎，
2: 这里不是法租界的辖区，安德烈先生，现在满意了吧？
1: 随便你，只要山本队长不给在下惹麻烦，在你们的地盘里，我无权干涉。石培，

0: 你们两个跟我来。是，走。日本人一直对租界虎视眈眈，要是真的翻了脸，对谁都没有好处。马上调集所有的巡捕，全力追捕闯进租界的歹徒。是，总探长。这个烫手的山芋，越早送出去越好。属下明白。
1: 咱们得先甩开后面的尾巴，
2: 臭子，拦住后面的尾巴！
3: 明白。
1: 都是中国人，别想死守。
2: 用不着你叫。

去哪儿？说了，江边。

0: 大功告成。你确定就停在这儿？对。你对这个安德烈把握有多大？100%。走吧。
1: 什么？车冲进黄浦江了？属下亲眼所见，千真万确。马上叫人打捞。是。喂。是。是。卑职明白，我会全力配合那些日本人，办妥这件事。
2: 报告总探长，宪兵队的山本队长来了。知道，让他进来吧。山本队长，请。请坐。
3: 不必了，这里是法租界，我还是不久留的好。
2: 我来这里，只是想问问总探长，答应我的事处理的怎么样了？
1: 歹徒劫持的卡车，已经锁定了。哦。
2: 在哪里？
1: 黄浦江里。

0: 报告总探长。
1: 怎么样了？
0: 车上的东西已经打捞上来了。
1: 太好了，带我过去。
0: 这东西已经找到了，可是……
1: 可是什么？
0: 这箱子捞上来了，但是这箱子里装的就是一些破铜烂铁。
1: 什么？下去吧。

总探长，这就是你所说的给我一个交代吗？你们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这件事我会自行处理。

0: 我不会给他添麻烦，永远都不会。
1: 等一下，
0: 你还想干什么？
1: 我跟你一起去。
2: 我也要去。
3: 我们也去。
1: 人多目标太大，照顾好自己。
4: よく調べてくれ。
5: はい。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妈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

0: 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6: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2: 老妈呀，走几步就喊累，怕摔，还不敢走，怎么办？
0: 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
3: 老伴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走路有力气，自己就能买菜遛弯，不靠人照顾，
5: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没力气，怕摔，不敢走，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没力气，想走走不了，手脚发麻，精神差，说话有气无力，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1: 力气回来了，走路更有劲，不用人照顾，
2: 说话有底气，走路有力气，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

0: 足正气。
1: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老板说话呀，有气无力，手脚发麻，走路费劲儿，怎么办？
0: 还是请用问康堂补足正气。问康堂有目共睹，黄芪百合胶囊，黄芪人参补足正气，有助于增强免疫力。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3: 力气回来了。腿呀、更有劲儿了，自己能遛弯，有福气。
0: 如果您没力气，说话有气无力，不敢走，手脚发麻，怕摔，拨打电话400107-7070。问康堂一盒能吃30天，每天都在补足正气。
4: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5: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4: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6: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7: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8: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9: 向前一步。
10: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7: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1: 应该是这样。
12: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1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4: 通通通，
15: 啦啦啦，
16: 挤挤挤，快快快，
17: 喂喂喂，肠胃宁，
18: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9: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0: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9: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你对安德烈真的就那么有把握？他很爱我，说可以为我赴汤蹈火。这种许诺不能轻易相信。
1: 难道你还有更好的办法吗？
0: 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
0: 那你留下来继续等安德烈，我就跟疯子他们会合。

0: 头跟疯子怎么还没来？咱把生海丹弄了个天翻地覆的，你还真以为那帮巡捕房只是干饭的？那先等着吧。
1: 哎，水路和公路都给封了，咱们还真能把皇军运出去？
0: 这哪是你管得着的事儿啊？想不明白的，别费脑子了。

0: 就到这儿吧，金先生，你去哪儿？
1: 我得去跟兄弟们会合了。你们呢？
2: 我们隐藏。
0: 辛苦。那就此别过。
1: 有什么需要的话，尽管吩咐。
0: 保重。
1: 我们走。
0: 走。

0: 国家都快被小日本霸占完了，他们倒好，还有闲心在这儿莺歌燕舞。
1: 你不可能要求所有的中国人都能血战沙场。
0: 为什么不能？抗战本来就应该是所有中国人的事儿。卢兰那小妖精成天混迹于这种地方，你可得小心点儿，别让陈天放着了他的道。咱们去哪儿啊？现在
1: 陈天放说一旦抢到黄金就会从水路运出上海。去码头。
0: 好。

0: 头，头，和你藏好了，暂时藏好了，你们怎么样？
1: 怎么约啊？这个你们不用操心了，回头我来想办法吧。疯子呢？其他人呢？
2: 散了，人多太扎眼。
3: 哎，灯红酒绿夜总会，都累了一天了，进去喝两杯。
4: 这合适吗？
5: 有什么合适不合适的？走吧，
3: 走
4: 走。
6: 这个不错啊。
7: 先生，您喝呀。
8: 来来来，
7: 再喝一杯。
8: 来来来来来，
7: 喝一杯啊。哎呦，好久没看到您来了。
6: 哪里哪里。
9: 先生需要点什么？
3: 最好的红酒，拿来一瓶。
9: 请稍等。

0: 卢兰，
1: 安德烈，你干什么？
0: 你怎么在我这里啊？
1: 怎么，你不高兴啊？那我走了。
0: 我当然高兴了，我太高兴了。
1: 真的？
0: 千真万确。
1: 你不是一直想让我考验你一下吗？
0: 是啊。
1: 坐下。

0: 现在时候到了，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很简单。
1: 好，你说。
0: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
1: 在我的车库？是给我的吗？
0: 不是，我要让你做的事情就是，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

0: 好，我答应你。
1: 好，我相信你，但是你记住，如果你违背了诺言，你这辈子都不会再见到我。不要让我失望。
0: 卢兰，不能留下吗？
1: 等你过了这一关以后再说吧。
2: 黄金藏在法租界总探长的家里。
3: 对，
4: 卢兰这女人还真有手腕啊，连洋鬼子都玩得团团转。
3: 这也正是我担心的地方。
4: 担心什么？
5: 信守诺言的，
1: 那就好，我走了。
5: 好。

0: 黄金目前藏在法租界总探长安德烈的家里，卢兰想让他帮忙把黄金运到码头来，到时候我们从水路走。还真是个小妖精，连洋鬼子都能勾搭上。
1: 菲儿，
2: 本来就是嘛。
0: 行了，现在卢兰的处境比我们谁都危险，以后我再也不想听到这种诋毁自己战友的言语了。既然你参加了这支队伍，就不要再恃宠而骄了。
1: 陈天放，
0: 柱子强子。 你们两个人继续留在码头，随时准备接应我。其他人跟我回酒店。
3: 好，走。

0: 这地方好吧？
1: 好地方啊！
0: 台上那唱歌女孩挺漂亮，漂亮。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换出来。
1: 好一个千金散尽呐、啊！今天过瘾呐、啊！
2: 是啊，咱们进驻上海这些年，净看着小日本横行霸道，今儿个可算出口恶气，痛快！
1: 痛快！
0: 为了痛快，干杯！
1: 干干干干干！
0: 来，倒上。
2: 什么事？
3: 黄金在哪儿？

0: 报告总探长，死了6个，手里都有枪。
1: 查清楚身份了吗？
0: 身份不明。
1: 多数是什么人？
0: 也不清楚。
1: 一群蠢材。
0: 不过，据俱乐部老板说，杀人那几名歹徒临走的时候说的都是日语。
1: 日本人？
0: 很有可能。
1: 果然是他们，真是欺人太甚。
2: 哎，卢小姐，
3: 这怎么了？
2: 发生了命案，死了好几个。
3: 命案？
2: 哎，卢小姐，您可不能进去，里边正执行公务呢。
3: 放肆！你不知道我和你总探长的关系吗？
2: 我知道，您跟我们总探长那是朋友。可是卑职在执行公务，您可别为难我。再说这尸体还在里边呢，您可别沾晦气。
3: 这用不着你担心。安德烈在不在？让他来救我。
2: 那您容我通禀一声。
1: 卢兰，卢兰，你怎么来了？
3: 里面是不是死人了？我要进去看看。安德烈，你陪我。
1: 卢兰，里面太血腥了。
3: 晚上我有朋友在里面聚会，我担心。
1: 这不应该是你的朋友吧？
3: 不看怎么知道呢？
1: 好，你跟我来，但等会儿你别埋怨我。走。你真要看？卢兰，你没事吧？
3: 我有点害怕。
1: 别怕，有我在。早说过不让你看吧。这不是你朋友吧？
3: 不是。
1: 那边还有几个，去看一下是不是你的朋友。
3: 不用了，安德烈，谢谢。
1: 那咱们出去吧。

0: 那几个死者，你真不认识？
1: 你认为我应该认识吗？不，不，我只是很担心你。
0: 陆兰，不请我上去坐坐吗？下次吧。
1: 行。晚安。
0: 晚安。

0: 我一直在等着你，你什么时候回来？
1: 我一直在等着你。
0: 我一直在等着你。
1: 我一直在等着你。
0: 我一直在等着你。
1: 我一直在等着你。
0: 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在等着你。我一直 我马上安排你撤离上海。不行，我这个时候撤离的话，陈天放他们会前功尽弃的。即使是前功尽弃，我也必须首先保证你的安全，我必须对党组织负责。
1: 我知道我们的责任。
0: 那就马上撤离啊！
1: 我理解你的决定，但我还是请求组织上让我完成这次行动。虽然这是军统局的行动，但它关系到国家的利益。
0: 需要我们怎么配合你？
1: 暂时不用，陈天放他们的能力很强。
0: 那一定要小心谨慎。
1: 放心吧，那我先走了。
0: 好。

0: 子，随红姐，菲儿。哎，天放哥呢？
1: 天放哥呢？
2: 晶晶。
3: 天放哥。
2: 回来了，没事吧？
1: 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2: 傻丫头，怎么会呢？无论如何，我们都会把你救出来的。你可比黄金重要多了，这次你可是立大功了啊！
1: 真的。嗯。
4: 我还是对放在安德烈家的黄金不放心的。
2: 卢兰的紧急联络方式是什么？
5: 直接去他住所。

0: 沉死了。
1: 是啊，上海站所有参与这次行动的人员。
2: 你已经暴露了，你现在的处境非常危险，必须马上撤离。
0: 不行，我撤离的话，放在安德烈家里的黄金怎么办？

0: 我来想办法。如果我不在，一旦安德烈发现了运金车，就完全没有了回转余地，而且安德烈一定会全力围捕你们。再加上日本特务，你们的处境会很被动。还是我先留下，设法稳住安德烈。等你们把黄金运走之后，我再撤离。
1: 不行，这样做太危险了。
0: 放心吧，完成任务是我的使命。
1: 陆兰，我问你，如果安德烈知道你参与了这件事情，他还会再帮你吗？不知道。那好，我命令你必须要停止一切没有把握的行动。我们会想办法把黄金安全地转移。
0: 你没有办法将黄金转移到比安德烈家更安全的地方。相信我，我保证在你们行动之前，这批黄金在安德烈家是安全的。凭什么？
1: 凭什么这样的话，是不信彦才说的吧？我没有这个意思，你应该明白。
0: 我必须明白。
1: 好了，如果你们还有什么更好的办法，就只管去做。需要我怎么配合，我责无旁贷。
0: 好，我同意。你现在继续稳住安德烈，等我明天把黄金运出上岸之后。
2: 你跟随我们一起撤离，我会派人保护你。记住，一旦有任何危险，你必须要保证自身安全，全身而退。
3: 谢谢，小心。
4: 彼女一人だけか？
5: はい。
4: まさか監視に気づかれたかも。
5: だったらどうします？
3: 監視を続けろ。こんな状況になったら、できるのは彼女を引き出すのだ。
6: 总探长，日本宪兵队的山本队长一大早就来了。
3: 他来干什么？
6: 不知道。
3: 好。
7: 总探长早。
3: 山本队长，这么早过来找我，有什么事吗？
6: 总探长日理万机。
3: 如果没有什么事，在下怎么敢来打扰呢？直说。听说卢兰小姐和总探长关系甚密。你什么意思？
6: 看起来，总探长和卢兰小姐的关系确实不一般啊。
3: 一提到卢兰小姐，总探长就关心则乱。
6: 山本队长，我工作方面很忙的。
3: 真的没时间和你斗嘴。如果你没有其他事，请先回吧。
6: 总探长，我说过，如果没有非常重要的事，绝对不敢来打扰探长。我得到消息，昨晚贵族界法国俱乐部发生了一起枪击案。
3: 没错，这件事情的原委，我正想问山本队长呢。
6: 总探长，法租界是你的辖区。
3: 在下实在鞭长莫及。少装糊涂，我问过现场的目击者、杀人者，当时在现场用日语交流。
6: 恐怕总探长被道听途说扰乱了视听吧。我得到的消息有所不同，其实那伙人就是劫持我日本国日和银行黄金的匪徒。那起枪案就是因为匪徒内部分赃不均的火拼。
3: 山本队长，你把我当傻瓜了吗？
6: 岂敢岂敢！不过此事与我日本国日和银行的结案密切相关，不由我不关心。而且我得到确切情报，策划此次结案的幕后始作俑者，正是卢兰小姐。
3: 山本队长，你今天反复挑衅，是想试探我的底线吗？
6: 总探长，怎么会呢？在下前来，只是想总探长与我方联合破案。 捉拿嫌疑人卢兰。
3: 对不起，按照我们法兰西的法律，没有任何的证据，你不能限制公民的自由权。
6: 既然如此，那就不必劳烦总探长了。麻烦总探长，您告诉我卢兰的住址，其余的事我自行处理。
3: 放肆！山本队长，你们日本人在中国横行无忌。

0: 可你别忘了，这是法租界。来人，送客。
1: 山本先生，请。
2: 我在你的车库里放了一件东西，在我拿走它之前，你绝不打开车库。目前日本人已经很清楚，卢兰与安德烈交往密切。如果卢兰一旦暴露，我相信日本人会通过安德烈很容易找到他。而且，一旦安德烈知道了事实的真相，我想。 我们很难再去面对他做出的任何反应。
3: 你就直接说怎么办吧。
2: 我会带疯子随红埋伏在安德烈住所，一旦安德烈食言，我们就一定要尽快赶在日本人到来之前把黄金运走。那我们呢？你们负责保护卢兰。这里是法租界，即使卢兰真的暴露了，我相信安德烈也不会对他实施直接拘捕。所以你们现在要防的是日本特务。
4: 明白。
2: 晶晶，日本人已经见过你，所以为了避面再次暴露，你去码头与强子柱子他们会合，配合接应。
1: 是。
2: 给大家5分钟时间准备。记住，无论这次的行动成败，都必须要在今晚8点之前准时到码头集合。
1: 明白。
5: 明白。
6: 黄包车。
7: 哎，来了。
1: 哎，小姐您请。小姐，您去哪里？
7: 巡捕房。
1: 好嘞。

0: 是日本特务的，那到底跟不跟呢？
1: 有什么跟？有一脚跟啊。
0: 算了，陈天放说咱们的任务是保护那个小妖精，听他的。
2: 嗯，明白。

0: 我们这些作手下的也不太好问。谢谢啊。不用谢。
1: 要走了。

0: 卢小姐，冒犯了。的确是，胆子不小。
1: 卢小姐是上海名人，知书达理。你只要说出黄金在哪里，我们绝对不会为难卢小姐。
0: 你觉得这话我会信吗？
2: 卢小姐，我劝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
0: 随便，楚菲儿，你要是再。

0: 川上さん、ついて入りませんか。
1: しばらく待機する。忘れるな。最終目的はロランという女だ。

0: 上帝啊，卢兰，你早就计划好了是吗？
1: 你们在这等我。
2: 哎，等等，这个你拿着，防身用。这回真有事，我们肯定第一时间赶到。
3: 動け、逮捕だ。いいか、アンドレアに気づかれるな。
4: はい。待って。
3: 山本隊長。
4: 物はアンドレアの家に隠されてるはずだ。だから今、大事なのは逮捕ではない。金を探すことだ。
3: しかし、ここは疎開で、しかも彼は局長ですが。
4: 潜入しろ。金を見つけた後、彼もロランも殺せ。
3: はい。
4: 君待機だ。今なら私の出番しかないんだ。
3: はい。
5: アンドレア、アンドレア、你在家吗？
6: 伊蒙山国家五 A 级旅游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这里是全国五大风产区之一，江北中华蜜蜂保种区，蜜粉源植物达200余种，覆盖面积约200万亩。这里群山连绵，百花繁盛，为蜜蜂提供了取之不尽的优质蜜源，好山好水养好蜂，好蜂才能产好蜜。这里的小蜜蜂是中华土蜜蜂，抗病能力强，产出的蜜被誉为蜜中珍品。这里的土蜂蜜因品质卓越，被农业部批准为蒙山蜂蜜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但今天我们要讲的不仅仅是蜂蜜，在蜜蜂王国里，工蜂吃蜂蜜和花粉寿命只有3到6个月，而蜂王终身只吃蜂王浆，寿命长达5到8年。同样的蜜蜂，只因吃的不同，体格和寿命相差整整10倍。这就是大自然馈赠的营养奇迹。今天我们把这份属于蜂王的营养带到你面前，沂蒙山蜂之房王浆蜜。
7: 这可不是普通的蜂蜜，这是能直接喝的蜂王浆，来自沂蒙山产地，还能常温保存，早一代晚一代轻轻松松就能吃到蜂王浆的营养。
8: 之前呢，我吃的纯王浆，没想到啊，这个王浆蜜啊这么好吃。以前吃的蜂王浆呢，那个口味啊又酸又涩，还辣嗓子，直冲脑门，我就捏着鼻子坚持吃了3天，实在吃不下去，这几百块钱啊就白白浪费了。
6: 买蜂蜜怕没营养，买蜂王浆怕难坚持，沂蒙山蜂之房王浆蜜终于来了。一口王浆蜜，3种蜂营养，原采沂蒙山的天然好蜜，滴滴都是精华。一袋王浆蜜，科学配比85%的蒙山蜂蜜，10%的蜂王浆，还有5%的蜂花粉，好山好水酿好。

0: 密，好蜜源才出真王浆。好消息，
1: 特大
0: 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市场价99元每盒的沂蒙山蜂脂坊王浆蜜，今天买三盒送三盒，再送三盒，到手整整9盒。等等，还不够，请10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送一盒给您试吃，到手10盒，整整150袋，每袋只要1.98元，比您买一瓶矿泉水还便宜。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而且我们承诺，收到先打开一盒试吃，试吃不满意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2: 我以前吧，自己买的蜂王浆，怕辣嗓子啊，咽不下去。后来别人跟我介绍，说里面啊兑一点蜂蜜，但是这个比例呢，我自己又掌握不好。现在好了，有这个王浆蜜啊，真好。它这一袋子啊，就有3种蜂的营养，这一步到位，省事啊又省力了。
3: 这个蜂脂坊王浆蜜啊，是从沂蒙山5A级景区出来的，还有蒙山蜂蜜的地理标志，真正的好东西啊，吃的心里踏实。赶上这次补贴活动，每袋只要1.98元，这么实在的福利啊，我第一时间就打电话抢到了。
4: 原来单独买蜂王浆、买蜂蜜、买蜂花粉啊，三样加起来得大几百块钱，跑不掉。现在一袋全有了。科学配方，一袋只要1.98元，我呀一下子抢了10盒。
5: 各位观众朋友们，咱们这款王浆蜜选用的是沂蒙山的蒙山蜂蜜，一年呢只采收一次，中华土蜂采集山间的百花，慢慢的封盖自然酿熟，要整整一年的时间才能酿出这一口成熟蜜。这也正是这份品质，它才能拿到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认证，才有资格去搭配珍贵的蜂王浆和蜂花粉。蒙山土蜂蜜做基底，蜜香浓郁温润。蜂王浆呢，提供珍贵的王浆酸等活性营养；蜂花粉呢，补充多种氨基酸与微量元素。这3种营养的科学配比，才能实现营养与口感的平衡。
0: 蜂王浆是蜂群中最珍贵的天然馈赠，在蜂群里，蜂王和工蜂原本出自同一枚受精卵，但终生以蜂王浆为食的蜂王，体型硕大，精力充沛，寿命长达3到5年。工蜂只食用蜂蜜花粉，寿命仅有30到60天。这份差异的背后，是蜂王浆中蕴含的丰富天然营养，含有珍贵的王浆酸、活性蛋白、多种氨基酸和天然维生素。蜂农们把蜂王浆视为蜂群里的液体黄金，采集过程极为讲究，必须在特定时间内手工取浆，才能保留其天然活性。但蜂王浆辛辣酸涩，口感刺激，且必须冷冻保存，很多人想吃却吃不下去，坚持不了。蜂脂坊王浆蜜，以85%以蒙山土蜂蜜为基底，融入10%的蜂王浆和5%的蜂花粉，用蜂蜜的甘甜中和了王浆的辛辣。
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用科学的配比锁住了天然的营养，让这份深山里的宝贝真正走进咱们老百姓的日常生活。
2: 以前买人参阿胶啊，只吃2天就上火，买鲜王浆呢又辣嗓子咽不下去，这个王浆蜜啊，它温润甘甜，我这么加深的体质啊都天天能喝，这才是真正的好东西，能坚持下来。
3: 撕开就闻到蜜香，每天早上涂面包，晚上冲牛奶喝，换着花样吃，又能补充营养。趁着活动啊，我直接囤了2大箱，全家一起吃，省心又划算。
4: 一个字啊，润，温温润润的，喝下去啊，从嗓子里面啊，舒服到胃里，不腥不辣，刺激。
0: 蜂脂坊王浆蜜，一口王浆蜜，3种蜂营养。原采沂蒙山的天然好蜜，滴滴都是精华。一袋王浆蜜，科学配比85%的蒙山蜂蜜，10%的蜂王浆，还有5%的蜂花粉。好山好水酿好蜜，好蜜源采出真王浆，独立小袋，科学配比。

0: 放家里，揣兜里，装包里，走哪儿带哪儿，随时随地撕开就能吃，直接吃，泡水喝，拌沙拉，冲牛奶，熬粥喝，磨面包，一日三餐怎么吃都好吃。送长辈，送亲友，送儿女，全家都能吃，每袋只要1.98元，真正的蜂王级营养，老百姓都吃得起的价格。
1: 各位叔叔阿姨，我再给大家总结一遍，选咱们这款王姜蜜就看3点。第一呢，看产地，我们这款产品呢来自沂蒙山中华蜂蜜保种区，是蒙山蜂蜜地理标志产品，从大山里出来的蜜源，那源头靠谱。第二呢，看配比，85%土蜂蜜，加上10%蜂王浆，加5%啊蜂花粉，实打实的黄金配比。蜂王浆的含量呢远高于市面上普通王浆蜜，3种蜂营养一袋全部搞定。第三呢，看口感，不用冷冻保存，小小独立袋随身带，去掉呢纯王浆的酸涩辣喉，蜜香润口，不管是直接吃啊，泡水啊，拌牛奶，怎么做都好吃。而且呢，今天呢电视专属补贴活动不是天天有，只要是前100名打进电话，多领一盒试吃，到手是整整10盒，150袋。那算一下呢，这一袋啊只要1.98元。我看到啊，名额真的不多了，所以啊，赶快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电话打进来，这个福利啊才属于您，不要再犹豫，抓紧打电话。
2: 像咱这个岁数了，自己吃，老伴儿女都可以吃。平时啊，想买到正宗的沂蒙山王浆蜜啊，真是有点贵。一盒啊就得99元。
0: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2: 这次啊做活动，到手啊足足10大盒，这样算下来一袋才1.98元，我可得多订几箱啊。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为了让更多人吃到正宗优质的沂蒙山王浆蜜，厂家特别推出惠民补贴推广活动，市场价99元每盒的沂蒙山蜂脂肪王浆蜜，今天买3盒送3盒再送3盒，到手整整9盒。等等，还不够，前100名打进电话订购，再送1盒给您试吃，到手10盒，整整150袋，每袋只要1.98元，比您买一瓶矿泉水还便宜。而且我们承诺，收到先打开1盒试吃，试吃不满意退，不好吃退，买贵的退，抓紧时间拨打电话订购吧。
3: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4: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5: 生物菌，如冯玉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5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6: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7: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8: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9: 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
10: 喂，肠胃宁，
9: 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11: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3: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1: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14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安德烈，安德烈，你在家吗？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你太让我失望了。
1: 卢兰，你听我解释。
0: 还需要解释吗？
1: 日和银行黄金的劫案，真是你做的？
0: 是我。
1: 卢兰，
0: 你打算怎么处置我？交给日本人？
1: 不，卢兰，相信我，我永远不会做伤害你的事。
0: 我那么相信你，可你
1: 不一样。卢兰，我打开了车库，我只想确认一下。你放心，我会全力保证你的安全。
2: 卢兰小姐，
3: 是鬼子。
4: 动手吧。
5: 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千万不要开枪。如果现在我们想运走黄金，必须要靠安德烈帮忙。一旦惊动了租界的巡捕，这事情就变得复杂了。
0: 是你让他们来的？
1: 怎么会？就算我死，也不会让你受到一点伤害。
2: 总团长，别太自以为是啊！今天恐怕连你自己都自身难保了。熄掉他们的枪。
5: 你就在这个位置掩护我们。
0: 好，
5: 副官，我来。
0: 小心。
1: 放肆！这里是法租界，你们太无法无天了。
2: 总团长说的没错。所以，我们不会逗留太久，进去看看。
6: 見つけました。
2: 堂堂法租界总探长，竟然包庇歹徒，窝藏黄金。安德烈先生，现在你还有什么话说？
1: 做个交易，怎么样？你们把黄金运走，这件事就当没发生过，放过他。
2: 总团长，你还真是怜香惜玉啊。不过，你以为我真的会答应你吗？
1: 动手！陆兰，小心！
0: 安德烈，安德烈，安德烈！
1: 马上背他回房间。

0: 走，去把那几个碍眼的家伙给解决了。走。
1: 川上さん、何も聞こえませんでしたよね。
2: 見に行こうか。
1: はい。
3: 在呢，
4: 卢兰，我错了，我向你失言了，
3: 我原谅你了，你不要说了啊。
4: 不过，你相信我，我这样做是担心你。
3: 我知道，
4: 我知道，你接近我。是因为我有利用价值，
3: 安德烈，是我不好。
4: 不，能被你利用，我很高兴。

0: 安德烈，
1: 罗兰，
0: 我在呢，
1: 把电话给我。
0: 什么？
1: 罗兰，这是上帝他对我的惩罚，但我不能让他们伤害你。电话。给我接巡捕房。
2: 巡捕房。
1: 老孙吗？
2: 总探长。是，卑职孙大勇。
1: 你马上带几名巡捕来我住处。
2: 是，卑职马上带人出发。
1: 罗兰，这里已经不安全了，一会儿巡捕到了，你们扮成他们赶快离开。陆兰，你好好活着，我爱你。
0: 安德烈。

0: 小姐。
1: 总探长在里面等你们。
0: 那这车
1: 开进去吧。
0: 好的。

0: 刘小姐，总探长叫我们来，
1: 让你们过来是想请你们帮我个忙。
2: 行，有什么事儿您尽管吩咐。
3: 那我就恭敬不如从命了。
2: 哎，啊，都别动。
3: 我是想借用一下你们的衣服和车。
2: 各位兄弟，对不住了，我们不会伤害你们的。

0: 安德烈的事儿，对不起啊。
1: 他是个善良的人。

0: 有事吗？放心吧，能让你天放哥有事的人还没生出来呢。哎，过来了。时间不多了，赶紧把轮胎卸了，快！
1: 快！
0: 菲儿、林苑、紫燕，你们分10点、12点、2点3个方向向外延伸50米警戒，快！
2: 是，走。

0: 都被鬼子挡住了。
1: 看见了，大家都见机行事了。

報告します。発見なしです。

0: 我们都知道你的身份已经暴露了。是啊，所以再留在上海也已经没有意义了。我只有回重庆复命了。
1: 干得好，扬我心扉，壮我士气。请坐。现在也让那新房知道知道，做那些摇尾乞怜的狗，那必然是人人喊打。到了吃剩饭的机会，都没那么容易了。
2: 君座，您这比喻恰当。
1: 那还用说，狗这个东西就是欺软怕硬，尤其是。
2: 这个狗的种子，咱们推了这么久，也该长长咱们的志气，杀杀小鬼子威风的时候了。司令，您的意思是前线？
1: 对，前线，委员长已经下令，我101集团军将奔赴第五战区，前往鄂北、豫南协同作战。一寸山河。
2: 一寸血，从现在开始，我们绝不会再退半步。
3: 是。
2: 我集团军主力不是将集结前往汉水前线，但根据我所了解的情况，面对日军大举进攻，当地守军已经慌了手脚，随时可能后撤。江汉水之滨鄂北重镇城阳拱手相让，所以我决定。 在开发之前，派一支特遣团赶赴城阳，了解日军真实的部署，振作守军，与日寇死战之决心。顾炎，田放，此事由你们两位全权负责。
4: 是是。
2: 田放，此事上海行动，你那些女孩子还真是出手不凡，顾炎都跟我说了，建议把他们编入特战部。 跟你一块去汉水前线，你不会舍不得吧？
4: 天放求之不得。
2: 好。俗话说得好，名不正言不顺，既然是一支骑兵，那就应该有个响亮的名字。铁放，这个名字就由你来取吧。
4: 那不如就叫"苍狼"。

0: 坚定执着，百折不挠，打鬼子就得有点狼性，就这么定了。另外，顾炎将调到集团军任参谋长，今后特战部部长由天放来担任。
1: 是是。
2: 你是国之利刃，由你来统帅特战部，才算是物尽其用。
3: 多谢杜参谋长的夸奖，请进。
4: 军统处上海站卢兰报告。
3: 卢兰，来来来，咱们这边坐。
4: 因属下疏忽，导致上海站被破坏，卢兰有负上峰栽培，请处长责罚。
3: 责罚审判呀！我要是敢责罚你，那戴局长会第一个跟我过意不去的。卢兰，上海站虽然损失惨重，但是你能在危难之中立下奇功，不愧为我党的巾帼英雄啊！
4: 戴局长已经来过电话了，他嘱咐我，不但对你不能训斥，反而要给予嘉奖。
3: 谢戴局长，谢处长。
4: 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吗？
3: 属下身份暴露，已经无法再执行潜伏任务。下一步，但求浴血沙场，抗击敌寇。好，浴血沙场，抗击敌寇。有胆色啊，敢担当啊！不过你刚刚回来，还是先好好休息一下。至于你的去向嘛。 待我向戴局长请示之后，再做定夺。
4: 谢处长。
3: 我们党国要是多一些像你这样的奇女子，何愁倭寇不灭，党国不兴啊！

0: 神谷，你这家伙怎么会是你？
1: 你这个混蛋，除了我之外还有别的朋友？

0: 看来唤醒你这个酒鬼的办法也就只有这家乡稻田的威士忌了。怎么，酒可是用来喝的？
1: 不杀了陈天放，我不会再喝酒。
2: 小姐，这次你们去上海为什么不带我？
3: 因为这边里里外外更需要你。
2: 骗人！小姐，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3: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来来，别哭啊，别哭，别哭，快！
2: 都是因为陈天放，自从他来到重庆以后，你什么都听他的，也不带我。
3: 你别瞎说！
2: 你不带我，我就说。我要去问问那个姓陈的，是不是他在后面给你出的主意？
3: 哎，何欢，下次行吗？
2: 真的，
3: 真的，
2: 这还差不多。
3: 姑奶奶，我肯定是上辈子欠你的。
4: 我给大家倒水。
5: 公子，通知所有人到院子里集合。
6: 是。
5: 强子，
7: 哎，
5: 拿着衣服进去。
7: 是。
5: 我们走。

0: 从今天开始，你们将被正式批准加入国民革命军101集团军，编入特战部。特战部将正式组建苍狼别动队，队长由秦峰担任，
1: 是。
0: 副队长由刘坚强担任，
2: 是。
0: 而你们都将成为苍狼别动队的一员，明天将跟随集团军。
2: 前往抗战前线。是。
3: 发军装。
2: 是。
4: 哎，让我看一下，
2: 给我留点缝。
4: 让开，让开，师傅，我看看。
2: 太好看了，这军装。 高点，哎，别动，就这里。哎，一起进来。预备，
4: 敬礼。
2: 小姐，你能不能跟陈天放说说，让我也加入苍狼？
5: 这，
2: 子清姐，圆圆，青青。

0: 好吧。回头跟陈天放说说看。
1: 谢谢姐。嗯。
2: 放手，放手，放手！别摸着我的军装。

0: 谁？是我。有事吗？坐吧。
1: 这支突击队为什么叫苍狼啊？
0: 因为狼果敢、团结、永不退缩，所以我也希望我们能够像他们一样。
1: 没有别的了。
0: 什么意思啊？

白鲸入海，苍狼。

无言，不言浊，非迷生念绝。谁怜一片影，相识。

0: 报告将军，鬼冢大佐，进来。将军，刚刚赏誉，你就迫不及待地赶来前线，很好。我能感觉到你身上充满的战意。鬼冢为雪耻而来，希望将军给卑职复仇的机会。
1: 拿下眼前的城阳，你将重拾帝国军人的尊严。嗨，请将军放心，鬼冢一定不辜负将军的众望。嗯，
2: 很好。
1: 长官好，请出示证件。
3: 你们参谋长在吧？在。长官请。疯子，你在门口等着。
4: 是。
5: 这里文件吗？赶紧破译。
3: 好。师座发来电报。
5: 发那个你什么来的？前线靠近吗？
3: 没有没有，师座，
5: 赶紧发。这个文件。
3: 我们要见石参谋长，请出示证件。我们是重庆派来的101集团军特遣队，跟参谋长约好了的，
5: 请。
3: 重庆特遣员杜岩，
6: 陈天放，
3: 奉命来城阳协助参谋长筹划抗倭工作。
6: 快快快，请坐，请坐，请坐，请坐。
3: 哎，泡两杯茶了。
5: 啊，不必了。
6: 参谋长，说说情况吧。刚刚接到战报，日军已经突破老河口防线，前锋只剩汗水东，这城阳门户洞开，千年古镇就受到日军铁骑的践踏，心痛啊！
7: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城阳守军打算不战而退吗？
6: 根据目前的战况是，敌强我弱，这以退为进，也是迫不得已呀。
7: 这雪上加霜的是，我们打入日军内部的人员组织遭到破坏，情报工作遭到阻碍，如今大战在即，对日军的兵力分布情况却一无所知，难呐！
6: 石参谋长的意思是，如果能够知己知彼，尚有一战的希望，也许这个计划就可以避免。抗战守土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职责，更何况你我。
7: 撤出城阳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我石某绝不会草率行事，要不然会惹得天怒人怨，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有可乘之机。
6: 行了，
7: 我们一定谨慎从事。两位乃党国精英，国之利人，刘军长派两位前来的深意不言自明。我相信两位肯定能给委员长。
8: 汇报一个好消息的，你打算怎么办？再想想。怎么了？
9: 你等我一下。快点！
10: 喂，首长在不在？
9: 喂，
10: 我速度快点吧！喂，怎么样了？
8: 出了没有啊？没什么事，我比你还急呢。快点，怎么才到这儿？
9: 你好，对不起打扰了，我是重庆方面的特派人员，我想向您了解一下目前关于作战的事情。
8: 了解作战方面的事情，那可是军事机密。再说，你看，这种地方，你能了解到什么？我们平时啊，只是办理一些日常事务，正经事情要到一科才能了解清楚。
9: 是，这个我知道，但是我就是想了解一下，目前你们前哨。
0: 反馈回来的消息，日军究竟到了什么地方，究竟集结了多少兵力，我想这一点你们应该知道吧。哎，
1: 其实具体到了哪里恐怕一刻也拿不准确，现在战况混乱，我们安插在日本人的内线也断了。不过目前传出的消息是，日本的先锋部队已经驻扎在了汉水东岸。真要是那样的话，恐怕距离城阳也就咫尺之遥喽。哦，对了，明天要做战报归总，如果你需要的话，再过来了解一下吧。
0: 好，谢谢。
2: 从东北到华北，从华中再到华南，我们被小鬼子打得一退再退。现在小鬼子打到了汉水东岸，
3: 就在我们的对面。可是城阳守军呢，他依然还想退
0: 退退退。再退下去意味着什么？
3: 意味着我们要把整个重庆推到最前线。
4: 头，下命令吧，我们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不后退？
5: 闭嘴。
0: 目前长沙会战正值白热化，日军的第六、第33、第101、第106师团及三个旅团共计10万日军集结在长沙，而我第五战区信阳之武汉一线更有日军50000兵力与我军血战，所以我由此判断，城阳所谓大军压境的恐慌，不过是日军的虚张声势和城阳守军的自乱阵脚罢了。
6: 天放，你的意思是日军的实际部署并没有那么多？
0: 对，我可以肯定。
6: 那怎么样才能让石参谋长他们相信呢？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
6: 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
0: 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巴西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页。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页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

0: 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2: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做这个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

0: 我中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拍拍操，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啊，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5: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6: 艾绒经络拍，好马免费领。
2: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7: 我是刘老师，拍打全身经络呢，则是最简单最有效。那今天呢，我就教给大家啊，来学习一套咱们老祖宗传下来的八虚拍拍操。那这套操是出自《黄帝内经》，特别适合啊咱们日常。那我们先来说第一组，拍两腋。哎，我们看一下，就是这个腋窝啊，大家看一下，就是这个位置，两腋左右两个这个位置啊，对应的。它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肝脏。咱们的这个肝经啊，正好从这里头经过。那肝是干什么的？肝是

0: 主情绪、主疏泄的。那下午的1点到3点这个时间啊，拍是效果最好的。怎么拍？我教你们啊，先左后右交替拍打，各50下，大家跟着我学啊。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左边拍完了，我们交替在右边，1、2、3、4、5、6、7、8、9、10。好，我们拍到什么样呢？腋窝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每天拍打15分钟，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2: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3: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4: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0: 那家人们好，那今天呢，我就来教大家啊，第二式拍两肘。这两肘就是什么呀？胳膊肘内侧的这个肘窝，那这个位置对应的是什么？是我们五脏中的心脏和肺脏，管的是咱们的心肺火气。那怎么拍呢？我们还是先左后右，怎么拍？各30下。那我教一下大家啊，大家看一下，我们就这样，1、2、3、4、5、6、7、8、9、10。好，我们再换一个，1、2、3、4、5、6、7、8、9、10。
5: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哎，我们就这样啊，左右相互交替的各拍30下，你感觉到啊微微的发热呢就行了。那么最佳的拍打时间是什么呀？是中午的11点到1点。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6: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7: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3: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好，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1: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0: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觉，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2: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3: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三组的这个动作，拍两臂。哎，是哪个位置呢？就是我们这个大腿根啊，腹股沟这个位置，对应的是我们五脏中的脾和胃。那么咱们的这个脾胃负责是什么？运化水湿。那我们怎么做呢？同样的是啊，先左后右各交替50下，我给大家示范一下啊，我们就这样先左后右，一2 3 4 5 6 7 8 9 10。好，我们打完了左边呢，我们来打这个右侧，1 2 3 4 5 6 7 8 9 10。好，那我们就这样左右各交替的打它50次，是什么时间呢？是每天的早上9点到11点，那这个时间是拍打的最佳时间。注意啊，力度不要太过。

0: 种了。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
2: 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0: 家人们好，那么我们接下来呢学习第四组的这个动作叫什么，叫拍两国。哎，这个两国是哪里啊？就是膝盖后面的这个窝窝啊，这个位置大家看一下，就是俗称的腿弯。那这个位置呢对应的是我们哪儿啊？五脏中的肾脏。那么接下来呢跟着我做，我们怎么做大家看一下啊，我们弯腰微微的屈膝，这样看见没有？同样啊，我们是先左后右各拍打50下。那为了大家方便，我先把这边转过来啊，大家跟着我学，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那就是这样啊，左右交替的各打50下。那么时间是什么呢？时间是下午的5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效果是最好。注意啊，拍打的时候呢，你不要让你的膝盖啊完全是打直的啊，避免这个膝盖呢受到伤害，大家记住了吗？
3: 真心的建议大家抓紧免费领一套老师的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艾绒经络拍。
1: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每天跟着老师拍打八虚，简单好用，一学就会。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
4: 我就扫了个码，这八虚拍拍操完整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一分钱没花。
5: 每天跟着拍拍操拍八虚，
6: 艾绒经络拍扫码免费领。
7: 这款草本艾绒经络拍每天呢坚持拍打15分钟，
4: 每天呢跟着拍拍操，
5: 大家抓紧扫码免费领一把吧。

0: 好，每天就是拍拍手臂，拍拍大腿，但是拍的时间长了，这个手酸胳膊疼了，坚持了两三天我就放弃了。
1: 现在免费领取了老师的拍拍操课程和这把草本艾绒经络拍。
2: 广东卫视4K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每天早晚各做一遍拍拍操，每次呀15分钟，我呀要每天坚持拍下去。
3: 以前吧，我的湿气特别重，双腿没劲儿，发沉呐，走不动路。我一定要继续拍下去。
4: 我呀夜里翻来覆去的睡不着觉，
5: 现在坚持每日拍打这个穴位。
6: 你看我们团队人手一把，兄弟姐妹们，我们拍起来呀！
7: 爱荣经络拍。
8: 家人们，如果你也想跟着老师学习这套八虚拍拍操，现在就拿起手机扫一扫屏幕二维码，添加微信，就能不花一分钱免费领取这套养生拍拍操课程一整套，同时还能免费领上一把新一代草本艾绒经络拍，给大家免费快递到家。现在扫码直接免费领，每日限额300份。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怕狐臭，用何氏狐臭净。狐臭也叫腋臭，自己难受，旁人难闻，对工作、社交、婚姻都带来不良影响。使用何氏狐臭净，不怕运动，不怕出汗，腋下清爽无狐臭。何氏狐臭净，29年的老品牌，一款惊人的产品。了解男女狐臭、腋臭，何氏狐臭净，全国各大药店、天猫、京东、淘宝、抖音、百度、360有售。订购热线：400-636-2838。
9: 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

0: 是设施从你我做起。
1: 痛痛痛！
2: 啦啦啦！
3: 挤挤挤！快快快！
4: 喂喂喂！肠胃宁，
5: 止泻止痛，肚子闹不停。四方牌肠胃宁，四方制药，健康四方。
6: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8: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潜入日军指挥部，盗取日军军力部署情报。不行，即使日军他的部署没有实际那么强大，但是你孤军潜入敌营，这还是太过冒险了。我说过了，是很危险，但是值得。如果我们这一次没有能够成功盗取日军的准确情报，我会率领苍狼别动队，攻击日军军营，扰乱他们的秩序，给他们制造混乱。
1: 以探日军的真实兵力。好，那你说你需要多少兵力？我马上去找石磊借兵。
0: 就我们这些人足够了。
2: 就我们几个人？
0: 那是日军的大本营，去那么多人有用吗？这一次，苍狼别动队的所有成员跟我行动，你、隋红。 还有李参谋留下，一旦我们向日军发起攻击，你通知石参谋长派多支小分队进行观测。好，
2: 就这么行动。
0: 程阳的守军打算什么时候撤离？
2: 明天早上八点。
0: 还有12个小时。事不宜迟，我会想办法联系上潜伏在日军内部的情报人员，第一时间给你们发送情报。好。
2: 天放，小心，保重。放心吧，一定要小心。
3: 中国的土地实在是太大了，我军之前所制定的闪电战略，现在已经有些力不从心了。将军，这也是我们近期为什么对城阳 一直围而不打的原因，现在我军哗众主力，已经对湘鄂皖已全面开火，战力消耗已经令前线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4: 竟然会这样！
3: 据我们获得的情报，城阳守军已经被我军吓破了胆。 已经准备弃城溃逃。中国的《孙子兵法》上说：“不战而屈人之兵，乃善之善者。”既然中国人自己做好了弃守的准备，那我军倒不如暂缓进攻，仅仅造成一种大军压境的声势，让他们自己慌张溃逃好了。
4: 将军高见。
3: 其实啊，对于长沙，我最初的作战计划都已经包含了这个思想。你为什么？

0: 这为主，进攻为辅。我并没有调遣过多的兵力，这就叫做节省作战原则。至于这些，我都写在了这份文件里。这是我军汉水沿线的军力部署，你拿去好好研读一下，有什么高见随时向我汇报。
1: 嘿，
0: 这是军事秘密，切不可泄露。
1: 属下明白。
2: 头儿，前面过来一辆日本摩托车。
3: 太好了，疯子，让你准备的东西呢？
2: 强子，这儿呢。
3: 一会儿我们两个人把它换上，拦住那辆摩托车。
4: 就你们俩去？那我们呢？
3: 按原计划行事，我跟疯子先想办法潜入鬼子的军营，你们负责在外围随时准备接应我们。
4: 可是我
3: 哪有那么多可是？疯子，走。
5: 咱们走吧。
6: 走吧。
7: 最讨厌穿的就是这身衣服。
6: 废话。

0: 陆参谋长，陈队长他们孤军深入，要是万一出了意外，导致情报延误的话，城阳的守军就算想后撤都来不及了。
1: 李参谋，你到底想说什么？
0: 我是说，要不要？

0: 先去石参谋长那边通禀一下，还是让他们先做好准备。
1: 准备？什么准备？让城阳守军溃逃的准备？
0: 是后撤。属下以为，以现在城阳守军的军力和士气，
2: 汉水一战等于是螳臂挡车。与其这样，
0: 还不如保存实力，等主力部队到达以后，再重整旗鼓，与日本人全面开战。
1: 军座派我等到此，就是为了让城阳守军上下一心，树立起与日军血战到底的决心。就算明天田方他们无功而返，我也绝不会让城阳守军退后半步。李参谋，这种话以后休提。
0: 是，属下明白。参谋长死战之决心，华容自愧不如。我知错了。
1: 行了，现在形势严峻，城阳岌岌可危，守军更是惶惶不可终日。你刚才这些话，这些涣散军心的话，少说为妙。
0: 属下明白。

0: 嘛去？
1: 接应啊。
0: 你那不叫接应，叫送死。把鬼子引过来怎么办？
1: 那你说怎么办？
0: 他没事，放心吧。
1: 万一出事那就晚了。
0: 太小瞧头了。咱们走。
1: 你不是说不走吗？
0: 鬼的正面境界太严，他如果要暴露的话，绝对不会选择正门，咱们就后山。

0: 援兵。
1: 你真的是军统派来的？
0: 你是？
1: 我是军统重庆区派来的情报员，我叫邓玉强，日本名字叫松田。咱们的情报先暴露了，整个情报系统完全被日本人切断了，许多重要情报根本就传送不出去。你能过来真是太好了。
0: 我这次过来的主要目的就是想摸一摸鬼子目前兵力的部署情况。
1: 我看到你手上的戒指就猜出你的来历了，你要的东西全在保险柜里，我有密码。

0: 报告将军，鬼中军，来，过来。将军，您找我。
1: 鬼中军，我军已按既定的原则，已部署完毕，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了。把有限的兵力全部展开，从气势上。
0: 会有一种铺天盖地的感觉，中国军队一定会被吓破胆的。不过，这只是表象而已。即便是我军兵力最密集的阵地，也只有两个中队而已。这和中国部队动辄数万、十几万的兵力比起来，实在是叫人有些担忧啊。所以，一定要假戏真做。 绝不能让敌人知道我们的真实意图，只能这样，以气势来促成城阳的内乱，达到不战而胜的战略目的。
2: 嗨，
0: 桂仲军，你现在能和乌鸦联系上吗？
2: 将军的意思是，
0: 上兵伐谋，目前我军的兵力并不充裕，我担心迟则生变。
2: 既然中国人自己想要捣毁长城，那我们帮他们加一把柴。
0: 乌鸦该怎么做？
3: 让他想法推进敌人自毁城阳的计划实施，让他们自乱阵脚。
4: 嗨，将军睿智。すみません。
0: 鬼中军，鬼中军，你怎么了？
1: 啊，没什么，将军。卑职突然想起一件事情，需要马上处理。如果将军没有其他事情，卑职先行告退。
0: 好，如果有什么情况，立即向我报告。
4: 嘿。

0: 石来，石参谋长，我想问一下，你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石参谋长，请您放心，明天八点钟之前，我们一定给你一个答复。
1: 哎呦，这太好了，太好了！
2: 那就拜托您了。<笑>杜兄啊，我想问一下。
1: 特遣团是如何刺探日军军情的呀？这个，请参谋长见谅。
0: 舒都某，无可奉告啊。
3: 理解理解理解。可是现在日军压境，我城阳城防是岌岌可危。如果到了明天上午八点还没有消息的话，恐怕我石伯仁。
1: 也没有办法力挽狂澜了。
0: 城阳地势险峻，乃阻挠日军西进之屏障。一旦放弃，再无阻挠日军之天险。石参谋长，你应该明白这其中的厉害。<笑>
3: 明白明白。
1: 杜兄啊，您放心，明早之前我和兄弟们一定死守城阳。但咱们把丑话说在前面。
4: 要是到了明天上午还没有消息的话，那我石某人也就没有办法了。
5: 参谋长，现在怎么办？
4: 做好撤退准备。李长官的几万大军和日军的浴血。
6: 也没有阻断日军的铁蹄，再说，区区几个特战部的人，怎么可能力挽乾坤？我感觉得出来，石磊他退役一生，根本无心与日军对决了。
4: 那如果真的这样的话，就算天放拿到情报，可能也已经晚了。这也是我所担心的，所以无论如何。
6: 一定要设法阻止石磊弃守城阳。
4: 随后，你马上到警备司令部去，给我盯住石磊。一旦他有所异动，你立刻向我报告。
6: 是。
4: 但愿天放他们不会空手而归，否则城阳就真有可能成为一座焦土了。

0: 大佐的下，立即通知各门港进入一级戒备，不允许任何人出入，让禁卫队马上集合。
1: 嗨，大佐，这军营内混进了奸细，立刻通知南门的岗哨过来见我。
2: 嗨。
3: 参谋长，孟小姐到了。
4: 下去吧，
3: 孟小姐。
4: 孟小姐大驾光临，我石某有失远迎呐。
5: 石参谋长，这是要走？
4: 未雨绸缪而已。孟小姐这次前来是？
5: 卑职是奉上峰之命，前来配合石参谋长部署城阳战略事宜。
4: 这杜兄还真的是心细如发呀。不过城阳的守备工作早已准备就绪，就不麻烦孟小姐费心了。
5: 准备就绪，卑职刚刚来的时候看到街头都是准备后撤的守军，这就是您所谓的部署吗？
4: 现在日本人兵临城下，我军主力还不知何时抵达城阳。虽然杜参谋长答应明天一早给我答复，万一日军提前进攻，我总不能看着城阳数十万军民百姓坐以待毙吧？
5: 日军很可能是在虚张声势。
4: 话可不能这么说，孟小姐，你能确定吗？
5: 我们正在火速地勘察敌情，更何况委员长早就下了严令，命我守军誓死奋战，不得后退一步。石参谋长要是擅自撤退的话，上头追查下来，恐怕您担不起这个责任吧。
2: 我石某既然保卫一方，总不能看着生灵涂炭。在日军军情不明之下，我提前做好准备也不为过吧。
5: 好，那我就陪石参谋长一块儿在这儿等，相信您不会嫌烦吧？
2: 当然可以，孟小姐请便。
3: 怎么样了？
6: 快了。
0: 大佐阁下，这就是南门的两个哨兵。
1: 军营内混进了奸细，就是刚才你们放进来的那个所谓的少尉。你还记得他的样子吗？
3: 记得，大佐。
1: 很好，他现在就躲在军营的某一个角落。你们两个马上随警卫队进行全面搜捕。
3: 嗨嗨。
1: 参谋部松田秘书的办公室以及住所是搜查的重点。
3: 嗨嗨。
1: 马上去。
3: 嗨，
0: 走。
3: 怎么样了？
6: 还没有收到回电，是不是对方没有接收到啊？
3: 怎么会这样？这下怎么办？
6: 军情危急，城阳局势随时可能有变动，必须要确保城阳方面接收到我们的情报。我再放一次。
3: 这行，尽快。

0: 必须立刻转移。
1: 稍等，马上就好。
0: 没时间了。
1: 好了，
0: 跟我来。正面你是出不去了，你从这儿出去有条山路直通外面，你快走。
1: 一起走。哎
0: 呀，两个人一起谁都出不去，你快走，别管我。
1: 你现在已经暴露自己了，留下来就等于是个死。走。
0: 我不会暴露，只要你走我肯定没事。别忘了你身上的东西关系到整个城阳城的安危。
1: 好，保重。
0: 保重。
2: 来来来吧。
3: 走。木月四郎，
2: 你什么意思？
3: 曾天君，我也是奉命行事。
2: 你
3: 仔细的走，走这边。

0: 日军就是在虚张声势。华中，走，我们马上到警备司令部，找石参谋长商讨对策。是。
1: 剑在弦上，不得不发。
2: 参谋长，
1: 城阳的大门绝不能因为你而关闭。

0: 这么好的东西，能够随便乱丢了吗？都什么时候了，要钱还是要命啊？
1: 当然是要命了，可话说回来，有的命没钱花，照样活不了。这套古书非同一般，一定要带走。
2: 好，你带走吧。
0: 相传啊，这可是假意留下的，亲笔当成，了不得。难道古玩市场上绝对天价？
3: 对对，只怕岳麓书院都没有这么完整的本子，丢掉太可惜了。
2: 你们懂什么？
0: 大家箱子里装的都是之前的玩意儿，这个不丢，那个不丢，最后只能是凑凑拉拉，大家性命都搭上了。
4: 报告，收到一封电报。
0: 都什么时候还电报？
4: 我说诸位啊，这套古书你们要是嫌麻烦，我腾地方。不过咱丑话得说到前面，带回去就归我个人了。

0: 参谋长，这些东西还需要收拾吗？
1: 快出去！
2: 这都什么时候了，还在这添乱？孟小姐，这离天亮已经不远了，希望你我不是在这耗时间的。
3: 不会，因为天方此刻就在敌营。
2: 你说什么？陈队长，他去了汉水东岸？
3: 正是。
2: 就算他拿到了情报，又怎么传递给我们呢？
3: 他会设法联络我潜伏在日军内部的军情人员，会尽快发出密电的。
1: 赵副官，
4: 到。
5: 参谋长，
1: 你马上去二科，看看有没有收到密报。
4: 是。

0: 都听说陈队长胆识过人，今日一见，果然此言非虚呀。
1: 拿过来，别给我抢，
2: 那我来过去。
3: 你瞧一个好吗？
1: 这
3: 拿过来，你给我，
1: 收收，
3: 这个收了，收着。
1: 还好东西还没抢，吵什么吵？
3: 有什么好抢？
1: 怪不得打不了胜仗，这他娘的都什么时候了？你们这一个个的，不想是怎么打鬼子，就知道抢东西。
4: 老赵，你少他娘装了，参谋长都要后撤了，咱哥几个再不趁机捞点，以后怎么过呀？
1: 刚刚有没有收到密电情报？
4: 都什么时候了还情报？都逃命去了？
1: 真的没有？
5: 真的没有？
4: 来来来来来，
1: 赵哥，赵哥，
4: 我
1: 的
4: 赶紧给我一点，
1: 你管他。

0: 度数不匹配，头晕眼胀，视力下降，摘摘戴戴，传统老花镜的这些问题，我劝您千万不要再忽视了。
1: 那么很多人不知道老花眼它也要先验光再配镜，每个人的眼睛状况都不同，不验光，那么买的现成的老花镜，它的度数不匹配，佩戴不舒适。看远看近，摘摘戴戴很麻烦。
2: 那老花之后，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全国连锁的超视力视光定制中心，将为您提供一对一的视力解决方案。
1: 超视力是界面胶定配眼镜，国家标准制修订起草单位。
0: 通过26项专业视光检测，全面采集眼部视光和配镜的数据，再根据个人视力状况、用眼需求和生活习惯等，一对一量身定制，度数精准，佩戴舒适。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和传统老花镜的五大区别：一、传统老花镜只解决一个老花问题，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渐进多焦点技术，一副眼镜可以同时解决近视、老花、远视、散光、防蓝光。 和防紫外线等功能。二、传统老花镜只能看近不能看远，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看远看近只需一副。三、传统老花镜不验光，度数不精准，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采用7S专业26项验光，度数精准，佩戴舒适。四、传统老花镜进价老气，压鼻梁不方便，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进价高端时尚，轻便又舒适。五、传统老花镜买完就走，没有任何售后服务，而超视力远近一体镜定期复查，建立视光档案，实时监测眼部健康。
3: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
4: 近视老花，看远看近，只需一副超视力。配镜专线：4000998188，4000998188。
5: 亲亲的我的宝贝，
6: 要越过高山。
7: 哎，你怎么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1: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0: 要少吃，不让你的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2: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3: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4: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5: 向前一步。
6: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3: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7: 应该是这样。
8: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2: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9: 怎么防护？
2: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10: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9: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2: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9: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2: 还有一件事哦，
10: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9: 好了，
10: 月圆，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9: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10: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9: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10: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2: 接下来收看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广东和出席第十五届全国运动会开幕式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奋力在新起点上增创新优势，实现新突破，不断开创广东现代化建设新局面。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洪昆明到深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扛起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广东省人社厅发布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广东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弘扬教育家精神，礼赞南粤师者。
0: 9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黄昆明到深圳市深入高科技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深圳工作，强调深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保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干劲闯劲，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2: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省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深圳已培育招引了一批初创企业、优质骨干企业和龙头项目，呈现出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黄昆明先后来到大普微电子、江波龙电子、德明利和百维存储等高科技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发展历程、产业生态、行业前景的介绍，查

0: 看有关核心产品，并走进研发实验室，详细了解关键设备、材料和制备工艺。黄坤明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规模化应用，算力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占风口，加强与上下游伙伴的协同攻关， 继续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上下功夫，加快成果转化、工艺升级和产能提升，不断强化技术积累，扩大领先优势，持续增厚筑牢产品技术护城河，牢牢占据市场主动。黄坤明肯定企业始终坚守创业初心，坚定投入，持续投入，历经千辛万苦，以多年磨一剑的毅力实现跨越式发展。 这岂是我们抢占新赛道产业要树立长远眼光、战略思维。对于选准看定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抱定长期主义，保持战略耐心，坚定不移大规模投入、长周期支撑，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经受考验，完成产品技术跃迁和市场验证前的关键跨越，共同迎来产业发展的曙光和春天。黄坤明强调， 继续做大做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深圳有基础、有积淀，要下定决心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产品更新快、产业协同配套能力强等优势，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爬坡，持续做优芯片设计、补齐晶圆制造短板弱项，拓展丰富终端产品和应用场景，实现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全站自主可控，
1: 紧密对接企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优化布局需求，致力完善人才引育、投融资支持、用地用能等服务保障，推动产业规模扩大、能级提升，有力支撑我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级。在座谈会上，深圳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十五五”时期如何把深圳建设好、发展好。 黄坤明在讲话中充分肯定深圳今年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步、新成效。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深圳从一座边陲小镇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间奇迹。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圳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倾注了大量心血，寄予了殷切期望，指引深圳阔步向前，成为实力强大、动能强劲的核心引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先锋，引领时代走在前列的创新之都和开放包容、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并向着中国城市的标杆和世界城市的标杆努力攀登。回望深圳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由衷地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感恩全国人民，感恩改革开放。如今深圳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 希望深圳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切体会肩上扛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扎扎实实推动深圳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以新的更大业绩和胜利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负深圳这个闪光的名字，要着力抓经济、谋发展，坚决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重要责任， 把扩内需增厚进的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来抓，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有的放矢，促进消费，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基本面，聚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搭建深度协作的生产网络上下功夫，以对口协作、产业共建为突破口，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不断夯实制造业家底。 要着力抓改革、激活力，坚定履行先行示范的光荣使命，以科技产业合作为龙头，深化与港澳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抓紧做实综合改革试点，注重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创新制度供给，以承办 APEC 会议为新起点，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

0: 发展，要着力抓创新增动能，聚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坚持向高攀登向强突破，紧盯卡脖子问题清单和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制造等深圳优势领域、战略必争领域布局发力，努力锻造更多硬核成果，进一步畅顺成果转化链条，强化一流人才支撑，加快打造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要着力强政治、固根本，持之以恒以高水平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强作风，与时俱进增本领，毫不松懈严纪律，认真履职尽责，敢于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当前要抓紧抓实 APEC 会议筹备工作，拿出最佳状态、最大热情，以强烈的主场主责意识，全力做好全链条全流程工作，精心精细打磨办会细节，严密做好隐患排查，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办出一场专业规范、成果丰硕、安全圆满的高水平盛会，努力实现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省领导王希、靳磊，深圳市代市长李运，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深圳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深圳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茂名、韶关等七个地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
0: 2026服贸会广东馆内，一场具身智能全场景秀正在上演，智动未来的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可变身小卖部服务员，几秒内便帮记者完成饮料下单。同场展出的还有创下单臂抓举超20公斤记录的机器人关节模组、安防巡逻机器人与机器狗。 TUV 莱茵也带来 AI 数据中心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方案，为企业出海护航。
2: 早期我们的出海呢是以产品的出海为主，但近些年的话我们还变成了产能出海，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多元的考虑，像低碳的这个话题，然后呢像我们的 ESG 的主题，需要我们企业做更加深入的这个顶层设计。
0: 在广东馆中央摆放的潮玩与文创产品则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
3: 和广州的百年老字号爱群大酒店一起推出了猪猪侠的联名的月饼，进一步的去拓宽猪猪侠的这个消费的群体。
4: 我们希望通过就是以消费品 IP 作为载体，比如像我们的荔枝咚咚鸡，它其实是我们广府文化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是实现了我们本土文化与 IP 的共创。
0: 在广东馆的另一角，中医药板块展里的人体磁感应睡眠呼吸暂停筛查仪也备受关注。与传统需要在医院过夜贴满电极的检测方式不同，这款设备在清醒状态下三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筛查。
5: 我们是利用人通过他的自身发出的生物磁场，去通过感应这种生物磁场，能够快速的无创的去评估到人身上有没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这种风险。
0: 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上，各界代表共话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
3: 从展馆里的硬核科技，到推介会的湾区引力，再到一个个广东企业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服贸会上的湾区风采鲜活而生动。2026年广州、深圳获聘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支持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面向未来，广东诚邀全球企业家、投资者走进湾区，来粤兴业，共享开放机遇，携手共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
0: 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6: 9月9号，广东省人社厅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发布了。

0: 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才汇湾区业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并同步举办留学回国人才专场对接会与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训练营。
1: 本次活动依然延续楼下对接楼上招聘的传统，除了同步开展留学回国人才专场对接会和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训练营，还新增了针对海外留学人员档案材料指引的咨询服务，以及一对一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辅导等内容。
2: 他会做一些面试的培训，包括政策的解读，我觉得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3: 因为我是高中就出国了，涉及到一个留学建档的问题，我可以带好我需要的资料，然后直接来这个地方五楼可以办理。
1: 荣耀终端、世源电子等63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近3500个岗位，超1500人参加对接。招聘岗位以研发技术类为主。
4: 公司比较倾向于有这种留学背景的同学，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对于用户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5: 素质都很高，都非常的综合，有很清晰的目标，对自己的那个职业方向定位啊都很清晰，那下一步的话就会去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交流和复试。
1: 近年来广东累计开展留学人才专场对接会等活动10场，13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超5000个优质岗位，近7000名留学人才入场参与，42个流创项目参与路演对接。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3项招聘计划，包括硕博人才和留学人才专项招聘计划、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与高校校园招聘会计划。
6: 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审视联动，形成全年不断档的引才态势；二是办好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为人才搭建会、赛、论、洽和嘉年华于一体的交流平台；三是持续汇集招才引智伙伴，将海内外引才协作的网络越织越密；最后热诚欢迎天下英才来到广东，在这片热土成就梦想。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0: 今天上午，第11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报告了成果奖的评审情况，并对500项优秀成果及其获奖者进行表彰。
1: 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获奖科研团队为榜样，深耕理论创新，坚持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7: 让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成果脱颖而出，更加重视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果，引领推动跨界融合，成为广东社科研究的鲜明标识。
8: 教育它除了扶智以外，还有扶产，还有扶民，也就是我们真正通过数字化的教育能够实现整个内生动力。
9: 我们要瞄准实践需要，与这深度的学理阐释讲好广东的故事，使我们的哲学社科学走在前沿。
1: 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10: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走访慰问、点亮城市地标、表彰先进典型、主题展演座谈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
1: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教授赵熙获此殊荣。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3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
11: 希望能够通过科考带动我们的前沿科学研究，提高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真正的面对国家需求来解决问题。
1: 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荣休仪式，一批老教师接过鲜花和证书正式荣休，一批新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踏上历

0: 得数人的新征程。
1: 如果你去无私的去把注意力放在把事情做好，把学生教好上，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个成就，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学生。
0: 大会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激励更多老师在实践中出实际、树标杆。
2: 就想培养学生的第一个家国情怀，让他们想投入到科研的这个洪流当中去。他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么在具体的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产生对科研的一个兴趣，对科研有更好的认知，逐渐培养出他的科研思维、科研能力。
0: 汕头各大地标则点亮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等专属标语，为广大教师送上美好祝福，同时还举办了百年老校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3: 通过我们的校史、我们的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古籍藏书、我们的古建筑、我们的古树，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就育就学中，融入到师生互动的一言一行中，
4: 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首要目标，把这个学生的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逐步的熏陶养成。
0: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广东还将持续建强制度保障，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奋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广东台报道。
5: 继续来看师者如光系列报道。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曾获评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从教28年来，他始终扎根思政课堂，把家国道理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他走遍全国多地，开展300余次诵教支教，以温度与真情，在一颗颗童心深处播撒信仰与家国情怀的种子。
0: 胡荣平的思政课以情谊课堂叩击心灵，他通过诵读赵一曼烈士家书，让信仰有了温度。他用科创思政联动实地百万学子，让少年的奇思妙想成为强国有我的现实注脚。
6: 我觉得好的思政课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见学生，要引导他们去读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懂我们的国家，让家国情怀深深的扎根。
7: 胡老师的课是带我们走出课堂，见识更广的世界。我们走进散列中子园、科技馆与红色教育基地。
0: 20余载讲台耕耘，他坚守思政路，甘做引路人。从东莞的一间教室出发，胡荣平走过韶关、清远、梅州、新疆、西藏等33个省区市，累计行程超20万公里，把鲜活的思政教学带到更远的地方。
6: 真正能够改变这片土地还是当地的老师。我的行囊里变多了一份一份为当地的教师准备的一些成长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可能是备课的建议，有可能是制作教具的方式，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
0: 胡荣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在东莞东城，他带出了一个思政教师团队，年轻的老师们跟着他一起备课，一起赛课，一起成长。
8: 他一直以来都是全力地托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我们也是他的学生。
0: 未来，他将继续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带领教研团队并肩前行，向着思政教育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扎实迈进。
6: 我们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培根铸魂，就是立德树人，让我们的思政课既能够散出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能够散出润物无声的效果。我想这是我们想要去做到的。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9: 清远连州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区域，留存不少红色故事及遗址。近年来，连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建设等契机，持续开展文物和革命老区保护与修缮，更续革命烽火温情。
0: 走进清远连州市汇光中学校园，一栋2层老建筑静静伫立，这是始建于1896年的惠爱医院旧址，1931年红七军攻占连州县城后，曾在此旧址伤员。
10: 有200多个双臂人，洪大飞带领他们到

0: 这个医院去进行救治。伤病人得到救治之后，再从水路再到达苏区。后来我们把它进行保护之后，它逐渐成为这个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1: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多支红军部队在连州留下战斗足迹。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启动建设，通过打造核心展示园、长征步道、修缮革命遗址，完成11处节点修缮，目前工程已初见雏形。
2: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是大概1.6亿，现在的话我们基本的一个基建部分已经全部建好的了，通过我们文旅的这个宣传途径加大一个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1: 广东台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此外，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今天上午，国家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销毁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29.7万余件，重量约83.2吨，货值约1.75亿元。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假冒伪劣案件15656宗。罚没1.32亿元，移送公安212宗，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今天下午，深圳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 MatBrain。 该智能体由2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组成，其中老专家负责动脑看结构、判合理、定方向，技师则负责动手查数据、算结构、跑软件，两者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今天上午，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湛江优品乐享羊城巾帼特色产品展销推介促消费湛江广州专场活动正式开展。推介活动集中展销了来自湛江的多个巾帼优品品牌，涵盖凤梨月饼、火山红薯等湛江特色产品，为群众提供产销对接平台。
3: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4: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3: 再见。

0: 海力304不锈钢，请您关注天气预报。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赞助播出。
2: 晚上好，今天早晨入冷空气带来秋凉体验卡，八点的时候不少时线气温介于22到25度之间，不过白天在阳光助力下气温迅速攀升，下午三点珠三角粤东普遍达到了31、32度，而粤西一带依旧有雷雨活动，局地的雨势呢也比较强劲，好在雨水已经逐渐疲减弱。那明天我省大部都将会是阳光控场，最高气温30到33度，要注意防暑降温。晾晒指数将会拉满5颗星，洗衣晾被可以尽情安排起来。后天中北部阳光继续相伴，而南部将会迎来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大后天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雨水还会增多，其中粤西和珠三角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要多加留意。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3: 特别鸣谢战略合作伙伴金钩王月饼。
1: 傲雪第十届沐浴节提醒您关注城市天

0: 气。
1: 今晚到明天，广州多云见晴天，22到31摄氏度；佛山多云，24到30度；中山晴天，24到32度。

0: 揭阳晴天转多云，23到30度；汕头晴天转多云，25到31度；潮州晴天转多云，22到32度；清远晴天，23到31度；肇庆晴天，23到31度；云浮晴天，22到31度；江门晴天，24到31度；阳江晴天，25到32度；茂名晴天，24到33度；湛江晴天，25到31度。郑议员，请您关注国内旅游城市天气。
1: 本栏目由傲雪第十届沐浴节联合播出。
2: 郑议员益生菌，感谢您收看天气预报。
3: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4: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5: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3: 无间，广东卫视8月26日起每晚7:30播出。
6: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7: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6: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8: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9: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10: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11: 向前步。
12: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9: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13: 应该是这样。
14: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9月10号，星期四，农历7月29，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火灾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习近平将赴印度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1: 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0: 美国总统称，美伊战事将在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伊朗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9月10号11时15分许，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有限公司一艘外籍货轮靠港维修期间起火，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一货轮发生火灾，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抓紧搜救失联人员，妥善做好善后安抚等工作，并尽快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究责任。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深刻汲取教训，深入排查整治各类火灾隐患，落实落细防范措施，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抓紧搜救被困人员，全力救治伤员，

0: 做好善后处置工作，严防次生灾害。国务院安委会要举一反三，进一步压实各地各条线安全生产责任，深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坚决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应急管理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山东省已组织力量全力做好现场处置等工作，目前各项工作正在进行中。
1: 本台消息，应印度共和国总理莫迪邀请，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9月12号至13号赴印度新德里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习近平总书记代表党中央向全国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总书记指出，长期以来，全国广大教师认真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为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表示，一定将总书记的勉励化作前行动力，为培养更多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不懈奋斗。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希望广大教师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的初心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涵养高尚师德师风，提升专业素质能力，努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真挚关怀，殷切寄望，让广大教师倍感振奋，备受鼓舞。大家表示，一定要做党和人民满意的好老师。
3: 收到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让我的心里满是感动与力量。总书记对我们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认可，是我们收到最珍贵的礼物，也让我更加明白肩上这份教书育人的责任。今后我会继续扎根深山，潜心育人，把立德树人融入到每一天的教学当中，在深山教学点守护好每一个孩子的求学梦想。
4: 习近平总书记的节日祝贺和诚挚问候，既是对我们广大教师躬耕教坛、传道授业的褒奖，也是新征程上牢牢把握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的动员令。我们要把教育家精神践行到人才培养全过程，引导青年学生坚定理想信念，厚植家国情怀，将个人成长融入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时代洪流。
5: 我将紧跟产业变革方向，主动学习前沿行业技术，持续锤炼自身实践教学能力，以严谨务实的态度打磨每一堂实操课程，在传授专业技艺的同时，注重价值引导，着力培育大批心怀理想、本领过硬、恪守工匠精神的技术技能人才。
2: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大计教师为本。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摆在教育强国建设最基础的位置。从提出广大教师要做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的好老师，到要做学生锤炼品格、学习知识、创新思维和奉献祖国的引路人，再到精辟概括中国特有的教育家精神，从强教必先强师到大力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习近平总书记对教师队伍建设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和重要指示批示，为新时代教师队伍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殷殷嘱托，情深意长，在习近平总书记引领推动下，我国教师队伍素质不断提升，结构不断优化，支撑起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教育体系。让好老师不断涌现，离不开持续完善的人才培养体系。国培计划推动建立起5年一周期的中小学教师全员培训制度，优师计划每年为欠发达地区定向培养10000名左右本科层次师范生，数字化赋能教师发展行动助力教师数字素养全面提升，一项项务实举措搭建起日益完善的教师教育体系，教师资源配备更加均衡，教师职业发展平台更加广阔。截至2025年底，全国小学阶

0: 段专任教师本科及以上学历比例从2021年的70.30%提高到85.30%，初中阶段达到95.51%，普通高中达到99.47%。以教育家精神强师铸魂，离不开榜样的力量。新时代以来，我国已为10多位做出突出贡献的教师颁授党和国家荣誉奖励。截至2025年底，累计评选表彰全国模范教师、优秀教师等超过50,000名。教育家精神宣讲团开展全国巡回宣讲，激励更多教师把心有大我、志成报国的崇高精神化为立德树人的生动实践。
1: 弘扬教育家精神是总书记对我们的期许，也让我有了前进的方向。我将扎根讲台，潜心教书，立德修身，知行合一，努力成为学生为学、为事、为人的大先生。
0: 让好老师安心从教，离不开全社会的尊师重教。多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将改善教师待遇作为优先性和基础性工作，不断创新举措。从持续巩固义务教育教师平均工资收入水平不低于当地公务员平均工资收入水平，到乡村教师生活补助政策惠及超120万名教师，从完善中小学教师收入分配激励机制，到进一步加强教师住房保障，直面短板，定向施策，事关教师的政策保障更加有力，教师职业吸引力显著增强。
2: 我们能深切感受到全社会尊师重教的浓厚氛围，感受到被放在心上的温暖。这份关怀我们会铭刻在心里，更会化作动力，以更饱满的热情深耕课堂，用心陪伴学生成长，把这份关爱传递给每一个学生，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用学生的成长进步来回报社会对我们的尊重与期待。
0: 新征程上，1870万名教师正以教育家为榜样，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牢记为党育人、为国育才使命，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托举起2.8亿多在校学生的健康成长，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有力支撑。
3: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中国证监会、国家外汇局介绍金融领域贯彻落实“十五五”规划，推动金融强国建设有关情况。
4: 金融强国建设“十五五”规划近日正式出台，总体目标是到2030年形成中国特色现代金融体系的总体框架。围绕金融强国建设、服务经济高质量发展，中国人民银行配套出台9份行动方案，重点任务包括构建科学稳健的货币政策体系和覆盖全面的宏观审慎管理体系，做好金融5篇大文章，建设开放包容的金融市场，推进金融高水平开放，优化金融基础设施等。金融监管总局将稳妥推进重点领域风险防控，有力有序有效防范化解地方中小金融机构风险，加快健全金融法治，完善分类分级监管框架，进一步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薄弱环节的服务保障力度，重点支持“十五五”重大工程项目建设。中国证监会将持续深化资本市场投融资综合改革，以更大力度激发市场活力，夯实稳的基础，提升监管效能，加强法治保障，提升资本市场韧性和信心。国家外汇局将深入推进外汇管理改革，持续构建更加便利、更加开放、更加安全、更加智慧的外汇管理体制机制，统筹发展和安全，促进跨境贸易便利化，提高资本项目开放水平，更好服务实体经济开放发展。
5: 正在举行的2026年服贸会上，一大批新技术、新成果集中发布，吸引全球客商纷至沓来，共觅合作机遇。
4: 在今年的服贸会上，首发首展成了高频词，自主研发的新一代中国鹰眼首次亮相，为乒乓球、足球等赛事提供电子仲裁。具身智能分拣机、冷藏无人车也首次在服贸会组团上岗，快递物流全流程加速迭代。 还有各式特种机器人能代替人进入核电站。

0: 完成巡检、退役拆除等高危作业。本届服贸会，100余家企业和机构进行成果发布，推出230余项新产品、新成果，其中有100多项首发首展。
1: 我们非常高兴地看到许多领域蓬勃发展，非常令人振奋。中国正以创新驱动服务贸易发展，开发出新产品、新服务，也让中国服务一步步走向世界。
0: AI 加服务是今年服贸会的一大亮点。人工智能不再是单独的展品，而是深度渗透进金融、医疗、文旅、教育等各大专题板块。更聪明、更高效的中国服务正吸引越来越多的全球伙伴，也打开更多合作新空间。
2: 中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与服务融合的这些领域，我认为有非常多的机会。所以今年我们商会第一次组织代表团来到中国，更深入地了解这个领域。
3: 这是我第一次来，我认为中国的服务行业有巨大的机会，尤其是人工智能这样的新技术，给了中小企业更多发展空间。我也希望在这里找到更多合作伙伴。
0: 记者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以来，全国新增84个重点外资项目，总投资额194.6亿美元，涉及机电装备、化工能源、汽车、医疗健康等领域，一批投资规模大、技术先进性强的重点外资项目加快落地。
4: 我们正在江苏南京建设一个传动产品超级工厂，这是我们在中国推进的重大扩建项目。我认为中国市场蕴藏着大量机遇。
3: 今年我们在中国将有2个超大型项目准备投产，另一个项目也已经开工建设，这一系列项目正在持续推进，进一步巩固了我们的合作伙伴关系。
0: 下一步，商务部将持续跟踪项目实施进度，营造更优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巩固吸引外资基本盘。
5: 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信息通信行业发展15-5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将全面建成覆盖完善、性能领先的新一代通信网，并提出到2030年信息基础设施累计投资3.8万亿元，智能算力规模达每秒9800亿亿次浮点运算，5G 含 5GA 用户普及率达95%等13项具体指标。同时，规划围绕信息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等，作出具体部署。针对新技术布局，未来5年，我国将持续开展 6G 技术试验，研制 6G 基站、核心网等设备，适时启动 6G 商用，并探索太空算力技术前瞻研究及生态培育。针对电信普遍服务，将持续推进农村及偏远地区网络向双千兆升级，基本实现乡乡通千兆、村村通 5G， 加快宽带边疆、宽带林草建设，提升边疆、海岛、近海海域、森林和草原牧区等移动网络覆盖水平。
6: 海关总署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指数，2025年上升至334.14，较2024年提升32.64，实现连续10年向上攀升。数据显示，2025年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有进出口记录的企业数量首次突破30万家，同比增加8.8%，进出口7.47万亿元，同比增长3.4%，占当年中国外贸总值的16.4%。指数涵盖贸易规模、贸易结构等4个指标体系，全方位展示中国与其他金砖成员国贸易发展成就。
0: 在第42个教师节到来之际，中央宣传部、教育部向全社会发布2026年最美教师先进事迹。万永善、马天祥、马超群、马翠玲、王文科、王永贵、王庆、王如竹、王震、文涛、冯英巧、刘桂华、刘学雅、李志军、汪洋、沈泽花、张福索、林茂、赵熙、侯光良、郭少卿、崔玉秋、张振乐、彭彦峰、司郎平措等25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他们的先进事迹集中

0: 展现了新时代人民教师的家国情怀与责任担当，生动诠释了太阳底下最崇高的职业的深刻内涵。今天，国家文物局在江西赣州发布全国革命文物保护利用最新成果。截至目前，我国已构建起覆盖全国、脉络清晰、重点突出的红色资源保护新格局。37个革命文物保护利用片区覆盖全国1433个县市区。自2019年开展片区建设以来，累计实施革命文物保护展示工程3000余项，革命文物重大险情基本消除。1300个主题纪念馆举办超2000个革命文物主题展览，5亿人次观众瞻仰先辈伟绩，感受红色精神。
1: 长城不仅承载着千百年的历史沧桑，更滋养着周边深厚的文化。在河北秦皇岛燕山腹地的界岭口，明长城金台银台隔河守望600年。2020年，界岭口长城被列入第一批国家级长城重点段。在系统保护与活态传承中，巍峨长城与古老村落共同焕发出穿越岁月的生机与活力。
2: 地处燕山洋河河谷的界岭口长城地势险要，是明朝蓟镇长城32关中重要关隘之一。长城主线约8000米，现存敌台33座，2座极具特色的扇形墩台金台银台分立洋河两岸，呈现出两山夹一关的独特格局，扼守着进入中原的咽喉。不久前，当地文保部门刚刚完成金台的保护修缮，坚持原材料、原工艺、原形制，恪守最小干预的原则，最大限度保留历史风貌。
3: 像这种蒿草呢，虽然长得比较茂盛，我们评估它的根系对长城本体稳定性并没有太大的影响，可以保留。不仅让人们看到长城的雄伟，更能感受到长城的沧桑。
2: 目前对长城保护的日常监管，除了卫星遥感、大数据监测，还有很多默默守护的人。生活在长城脚下的乔国华，2004年成为第一批长城保护员。这段长城他已经巡查了22年，
4: 每个角落边边卡卡地方我都得走，每块砖啥样的，一说哪嘎的我都知道，最主要是哪个裂纹了，哪个有危险了，刚上面得抢修。
2: 乔国华所在的界岭口村历史上因护卫长城而生，直到今天村内的民居道路依然保留着便于人员调度的9宫格布局。明代的关城、提调署衙遗址、三眼古井等历史遗存星罗棋布。为了更好地保护和传承好长城文化，村里还收集了铭文砖、长城记事碑等文物进行陈列展示，村史馆应运而生。
5: 我们希望把这长城文化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不但保护好长城的一砖一石，更要守住这沉甸甸的长城文化。
2: 近年来，在长城国家文化公园建设保护中，长城及周边遗存都成为当地百姓传承和发展的文化资源。距离界岭口长城不远的青龙满族自治县，坐落着另一座古村落石城子村，这里被称为云中的石头城。独特的干砌石墙工艺不仅厚实坚韧，还兼具冬暖夏凉，屋顶灰瓦凹面朝上，能快速汇聚雨水防渗漏，生动体现了山地聚落在营造技艺上对自然环境的适应以及多元建筑文化的融合。如今石城子村立足石头民居特色，发展高品质板栗、核桃等特色生态农业，成为游客探访的目的地。长城巍巍，古村悠悠，这一座座因长城而生的古老村落，在系统保护中留住历史沧桑，在文脉更续中共享发展成果，合力绘出新时代的和美画卷。
6: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天，国际打击电信网络诈骗联盟在江苏连云港成立。联盟由中国政府发起，共有46个创始国，旨在建立一个各国执法部门广泛参与，以有效应对跨国电信网络诈骗犯罪及关联犯罪为核心职能的政府间国际组织。今天，中国上海合作组织基础教育合作中心在北京成立，作为2020

0: 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的重要成果，该中心将打造中国教育对外开放新平台，与上合组织国家开展青少年人文交流、教师培养培训、共享人工智能发展成果等。9月9号，第三届新时代青年重走长征路活动在贵州遵义启动，来自全国各地的青年代表及老红军后代、党史、军史专家等300余人参加活动。活动期间，青年代表将通过现场教学、红色故事宣讲、主题研讨等形式，感悟长征精神，走好新时代的长征路。国家标准委近日发布298项国家标准，涉及机动车运行、汽车外扩尺寸、交通运输北斗增强服务、大型焰火燃放安全等。标准发布后，将在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保障生命财产安全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今天，国家医保局开展第七批国家组织医用耗材集中带量采购，涉及胃肠息肉切除、胆胰介入治疗等23种消化介入医用耗材，148家企业517个产品中选，采购周期约为3年。记者从国铁南宁局获悉，截至今天，西部陆海新通道班列集装箱累计发运量突破600万标箱，通道运量年均增速超50%，标志着这条西部南向出海大通道迈入规模化、高质量发展新阶段。记者从水利部长江水利委员会了解到，今天三峡水库2026年度蓄水正式启动，长江上游控制性水库群蓄水也同步推进。今年以来，长江流域来水总体偏枯，主汛期6月至8月，长江流域降水来水量较往年平均偏少1成。今天由中国海警首次举办的第22届亚洲地区海岸警备机构高官会高级别会议闭幕。会议通过联合声明认可中国海警宣介的海洋碳汇执法概念，鼓励各方共同建设海上执法合作体、海洋治理综合体等，以推进海洋可持续发展。今天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论坛新闻发布会在上海举行，公布2026世界顶尖科学家奖获奖名单，共有全球11位科学家获奖。今年还首次设立青年科学家奖，奖项聚焦基础科学前沿突破、颠覆性技术变革等。针对日本要求俄罗斯拆除日前落成的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9号表示，俄方建议日本认真反省其侵略历史，明确承认其战争罪行。
1: 东京方面不接受我们的纪念碑带有菊花图案，我只是好奇，难道日本军国主义者当年不是带着这个标志屠杀他国平民的吗？日本没有像德国那样进行去纳粹化。不仅如此，军国主义上层还被供奉在装饰有菊花图案的靖国神社，被当成民族英雄，这简直是日本人民的耻辱。日本针对我们战胜军国主义日本的纪念碑提出的要求，涉及俄罗斯国家主权，是又一次试图篡改日本军国主义历史的行为。日本领导层应该做的是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认真进行反省，明确承认日本曾对邻国人民犯下的罪行。
0: 美国总统特朗普9号说，他认为美国同伊朗的战事将在11月美国国会中期选举后立即结束。他还称，美方目前不考虑同伊朗谈判。另据美国媒体同一天报道，白宫高级官员与特朗普讨论了伊朗可能在美国的封锁和军事压力下继续抵抗，这或许会造成冲突持续至特朗普总统任期结束。据伊朗媒体9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称，美国缺乏在该地区维持存在的能力。伊朗凭借自身地理和军事能力，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着有效控制。受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影响，国际原油期货价格9号显著上涨，其中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突破每桶100美元。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9号谴责也门胡塞武装当天对沙特、海米斯、穆谢特、艾卜哈和吉赞等地发动袭击，多国联军称将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同一天称，沙特战机当天对也门荷台达省、塔伊兹省多地发动了数十次空袭。一名也门政府军人士表示，沙特此次空袭目标是胡塞武装控制地区，旨在为政府军提供空中支援。叙利亚过渡政府外交部9号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非法进入叙利亚领土，公然侵犯叙主权和领土完整，威胁地区安全和稳定。内塔尼亚胡当天在以色列占领的戈兰高地战略要地赫尔蒙山声称，以军已在叙利亚南部大片区域实现绝对控制。世界贸易组织9号发布的货物贸易晴雨表显示，最新的晴雨表指数为 102.0， 高于基准值100和今年6月的指数 101.7。世贸组织表示，全球货物贸易增长保持韧性，对人工智能相关的电子元件等商品的强劲需求持续抵消中东冲突带来的负面影响。欧盟委员会9号决定向西班牙提供 1.147 亿欧元，约合 8.9 亿元人民币的援助资金，以帮助西班牙应对其飞地休达持续的移民危机。援助资金将用于加强边境监控和保护，完善安全基础设施，增派人员和设备投入，以及遣返工作等。今年七月底，约8万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3: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到这里了？哎，
2: 上播出。
3: 你想让我怎么死？
4: 假如调换现在的位置，你会让我怎么死？从陆峰入手。第二个应该是姚策的上线。如果确定有这么一个人的话，他应该是这次双方会谈苏联和中共的既定指挥者，我们要逼他浮出水面。
5: 右转。

0: 我是青衣，
1: 我是林青，
0: 你们暴露了，
1: 立刻停止发报，
0: 关闭发报机。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为你

0: 爸爸，你也来啦！
1: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2: 轻轻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0: 对方突然中断了。
1: 发完了吗？
0: 应该还没有。
1: 先把发过来的翻译出来。
0: 好。
2: 停车。

0: 正如你所料，我们在公共租界地发现了一个发报机的信号源，正要锁定它位置的时候，信号突然中断了。
1: 什么原因？
2: 还不确定，有可能是发给对方以后再等回复。
0: 还有种可能，对方收到情报，
2: 终止了行动。
1: 马上封锁这个区的所有出口。
3: 我派人增援你，继续监听，
1: 看他们有没有再联系。5分钟之后给我电话。
2: 是。
4: 76号雷达车正在搜索信号源，穆局长下令，从现在开始，任何人不能再使用发报机。
5: 情报可靠吗？
4: 绝对可靠。他们现在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所有出口，一定是找到了重要的线索。牧羊人应该暴露了。
1: 咱这第九处里边有只老鼠，还是只大老鼠。公共租界也是外国人聚集的地区，也正是牧羊人藏身的最佳地点。山田凉子已经打电话回来，现在可以确定我们的行动已经泄露出去。牧羊人是收到情报后仓促中断了与重庆方面的联系。
5: 这个人从我们这儿窃取到情报，然后直接通知牧羊人切断联系，那可以肯定这个人的身份。

0: 是共产党，他很可能就是姚策的上线，正是我们要找的那个人。这次行动除了抓捕牧羊人，把这个人也要挖出来。
1: 如果我们把牧羊人逼入绝境，他肯定会出手相救。这次会谈他们不会放弃，如果牧羊人有的危险，他们一定会来营救。为了加快他们的行动。 你要把动作搞大一些，他们越早收到情报，对咱们越有利。把网张开了，等他们来。我会进行地毯式搜索，最多2天之内，一定能抓到牧羊人。至于共产党的卧底，这也是您安排我跟沈处长一组的原因吧？
0: 包括那个人道员，也不能放松任何警惕。
2: 现在每个人都可能是共产党。是。副队长。
3: What happened?
2: 副队长，我们已经戒严了。
3: What happened? I had to get back home.
2: 对不起，副队长。
3: Why?
0: 这是公共租界的地图，现在已经锁定牧羊人就藏在这个区域。这个地区一共有3个出口，我们要进行地毯式的搜索。现在我来布置一下任务，任主任，你和你的人负责东北出口。
4: 是。
0: 霍飞和沈处长负责西南出口。
5: 是。
0: 这个地区已经开始戒严，我要你们把这3个出口全都封死了，只能进不能出，尤其是外国人。
6: 那第3个出口呢？
0: 单田少佐已经封锁了。现场行动总指挥由霍飞担任。任何行动都要听从霍飞的指挥。擅自行动不服从命令的，都将受到军法严惩。我要你们把这个地区翻个底朝天，一定要把牧羊人找出来。行动吧。是。
6: 有，请校长放心。美国人现在对我们是咄咄逼人，我等你的好消息。
7: 是。
6: 校长非常重视这次会谈，要求务必按时进行。
7: 是啊，如果会谈还没开始就出了问题，你我的政治生涯也就宣告结束了。嗯，他们已经把我们困住了。发报机既然不能用，他们下一步一定会展开地毯式搜索，敌人应该很快会找到我们。
8: 我们不能这么等死。
7: 林队长，给我一把枪吧。上级既然不让我们使用发报机，他们就一定会想尽办法组织营救。不到万不得已的时候，绝不放弃。请你相信，我们一定会安全地把你送出去。
6: 还没等我们回复，联络就中断了。看来这次会谈的时间和地点现在还不能确定啊。
8: 是。
7: 就是确定了也没用。现在的牧羊人被76号困住了。
6: 校长刚才来电话，命令。 必须要让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我估计啊，76号不出2天就会把牧羊人搜出来。如果牧羊人被抓，那重庆和苏联的关系就。

彻底完蛋，到时候最倒霉的是谁？我们军统、幽灵，还有执行这次任务的弟兄们，是不是？怎么办？嗯。

0: 陆枫，你看看，你能不能把牧羊人从76号的包围圈里救出来？他们不好了，天罗地网，基本没可能。
1: 是是是，难难，我知道。
0: 但这是校长的死令啊！再说，我们都是军人，本身每天都活在刀尖上。就算为了幽灵的弟兄们，也算为了我吧。你看，你能不能铤而走险？我现在放眼望去，没有别人呢。去准备一下吧。明天上午10点，把牧羊人带到幽山公馆，让他和特派员。 准时会见。如果有什么问题，你可以跟左教官说，我这里全力配合。我看就这么定了吧。陆枫，这次事关重大，校长在等着我们的好消息啊，就拜托了，啊。是。<笑>时间紧，任务重。
2: 赶紧去准备吧！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等于就送死。你连他的位置你都确认不了，你怎么救啊？就算你确认得了位置，闪光他们已经埋伏好了，就等着一网打尽呢，你根本就救不出来。
3: 蓝冰，你的话他最听，你说说你的意见。我同意华翔宇的看法。76号已经封锁了公共租界的3个出口，并且调动重兵把守，接下来就会进行地毯式搜索。他们是有备而来的，如果现在去救牧羊人，就相当于去送死。
4: 你们都知道，公共租界区域不大。 如果他们继续搜索下去，明天天黑之前他们就会抓住牧羊人。我们没时间了，而且这是死命令，我必须要去救他。
2: 那你告诉我怎么救？你怎么确认他的位置？你不说清楚，就算违抗命令，我也不会同意你去的。

0: 他说的对，如果我们没办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进去了就是白白送死。其实我现在更担心的是沈处长的安全。 上官带来雷达车，除了追踪牧羊人，还有一个目的，就是想看一下雷达车的情报会不会泄露。
1: 冲动的电台很可能收到了情报，不出意外的话，应该是沈处长联系了牧羊人。
0: 你是说处长暴露了？
1: 至少引起了沈官的怀疑。沈官现在至少可以判断出他们行动泄露的原因是出于他们自己内部，所以如果我们能联系到沈处长，就能确定牧羊人的位置。 只是难点在于，怎么不让沈处长进一步暴露？
0: 你是不是已经有方案了？
1: 只有一个办法。

0: 你去联系山处长，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去吸引他们的注意力，给你做掩护。
1: 我不同意。
0: 你本来就是他们的目标。如果我带牧羊人逃走了，你怎么走？
1: 我的任务就是救牧羊人。
0: 我的任务是保证你的安全。
2: 除非你告诉我你怎么能安全撤离，不然我绝对不会配合你冒险的。局长，以上官现在的布局和野心，陆峰这次去，恐怕没有活着回来的可能。那校长既然这么重视这件事，只能让陆峰去硬闯一下呀。
3: 要不然怎么跟校长交代呀？
2: 校长那么重视这次和苏联人见面，到底是真合作还是假合作？你是真不明白还是假不明白？
3: 我愿听局长教诲。
2: 玉香会战役失败以后，美国人取消了对重庆政府的军事援助。校长这次和苏联人会谈。 目的很明确嘛，就是要把目光让美国人重新回到谈判桌上来，取得再一次的援助。跟苏联人见面就是为了加大筹码呀。美国人当然不希望我们跟苏联人合作了，这大家都清楚。所以校长是在演戏，但这戏还得往真了演。嗯。
3: 这也许就是陆峰的命吧。嗯，不一定。陆峰是个人才，很有可能能够顺利的完成这个任务。
2: 不可能，我们和牧羊人断了联系，他无法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怎么救？就算他找到牧羊人，他也无法走出闪关的包围圈。
3: 哼，我们是需要他和他的队伍把牧羊人带回来。
2: 至于他和他的队伍回得来还是回不来，那得看他和他的队伍的造化。
0: 局长，
2: 那如果他很幸运地救出牧羊人呢？你是说幸运？我从来不相信幸运。如果他能够顺利地把这件事情完成了，那问题就更严重。
0: 您是想借刀杀人吗？
2: 不，我非常愿意相信他。但是没办法，他是繁星计划名单当中的第12个人。

0: 你面对的不只是上官，还有木西鹤这边。你想过吗？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你都有可能成为木西鹤的替死鬼。
1: 我知道，但是我没选择。如果我抗拒命令，事情的结果不会比我去冒险要好。
0: 虽然两边一样危险，还不如去拼一下。你想过我吗？当然，但是这次真的没办法了。我想过了，如果我出现在现场，他不会马上打死我。

0: 姚开枪，他们也一定会等我找到牧羊人之后。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打死你，他们照样能找得出来啊。我赌上官不会这么做，我和牧羊人他们都要，而且他并不能百分百确定牧羊人就在那个区域，所以他们一定会等。 这就是一次心理战，我并不是没有机会。蓝冰也同意了。同意了。我不相信。明天，只有所有人一起配合，我们才有可能完成这次营救计划。
1: 你怎么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不需要确定牧羊人的位置，我们只需要打破山关的布局。
0: 你决定了？我需要你的支持。

0: 辛苦了，沈处长。如果沈处长是牧羊人的话，你会怎么逃脱呢？挺难的，还真得好好想想。那你会不会觉得有人要来救牧羊人？会啊。 而且来的人一定是置生死于度外的人，但也是徒劳吧。哼，如果有人暗中相助呢，那就不好说了。<笑>
1: 我是霍飞，
2: 队长，陆峰来了。
1: 你确定吗？
2: 确定，他正朝你这条街道后进。
1: 先别动，等我命令。
2: 是。

0: 陆峰突然出现，肯定是为牧羊人而来。盯紧他，先不要动手。等牧羊人出现，一起守望。
1: 是。

抓不抓？现在是抓陆峰最好的时机。别担心，叶沈处长，他肯定是来救牧羊人的，跑不了。现在动手，就打草惊蛇了。

交道。

0: 你最终还是跟着长官被日本人卖命了。
1: 咱们俩都一样，你选择了陆峰，也不管他的身份，就认定跟他一。

0: 离开闪光，你能离开陆峰吗？陆峰跟闪光不一样，闪光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日本间谍，
1: 陆峰也是。我最起码有自知之明，而你在自欺欺人，陆峰把你骗了。

陆枫也是繁星计划名单上的人，他就是你口中的日本间谍。我希望我们以后不要再见面了。

0: 沈川长说，陆峰应该只是个诱饵，应该还有其他人配合他营救牧羊人。
1: 其他人？

0: 把枪放下，枪放下，不然大家一起死，那就一起死，来来来来，
1: 退后，
0: 退后。

0: 你怎么知道的？
1: 我跟你说过，我们不能再让他回来了。
0: 他没回来，他让山月给你带了句话，说他很安全，晚点再和我们会合。
2: 我是这次会谈行动的中共负责人林青。你好，主要负责牧羊人的安保工作。
3: 鲁峰，
2: 这是苏联的会谈代表牧羊人。
3: 这次多谢你们，促成这次会谈顺利进行，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你们收到我们发出的时间地点了吗？
3: 收到了，上午10点，优山公馆。
4: 对不起，这次行动的失败，主要责任在我。
5: 陆峰和牧羊人跑了。

0: 还有机会。
1: 处长有共产党的下一步行动计划？
0: 陆峰救走牧羊人是为了会谈，只要盯住了会谈，就还有机会将他们一网打尽。一个晚上能准备好抓捕方案吗？
2: 能，但是时间和地点。
0: 行动之前我会告诉你们。

0: 我知道了，怎么样？陆峰还真的把牧羊人救出来了。他怎么做到的？他是怎么知道牧羊人的位置的？这是这次营救行动里最大的难点呢。我觉得听听陆峰的解释。
1: 不必。 任何解释都是合理的。看来，这次会谈不仅仅是一次会谈了。

0: 没想到会接到你的电话。有件事情，我想请哥哥帮忙。关于陆峰，你怎么知道？
1: 义父最近总是提到你。
0: 不管怎么说，也还是回来了。我这次回来，只是想请你们帮个忙。说吧，我会全力以赴帮你的。关于繁星计划的名单，你想知道什么？名单被溢出了以后，穆希赫不仅没有信任陆峰，还在遥测事件之后对他更加提防。我想知道为什么。
1: 因为陆峰在繁星计划的名单上，他是名单上的第12个人。
0: 不可能！
1: 我可以用我的性命保证。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是你？哎，哇，杨梅，
2: 宝贝，
3: 阿尔卑斯，肉身钢筋。
1: 妈妈，你怎么来了？
4: 我做的相机。哦，
1: 脆香米，爸爸你也来啦！
5: 脆香米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讲的这个？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如果我们能在第九柱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棍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棍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踏实，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5: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6: 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由你来负责。
5: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
6: 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
7: 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1: 无间今晚播出。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8: 宝贝，
2: 阿尔卑斯绕行更近。
9: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10: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在的，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来了？
4: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舀，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2: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3: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2: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4: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
5: 小小生物菌，如恒益农产品保驾护航。哪家出版之王不务正业，五年憋出一只钢铁狗？无人机如何解决春耕痛点？广藿行天下每日新品，发现众多广藿新意。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来了？

0: 你自始至终都没有见到这个牧羊人，整个行动都没有人见过牧羊人吗？是的。陆峰是怎么安排的行动？你详尽的再跟我说一遍。陆峰知道自己的出现肯定会引起我们的紧张和关注。
1: 他牵制了我们很大一部分的人力和精力。沈笑呢？他在哪儿？他没离开过我的视线。
0: 花向宇跟霍飞说了什么？
2: 正是因为你对花向宇的情感，才会被陆峰利用。
0: 我跟花向宇说话的时候，我一直盯着现场的情况。
2: 没有任何异常，
0: 街头就发生在这个时候。不可能，我确定没有人跟陆峰接头。我的视线一直在陆峰和沈笑身上，他们俩没有任何异常。
1: 没有人跟陆峰接头吗？报摊老板或者是路过的某个人？
2: 绝对没有。
0: 陆峰跟花向宇就开始分头行动，我突然意识到花向宇有问题，然后就开始和山田凉子。
2: 分头跟踪，这么说，陆峰是给每个人单独下达的命令，谁也不知道这个任务到底是怎么完成的。
0: 是的，我们只是按照既定时间完成我们这部分的计划任务。
2: 花向宇的确是陆峰针对我安排的。
0: 但是我还是没想明白，他是怎么把牧羊人救走的。你继续听从陆峰的安排，特别行动队的情况，随时向我报告。

这次营救行动对于陆峰来说，那就是自投罗网。没有相当的把握，他不会贸然行动。整个计划严丝合缝，没有损失一兵一卒，就像囊中取物一般，在我们眼皮子底下把牧羊人给救走了。说明了什么？陆丰特瞒天过海把你们都骗了，救走牧羊人的不是他，也不是花项羽。我们已经拿到可靠的情报，共产党负责这次会谈的是一个代号叫青衣的人，他应该就是我们要找的姚策的上线。这个青衣藏在76号已经很久了，

只有他一个人能够准确无误地说出牧羊人的藏身之处。没有他的帮助，陆峰要找到牧羊人，那就是大海捞针。找到这个牧羊人的准确位置，是陆峰行动计划的关键。现在可以肯定，陆峰之所以出现。 就是要和这个青衣接头。对不起，你必须在心底把这个花香鱼彻底剔除。我知道，这对于你来说很难。你只有走出这段情感。 才能超越陆峰。

0: 人道员和沈啸同时出现在现场，这二者之中，很有可能其中一个人就是青衣。 过去76号给青衣的生存条件太好了，现在我要刺激一下这个青衣，让他自己走出来。没想到今天输得这么丢人，如果早听你的，当初抓了陆峰。 他可能就不会跑了。其实，在今天之前，我一直都在怀疑你。对不起，没事儿。我目前的处境比你所谓的怀疑更狼狈。我知道一点。 你跟沈处长之间的恩怨，为什么不选择离开呢？去哪儿？我在军统干了那么多年，为了保命才来到76号，现在还能去哪儿？你总不会让我去投奔共产党吧？时间很紧。 你了解陆峰，他总是做出一些让人想不到的事情。这次的失误对我来说已经很严重了。如果会谈期间，我再没有办法抓到陆峰和牧羊人，恐怕我……其实我跟陆峰之间的关系更像是兄弟。我对他的了解。 不是从敌人层面上出发的，但是我知道你跟他是老对手，所以明天的行动，能不能帮帮我？明天我会尽我所能帮你，多谢。 现在做的一切，都是在为我当初没有向陆峰开枪而付出代价。我开过枪，也打中了他，但他依然顽强地活着。这次不一样，我不会再给他任何机会了。你就直说。
1: 问题出在哪儿？
2: 陆峰靠一己之力，不可能成功。咱们身边有内鬼，
0: 是你吧？

0: 六号有没有内鬼我不确定，但我能确定闪光会把我们俩当替死鬼。
1: 第九处查了我很久了，
0: 也在查我，怎么个死法我不知道，但我可以肯定你我很快会有一个人先栽在闪光手里，或者我们俩都被他拿下。
1: 其实这次闪光在布局抓陆峰和牧羊人的同时已经在找内鬼了，
0: 现在要对我们动手了。
1: 你是不是收到什么情报了？
0: 青衣就是那个共产党卧底的代号，他就在我们身边。
1: 你有怀疑对象吗？
0: 闪光。
1: 他怎么可能？
0: 真相往往让人觉得不可能。我已经和军部上层通好了关系，如果我们能在第九处之前破坏这次会谈，又能揪出闪光的身份，我们就能绝处逢生。我不管闪光是不是青衣，只要我做事他是，他就是。否则冤死的就是你和我。
1: 你打算怎么破坏会谈？
0: 会谈肯定失败，我们要利用好这次会谈，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进来。
2: 任主任，闪处长命令立刻出发。
0: 去哪儿？什么行动？
2: 没说。
3: 穆局长，我们已经在右山公馆了。
4: 会谈的事情都安排好了
3: 啊？已经安排好了。
4: 这次牧羊人的营救行动很成功啊。
3: 本来想回去复命
5: 并汇报行动计划，但是
4: 不用回来汇报，
5: 你专心处理好会谈的事情，
4: 这是头等大事。牧羊人现在安全吗？
3: 应该是安全的。
4: 你一定要确保特派员的安全，
5: 要确保这次会谈的顺利进行。
3: 是。
6: 你可能已经知道我在捉内鬼。
1: 听说了。
6: 听谁说的？能想到我在捉内鬼的人好像没几个。
1: 没有内鬼，陆峰不可能那么快锁定牧羊人的位置，更别提救人了。
6: 关于这个内鬼，我给你提供点线索。他是共产党代号青衣，之前他有一项任务，就是彻底毁掉特密组。显然他成功了。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我帮了他的忙，或者说我被这个青衣利用了，他毕竟是借了我的手才彻底毁掉你的特密组，所以我很想见见这个青衣的真面目。怎么样，有方向了吗？
1: 有了。我是嫌疑人。
6: 你误会了，我不是在调查你。
1: 调查是正常的，不调查就反常了。
6: 果然还是沈处长的风格。如果说了解我的人除了我自己，大概就是你沈处长了。反之亦然。这个霍飞还是太过年轻，他根本不是陆峰的对手，所以明天阻止重庆政府和苏联会谈的行动，我决定

由你来负责。如果说你想讨好人道远那波人，你可以拒绝，但是你想好了，这个时候你应该站在一个什么位置？

0: 如果让我负责，所有的行动方案得听我的。你还必须同时找出这个青衣，我一定把它找出来。好，会谈的时间和地点我们已经拿到了，明天上午10点，幽山公馆。
1: 情报来源可靠吗？
0: 情报的真实性，我完全可以负责。 你还有9个小时的时间。

0: 我退一下。从现在开始到行动之前，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许离开这个临时指挥部。另外，沈处长是这次行动的负责人，所有参加行动的人员。 都必须服从沈处长的命令。
1: 霍队长，你对军统比较了解，给我做副手。
2: 是。
1: 明天的会谈时间已经确定，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大家原地待命，随时准备出发。
3: 是。

0: 怎么了？穆希赫到最后也没问，我们怎么把牧羊人救出来的？别人不问也就算了，穆希赫不问，问题就严重了。
1: 所以从现在开始，我们要更加小心。

0: 如果会谈顺利，战争应该很快就结束了。以后你怎么打算？
1: 没什么打算，服从命令。我是说个人问题，在感情上，人不能为他人而活，要为自己活着。你呢？你在为谁而活？
0: 你介意我跟陆父单独聊聊吗？你怎么现在才来？
1: 你到底为谁而活？你到底是谁？

0: 你想问我是怎么找到孟阳人的位置的？我不想骗你，但暂时不能告诉你。
1: 你还有什么不能告诉我的？
0: 没有了。
1: 陆峰，我们走到今天，我们两个之间不能再有任何误会，我们彼此必须是透明，否则我会立刻离开你。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0: 我是什么人，你不知道吗？
1: 我要你亲口说。
0: 我是幽灵的人。
1: 之前呢？
0: 幽灵派去昔日六号的卧底。
1: 还有其他身份吗？
0: 没有。
1: 繁星计划是怎么回事？
0: 繁星计划已经结束了。我把名单代码交给莫歇赫，想作为交换回到幽灵，清除闪关。这些事情难道我需要从头再跟你说一遍吗？
1: 名单上的人呢？
0: 除了闪关，其他人都被抓捕了。
1: 你确定？
0: 你什么意思啊？
1: 关于名单，你还知道什么？
0: 你到底什么意思？能不能说的直接一些？
1: 陆峰，我有的时候觉得你很真实，有的时候则相反。我不知道哪个你是真的，哪个你是假的。我甚至都会自我怀疑，你是不是值得我付出那么多？

0: 如果你怀疑我，你可以开枪。
1: 陆枫，我真的很累，我只想要一段简简单单的感情，为此我付出了一切，而你呢，就是不能坦诚相对。我会自己解开这个谜团。

0: 你是不是青衣？你是说上官怀疑我是青衣？
1: 他瞒着你我，紧急把所有人圈在这里，又把这么重要行动的指挥权交给你。他说是对你的信任，你信吗？
0: 清者自清，我不需要解释。你可以拒绝。
2: 如果能够找出青衣，又能破坏会谈，为什么要拒绝？你认为上官在给你机会？
0: 机会跟风险并存，大家心照不宣。
1: 上官是用你来背黑锅的，
0: 你不可能有机会。
3: 即便如此，咱们还是最先拿到了情报。
1: 上官告诉你会谈的时间地点了，什么时间？地点在哪？
0: 主人，关于这个时间和地点，你现在还是不知道的好。如果你有什么。

0: 这是你的选择吗？
1: 我有选择的余地吗？
0: 如果有呢？比如会谈的时间、地点。
1: 可惜没有如果。
0: 既然你很坚持你被迫的选择，那我也无话可说了。
1: 主任。

0: 继续监听，我出去一趟。
1: 处长，离会谈还有几个小时，如果您不在，我怕。
0: 行动之前我会回来，有紧急情况就打电话到居酒屋找我。
1: 那沈笑呢？还继续监视吗？
0: 虽然他没有出卖我们，但也不足以打消他的嫌疑。盯紧了他。
1: 是。

0: 累了。
1: 嗯，真想洗个热水澡。
0: 楼上给你留的房间可以洗澡。
1: 我连换洗衣服都没来得及带，算了，我上楼睡会儿。
0: 到出发时间我叫你。
1: 好。

0: 是，明白。请校长放心，校长的计划奏效了，美国谈判代表很快就会抵达重庆。
1: 那这次会谈
0: 继续进行，只是性质完全变了。

0: 安全吗？周围已经安排了我们的人。很高兴你能回来。
1: 我回来是想问你，陆峰为什么在繁星计划名单上？
0: 他没告诉你吗？
1: 他对自己在名单上的事情毫不知情。
0: 所以你怀疑是我的阴谋？

0: 繁星计划是军部最高机密，如果没有突发事件，名单不会更改，除非名单上的人暴露或者死亡。那陆峰呢？有资格上名单的人不多，那是要经过层层审核的。所以他是知道的。
1: 陆峰是繁星计划新任的领导人。如果不出意外，他会代替我继续管理这个组织。
0: 不可能。我相信他不知道。陆峰留在上海，是想杀你。
1: 也许吧。但也许只是个留下来的理由。
0: 我了解陆峰，
1: 他是我一步一步引领到今天的。 我比你更了解他。虽然你不想承认，但显而易见，陆峰他骗了你。不可能，他肯定什么都不知道。那就是我在骗你。总之，你要选择了。陆峰不会骗我的。他已经骗了整个世界，为什么不能骗你？
0: 名单泄露之后，共产党和国民党都有所动作。现在在这个名单上只有我和陆峰还活着，这是为什么？姚策的死，你没有怀疑过？在穆希赫翻译出繁星计划名单之后，他就应该知道。 陆峰是这个名单上的第12位，所以他根本不可能相信陆峰。陆峰的能量和他背后的秘密，远比你看到的表象要更加隐秘。如果真相大白，我怕你会受不了。我在这行干了一辈子，不要掩盖你所看到的真相，更不要因为情感而影响了你的判断。
1: 他是这个名单上的人，但却能表现得完全不知情。最为成功的，还在于他能够让周围所有的人都相信他的无辜。在这方面，他真的是个天才，连我都欣赏他。
0: 如果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那你为什么还要杀他？
1: 他为了洗白自己的过去，不惜出卖组织，这样的人不该杀吗？
0: 我可以等你。

但我的耐心是有限的。这次谈话之后，我希望你能够尽快回到我的身边。

0: 是我，以后别他妈跟我开这种玩笑，出事了。 通知闪处长，请他到会议室开会。请闪处长，
1: 处长不在，出去了。
0: 去哪儿了？
1: 打电话，现在！不用打了。处长，我在呢。
0: 有人用雷达车里的步话机跟外界联系，应该是秦毅。
1: 当时没抓到，现在还能抓到吗？

0: 你确定会谈地点改成南郊湖心窝了？
1: 确定。共产党打来的电话，临时更改了谈话地点。您翻盘的机会来了。
2: 反观
1: 鲁峰、青衣，他们会在幽山公馆有一场生死之战。
0: 好，那我现在就去会会荣阳人。
1: 做得干净一点，我不想惹麻烦。
0: 放心吧。

0: 任主任怎么还没到位？不知道。林立也在利用我。
1: 穆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2: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3: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1: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3: 没错。
1: 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脱。
2: 我现在就要。
4: 现在没时间了，
3: 赶紧去救穆瑶人。
1: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5: 我不签呢。
1: 随时执行死刑。你签字只是让你承认陆峰是个多面间谍而已。难道他的名声比你的命还重要？
5: 你想把陆峰逼上绝路，不要溅我的手。
1: 他的死活我根本不在乎，我只是想救你。
5: 这算表白？
1: 是，我就是喜欢你。
5: 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西赫。除非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屋的理由。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2: 电池选华虹，持久耐用，安全稳定。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这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0: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2: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3: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4: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一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
9: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10: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11: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0: 上播出。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哇，
3: 亲亲我的宝贝，
1: 阿尔卑斯热心更新。
0: 嘿，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这里了？哎。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牛奶巧克力，开心一脆即发。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晚间新闻，梳理今天的新闻热点，我是翔宇，我是唐璐，来关注详细内容。
1: 教师节到来之际，南粤大地唱响礼赞人民教师之歌。九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来看看广东如何以质量之基筑强省之路。马上进入今天的晚间新闻。
0: 2026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这支百万强师队伍是广东教育高质量发展的中坚力量，也是弘扬践行教育家精神的生力军。感念师恩，岁岁如期。
1: 在第42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全省各地各校围绕大力弘扬教育家精神，共筑尊师重教风尚主题，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庆祝活动。近年来，广东持续举办优秀教师教育工作者表彰大会，推进全国高校黄大年式教师团队创建，最美教师选树宣传。特别是教师节期间，
2: 各地各校深入挖掘优秀教师典型，广泛开展先进事迹，宣传宣讲，用一个个真实而动人的教育故事诠释师者的使命担当。在越秀教书是一个非常幸运的。那么我们呢，每个脚下的是千年的文脉，培养孩子呢是一种文化的传承。教师的职业是传递幸福的一项工作。如果老师有幸福感，
3: 我相信他这种幸福感也会传递给了孩子。近年来，广东依托新强师工程不断完善师德培育体系，广东在教师的每一个成长阶段都融入教育家精神的浸润培养。教育的根本是爱。作为幼儿园老师呢，不仅要做好孩子们的启蒙教学，更要守护好孩子们的内心，用心去读懂每一个孩子，陪伴他们无忧无虑的度过幼儿园时光。
4: 在惠州惠东县堡口中学，乡村教师邓梦兵扎根山区教育一线，用爱心浇灌山里少年成长。这一番神奇的土地，包括是我们的革命老区嘛，这里的人民特别的质朴，同时他们身上也有着那种吃苦耐劳的精神，也时时感染着我。
5: 教师节来临之际，全省各地推出一系列务实暖心举措，让广大教师安心从教、舒心从教。9月8日至9月30日，中秋节9月25日至27日除外，全国教师凭本人有效教师资格证原件，即可享受开平碉楼景区免票入园政策。
0: 我们十分欢迎广大教师走进开平碉楼，沉浸式感受适宜魅力，探访百年侨乡故事。金秋九月，桃李芬芳。在街西塔头小学，音乐教师郭永腾面对乡村美育资源有限的困境，默默耕耘，用心付出。
1: 三尺讲台，十载初心。郭老师以音符润童心，以坚守育新人，让艺术之光照亮了乡村孩童的成长之路。加油啊，正式的好吗？所有人眼睛睁大一点，大胆一点啊，把情表现出来，点赞好吗？
6: 在揭阳市中小学美育成果展示活动的舞台上，清澈质朴的童声响彻全场，赢得阵阵掌声。短短几分钟的呈现，离不开郭永腾多年扎根乡村校园的默默付出。舞台。

0: 是一面镜子，照见孩子们的成长与蜕变。对我自己来说，每一次陪孩子们登台，也是一次教育初心的回望。
1: 2014年，郭永腾怀揣着对教育事业的赤诚与对故乡的眷恋，毕业之后毅然回到家乡，成为了一名专职音乐教师。
0: 很多孩子有天赋，却没有机会接触音乐。乡村学校非常缺专职的音乐教育力量，看到孩子们对音乐教育啊非常的渴求，然后发现了他们眼里有光，让我决定我要坚守在这里。
1: 为了让乡村的孩子拥有稳定的艺术学习平台，2017年，在学校的支持下，郭永腾牵头组建校园合唱团。他打破门槛限制，接纳所有热爱音乐的孩子，尤其包容性格内向、基础薄弱的留守儿童。平日里，他放弃午休、放学后和周末的休息时间，无偿为孩子们排练指导。
2: 当时在台上有些紧张，但是呢，郭老师他在台下就是默默地为我们鼓励着。我自从学了音乐后，我最大的收获就是课堂上更勇敢、更自信。
1: 在郭永腾看来，乡村美育从来不是简单的学唱歌、练乐理，他将音乐教学与心理健康教育深度融合，让歌声成为了孩子们宣泄情绪、治愈孤独的窗口。常态化的暖心育人，让艺术课堂充满了温度，也让乡村校园的美育氛围愈发浓厚。
0: 希望你们永远保有热爱，保持善良与勇敢。希望音乐能够陪伴你们一生，成为你们一生的朋友。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脚下有路。
3: 再来看政务要闻。9号，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张绍康应邀出席越南驻广州总领事馆举办的越南国庆招待会并致辞。他表示，广东与越南地缘相近，文化相通，在多领域取得丰硕合作成果，愿与越方一道用好机制平台，深耕产业协同，拓展新兴领域，深化人文交流，为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贡献地方力量。今年9月是第49个全国质量月，主题为增强质量技术基础能力，提升质量安全保障水平。
1: 当前，广东正围绕质量强企、强县、强链建设，深入推进质量文化传播与质量协同提升，让质量理念融入到了产业发展和工程建设的各个环节。
3: 近年来，广东省市场监管部门纵深推进质量强企、强链、强县建设，在人工智能、机器人、低空经济等重点产业布局标志性质量发展项目35个，组建62个质量技术创新联合体，培育建设50个省级质量强县，推动5万多家企业建立首席质量官制度，持续增强计量、标准、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一体化服务能力。
4: 高度标准化的流程，确保每台设备品质一致。作为广东省重点产业链链主企业，我们带动上下游供应商建立统一的质量标准体系，推动产业链整体质量的提升。
3: 质量强链关键在于协同，广东以产业链为纽带，推动质量技术服务机构、科研院所与上下游企业强强联合，打造协同平台，破解共性技术难题，让质量创新真正落到产业一线。
5: 为了深入贯彻质量强国的战略，布局了超100个配套的实验室，3大核心方向：质量基础建设，还有就是感知交互共性技术研究，以及质量协同发展进行全面推进，加速科技成果的转化，带动产业链的协同发展。
3: 同时，广佛两地正以质量共治赋能同城化发展，深耕研发加转化、服务加制造、总部加基地的协同模式，质量合作已从国家级实验室延伸至企业一线，为产业升级注入新动能。
6: 聚焦广州市的优质资源和佛山市的优质资源，尤其能够将一些质量技术服务机构还有一些科研院所强强联合，实现咱们这种资源协同，打造一个协同的平台。
3: 质量建设不仅体现在产业协同上，更扎根于每一处工程现场。在广州南沙湾，粤港澳青少年文体交流中心项目正全面进入主体

0: 结构施工冲刺阶段，质量意识贯穿每一道工序。我们把质量意识贯穿到每一道工序中，用扎实的技术基础和严格的现场管控，把这项民生工程建成经得起检验的优质工程。目前，广东正以质量三强一基建设为抓手，推动质量文化深入人心。
1: 省质量强省办将会同各地各部门形成齐抓共管合力，让更多广东制造、广东服务在标准上领跑，在质量上领先。高等学校在广东质量强省建设中，我认为承担着质量人才培养、质量科技创新、质量文化建设的三重核心使命，主动构建系统思维与 数字思维，以科创思维助力质量增效。随着诺贝尔奖把物理学奖、化学奖同时颁给了
0: AI 相关的奠基性工作，科学智能也从辅助工具正式走向了科研搭档，甚至是驱动引擎。 今天下午，深圳的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相关的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电催化固氮催化剂谷钒468是一种新发现的材料，以往科研寻找高效的电催化剂只能通过人工海量筛选测试。 如今，通过材质云脑智能体，两个轻量化的小模型，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流程，大大缩短筛选流程。MathBrain
2: 在接手之后呢，它会先想出科学假设，一口气生成3万个候选结构，那么在多轮的计算筛选以后，最后再交给我们实验人员进行具体的实验验证。整个的筛选过程呢，仅在48个小时之内就可以完成。我们针对两种能力 匹配不同的训练方式，可以有效地提升我们模型的训练效果和最终的一个能力。材质云脑智能体则相当于一个合理性守门人。经测算，该智能体在材料科学研究中的预测综合准确率较
0: GPT-5、 DeepSeek R1 等大模型 提升 66%， 成本较同类大模型降低 95%。
3: 我们的 MathBrain 模型是一个440亿参数的模型，这个模型跟上一代来自同代的万亿通用参数大模型相比呢，它的性能是持平甚至超越的，这也是AI for Science 从拼算力转向拼价格与落地的一个标志性的样本。目前，团队相关核心专利已获得授权，建成了数据驱动的先进功能材料中式平台。
0: 下一步，研究团队计划将该智能体作为机器人决策大脑，与具身智能机器人科学家。
4: 我们知道材料是我们国家的一个基础性的产业，占到了目前有10万亿的这个一年的市场规模。那么新材料的创制一直以来都面临着这个周期长、成本高这么一个困境，特别是材料如何忠实、如何应用。所以我们这个大模型的特点呢，就是能够让中式的效率能够得到10倍以上的提升。近日，广东省以“相约广东资引未来”为主题，正式开展盘活乡村优质资产走进长三角系列招商推介活动。
5: 现场发布乡村优质资产招商项目清单，诚邀长三角地区的企业家投资机构和专业的运营团队走进广东投资乡村，共享农门旅融合发展的新机遇。本次系列推介活动，广东携374个项目亮相，覆盖全省20个地级市，涵盖古村落、景区、温泉康养、海岛文旅、低空经济等多种资源业态，面向长三角寻找投资者、运营方和产业合伙人。
6: 希望呢，跟我们上海的一些投资的运营的团队进行对接，他们都有经验，也有资本，希望他们能够在乡村建设，
4: 特别是乡村这些项目的运营方面，能够产生一些合作的机会。在具体政策支持上，广东创新推出点状供地等政策，对建设用地总面积不超过30亩的项目，可按实际建设需求精准征地。融资方面，金融机构围绕项目建设、存量景区改造等需求，完善农文旅上下游金融服务。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更安排财政专项资金，对成功申请相关贷款的金额

0: 主体，全额补贴不超过3年的担保费。
1: 在整个的在广东的这个项目的合作当中，整个的这个营商环境是非常尊重专业，然后也很务实高效的。
2: 最近的这个5年以来啊，我们是累计支持了2400多个农文理企业，累计投放的贷款有350多个亿。
0: 与乡村优质资产招商同步，广货行天下集市也来到长三角，来自岭南田间、山野和深蓝海域的特色产品集中登场，现场开展产品品鉴、采购洽谈和产销对接。
3: 那随着镜头可以看到，在我的身后，清远鸡、单丛茶、化州橘红等岭南好物与粤海鲜品集中亮相，来自省内10多个地区的参展企业希望借助长三角的大市场，让更多粤字号产品走上百姓餐桌。
4: 我们这里开发了，这里有大概有十几多样产品，我们现在每年的大概是有4万多亩，然后产量呢是几百万斤，
5: 把我们韶关的优质农产品的资源推广出去，让更多上海的百姓知道我们韶关有这么好的吃的东西和看的东西。
6: 日前，东莞恒利牛行厂长朱树轩荣获全国诚信之星，也是广东省唯一入选代表。
0: 扎根拥有500年历史的恒利牛墟，从业50年以来，朱树轩坚守着诚信交易的底线，以朴实行动诠释了管商守信的品格，成为东莞营商环境建设的生动缩影。
6: 刚从北京载誉归来，75岁的朱树轩又回到恒利牛行忙碌。凭借一手精湛的相牛技艺，他常年为买卖双方把关，是市场公认的交易定海神针。客商遇到拿不准的活牛，都会找他帮忙鉴别估量。
7: 他在这里40-50年了，牛行的很多人都相信他的，他也很专业的。一般他看牛那个重量，一般都是8-9不离10的。
6: 恒利牛墟始建于明代，是广东3大牛墟之一，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华南大型活牛交易市场，每日活牛交易量约400头，年交易额超10亿元。恒利本地不产牛，却能汇聚全国牛源，依靠的正是代代相传的守信口碑。朱树轩入行之初，牛行曾存在交易乱象。就任厂长之后，他大力推动改革，破除行业陋习，市场交易风气得以重塑。
8: 你来买牛咧，就唔知噶嘛。我呃到你，登下咧你嘅900，即系话嗰个人咧要俾翻900蚊嗰个利是。佢坚持话要打手势，我哋咧要改变呢个落后嘅面貌。我哋坚持又要咁问问。
6: 50载深耕牛墟，朱树轩用一生坚守，守护市场信誉。在他的推动下，恒利牛墟先后获评广东省文明市场、全国诚信示范市场，买放心牛到恒利牛墟的口碑传遍华南。而这份诚信家风也正代代传承。女儿朱友平受父亲熏陶，2022年获评东莞好人，一家两代人双双收获这份城市荣誉。
9: 我们今天为朱树轩获得这个殊荣点赞，那么更要为这个城市去注入一些新的市场经济的一些精神，特别是诚信精神。我们要以诚说诚，未来东莞应该进一步的去弘扬这种诚信精神，营造更好的营商环境。
6: 今天为期8天的2026中国国际时装周秋季在北京落幕，
0: 现场有哪一些亮点，我们一起来关注。本季时装周汇聚中国、日本、韩国、法国、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220余家品牌，内容覆盖商务男装、高级女装、高定礼服、新中式国风、可持续时尚、机能户外等热门领域，一大批来自世界各地的首发新作登台亮相。
10: 当前中国纺织服装已经整体迈入世界第一方阵，作为中国时尚设计的重要策源地，中国国际时装周是重要窗口，展现消费趋势，引领时尚潮流，是桥梁纽带，汇聚创新资源，促进产业协同。
0: 本季时装周以北京798艺术区、北京展览馆为双核心，聚焦东方美学当代转化，汇聚国内

0: 外多领域创意力量呈现百余场主题发布。各赛道中，中国服装产业从模仿跟风到自主创造，从符号复刻到文化叙事的升级路径被全景呈现出来。
1: 目的就是为我们行业培养新的血液，希望给他们这个平台，给他们这个机会，这个让他们去展示发挥，这就是我们未来的希望。
0: 看懂今晚，洞见未来，今天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我们在广州，祝您晚安。
2: 晚安。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0: 在您放心。
1: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4: 他叫英特，
5: 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他会带我探索未知的宇宙，他会鼓励我说出心中的梦想，但是有时候他也会影响我学习，还不让我休息，甚至他会影响我的安全。坏朋友，好朋友，其实只在一念之间。善用网络，他便是好朋友。
2: 亲亲的我的宝贝，
3: 我要越过高山。
2: 哎，你怎么了？
6: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简冬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1: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2: 向前一步。
3: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0: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4: 应该是这样。
5: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6: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7: 岭南学人第三季重磅归来，
8: 岭南沃土。藏着文脉的根，也遇着求真的人，他们在书斋与田野往返间，让理论拔节生长。始于岭南，不止于岭南。当理论照亮大地时，所有漫长的独行终将见证山河辽阔。
9: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

0: 甜食，跟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1: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0: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2: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有道。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1: Hello。
0: 那今天我们的健康话题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啊，来看一个案例吧。
2: 任女士55岁，性格温润的像三月的风，从没跟人红过脸。她日子过得随性，三餐不规律，奶茶甜点她最爱，夏天冰镇水果更是当饭吃。松垮的腰腹，爱出油的皮肤，她只当是岁月的馈赠。连最近大便状态改变，总是粘马桶，她也毫不在意。直到例行体检报告出来，几个字扎进眼里，右肺上叶三级结节，建议密切随访。他看着体检报告，心里犯嘀咕，不吸烟，没家族病史，没接触粉尘，更不爱生气。可那枚3毫米的阴影，却在他肺叶深处静静生长了2年。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性格温和的任女士身体里是悄悄地长出了这些结节呢？你们怎么看呢？
1: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容易长结节的人性子一般比较急，我们认为这个性格跟结节还是有相关的吧。可是任阿姨这个性格那么温顺那么好，也会长结节吗？
3: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隐形的因素吧，可能性格是一部分，还有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等等等等，长时间日积月累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土壤一样，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结节给孵化出来了。
0: 到底结节生长的背后这最危险的信号是什么呢？那关于这个健康话题，今天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韦方宁教授。
4: 他是羊城好医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的师承弟子，他长期深耕中西内科疾病诊治，尤其在治疫病肾脏疾病诊治、治胃病体质调理等方面有独到的中西医见解和深厚的造诣。他擅长运用中医治胃病理念，帮助大家从日常生活入手，提升生命质量。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韦方宁。
0: 欢迎您。
5: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韦教授，刚刚我们看那个视频短片当中啊，那个任阿姨她性格那么好，她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为什么她也会有结节呢？
5: 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的一个共性，因为大家都认为呢，结节呢可能和生气有关系，那其实呢，生气它只是一个导火线，但是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内环境的紊乱，它的土壤改变了，造成它的身体比较适合这样结节的生长而形成的。那任阿姨平时会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喝冷饮，吃凉的东西，凉拌的东西，还有呢喜欢吃甜食，都是诱发她的脾虚生痰湿不好的一个因素。那任阿姨体内里面堆积的湿气才是它生成结节的一个罪魁祸首。
3: 韦教授，湿气不是都是感觉身体沉重吗？或者会觉得好像有些时候热呀或者寒啊，为什么会跟结节有关呢？
5: 那你们刚才看到短片有没有看到任阿姨她身上有什么特点呢？还记得吗？
1: 她头发比较油乎乎的，脸上还出油，
3: 还有就大便
1: 比较粘马桶，肚子肥肥的，然后比较容易，是不是容易累啊？
3: 我感觉这个是好多广东人都有
1: 通病啊，这些啊。
5: 珊珊和天娜说的，她记得很清楚，说这边任阿姨她身上头很油，然后的肚腩很松弛，然后大便黏糊糊，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在身体里面的表现。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自己是年龄大了，肚腩很松弛没关系，头油也没关系，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信号。
0: 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话题就是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你体内的湿气重吗？那湿气又如何一步步的养出结节呢？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祛湿散结的方法呢？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3: 回家的时候呢，我就好奇了哈，大家都知道岭南区域呢天气也湿，人也容易有湿气，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湿气都会长结节呢？我们该如何自判自己的湿气是不是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那一步？
5: 其实呢，这个湿气大家在自己的心里面是会有感觉的，给大家归纳了五个信号。
0: 首先第一条，全身信号，肚囊松嘟嘟，浑身困重，四肢乏力，
5: 早晨起来感觉没睡够，头很重很沉，觉得这没有精神，腿沉，就腿很发沉。中年妇女、中年男性，他会觉得肚腩松弛，
3: 就是人家说大肚腩啊、油肚啊，
5: 对对，
3: 啤酒肚啊，
5: 对对，他的一个全身的信号主要是这个。
1: 但是韦教授说的这几点，我觉得在广东地区待久的
3: 湿气都会有重的感觉，
1: 尤其是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80%-90%。
3: 是，
5: 包括我们现在还没做节目之前，我们都是很犯困的。
3: 对，像这种其实不是简单的神疲乏力，它就是湿，对不对？
5: 对，它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身体里面可能有一些问题了。如果你及时处理，那可能不会走向结节这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全身乏力啊、重浊这样一个。
0: 这是第一步湿，第二个信号就是脾胃信号，大便黏糊糊啊、腹胀啊，以及食欲不振。
5: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肿啊、湿啊，都是属于脾虚造成的。那脾虚以后会怎么样呢？脾没有力气了，没有运化的功能了，那它胃口肯定就不好。它的能力差了，怎么样啊？那水就运不出去，水运不出去怎么样啊？肚子就胀了，大便就有积水了，那么大便就会变成糖烂啊，所以这些都是脾虚水湿不运化的一个表现。
3: 那我觉得这个任阿姨是有的，
1: 她大便黏糊糊嘛。
3: 对呀，
5: 对对。
0: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信号是体表信号，头发油乎乎，皮肤油腻长痘，而身体呢则是虚胖浮肿的。
5: 皮肤很油，头发很油，身体虚胖，所以大家都以为自己人到中年了，我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年就是这样的嘛，中年发福，以为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不是说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脾虚有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看到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舌象信号了。
5: 如果湿气重的人，我们说脾虚，脾虚是什么东西呢？脾虚其实就是你的肌肉不结实，就不够紧致，所以你伸出来呢，舌头会比较胖比较大，舌苔表面是一个比较白比较厚的舌苔，有点像豆腐渣这样比较厚的这样感觉，那么说明它是湿气在身体里面。那么还有呢，为什么有齿痕呢？大家知道什么叫齿痕吗？
3: 就是那个舌头旁边有波烂边，有那个牙齿痕。
5: 对对
0: 对，就是其实是牙齿的齿印。
5: 那这个花边怎么来的？其实也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了，然后你的脾虚以后，舌质比较松软，肌肉比较松软，所以它接触到牙齿的时候会有一些牙的齿痕，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气虚的一个表现。
0: 那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绪信号。
5: 其实呢，就湿气重和情绪是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像我们现在的职场上，很多人压力比较大，有情绪了，那么胃口就不太好了，胃口不好就不好消化，就不愿吃东西，所以呢，这个情绪的问题和脾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3: 那韦教授，这里面有五条，如果一般人我们现在在看节目的，想看自己身体里面湿气重不重的，我们符合几条就要值得大家重视了，以防将来自己也产生湿气导致的结节。
5: 那么这五条里面，如果有三条你是中招了，那呢你就是易长结节这样的一个体质了。
3: 教授请救一下我们。
1: 感觉五条都有了。
3: 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三条，五条有三条就是。
0: 你觉得你才有三条吗？我是觉得五条都中了，就这种感觉。
3: 我觉得我就差不多三条肯定是有的，所以我觉得我
0: 还重视起来，重视
3: 我们还有救吗？
5: 这个都没关系，这个只是说它的土壤利于你的结节长成，但是并不是说你每一个都可以长的。如果你能早期发现

0: 这个信号，你去疏通它，
1: 对啊，
0: 去健脾，就其实我们有很多办法的嘛，那你就不至于长结节。
1: 好的。湿气体质的自测标准呢，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如果没有记住没关系，那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祛湿散结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2: 自己体内的湿气重不重，有了这一套自测标准，一下子就清晰多了。我以后啊，每天起来也要跟家人自测一下，别等着结节长出来了才开始重视。你也赶紧扫码收藏吧。
3: 体内湿气重该如何调理？想祛湿散结又该怎么做？韦主任的祛湿散结实用秘方今天为大家公开。
0: 它是由五指毛桃和薏米和陈皮组成的，我们叫做健脾祛湿茶。
1: 闻起来我觉得五指毛桃的味道还是挺浓郁的，
0: 挺浓的啊。五指毛桃呢，它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人最适合的一个补气的一个食材。我们五指毛桃也叫南芪，南方的北芪。但今天这五指毛桃呢，我们主要是配合一些祛湿的医药益食的这样一个药材。那么为什么我们用这个薏米呢？我们薏米有两种，一个是炒的，一个是生的。炒的薏米呢，它就是焦香入脾，所以炒了薏米以后它偏温，它是健脾的，健脾了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祛湿了，对吧？那么如果是不炒的呢，它祛湿的功能是特别强的，所以如果是再要锦上添花，我们说可以用一半炒的一半生的薏米来煮水，那效果更好，又健脾又祛湿。陈皮它主要是一个是行气的作用，帮助你消滞，帮助消化，另外还有一个化痰的作用，平时虚不受补的人喝这个是比较好的。
1: 这一杯汤色比较浓的，很香，
0: 对，
4: 玫瑰花，
1: 玫瑰花，
0: 对，佳佳已经发现了这个汤的成色特别的好，而且味道特别的香，
1: 一些而且发金色，然后坐在旁边有阵阵的玫瑰花香。
0: 那么这个颜色深一点的呢，你看它里面是含有玫瑰花还有土茯苓的，我们叫做疏肝祛湿茶。我们说玫瑰花呢，它是香气很浓郁的，那有香气了以后会怎么样，它就会窜，就会走啊，会走会怎么样啊，就会疏通，就全身各个地方的肝气啊给你疏通，所以呢它是一个清而不浊，然后呢和而不猛，那么所以呢它可以柔肝醒胃，疏通的力量特别的强，所以我们肝气郁结啊，有痰啊，有湿啊，就用点玫瑰花。那么我们说玫瑰花呢是其中的一种成分，那么还有呢，我们说是土茯苓，那么土茯苓呢是祛湿为主的，那么还加点陈皮，哎呀，我们常规的叫做标配了，我们煮啥都放点小陈皮。我们说玫瑰是调节情绪的，所以我们就叫啥情绪养生茶，
1: 两样同时喝的吧，
4: 我觉得一天换一种都可以，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肯定就是这样，
0: 对，如果你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你就可以交替，
4: 就当做日常茶饮，
2: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对。
1: 主任带来的祛湿散结茶食材非常的常见，操作也很简单，大家赶快扫码领取吧，明天就安排起来，远离祛湿带来的困扰，轻松的散除结节。
2: 韦教授，我们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们总是说到湿气，这个湿气我们也看不到摸不见的，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在体内可以因为湿气导致这个结节的滋生呢？
1: 关于结节形成的三部曲，湿痰结。
0: 脾它有一个很特质的功能，它是喜欢干燥不喜欢湿的，那为什么会湿呢？就是因为有外湿还有内湿造成脾虚。外湿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下雨的天气比较多哈。内湿主要的还是一个脾虚生湿，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吃的太多了，这脾的负担太重，它消化不了，吃的不够，吃的太少了，脾没有营养了，脾也造成脾虚。但是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运水，所以呢脾虚以后它水运不出去了，在身体里面一积累了以后，那么它就会在身体里面变成一个沼泽点， 那么这个沼泽地呢就很湿，那水运不出去了，那我们就很多水在身体里面急剧的表现，比如说身体里面胃胀、胃满、水肿。
1: 第二步则是到了湿聚成痰。
0: 湿气重了以后，你看，想象那个沼泽地水湿比较多，它会长什么东西出来呢？
4: 青苔。
0: 对了，它会长了长苔藓。那么水里面呢会长什么呢？浮萍。

0: 的浮萍啊、苔藓啊，它越长越大，最后会长成一个小灌木，会长出根出来，对，扎根了。那么一扎根了怎么样？就不动了，这水的循环就不行了。那我们叫做它的淤滞了、淤堵了，水就不运行，最后浓缩、扎根，最后结节就形成了。哎，
1: 我堵在哪？哪条通道上？它只要那个地方稍微不是一扎根，就在那个地方结节。
0: 甲状腺这里是什么经络通过呢？
2: 甲状腺，
1: 甲状腺结节
0: 这里，对，甲状腺结节这里是肝经，
2: 哦，肝
0: 经走过地方。那么还有呢？还有我们说还有肝经、胃经。那比如说我们的乳腺，为什么会有乳腺结节？因为乳腺是肝经和胃经经过的地方。哦，
1: 那就肝和胃如果不好的话，也容易长在乳腺。
0: 那么肺结节是肺经经过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淋巴结啊，这些各个方面的我们身体的表浅的淋巴结，它因为有炎症，它都会形成结节。但是这些结节你及早发现，它是可逆的，啊，但晚了那就没办法了。
2: 原来湿气啊是这样悄悄养出结节的。那到底具体怎么祛湿，怎样散结？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想要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的图文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来领取科学祛湿散结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即将出场，那他们将会为我们的祛湿来支支招，看看你们带来的情报能不能得到我们韦主任的认可呢？
1: 我今天要推荐这个物品呢，就来自于广东女孩的推荐，因为呢，她曾经跟我说啊，你来广东你要经常喝这个草本来做的汤或者是茶饮，有助于你祛湿。以前没有感觉，后来我发现这个是好推荐，所以今天我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推荐一下。
3: 岭南的墙角田埂上总趴着一丛不起眼的小草，毛茸茸的茎叶踢着地皮掌，像极了老屋檐下打盹的猫。春天开小黄花不打眼，夏天结一串毛球球，像被风揉皱的刺猬。民间叫它散结草，能化痰散结，解毒消肘。你要是喉咙有痰，脖子长了疙瘩，它会悄悄把你身体里结一寸寸化开散掉。小伙伴们，你能猜到这是哪味本草吗？
1: 我今天带来这味本草啊，特别的有趣。它就是猫爪草。
2: 主任，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今天天娜带来的这个猫爪草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祛湿散结的药药呢？
0: 感觉那个给你点100%的赞。哇耶！因为这猫爪草呢，它是辛温的，有点温，有点甜，啊，但是呢，它入的是什么？入肺经啊，还有入肝经。那入肺经就可以清热，那么入肝经可以就是说理气，可以祛湿，可以解毒。比如说你有炎症，那时候我们用猫爪草是很好的。
4: 猫爪草是岭南民间广为熟知的草本，快根促生，形似猫爪，故而得名。它为肝心，药性平和温润，不寒凉伤脾胃，是岭南祛湿散结的经典药药。岭南湿气重，加之岭南人常食宵夜冷饮，容易痰湿壅滞，滋生痰核结块。老广们常将猫爪草与其他草本配伍入汤煲煮，温和调养身体，化痰散结，疏通经络淤堵，化解痰湿郁结。
2: 说到这个猫爪草呢，真的是非常的百搭，但是怎么搭效果更好呢？我们还是来请主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0: 这猫爪草呢，不仅能内服，就是我们拿来煲水可以消肿块，比如说有淋巴结结核啊、甲状腺的结节啊，那这些都可以减少它的肿块的。那么还有它也可以外用的。
1: 外用啊？怎么外用？
0: 拿来洗，比如说你长了疔疮脓肿
5: 啊，特别是

0: 我们广东人呢，特别天气热的时候长痱子，
1: 就拿来煲水给它擦身、
0: 洗澡。所以外用它也是很适合的。
1: 好，
0: 所以它是特别的百搭。但是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比较热气比较重的，你吃猫爪草它的力量就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得加什么？加夏枯草。哦，
1: 凉一点。
0: 对，
1: 加凉。猫爪草加夏枯草。
0: 对，因为这个夏枯草呢，它除了有清热散结作用，它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哦，
1: 就像一些湿热型的人和经常喝酒、抽烟、熬夜的人就适合用，
0: 特别是清肝热。
1: 对，
0: 脾气急躁。
2: 那如果是说，像夏枯草比较适合湿热的话，像我经常觉得我说话太多了，我气虚，我应该怎么办？
0: 黄芪、五指毛桃都可以。那么黄芪呢，其实它是有补益的作用，补肺气，补脾气。如果你觉得你特别的累，还有出汗特别的多，特别疲乏，觉得特别虚的，我就加点黄芪，又可以去湿，然后又可以补气。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如果是有痛经、头疼、关节疼，特别是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用当归对我们是最好最友好的。
1: 它就活血化瘀，
0: 活血化瘀还有散结，养血活血。
2: 猫爪草和玉竹的搭配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呀？
0: 它是入肺经、入胃经的，所以你经常，特别是我们主持人、老师、教师、演员说话特别多的人，我们肺气比较虚，胃气不足，所以我们用玉竹是最好的，煲水特别的适合，不管是汤料还是饮食的药膳都是特别好，对于一些胃阴虚、口干、口渴，糖尿病阴虚的，还有肺阴虚，那就是说干咳，那这些都是很好的。
1: 那我看您面前还有个百合，
0: 其实百合呢，它也是一个滋阴的、滋肺阴的，但是它还有一个养心疏肝的作用，所以有时候在门诊呢，很多病人他情绪低落啊，比较觉得自己比较郁闷的，我都会用点百合，通过润肺来达到养肝这样一个目的的。百合和猫爪草预防我们的口腔的咽喉炎呐、还有一些结节，还有一些郁闷，特别是我们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特别好的。
2: 给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土茯苓，
0: 土茯苓它的特点呢，就是以去湿、去水为主的。因为我们说的猫爪草呢，它是清热可以散结，但它祛湿的力量就没那么强。那如果你加上土茯苓，广东人也特别喜欢用土茯苓煲汤的。有没有煲过？天哪！
1: 有，我们买这些药材已经买到这个药铺的人都熟了。你家最近煲什么汤？对，
2: 你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一日三餐吃东西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人阿姨为什么会有结节呢？那因为她喜欢吃甜食，中医认为甜的东西很容易生痰湿，在饮食上面，这些甜的东西啊，少量的没问题，但是你长期吃了以后会痰湿。第二个呢是寒凉类的冰镇的饮料，像我们现在那么热的天气，可能会喝一些寒凉的冷饮，降一降体温。解一下暑啊，但是少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吃，我们说我们的脾胃是喜欢温的，凉的东西一进去就伤脾胃，一伤了脾，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没了，下降了，它就不能运水，那这个水在身体里面积聚就变成湿了，湿就变成痰，痰就变成结节。肥腻类更不用说了，肥肉啊、油炸的、烧烤、老火靓汤，我们中医说的呢，肥甘厚味，足生大丁，就是你吃的太肥腻的东西，它会长结节，会长丁、长疮，所以这是不允许的，这绝对是不允许的。那还有个滋补类，个滋腻类。那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就是痰湿体质，脾不太好的，不太容易吸收的，那么你吃肯定会阻碍脾胃的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呢，阿胶，其实阿胶啊、桂圆呐、这东西，还有海参啊这东西，花椒、鹿茸都是可以吃的，但是量少它就没问题，吃量多了它就会阻碍你的脾胃的吸收。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说这个是少吃，或者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来吃。
2: 岭南常见的祛湿散结药药猫爪草啊，非常的适合我们岭南人祛湿散结。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免费领取这套祛湿散结食疗方的配方和完整的图文版。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向健康小助手反馈哦，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参与吧。主任，我想 想问一下，这个咱拿呼啦圈干啥呢？
0: 久违了吧？
1: 久违了，久违了，
0: 久违了。我今天带来的是转带麦祛湿散结操。哎，怎么这呼啦圈能祛湿呢？哈，
1: 对，嗯、是。
0: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呼啦圈，你看它是圆的，是吧？
1: 对，
0: 那个袋子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套在我们的身上，啊，那套在身上怎么样呢？我们身体有一个脉叫做带脉，带脉是怎么在我们身体里面横着来束缚我们身体里，那这个带脉的作用呢，它就是负责我们身体里面身体体液的调节的。我们身体里面你看有督脉，有人脉，十二经脉都从身体里面这样穿梭过来的，那一定要有一个带脉的约束它。那这个带脉在这里，我们用呼啦圈来干嘛呢？就是在带脉这里给它运动一下。哦，
2: 刺激带脉，其实呼啦圈
0: 对刺激的带脉，让它这个带脉在里面运动，收缩肌肉，收缩。其实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可以减肥，对不对啊？
1: 是，
0: 把我们的肌肉收缩一下。哇，娜娜好厉害，
3: 试一下吧。
1: 小时候也是对优秀的呼啦圈选手。嗯，
0: 而且这个带脉呢，你看我们通过运动了以后，把我们身体里面各个经络刺激它活跃起来，活跃起来，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水代谢通畅怎么样？大便就不黏糊糊啦。哦，身体里面就不浮肿了啊，
3: 真的太好了，
0: 我们的腰也就变细了。
1: 对，教授，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们一天要转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0: 看每个人。那像天娜这样
1: 熟能生巧，
0: 转两三分钟开始，然后以后时间长了也可以转10到15分钟，
3: 就是反正
0: 坚持一下，
3: 转自己在自己能受的范围内，
0: 对，
3: 转的越多越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2: 再一次感谢主任的分享，
3: 谢谢主任。
0: 对，祛湿
2: 太好了。这个祛湿散结操呢，转一转带脉，那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转呼啦圈啊，这个轻松祛湿散结是无烦恼，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没有关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可以免费的观看详细的演示视频，赶快扫码收藏吧。哎
3: 呀，这个呼啦圈真的是很好玩啊，可以一家老小一起转起来，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可以达到祛湿的效果。今晚回去呢，我就跟我们家儿子一起转起来，你们呢也赶紧扫码收藏试一试吧。
2: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再次的请韦主任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忠告。
0: 身体长结节啊，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内环境湿的环境给我们敲响的一个警钟。我们不要只盯着这个结节，而是要盯着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湿的环境。我们要用我们正确的认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用智慧的选择守护我们的餐桌啊，然后呢用持之以恒的运动来活血化瘀祛湿，预防我们的结节的产生。
2: 再次把掌声送给韦主任，谢谢您。那同时也要再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警报员来节目当中的分享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再见。
4: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5: 欢迎杨月。
6: 你好，
7: 大家好。
6: 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8: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丹参，
6: 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9: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6: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10: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11: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10: 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2: 轻轻的我的宝贝，
13: 我要越过高山。
12: 哎，你怎么了？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水果过来。赵大奎，走了鬼，不要怪我，兄弟。

0: 少爷，我们要去找少爷。
1: 队长，那边的街坊说有一个穿西装的跳桥跑了，一定是少爷。
2: 少爷还活着。
1: 鬼子，
2: 迎宾。
3: 逃兵一丢。

0: 客官，您里边请。热头，姐，怎么了？你六哥呢？还没有消息呢，不是被捕就是被。昨晚我们住的地方暴露，你们的行动又中了埋伏，还有四通米店被破坏，这绝非巧合。苏州地下组织肯定是出叛徒，而且他对我们两边的事都很了解。
1: 谁是你们这次行动的指挥？我觉得这次行动的指挥有问题。若彤，这事关系许多同志的生死。若彤，我知道有纪律不能穿线，但这个结构眼儿上，我们需要对一下信息。肖若彤同志，形势紧急。是老鹰，我们所有的行动都是他安排的。
2: 怎么了，姐？我先生一早就去和冷云碰头，我得与同志治病。
1: 请您冷静一点，你现在身子这样，你怎么去啊？
2: 那怎么办呀？
1: 实在不行，我替你去。
2: 你带上这个镯子，他会相信你的。
1: 好，你放心，我马上去。
2: 小心点啊！啊。
3: 一壶碧螺春，外加1毛钱的瓜子。
4: 得嘞，您稍等。
5: 客官，楼上请，
4: 里边请。

抓住那个女的。

0: 封锁所有路口，给我追！顾义忠跑了。
1: 对，
0: 你故意让张吉平放走了顾义忠，让他当替罪羊。
1: 阁下，真的是什么事情都逃不过您的法眼。这次的大搜捕。
0: 我们确实破获了他们的几个联络点，但是这样一来，我的内线细胞也面临暴露的风险。你不要忘记，师团长的命令，我们的首要目标是找到新四军太湖的大本营。淮中清乡运动第一期，苏长泰倾向的成败在于，我们能不能发现新四军六师师部和太湖根据地的地址。
1: 但是也请阁下理解一下。 太湖一共有2000多平方公里，整个湖面上有50多个岛屿，要找他们的指挥部。

0: 确实需要一点时间。
1: 你保证过了？
0: 您放心，我答应过的，我肯定会做到。我的计划是，不断的给苏州的共党制造压力，这样可以逼着他们往根据地走，我的内线细胞就有机会了。
1: 那周，你告诉我，你的内线细胞到底是谁？
0: 收手，东东。出于对内线安全的保密原则，我只能告诉你，它的代号叫八号细胞。
1: 八号。

0: 行，回城。
1: 那天碰头被人泄露了，你是老鹰，老鹰有问题，你
0: 应该怀疑老鹰，老鹰真绝对的老革命。
1: 但问题是，如果他不是叛徒，那特务又怎么知道醉霸仙灵接头的事呢？
0: 这事儿得慢慢查。
2: 你喝口茶喘喘气。

0: 爸，不敢当。是我不好，这么个形势下跪孤园，给您添了许多麻烦。我们又得走了，跟您告别来了。
1: 大小姐，这外面兵荒马乱，你挺着肚子去哪儿啊？爸，我知道。 您不喜欢我这个姑爷，但我还是真诚的叫您一声爸。因知平缘故，让慧中负不孝之名，但请您相信，不管前途如何残酷，我都会用我的性命来保护慧中。
2: 保护慧中？ 你还有脸说？当初是我在松江评论上看了你写的文章，才把你推荐给了张继庸先生。你这才到了苏州乐于女中当了国文教师，可你不顾身份、不顾脸面，居然带着你的学生顾慧中私奔了，一走十年，杳无音讯。 如今让他挺着个大肚子回家避难，这就是你的保护，你跟条丧家犬有什么区别？爸，我不管你干什么，有什么信仰，一个男人保护不了自己的女人，那这个男人就是个废物。
0: 爸教训的是，
2: 慧中，你说你还准备挺着个大肚子东躲西藏？爸，我今后什么打算？总得找个安全的地方把孩子生下来吧。 我故事于敬瑭讲的是四维八德，这八德就是孝、悌、忠、信、礼、义、廉、耻。孝字不指望你，可其余的七个字，你得记清楚了。悌、忠、信、礼。

0: 廉耻。既然有负于家了，就不能再有负于国了，明白吗？
1: 明白。
0: 副连长
2: 到，
0: 给他们多带些盘缠，抗个日，也不至于跟讨饭的叫花子一样。
2: 是。

0: 慧中姐，那桌子，客户们来了，小姐，你快走吧。慧中姐，其实我可以带你们去一个安全的地方，有个地下交通员，是我们家原先在苏州的佃户，六哥介绍他入的党，他可以带我们去。
1: 师长，那帮子特务呢？奇怪，他们并没有进来的意思，就戳在门口当门神。搞
2: 什么名堂？学生。
1: 九小姐，你怎么来了？
2: 哎，大龙，我这放下，干嘛打点水去？走。
1: 这事儿我得亲自回去向根据地方面申请。
2: 需要多长时间？
1: 最近查的比较紧，快的话要三五天。
2: 我们等不了那么久，
1: 苏州联络点出了叛徒，如果不及时向组织汇报的话，损失不可估量。还有，这电台。 根据地急着要，
2: 没有组织的批准，谁也去不了根据地，这是死命令。根据地的所在不能暴露。
0: 但我们情况紧急，
2: 我可以用电台发电报带你向根据地请示，你看行吗？行，如果今晚能有回电的话，我们在凌晨三点出发，太湖这边鬼子的检问所在这个时间换房。 检查的会松懈。
0: 魏忠姐，我进城一趟，找一中。
3: 不行，太危险了。一中他没有跟鬼子斗的经验，他自己留在苏州，我实在是不放心。我尽快找到他，我把他带过来，我们一起回根据地。

0: 吧。
1: 使过枪吗？
0: 没有。
1: 给我。检查弹匣，打开保险，瞄准，激发，看着枪口，害怕吗？
0: 不，
1: 你的生死就在毫厘之间，
0: 不害怕。
1: 挂彩了。还疼不疼？
0: 没事。
1: 过来，我给你

0: 我腿伤的时候用过云南白药，效果还不错。
1: 春天，对了，
0: 你姐姐回来了，怀孕了，挺着个大肚子，还有那姓胡的。
2: 我姐安全吗？
0: 刀尖上行走，有条命就不错了。
2: 那他们在哪儿呢？
0: 一窝蜂的来，又一窝蜂的走了。是你那位萧小姐带他们走的。
2: 若彤也来了。
0: 来了。
2: 那他们去哪儿了？
0: 他们组织上的事情能告诉我吗？你是不是跟他们一个组织啊？你们姐弟俩没一个让我省心的。
2: 爸，我没打算瞒你，我知道我做这些你也不会反对。富贵叔跟我说了，当年爷爷想让您继承沙场米庄的生意，您不也跑出来报了保定军校吗？
0: 富贵跟你说的？那个时候我认为革命了，北伐了，中国从此要进步了，民众要过上好日子了。没想到这么些年了，中国还是一团乱麻，还引来了隔壁的倭寇。
2: 所以吧，这找上门的仗不打不行。
0: 是，这倭人欺人太甚。把衣服穿起来。

0: 受伤了。
1: 我没事。
0: 六哥呢？
1: 敌人一枪把他打中了，我没有救出六哥。
0: 那其他同志呢？
2: 都牺牲了。
3: 这医院根本就没有什么中西太郎，都是九十号的一个圈套。
0: 你姐姐跟简福他们的联络点也暴露了，还有米店的老常也牺牲了，我们中间出叛徒了。
1: 是谁？
0: 魏庄姐他们怀疑是我们这次行动的总指挥老鹰。
1: 我记得六哥跟我说过，让我今晚8点去良好咖啡找这个老鹰碰头。
0: 你不能去，说不定又是一个圈套。
1: 我必须得去。六哥牺牲前让我无论如何都要见他，如果这个老鹰就是叛徒，
0: 我跟你一起去。
4: 王副站长，王副站长，
5: 王副站长查到了陌生电台，
6: 具体位置。
5: 第一次信号出现后，我让他们把西区

我们一直怀疑的海湖交通站所在。

0: 老头，你认识老鹰吗？
1: 不认识。老鹰是六哥的上级，一直都单线跟六哥联络。
0: 现在咖啡厅这么多人，我们怎么确定谁是老鹰啊？六哥当时也没告诉我接到暗号。

0: 快八点了。
1: 妹妹眼熟，像六哥的同学，灰色大衣那个，看到了。
0: 确定是你哥同学吗？
1: 能确认，段文涛，上海人，六哥带我去他家玩过。

0: 就是浩的人。梁馆长，哟，连科长，有任务，有咖啡啊？对，那你有任务，你先忙。
1: 别着急啊，今天晚上有条大鱼。什么大鱼啊？
0: 朱站长让我来抓一个潜伏在九十号里的中国卧底。是吗？你就不想知道这个人是谁啊？合适吗？合适。
1: 这么晚来喝咖啡啊？这家咖啡不错，连科长，来一杯。哎，
0: 不必了，西洋人这玩意儿喝多了，晚上睡不安稳。老段，实不相瞒，当年周站长也是很器重你的，只是万万没想到，你投了中国，可惜了。不可惜啊，我反倒觉得。 你比较遗憾，
2: 没什么损失。你能力很强，业务水平极高。不管是之前跟着周志飞在中共，还是后来在中统，
0: 你都是一名极其出色的特工人员，但你竟然也跟着周志飞下水当了汉奸。
2: 8:10了，
1: 抓住。

0: 老爷，老爷，别开枪！别开枪！都回来！
1: 通知所有兄弟，

0: 有肥啊，我跟你说过的，盐体横化要略细，竖点捺可以略粗，这样才显得有力有筋骨，知道吗？来，你再写，来，稍微提一点笔，写横化的手腕要放松。你写啊，默许默许。好，我马上到。
1: 有肥啊，
0: 我们再写两页再睡觉，好吧？
1: 记住了，横画要细。老季，下来看着你儿子，我出去一趟。
2: 班长，
0: 不是开会吗？进城的，
1: 去医务室了。
0: 又防军遇刺了，
2: 死的是段文涛，伤了几个弟兄，都在医务室。
3: 段科长被打得跟马蜂窝一样，流了好多血。哎呀，我闻着就恶心，想吐的。
0: 王副站长，我看你平日跟段科长关系还不错呀、啊，就算人家是共军啊，
1: 你说话也不能这么损吧？
3: 他可是一直听你使唤，当初不也是你从上海给人家调过来的吗？我跟他真不熟，
2: 不熟你给人家介绍太太啊？什么人啊？那
3: 这同志之间不得嘘个防？太君。
4: 秦四军的那些细胞已经安插到我们特工站来了，你们太无能了。
3: 是，
0: 我向您保证，不出三日，苏热共党都会撤回根据地。
4: 周继飞，你在他们那边的那些细胞到底是谁？
3: 周站长，你总不至于跟近藤太君也要保密吧？
0: 阁下，我向您保证，新四军六师根据地的位置，我的八号细胞很快就能找到。
5: 谁呀？
6: 学生，是我。
7: 一周，
2: 姐，
7: 你受伤了，没事吧？
5: 没事，你还好吗？嗯。
7: 志平，你还记得？十多年没见了。
5: 胡老师，
7: 是姐夫，我跟他正式结婚了。
5: 姐夫。
3: 我已经发现他们的线索了，用不了多久，我就能找到新四军六师到底藏在哪个岛上。
0: 你找到？
3: 哎，陈刚已经查出来他们电台了，就在肖家庄码头附近。晚上他们肯定要进太湖，湖面上全是咱们的人，还有水上检问所的太君们，跑不掉了。
0: 阁下。那我请求你马上取消行动，将会破坏我原有的计划。
3: 这就取消不了了，都布置好了都。
0: 今天的
1: 事儿。
5: 杨文涛是老鹰吗？
0: 老鹰是谁？我不能透露。但是他肯定不是。你们怎么来的？
5: 开车过来的。
0: 车呢？
5: 就在同时间。
0: 同时间离这儿很近，敌人早晚会炸到这儿。我们能不能提前出发？
8: 这会儿水上检问所的警察正在湖面巡逻呢。
9: 横速横来。晚上湖面雾大，看不清。我们坐两条船走，我在前面看路。

0: 啊。
1: 赶快在他鬼子跟上来了。

0: 坐下。丁梅，怎么回事？
1: 后面有尾巴。
0: 你们先走，我来引开他们。
1: 那你怎么办呀，水
0: 手？别怎么办了，再不走来不及了。大龙，去娘船上。
1: 来，过来，
0: 快走。
2: 当日开炮对营旗，马不停蹄日夜行。到那一天，一地长沙军，关公先斩

0: 炮。
1: 打那个，我们。攻。哎。
2: 爸爸。不行。
1: 快点去，撤离。

0: 远景小分队，屁都没捞着，锦藤气坏了。
1: 东洋人要是能弄懂咱们中国人，那汪主席的国民政府还开张干什么呀？
0: 哥，您说，共党那边肯定没想到咱让顾义忠当这个替罪羊。
1: 至少目前看来，在共党那边，他就是最大的嫌疑人。再说了，我还有一个八号细胞呢。
0: 要说搞打入，还得您是高杆啊。就说这个苏州新四军窝点，上海76号万里浪，他们真是一点办法都没有。您这才半年的时间就埋着这么好一个棋啊。
1: 我们有个八号细胞，人家在我们这埋了个段文涛。哎，这句话很押韵啊。我有一个八号细胞，他们有个段文涛。这样看来啊，这一局算是平手。
0: 哥，咱们赢。现如今段文涛已经死了，咱们八号细胞正当用。
1: 哼。啊，对了，电讯科的陈刚，让他卷铺盖滚蛋。
0: 哥，陈刚可是搞监听的大行家，正经八百军统无线训练班出来的。
1: 再大的行家也不能用，他瞒着咱们把情报给了黄新斋，这样的人留他干什么？我已经跟李先生说了，他今晚会派个新的人过来。
0: 明白。
2: 慢点一点，
3: 慢点啊！
4: 一二擦！
5: 嫂子，水城哥怎么没来？
6: 同志，水生在湖上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我们有紧急情况汇报，得见你们领导。
5: 有枪吗？枪交出来。
2: 干什么？
5: 把枪交出来。
7: 自己人。
2: 凭什么呀？
5: 我说你这同志，你懂不懂纪律啊？
2: 什么纪律啊？
6: 一中，新上岛的同志不能佩戴武器，审查过关后会还给你的。
7: 一中，给他们。
5: 这几间都是空房，你们四个人一人住一间。
8: 啊，我跟我丈夫要分开啊。
2: 我姐可怀着孕呢，她需要有人照顾。
5: 我说过了，一人一间，还有没有许可谁也不许出门，这是纪律。
2: 为什么呀？我们可都是自己人，你们凭什么像看犯人看着我们呢？
7: 雨中，
6: 雨中，组织内部出了叛徒，我们四个都有嫌疑，包括我跟你姐。
7: 同志，有没有军医啊？他手臂上有枪伤，需要处理一下。
5: 我马上安排。

0: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知道这个？

0: 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2: 你曾梦到过怎样的中国？是驰骋于万里江山之际，还是遨游于星辰大海之外？21世纪的中国航天，矗立在世界的目光与众星的呼唤之间，不为到达而停下，将未知和无畏写进历史。我辈生于翼，逐梦云天际。
1: 亲亲的我的宝贝，
0: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来了？

0: 能上，不能上。
1: 爸，有我在，您放心。
2: 孝道责任，代代相传。
3: 亲亲的我的宝贝，
4: 我要越过高山。
3: 哎，你怎么了？
2: 生活商城来了，广东卫视为全国观众开办的甄选商城闪亮登场，微信搜索公众号广东卫视朋友圈，右下角点击进入商城，这里有日常必买的生活用品，岭南的特色好物，品质可靠的滋补养生品，碳生活小编走上街头，真试吃，真评价，好不好你说了算。
5: 清甜，
6: 好吃，
7: 好吃，香甜可口啊，
8: 入口甘甜，软糯香甜，不错不错。
2: 全国好物源头直供，明星产品招牌必囤，现在扫二维码和广东卫视加个好友，更能获得专属活动福利，来广东卫视探生活商城，一起探山河湖海，品四季食鲜。
9: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我要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了？
3: 成绩怎么样了？

0: 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1: 轻轻的我的宝贝，
2: 越过高山。
1: 哎，你怎么

0: 没错，这是我跟玉泉兄立下的婚事盟约。没错，海默，快给你公爹磕头。
1: 哎，使不得，
0: 礼数还是要有的。
1: 张玉泉是我舅，我娘家姓李，我那个短命的老公姓翁，所以大家都叫我翁太。海默这孩子命苦，11岁，舅妈因病去世，舅舅带着他一直在广州的酒馆茶楼里卖唱为生。明27年，日本人打进广州，那天杀面的日本人。
0: 非要听苏州评弹，让舅舅去军营给他们唱，舅舅宁死不从，摔了三弦儿，结果就被天杀的日本人给打死了。宁玉穗不瓦全，
1: 这是玉泉兄的风骨。可怜了海默这孩子，没了娘，又没了爹。
0: 玉泉兄的家人，就是我顾某的家人。我就知道，顾先生您是有情有义的人。
1: 顾某与玉泉兄相知于广州黄埔，民国15年。

0: 老蒋背叛革命，挑动了中山舰事件，一时之间广州暗杀成风，有人出10万大洋买顾某的相声人头。危难之际，要不是玉泉兄把顾某藏匿于家中17天，顾某早就身首异处了。彼时顾某与玉泉兄定下了义中跟海默姑娘的亲事。随后顾某随军北伐，卸甲姑苏，颠沛流离的断了与玉泉兄的音信。
1: 海默姑娘，
0: 过来，
2: 快
0: 让顾伯伯好好看看你。眉眼还是小时候的模样，那时候天天给顾伯伯端鱼蛋汤，还记得吗？好了，别担心了，到这儿就是到家了。如果你不嫌弃，住下。
3: 海默，快谢谢顾先生。
2: 谢谢顾先生。
0: 顾伯伯是受过你们父女俩恩的。
2: 顾先生严重了。哎，顾先生，怎么没看见少爷啊？
0: 嗨，这小子。
4: 报告。
5: 进来。处长，人到了。
6: 你好，我是市敌工科科长王明忠。
7: 你好，王科长。我是江苏省委苏南区委特派员胡志平。
8: 直属爱人顾慧忠。
7: 这两位是参与营救中西太郎的同志，肖若彤、顾义忠。
6: 顾义忠、顾慧忠，
2: 我们是亲姐弟。
6: 啊，欢迎欢迎，来坐吧。啊，
7: 慢点。
6: 委屈各位了。自清乡以来，李婉伟对我们的进攻还有封锁越来越猖狂，我们驻苏州联络处全部遭到破坏，牺牲了一些同志，我们不得不提高警惕，增加安全措施。江苏省委同意你们暂时撤回根据地。来吧，同志们，先说说最近的情况。
9: 营救日本人的行动被泄露了，我们中了埋伏。
2: 上海铁血行动组除了我们俩，所有的成员都牺牲了。
8: 我们的住处还有四通米店也在一夜之间全部暴露。
2: 王科长，我们怀疑组织的内部出了叛徒。
6: 先不说怀疑，你们把最近发生的事情一段一段的说给我听。
9: 行动前一晚，我接到肖军霞从上海打来的电话，说要一张医院的平面图。
0: 这是顾某一点心意，请笑纳。
3: 您这是什么意思呀？
0: 这门亲事是顾某跟玉泉兄一起定下的，顾某不会不认。但失去联系那么多年，孩子们都长大了，义忠也已经有了心上人了。顾母虽属老朽，但也新社会了，知道婚姻之事不可勉强。顾某汗颜呐，也替犬子给二位赔不是了。
3: 顾先生，
10: 您瞧，瞧见了吧？什么桃园结义、伯牙子期，那都是戏文里唱的。人看富贵眼，难顾三家穷。海默，你说吧。海默， 顾先生不但要悔婚，还要赶咱们走。
0: 哎，不不不，您误会顾某的意思了。顾某只是说，这门亲事不成了，但万万没有赶你们走的意思。如果愿意，你们就把顾源当成自己的家，顾某也会把海默姑娘当成是亲生女儿一样对待。

0: 走啊。太太小姐，你们有什么事尽管吩咐。
1: 啊，谢谢王妈。
2: 嗯，
1: 谢谢。

0: 你是在刑场被我们自己的同志给救的。
1: 没错。
0: 哦，知道这位同志叫什么吗？
1: 刘强吧。
0: 哪个部队的？
1: 新四军六师，新四军六师十六旅新一团三营八连的。
0: 挺详细啊。那么这位刘强宝同志他现在在哪儿？
1: 没跑出来，牺牲了。
0: 啊，你说的这个事情多少有些蹊跷。九十号刑场其实说逃就能逃的。再有，刘强宝同志牺牲了，那依你说谁是叛徒？
1: 老鹰嫌疑最大。
0: 你觉得呢？
2: 我也怀疑是老鹰。
3: 报告。
0: 进来。
4: 老鹰。
0: 好了，我来介绍一下，这位就是代号老鹰的周正武同志，他是我们新四军驻苏州办事处的联络员。
4: 王科长，
0: 下面请正武同志说一下事情的经过。
4: 怡园行动失败，四通米店被端，我派人迅速去通知胡志平同志。赶去的同志发现胡志平的住处都是鬼子，胡志平夫妇下落不明。我和胡志平早约好第二天在醉八仙碰面，我必须得去，我要确定特派员胡志平同志是否安全。
2: 可是你第二天并没有出现呀。
4: 谁说我没有出现？
5: 若彤是替我去的，我担心胡志平会遭埋伏。
4: 派肖若彤去通知胡志平本身就是个错误的决定。
1: 醉八仙你说你去了，那良友咖啡呢？
4: 当时我在良友咖啡，没想到的是段文涛会突然出现。
0: 谁是段文涛？
4: 江苏省委在九十号的一个内线，代号飞鸟。他一直作为休眠者潜伏在九十号。半年前我到苏州新四军联络处之后，组织才唤醒了他，并把关系转给我和我单线联系。除了我之外没有人知道他的身份。
2: 那谁知道你是不是在撒谎？
4: 我的掩护身份就是良友咖啡的工友。这个就是飞鸟用生命传递出来的最后一份情报。内有叛徒八号细胞。
5: 表嫂，这么做不合适。
6: 有什么不合适的？顾家悔婚，是他们对不起咱们。再说了，顾家少爷现在只是有女朋友，又没成亲，他一个公子哥哪说得准？没准过两天就玩腻了。但顾源这位置，咱们得先占上。
5: 来之前你不是说好了办完事就？
6: 咱们得置办几身行头。这苏州啊，跟上海一样是大城市，不像咱们广州那种地方。就你这身打扮，别人看了瞧不起。顾少爷，连看都不想看。
7: 大管家，干嘛呢？女人的墙根子你也怕呀？
8: 不是，是老爷让我来打听一下。看两位喜欢什么样的口味，鲁菜、粤菜、潮汕菜还是淮扬大菜，我好备一下。
7: 吃的我们怎么都行
8: 啊。
7: 大管家，以后别欺负我们女流之辈就好了。
8: 不会不会。
7: 慢走。
8: 我再慢点。
4: 八号细胞就是叛徒的代号，我们内部的确出了叛徒，而且这个叛徒我相信就在这间屋内，就在我们这几个人之中。
0: 直接说吧，你怀疑谁？
4: 顾一中。
2: 不可能，弟弟不可能是八号细胞。
4: 顾一中，我问你，当天在良友咖啡你开枪之后，九十号的人追你们了没有？
0: 你意思是说，九十号的人故意把他们放走的？
4: 顾一中，你一个读书人，没有受过特殊训练，怎么可能在十几个九十号特务眼皮底下顺利逃脱？读书人又不是笨蛋，在地下工作中没有受过训练，就是个笨蛋。
8: 你这话什么意思啊？
4: 你说的客气点。
2: 一中，
4: 小童，我希望你能向组织坦白。
3: 坦白什么？我们根本就没有撒谎。
0: 肖同志，你有什么可说的吗？
9: 当天晚上九十号的人确实没有追我们，但他们朝我和一中开了好多枪呢。
4: 一次逃脱是侥幸，两次逃脱还能是侥幸？望树墩刑场逃脱，良友咖啡神奇突围，顾一中，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
8: 想想不可言辩。
10: 建武同志，那醉八仙的事儿，我们中埋伏的事儿，你怎么解释？顾一中显然不知道我们的见面，还有我们的住址，房子是你租的，没人知道。
4: 顾慧中是顾一中的姐姐，怎么证明他们姐弟没有交流？
3: 怎么还扯到我姐身上了？
4: 你的嫌疑最大，不代表别人就是清白。
9: 一元行动是你制定的，所有参与行动的人除了我跟一中全部都牺牲了。那要说嫌疑的话，你才是第一嫌疑人。
4: 一元的行动是胡志平给我下达的任务，胡志平也脱不了干系。中西太郎的情报是他提供的，相片也是他提供的。
2: 你竟然怀疑志平？志平38年被日本人捕过，被狠狠拷打了一个月，上线下线一个也没被捕，你竟然怀疑他对党的忠贞？
4: 你以为只有你丈夫一个人有这样的忠贞吗？我们谁没有？每一个受过战场洗礼的战士，谁身上没有伤？谁他奶奶的不是九死一生？
0: 这是干什么呀？我们是共产党，不是街头的地痞流氓。比刀伤，比枪眼，成何体统？
11: 那份婚约跟我这儿保存的一模一样，是我跟玉泉兄的手笔。
12: 师长，早不来晚不来，这事透着古怪呢。小鬼子逼得紧，少爷一身麻烦，娃娃亲就来了。
11: 海木姑娘跟小时候的眉眼倒是很相像，家里情况也对得上。
12: 海默姑娘看着单纯些应该没错，但是那个表嫂翁泰来路不太正。
11: 对这个表嫂有严加提防。
12: 明白。
11: 照理说这婚不该毁，可是一中跟萧小姐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哎，孝悌忠信，咱顾家先失了信呢。

0: 陈氏到苏州了，不会是黄兴斋那伙人诈你的吧？
1: 这个代号是他跟我联络时专用的，除了你没有别人知道。
0: 那他这个时候来苏州什么意思呢？
2: 他不是跟徐元增去重庆吗？
1: 泉水是中统的老人，徐元增一直都很看重他，这次派他亲自到苏州来，恐怕是冲你我来的。郭景琦被杀的案子，我感觉跟他们也有关系。
0: 那咱们怎么办？反水回去？
1: 反水反得了吗？我跟李先生是换过帖子的，我走了他能放过我？再说了，过了几年再回去，徐元增能相信我们？我觉得现在90号就挺好的，今天的局面啊，换来不易啊。
0: 那咱们就跟着日本人干，
1: 哪条路都得走到黑。
0: 哥，要么咱们先下手为强。
1: 哎，不行。
0: 哥呀，要我说泉水留着就是祸。
1: 行了。
0: 哥，我再说一句，我听说当年老丁的事就是中统策划的，美人计他们。
1: 哎，行了。再怎么说，当年也是我先对不起他。
0: 哥，我心里有句话想问你好多年了，一直也不敢问你。
1: 那就别问。
0: 当年我们所有人都觉得你跟泉水特别般配，为什么最终你没有在一起呢？
1: 我跟泉水是1927年认识的，他是我的初恋，后来在一起没多久大家因为不同的阵营就分开了。1931年的时候顾顺章叛变，我不是被捕了吗？我也不知道是天意还是有人刻意为之，就这么巧，审讯我的人就是泉水，我们俩就这么遇上了。我们要不是因为当时我有家庭，又非又刚出生，恐怕我们又在一起了。
0: 这次泉水见识不见？
1: 以他的脾性，见不到他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去见他吧，然后打发他回重庆。那我跟你说，这个事情一定要绝密，如果让日本人让李先生知道了，恐怕你我脑袋都别扛。
0: 明白。

0: 同志，同志，别动！喂，
1: 站长，收到电报，西太湖冲山岛八号，
2: 马上抄送给近藤。
3: 这就是我在顾一中手里拿到的这张纸上，详细的记载了冲山岛根据地的位置。
4: 这不可能，顾一中他根本就不会使用电台。
1: 坐下。
3: 说什么我也不相信是顾一中。
2: 六师十六旅新一团已经给我们回电，他们团三营八连根本就没有叫刘强宝这个人，而且军医在替顾一中处理伤口的时候，觉得他的伤口
5: 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庭，一中不可能会做这样的事。坐下，我是被囚禁了。坐下，顾一中他一直在撒谎。我们顾家是一个把名誉看作比性命还重的家
1: 义仲绝对不可能是叛徒，他从小是我带大的，他是一个很正很有是非观的人。你要说他冲动，可能，但是背叛国家和民族的事情绝对不可能发生在他身上。
2: 会长，当务之急是马上转移，跟据点暴露。
3: 不是叛徒，人不是我杀的。
4: 我当然相信你。

帮助大部队全部都转移了。

0: 你怎么能放他走？还有没有组织进行？
1: 那不是。

Shit!

0: 姐，姐，
1: 魏忠，你到底是不是叛徒？
0: 我怎么可能是叛徒呢？你要相信我。
1: 根据地是怎么保的？你刚刚外面那么多同事都牺牲，都是因为你。
0: 你要相信我。
1: 我相信你。你为什么要当叛徒？魏忠，为什么？
0: 姐，
1: 你到底是不是叛徒？你到底是？
0: 放了魏忠，这是你弟弟。
2: 哎，可是了。
0: 姐夫，带我走走。我去应该鬼子，带我先走。一忠，
2: 一忠，交给王姐。

0: 我撤动了，还入坑？
1: 居然还是让新四军给跑了！混蛋！谁说不是呢？周站长，这回出大洋相了！
0: 出什么洋相？哎，
2: 说谁出洋相？
0: 阁下，我的情报是准确无误的，新四军就在冲山岛，是否歼灭，跟我们有什么责任？
1: 是不是八号细胞给的？
0: 闭嘴！ 现在只有一点是值得庆幸的，新四军他的指挥部被暴露了，接下来首当其冲被怀疑的是谁？那就是顾一中。很快，他叛徒的身份就会被共党坐实，这样一来，他的父亲顾锡行只能参加和运了。
3: 你说过，顾锡行是一个自己的孩子被杀也不会参加和平运动的男人，不是这样的吗？
0: 以前，顾一中是共党，老头敢这么说。但如果他是个叛徒呢？我们不杀他，自然有人要他的命。那时候，顾锡行和共产党之间，那就是血海深仇了。这样一来，顾锡行很快就会下水。
4: 黄，你的意思？
1: 这事说起来话就长了，太君，《三国志》云。

0: 公心为上。
1: 行了，
0: 公，
1: 你们都出去。
2: 嗨，
1: 若志飞，等一下，忘记了，有一个好消息。帝国文部省下发了苏州地区两个小学生的留日名额，贵公子榜上有名。
3: 那个太君，不行，我儿子太小了。
1: 周，这是帝国对效忠我们的中国人的最高奖励。直部长的儿子、蒙院长的女儿都在名单上，江苏省就高主席的孙子跟令公子两个名额，你要好好珍惜帝国的荣誉。
3: 知道了。谢谢三妹。
4: 站长，锦藤太君什么意思？你要是把儿子送到了京都，那不就成了日本人的人质了？
3: 你这么喜欢日本，要不我跟太君说说，把我儿子名额让给你儿子好吗？
4: 对，太君不行了，我儿子还小了，而且你是站长，我就是一副的，还是

0: 好，海豹姑娘，行了，老夫已经听得酣畅淋漓了，都出汗了。顾先生，海默献丑了。
1: 哪里，弹得好啊！我跟令尊结识，就是听了他的这个东北开篇，你现在唱的跟他一样好。
0: 他老人家教我的时候，说家传的张派余调，其实融合了马如飞的马调。
2: 讲究的是行云流水，一气呵成。
3: 知音仍存，斯人不在啊。自从日本人占领了苏州，薛先生、沈先生去了重庆，我就再也没听到过这么好听的苏州评弹了。
4: 哎，王妈，快带吧！
2: 顾老先生在呢。
5: 嗯，
2: 买了这么多东西，
5: <笑>
2: 这观前街啊，从头走到尾都没怎么下手，就置办这么点东西。
5: 都说这苏州比上海繁华，我看也就比香港。
2: 你还去过香港啊？
5: 我们在广州住过，那自然去过香港呀。
6: 哦，龙太太，
5: 哎，
6: 以后要到观前街买东西，让富贵跟你去，让他给你提溜溜。

0: 你呀、啊，不把人家静腾放在眼里，得罪人了。
1: 小四才这么点年纪，留什么洋呀？我跟你讲，
0: 不行，我不同意。
2: 你去跟东洋人说。
1: 我跟他们说不着，你工作的事情我不管，孩子必须跟我留下。这样啊，老周，你去跟静腾服个软，
0: 我存的那几十条黄鱼都可以给他呀。
3: 他还喜欢什么呀？
0: 古董爱好，家里那几个明代花瓶是吧？都给他。
2: 我是不会跟静腾服软的，我给静腾低了头，我以后怎么领导九十号？
1: 你当个汉奸怎么还当出个荣誉感来了？我不管啊，我不管，孩子是绝对绝对不能送走。我的天哪，就我唯一的儿子啊，你给我送走了不行，要不然我去上海，我求李先生可以吧？他不是跟那个什么秦气左的了熟的吗？
2: 你别再丢人现眼了，行不行？我们算什么呀？梅先生的大小姐，还有周部长的少公子，现在都去了东洋。这一届的江苏省主席，他的孙子也在名单上。你是跟人家比官大还是比钱多呀？我周世威算个屁呀！
1: 老成心，江苏不能走。走不行，我就这么一个儿子，被送走了我就去跳太湖。
2: 你们就一个都逼我，要跳我们一起跳，全家死光算了。我不是为了你，为了这个家，我需要给日本人低头吗？我需要大喊

0: 阿爸，对不起，朋友写粗了。
1: 没关系，粗了就粗了吧。今晚上先写到这儿吧，休息。
0: 我再练练。

0: 进来怎么不敲个门啊？
1: 自己屋还敲门，旁人看了不更怪？
2: 把老爷哄得挺高兴，事情办得漂亮。
3: 老爷子是真懂评弹的，还给了张书场月票呢。
2: 老爷子还说什么了？
3: 没什么。
2: 我不是让你去打听大小姐和少爷去哪儿了吗？又不听话，来之前就跟你说了，听见什么看见什么及时汇报。
3: 我不是你们这行的，不会。
2: 什么叫我们这行？我们是哪行啊？你要是敢坏了我的事儿，我不杀你，你弟弟的命也保不住。飞行大队大队长还等着我每个月的回信呢。

0: 一中，怎么浑身是水啊？你真是把我给害惨了！挑来了几个拿枪的人，哎，说是有你的消息让我通知九十号啊。一中，你怎么发高烧了？
1: 一中，啊，
0: 我去给你拿药啊。
2: 老鹰是谁啊？
3: 望舒敦行程逃脱，良友咖啡神奇同类，你觉得你有这么大的能耐吗？组织上已经核实过了，根本就没有叫刘强跑的这个人。啊！为什么要当叛徒？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食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4K 镜头如时光的笔尖，画出珠江第一缕晨光。看丹霞赤壁浸染朝霞，听开平碉楼低语岁月，这是岭南献给世界的像素级情书。当超高清影像与千年文脉同频共振，一场穿越时空的视觉盛宴就此启幕。欢迎收看本期的南粤4K画卷，让我们一起感受岭南土地的动人呼吸。

当最后一道流光引入星夜，岭南的画卷仍在记忆里绵延。我们以 4K 镜头封存了山海碰撞的震颤。下一个黎明，当新的晨光掠过南岳山水，我们的镜头又将诉说着新的故事。朋友们，下期再见。

0: 广东卫视 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脾虚痰湿而形成的。喝冷饮、喜欢吃甜食，更诱发他的脾虚痰湿的不好的一个因素。
2: 主任的独家祛湿散结方，
1: 要少吃，不让那脾胃那么累。呼啦圈能祛湿，活跃起了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
3: 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敬请留意广东卫视今天21:40健康有道。

0: 大家好，欢迎来到健康有道。首先掌声欢迎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
1: 大家好。
0: 那今天我们的健康话题到底是什么呢？首先啊，来看一个案例吧。
2: 任女士55岁，性格温润的像三月的风，从没跟人红过脸。她日子过得随性，三餐不规律，奶茶甜点她最爱，夏天冰镇水果更是当饭吃。松垮的腰腹，爱出油的皮肤，她只当是岁月的馈赠。连最近大便状态改变，总是粘马桶，她也毫不在意。直到例行体检报告出来，几个字扎进眼里，右肺上叶3级结节，建议密切随访。他看着体检报告，心里犯嘀咕，不吸烟，没家族病史，没接触粉尘，更不爱生气。可那枚3毫米的阴影却在他肺叶深处静静生长了2年。
0: 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让这位性格温和的任女士身体里是悄悄地长出了这些结节呢？你们怎么看呢？哎，
1: 其实我们认为这个容易长结节的人性子一般比较急，我们认为这个性格跟结节还是有相关的吧。可是任阿姨这个性格那么温顺那么好，也会长结节吗？
3: 我觉得可能就是一些隐形的因素吧，可能性格是一部分，还有一些生活方式，或者说等等等等，长时间日积月累的东西，它就像一个土壤一样，不知不觉的就把这个结节给孵化出来了。
0: 到底结节生长的背后这最危险的信号是什么呢？那关于这个健康话题，今天我们就以最热烈的掌声欢迎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韦方宁教授。
4: 他是羊城好医生，是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医大师王琦教授的师承弟子，他长期深耕中西内科疾病诊治，尤其在治疫病肾脏疾病诊治、治胃病体质调理等方面有独到的中西医见解和深厚的造诣。他擅长运用中医治胃病理念，帮助大家从日常生活中

0: 手，提升生命质量。他就是广东省中医院治胃病科主任医师韦芳宁。
1: 欢迎您。
2: 大家好，观众朋友们好。
1: 韦教授，刚刚我们看那个视频短片当中啊，那个任阿姨她性格那么好，她平时也没有什么不良习惯，为什么她也会有结节呢？
2: 那其实呢，这个就是我们大多数老百姓的一个共性，因为大家都认为呢，结节呢可能和生气有关系，那其实呢，生气它只是一个导火线。但是80%的结节呢，是由于身体的内环境的紊乱，它的土壤改变了，造成它的身体比较适合这样结节的生长而形成的。那任阿姨平时会有很多的不良的习惯，比如说喝冷饮、吃凉的东西、凉拌的东西，还有呢喜欢吃甜食，都是诱发她的脾虚生痰是不好的一个因素。那任阿姨体内里面堆积的湿气才是它生成结节的一个罪魁祸首。
3: 韦教授，湿气不是都是感觉身体沉重吗？或者会觉得好像有些时候热呀或者寒啊，为什么会跟结节有关呢？
2: 那你们刚才看到短片有没有看到任阿姨她身上有什么特点呢？还记得吗？
1: 她头发比较油乎乎的，脸上还出油，
3: 还有就大便比较粘马桶，
1: 肚子肥肥的，然后比较容易，是不是容易累啊？
3: 我感觉这个是好多广东人都有
1: 通病啊，这些啊。
2: 珊珊和天娜说的，她记得很清楚，说这位任阿姨她身上头很油，然后的肚腩很松弛，然后大便黏糊糊，其实这些都是湿气在身体里面的表现。因为很多人呢，以为自己是年龄大了，肚腩很松弛没关系，头油也没关系，那其实这些都是一个信号。
1: 我们本期健康有道的话题就是：身体长结节，体内必有湿。你体内的湿气重吗？那湿气又如何一步步的养出结节呢？又有哪些简单有效的祛湿散结的方法呢？想要了解的朋友呢，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3: 韦教授，那我就是好奇了哈，大家都知道岭南区域呢天气也湿，人也容易有湿气，那么是不是所有的湿气都会长结节呢？我们该如何自判自己的湿气是不是已经到了无可救药的那一步？
2: 其实呢，这个湿气大家在自己的心里面是会有感觉的，给大家归纳了5个信号。
1: 首先第一条，全身信号，肚囊松嘟嘟，浑身困重，四肢乏力，
2: 早晨起来感觉没睡够，头很重很沉，觉得这没有精神，腿沉，就腿很发沉。中年妇女、中年男性，他会觉得肚腩松弛，
3: 就是人家说大肚腩啊、油肚啊，
2: 对
3: 啤酒肚啊，
2: 对，他的一个全身的信号主要是这个。
1: 但是韦教授说的这几点，我觉得在广东地区待久的
3: 湿气都会有重的感觉，
1: 尤其是经常在空调房里面待久的朋友们，都有这种感觉，
3: 80%-90%
1: 是，
2: 包括我们现在还没做节目之前，我们都是很犯困的。
3: 对，像这种其实不是简单的神疲乏力，它就是湿，对不对？
2: 对，它就是一个信号，告诉你身体里面可能有些问题了。如果你及时处理，那可能不会走向结节这方面。所以这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全身乏力啊、重浊这样一个。
1: 这是第一步湿，第二个信号就是脾胃信号，大便黏糊糊啊、腹胀啊，以及食欲不振。
2: 诸湿肿满皆属于脾，就是我们的所有的肿啊、湿啊，都是属于脾虚造成的。那脾虚以后会怎么样呢？脾没有力气了，没有运化的功能了，那它胃口肯定就不好。它的能力差了，怎么样啊？那水就运不出去，水运不出去怎么样啊？肚子就胀了，大便就有积水了，那么大便就会变成糖烂啊，所以这些都是脾虚水湿不运化的一个表现。
3: 那我觉得这个任阿姨是有的，
1: 她大便黏糊糊嘛。
3: 对呀，
2: 对。
1: 那接下来我们看第三个信号是体表信号，头发油乎乎，皮肤油腻长痘，而身体呢则是虚胖浮肿的。
2: 皮肤很油，头发很油，那身体虚胖，所以大家都以为自己人到中年了啊，我就应该是这样的，中年就是这样的嘛，中年发福，以为都是这样，其实这个不是说它是一个很正常的东西，那它就是一个

0: 脾虚有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看到第四个就是我们的舌象信号了。
0: 如果湿气重的人，我们说脾虚，脾虚是什么东西呢？脾虚其实就是你的肌肉不结实，就不够紧致，所以你伸出来呢，舌头会比较胖比较大，舌苔表面是一个比较白比较厚的舌苔，有点像豆腐渣这样比较厚的这样感觉，那么说明它是湿气在身体里面。那么还有呢，为什么有齿痕呢？大家知道什么叫齿痕吗？
2: 就是那个舌头旁边有波烂边，有那个牙齿痕。
0: 对，
1: 就是其实是牙齿的齿印。
0: 对，那这个花边怎么来的？其实也是身体里面湿气太重了，然后你的脾虚以后舌质比较松软，肌肉比较松软，所以它接触到牙齿的时候会有一些牙的齿痕，所以这就是很典型的气虚的一个表现。
1: 那我们接下来看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情绪信号。
0: 其实呢，就湿气重和情绪是两个是互相影响的。像我们现在的职场上，很多人压力比较大，有情绪了，那么胃口就不太好了，胃口不好就不好消化，你就不愿吃东西。所以呢，这个情绪的问题和脾的问题是密切相关的。
2: 那梅教授，这里面有五条，如果一般人我们现在在看节目的，想看自己身体里面湿气重不重的，我们符合几条就要值得大家重视了，以防将来自己也产生湿气导致的结节。
0: 那么这五条里面如果有三条你是中招了，那呢你就是易长结节这样的一个体质了。
2: 教授请救一下我们。
3: 感觉五条都有了。
2: 我觉得我已经有了三条，五条有三条就是。
1: 你觉得你才有三条吗？我是觉得五条都中了，就这种感觉。
2: 我觉得我就差不多三条肯定是有的。所以我觉得
1: 还重视起来，重视。
2: 我们还有救吗？
0: 这个都没关系，这个只是说它的土壤利于你的结节长成，但是并不是说你每一个都可以长的。如果你能早期发现这些信号，你去疏通它，
2: 对啊，
0: 去健脾，就其实我们有很多办法的嘛，那你就不至于长结节。
2: 好的。
1: 湿气体质的自测标准呢，大家都记下来了吗？如果没有记住没关系，那这些内容都在本期节目的笔记里了，大家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领取祛湿散结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
4: 自己体内的湿气重不重，有了这一套自测标准，一下子就清晰多了。我以后啊，每天起来也要跟家人自测一下，别等着结节长出来了才开始重视。你也赶紧扫码收藏吧。
5: 体内湿气重该如何调理？想祛湿散结又该怎么做？韦主任的祛湿散结实用秘方，今天为大家公开。
0: 它是由五指毛桃和薏米和陈皮组成的，我们叫做健脾祛湿茶。
1: 闻起来我觉得五指毛桃的味道还是挺浓郁的。
0: 挺浓的啊。五指毛桃呢，它是一个虚不受补的人最适合的一个补气的一个食材。我们五指毛桃也叫南芪，南方的北芪。但今天这五指毛桃呢，我们主要是配合一些祛湿的医药益食的这样一个药材。那么为什么我们用这个薏米呢？我们薏米有两种，一个是炒的，一个是生的。炒的薏米呢，它就是焦香入脾，所以炒了薏米以后它偏温，它是健脾的，健脾了以后就怎么样，就可以祛湿了，对吧？那么如果是不炒的呢，它祛湿的功能是特别强的，所以如果是再要锦上添花，我们说可以用一半炒的一半生的薏米来煮水，那效果更好，又健脾又祛湿。陈皮它主要是一个是行气的作用，帮助你消滞，帮助消化，另外还有一个化痰的作用，平时虚不受补的人喝这个是比较好的。
1: 这一杯汤色比较浓的，很香。
0: 对，
2: 玫瑰花味儿很浓。
0: 对，佳佳已经发现了这个汤的成色特别的好，而且味道特别的香，
1: 一些而且发金色，然后坐在旁边有阵阵的玫瑰花香。
0: 那么这个颜色深一点的呢，你看它里面是含有玫瑰花还有土茯苓的，我们叫做疏肝祛湿茶。我们说玫瑰花呢，它是香气很浓郁的，那有香气了以后会怎么样？它就会窜，就会走，会走会怎么样啊？就会疏通，就全身各个地方的肝气啊，给你疏通。所以呢，它是一个清而不浊，然后呢和而不猛。那么所以呢，它可以柔肝醒胃，疏通的力量特别的强。所以我们肝气郁结啊，有痰呢。

0: 有湿啊，就用点玫瑰花。那么我们说玫瑰花呢是其中的一种成分。那么还有呢，我们说是土茯苓。那么土茯苓呢是去湿为主的。那么还加点陈皮，哎呀，我们常规的叫做标配了。我们煮啥都放点小陈皮。我们说玫瑰是调节情绪的，所以我们就叫啥情绪养生茶。
1: 两样同时喝的吧？
2: 我觉得一天换一种。
1: 是，对，今天喝这个，明天喝那个，肯定就是这样。
0: 如果你问题不会那么严重，你就可以交替，
2: 就当做日常茶饮，
1: 代茶饮，
0: 对，代茶饮，对。
1: 主任带来的祛湿散结茶食材非常的常见，操作也很简单，大家赶快扫码领取吧，明天就安排起来，远离祛湿带来的困扰，轻松的散除结节。韦教授，我们特别好奇啊，因为我们总是说到湿气，这个湿气我们也看不到摸不见的，它究竟是什么样的原因让我们在体内可以因为湿气导致这个结节的滋生呢？
3: 关于结节形成的三部曲，湿、痰、结。
0: 脾它有一个很特质的功能，它是喜欢干燥不喜欢湿的。那为什么会湿呢？就是因为有外湿还有内湿造成脾虚。外湿大家都很容易理解，因为我们这边就是下雨的天气比较多哈。
1: 是。
0: 内湿主要的还是一个脾虚生湿，我们吃进去的碳水化合物还有蛋白质吃的太多了，这脾的负担太重，它消化不了，吃的不够，吃的太少了，脾没有营养了，脾也造成脾虚。但是脾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功能，就是运水。所以呢，脾虚以后它水运不出去了，在身体里面一积累了以后，那么它就会在身体里面变成一个沼泽地，那么这个沼泽地呢就很湿，那水运不出去了，那我们就很多水在身体里面积聚的表现，比如说身体里面胃胀、胃满、水肿。
3: 第二步则是到了湿聚成痰。
0: 湿气重了以后，你看，想象那个沼泽地水湿比较多，它会长什么东西出来呢？
1: 青苔。
0: 对了，它会长了，长苔藓。那么水里面呢会长什么呢？浮萍。对吧？那浮萍是很灾害性的东西，
1: 水藻啊那些。
0: 对，水藻就会长出来。那么这些就是痰湿生成，就是我们比喻它就是从湿长成一个痰了，这样的东西，那它会到处的游动，那走到哪它就堵到哪，就造成我们身体的淤堵。
4: 这个好具体，忽然之间理解了，
1: 特别形象。
4: 对，
1: 这是第二步。那第三步呢？
3: 痰已经是痰凝结块了。
0: 那么痰呢，就是我们说它的浮萍啊、苔藓啊，它越长越大，最后会长成一个小灌木，会长出根出来，对，扎根了。那么一扎根了怎么样，就不动了，这水的循环就不行了，那我们叫做它的淤滞了、淤堵了，水就不运行，最后浓缩扎根，最后结节就形成了。哎，
1: 我堵在哪儿？哪条通道上？它只要那个地方稍微不是一扎根，就在那个地方结节。
0: 甲状腺这里是什么经络通过呢？
1: 甲状腺。
0: 甲状腺结节。这里对，甲状腺结节这里是肝经。肝经走过地方。那么还有呢？还有我们说还有肝经、胃经。那比如说我们的乳腺。为什么会有乳腺结节？因为乳腺是肝经和胃经经过的地方。
1: 那就肝和胃如果不好的话，也容易长在乳腺。
0: 那么肺结节是肺经经过的地方。那么还有一些淋巴结啊，这些各个方面的我们身体的表浅的淋巴结，它因为有炎症，它都会形成结节。但是这些结节你及早发现，它是可逆的。但晚了那就没办法了。
3: 原来湿气啊是这样悄悄养出结节的。那到底具体怎么祛湿，怎样散结？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想要获取更多节目当中的专家妙招、代茶饮配方和食疗方完整的图文版，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来领取科学祛湿散结的专家建议以及往期医学专家的详细科普内容。赶快扫码领取收藏吧！接下来我们的两位健康情报员即将出场，那他们将会为我们的祛湿来支支招，看看你们带来的情报能不能得到我们韦主任的认可呢？
1: 我今天要推荐这个物品呢，就来自于广东女孩的推荐，因为呢她曾经跟我说啊，你来广东要经常喝这个草本来做的汤或者是茶饮，有助于你祛湿。以前没有感觉，后来我发现这个是好推荐，所以今天我也给电视机前的朋友推荐一下。岭南的强。

0: 角，田埂上总趴着一丛不起眼的小草，毛茸茸的茎叶踢着地皮掌，像极了老屋檐下打盹的猫。春天开小黄花不打眼，夏天结一串毛球球，像被风揉皱的刺猬。民间叫它散结草，能化痰散结，解毒消肘。你要是喉咙有痰，脖子长了疙瘩，它会悄悄把你身体里结一寸寸化开散掉。小伙伴们，你能猜到这是哪味本草吗？
1: 我今天带来这位本草啊，特别的有趣。它就是猫爪草。主任，我想请问一下，您觉得今天天娜带来的这个猫爪草到底是不是我们这个祛湿散结的药药呢？
2: 感觉那个给你点100%的赞。
1: 哇耶！
2: 因为这猫爪草呢，它是辛温的，有点温，有点甜，啊，但是呢，它入的是什么？入肺经，还有入肝经。那入肺经就可以清热，那么入肝经可以就是说理气，可以祛湿，可以解毒。比如说你有炎症，那时候我们用猫爪草是很好的。
3: 猫爪草是岭南民间广为熟知的草本，快根促生，形似猫爪，故而得名。它为肝心，药性平和温润，不寒凉伤脾胃，是岭南祛湿散结的经典药药。岭南湿气重，加之岭南人常食宵夜冷饮，容易痰湿壅滞，滋生痰核结块。老广们常将猫爪草与其他草本配伍入汤煲煮，温和调养身体，化痰散结，疏通经络淤堵，化解痰湿郁结。
1: 说到这个猫爪草呢，真的是非常的百搭，但是怎么搭效果更好呢？我们还是来请主人跟我们分享一下。
2: 这猫爪草呢，不仅能内服，就是我们拿来煲水可以消肿块，比如说有淋巴结结核啊，甲状腺的结节啊，那这些都可以减少它的肿块的。那么还有它也可以外用的。
4: 外用
1: 怎么外用？
2: 拿来洗，比如说你长了疔疮脓肿特别是我们广东人呢，特别天气热的时候长痱子，
1: 就拿来煲水给它擦身
2: 洗澡。所以外用它也是很适合的。
1: 好，
2: 所以它是特别的百搭。但是如果你的身体里面比较热气比较重的，你吃猫爪草它的力量就不够了。这时候我们就得加什么？加夏枯草。
4: 凉一点。
2: 对，
1: 加凉猫爪草加夏枯草。
2: 对，因为这个夏枯草呢，它除了有清热散结之外，它还有清肝明目的作用。
1: 就是像一些湿热型的人和经常喝酒抽烟熬夜的人就适合用，
2: 特别是清肝热。
1: 对，
2: 脾气急躁。
1: 那如果是说像夏枯草比较适合湿热的话，像我经常觉得我说话太多了，我气虚，我应该怎么办？
2: 黄芪、五指毛桃都可以。那么黄芪呢，其实它是有补益的作用，补肺气，补脾气。如果你觉得你特别的累，还有出汗特别的多，特别疲乏，觉得特别虚的，我就加点黄芪，又可以祛湿，然后又可以补气。那对于女性朋友来说，如果是有痛经、头疼、关节疼，特别是有乳腺结节的，我们用当归对我们是最好最友好的。
1: 它就活血化瘀，
2: 活血化瘀还有散结，养血活血。
1: 猫爪草和玉竹的搭配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呀？
2: 它是入肺经入胃经的，所以你经常特别是我们主持人、老师、教师、演员说话特别多的人，我们肺气比较虚，胃气不足，所以我们用玉竹是最好的，煲水特别的适合。不管是汤料还是饮食的药膳都是特别好，对于一些胃阴虚、口干、口渴糖尿病阴虚的，还有肺阴虚那就是说干咳 那这些都是很好的。
1: 那我看您面前还有个百合。
2: 其实百合呢，它也是一个滋阴的、滋肺阴的，但是它还有一个养息疏肝的作用。所以有时候在门诊啊，很多病人他情绪低落啊，比较觉得自己比较郁闷的，我都会用点百合，通过润肺来达到养肝这样一个目的的。百合和猫爪草预防我们的口腔的咽喉炎啊，还有。

0: 结节，还有一些郁闷啊，特别是我们的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这特别好的。
1: 给我们还准备了一个土茯苓，
0: 土茯苓它的特点呢，就是以去湿、去水为主的。因为我们说的猫爪草呢，它是清热可以散结，但它祛湿的力量就没那么强。那如果你加上土茯苓，广东人也特别喜欢用土茯苓煲汤的。有没有煲过？天哪，
2: 有有有，我们买这些药材已经买到这个药铺的人都熟了。你家最近煲什么汤？
1: 对，在日常的饮食当中，一日三餐吃东西方面需要注意些什么呢？
0: 那人阿姨为什么会有结节呢？那因为她喜欢吃甜食，中医认为甜的东西很容易生痰湿，在饮食上面这些甜的东西啊，少量的没问题，但是你长期吃了以后会痰湿。第二个呢是寒凉类的冰镇的饮料，像我们现在那么热的天气，可能会喝一些寒凉的冷饮，降一降体温，解一下暑啊，但是少量是可以的。但是如果你长期吃，我们说我们的脾胃是喜欢温的，凉的东西一进去就伤脾胃，一伤了脾，脾的运化水湿的功能没了，下降了，它就不能运水，那这个水在身体里面积聚就变成湿了，湿就变成痰，痰就变成结节。肥腻类更不用说了，肥肉啊、油炸的、烧烤、老火靓汤，我们中医说的呢，肥甘厚味，足生大丁，就是你吃的太肥腻的东西，它会长结节，会长丁、长疮啊，所以这是不允许的，这绝对是不允许的。那还有个滋补类、个滋腻类，那比如说你这个人本来就是痰湿体质，脾不太好的，不太容易吸收的，那么你吃肯定会阻碍脾胃的吸收。那么还有一个呢，阿胶，其实阿胶啊、桂圆呐、这东西，还有海参啊这东西，花椒、鹿茸都是可以吃的，但是量少它就没问题，吃量多了它就会阻碍你的脾胃的吸收。所以呢，这里呢，我们说这个是少吃，或者是要根据自己的体质来判断来吃。
1: 岭南常见的祛湿散结药药猫爪草啊，非常的适合我们岭南人祛湿散结。您可以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免费领取这套祛湿散结食疗方的配方和完整的图文版。您有任何健康方面的问题呢，也可以随时的向健康小助手反馈哦，我们会请专家在节目当中解答，赶快参与吧。问一下，这个咱拿呼啦圈干啥呢？
0: 久违了吧？
2: 久违了，久违了，
0: 久违了。我今天带来的是转带脉祛湿散结操。哎，怎么这呼啦圈能祛湿呢？哈，
2: 对，
3: 是。
0: 所以我们看一下这呼啦圈，你看它是圆的，是吧？
2: 对，
0: 那个袋子一样的。那么我们可以套在我们的身上，那套在身上怎么样呢？我们身体有一个脉叫做带脉，带脉是怎么在我们身体里面横着来束缚我们身体里。那这个带脉的作用呢，它就是负责我们身体里面身体体液的调节的。我们身体里面你看有督脉、有人脉，十二经脉都从身体里面这样穿梭过来的，那一定要有一个带脉的约束它。那这个带脉在这里，我们用呼啦圈来干嘛呢？就是在带脉这里给它运动一下。
3: 刺激带脉，其实呼啦圈
0: 对刺激的带脉，让它这个带脉在里面运动，收缩肌肉，收缩。其实从我们老百姓的角度来说，可以减肥，对不对啊？
2: 是，
0: 把我们的肌肉收缩一下。哇，娜娜好厉害，
2: 试一下吧。
3: 小时候也是
0: 对
3: 优秀的呼啦圈选手。
0: 而且这个带脉呢，你看我们通过运动了以后，把我们身体里面各个经络刺激它活跃起来，活跃起来经络通畅以后，我们的水代谢就通畅了。水代谢通畅怎么样？大便就不黏糊糊啦，身体里面就不浮肿了
2: 啊，这个太好了，
0: 我们的腰也就变细了。
2: 对，教授，我要问一下，这个我们一天要转多久才会有效果呢？
0: 看每个人。那像天娜这样
2: 熟能生巧，
0: 转两三分钟开始，然后以后时间长了也可以转10到15分钟，
2: 就是反正
0: 坚持
2: 转自己在
0: 自己能
2: 受的范围内，
0: 对，
2: 转的越多越好，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再一次感谢主任的分享，
3: 谢谢主任，
0: 可以祛湿，
2: 太好了。
1: 这个祛湿散结操呢，转一转带脉，那我们一边听着音乐一边转呼啦圈啊，这个轻松祛湿散结是无烦恼，怎么样？大家都学会了吗？记不住没有关系，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来关注健康有道健康小助手，可以免费的观看详细的演示视频，赶快

0: 扫码收藏吧。
1: 哎呀，这个呼啦圈真的是很好玩啊，可以一家老小一起转起来，既能增进亲子关系，又可以达到祛湿的效果。今晚回去呢，我就跟我们家儿子一起转起来，你们呢也赶紧扫码收藏试一试吧。
0: 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还是想再次的请韦主任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些忠告。
2: 身体长结节啊，是我们身体里面的内环境湿的环境给我们敲响的一个警钟，我们不要只盯着这个结节，而是要盯着我们身体里面这个湿的环境，我们要用我们正确的认知来指导我们的生活，用智慧的选择守护我们的餐桌啊，然后呢用持之以恒的运动来活血化瘀祛湿，预防我们的结节的产生。
0: 再次把掌声送给韦主任，谢谢您。那同时也要再一次感谢我们的两位健康警报员来节目当中的分享哟。亲爱的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的健康有道再见。
3: 稍后继续。马上播出。
4: 欢迎杨月。
5: 你好，大家好。动得少了，肌肉又松弛了，打鼾之后血液回流啊都受到影响，增加了它淤堵的风险。
6: 给大家带来的它叫
5: 丹参，保护我们心脏的一个本草。
7: 穴位上按摩来达成更好的效果。
5: 睡眠健康调理入手，远离心血管风险。
8: 中医巧化心脉淤堵，敬请留意广东卫视9月17日21:40健康有道。
9: 广东卫视4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0: 1968年，在河北省保定市满城区的灵山，一场挖掘作业意外地敲开了满城汉墓的大门。他是2000多年前西汉中山国第一代靖王刘胜及其王后窦绾之墓。经考古人员发掘，一位擎灯侍女从历史深处缓缓走来，用随身携带的光芒照亮了尘封的岁月。

长信宫灯的灯身镌刻着九处铭文，共65个字，如同一部简明史卷，记载着它的来龙去脉。长信上谕、杨信家、长信家等字痕清晰可辨，结合《史记》《汉书》中对汉代宫廷器物流转的记载推测，这盏灯最初可能为西汉长乐宫长信殿所有，供宫中沐浴时照明使用，是居住在长信殿的汉景帝母亲窦太后的生活用品。后来窦太后也许又将此物赐予本族一亲窦绾。就这样，灯从京城长安辗转到了中山王的封地，最后成为窦绾的随葬品。钢灯，汉代照明设计的创新样式，是一种有中空导烟管的新灯型。作为钢灯，长信宫灯的设计堪称科技与美学的精妙融合。灯体通高48厘米，重15.78千克，人即是灯，灯也为人。侍女脸庞圆润，恭敬跪坐，整体形态浑然天成。侍女左手托圆盘灯盏，右臂舒展如垂云，宽袖褶皱间似藏着汉宫夜色里的烛光。灯的核心巧思在于无烟照明系统，侍女中空的右臂即为烟道，燃烧产生的烟台可顺着袖管悄然沉降至灯底。据推测，灯底还放置水盘，烟雾被水吸附，

避免污染空气。这一设计比西方同类环保灯具早了近2000年。长信宫灯的灯体由灯罩、灯盘、灯座等部分分铸而成，轻旋即可拆卸清洗。灯罩部分由2块弧形平板组成，合拢后为圆形，嵌于灯盘的槽中。其中一块平板可以左右开合，用来调节灯光的照射方向和亮度。那灯芯跃动的微光，像驱散黑暗的火种，带来光明和希望。长信宫灯的价值早已超越照明器物本身，观其工艺，分铸法、鎏金工艺的运用，展现了当时手工业的高超水平。细究其科技，导烟入水的环保设计，印证了中国人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早期探索，是东方古代科技智慧的生动体现。1980年，在美国举办的伟大的中国青铜时代展上，长信宫灯作为展览名录的封面女郎与异国观众见面。西方观众凝视烟道设计，惊叹于东方古国将与自然对话的朴素环保理念铸进青铜。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火种灯，从仕女舒展的袖管间采撷文明微光。青铜上镌刻的长信二字，化作6角冰晶的光斑，映照着中国人对光明与希望的追求和向往。汉代工匠打磨青铜的敲击之声，被续写成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和鸣之乐。时光流转，长信宫灯的烛光依然照亮今人，让中华文明中实用与美学并重、科技与自然共生的智慧光芒继续闪耀。中国人追寻光明、坚守希望的精神底色，化作代代相传的烛火，继续照亮前行的发

捐钱捐物，志愿服务，我们一起参与，在孩子心中播下善的种子。慈善就是一种生活方式，越慈善越快乐。

0: 人方便，于己方便。
1: 公筷公勺，文明公约，讲文明实有道，分筷勺防君扰，公筷夹公勺咬，菜自选忌翻搅，分餐吃传染少，新时尚践行好。

0: 我叫王一红，今年46岁。我打松塔都打20多年了。
1: 当我老了，我就想有一个平房小院，院里得有果树，种各式各样的花。我这小花园去年才建，如果能把这个房前屋后都栽上，我家肯定是多红最亮的点。
2: 信峰，你这脚丫子这个绳得给它改一下方向。
3: 我从小认识，买一个屯子。
0: 你跟他们说说你送我个啥，你不好意思说吧？
3: 说。
0: 新买个腰带，然后上面有个卡子，然后他说呢，这个腰带你喜欢吗？我说喜欢。他说掐给你，腰带我得要。这是他送我唯一的东西。
4: 花葬爱。
0: 哎呀，你挺厉害呀，你居然在这么点小空里掏出一个坑来。我俩的生活好像跟浪漫不咋贴边儿。他对我做过浪漫事情，就是只能是说我没有逼迫他的情况下，他为我把地擦了，或者是把棚子院那儿扫了。这对我来说已经算最浪漫的了。

0: 他说话我没法儿吧，我帮自己的忙。
1: 我刚才上车把那个雪碧加苞米压成三颗，我一会儿再给人打个电话，就等于骂了。
2: 刚才倒车呀。
0: 红姐是很这家人，不服输。
1: 其实我一直都挺喜欢华的，就是之前总是特别忙碌，总觉得自己没时间打理华。呀，竣工了。挺好挺好，我的花没碰。
0: 娃儿回来了。
1: 不错啊，表现挺好。我感觉我这几颗窝窝都快被你踩死了。
0: 大汗，你动点还大汗。
1: 你别吃啊。
3: 好，加多了应该搬不动。
1: 这个应该怎么缠呀？
0: 撅短了吧。
1: 这个花它本来就撅不了长。你明天上地，你给我撅点长了。你笑是啥意思？

0: 今天表现不错，居然把这个账子全加完了。你今天光有表扬你，你把我花弄折一根，你咋不提呢？我进园子里边表扬你时候，你就在那儿，你就在那乐。
1: 我要给你扔了，你也不知道。
0: 我早晚能发现，你知道吗？我大丽花，我经常就看见，你给我扔了都不知道。

0: 因为四季最喜欢秋天，林场里的秋天，喜欢到处都是丰收的果实。哎，我看手机了，未来挺多天都有雨，今天这塔了又难整。
1: 塔了，秋也是够收的，
0: 就这么下可够收的。先锋，你给我拿个筐，我把这个花蔫的剪一下。
1: 好的。
0: 这都是开正好的时候，下边都是因为雨。
1: 雨太勤了。
0: 这脚都脚秃了，我都有点舍不得脚了。最得意的是我的花，我花今天种的挺成功。明天一天，后天一天就开始上山了，再没空摆弄它了。这个花朵就像那个蜂巢似的哈，可规律可规律的。
1: 这是长一样。
0: 让我最震撼的就是大莲花全部都开在上面，它不停地往上长花苞，初期那几朵败了之后，就是下一批它又跟上来，你就觉得大莲花它生命力太旺盛了，一株花它就有一片的感觉。看，
1: 藏
0: 这里边，这里边藏一大朵花，哇，还开得这么好，它多厉害！哎呀，这倭瓜都爬我花上来了，把我花都挡上了。来年这块不能种倭瓜了。看见满院子开的花，那种怒放，哎，你太震惊了，而且太美了，满院都是香味儿。你不用看见花，就是那种香味儿，你都觉得挺让你沉醉的。看花，你觉得一切怎么那么美好啊？看这朵花，这朵花自己折了，被风刮折了。一会儿我捡几朵漂亮的插一下。这还有一朵，
1: 大哥。
0: 可以插，别浪费。啊，看，这朵多完美！小雨说的，我不在家你就种花。哎，这花开这么好的时候还没给小雨照呢。
1: 这也不知道了，抬头。
0: 还挺好，
2: 逆境里才磨练人。
3: 你帮我喝了鸡汤，
2: 给你喝啥鸡汤啊？你能本本分分上班就行，我对你没有什么太大要求。
0: 小雨特别能吃苦，那小雨小时候在这边上初中的时候，我上山搭塔子，小雨去跟我背塔了，小雨能背一袋子。而且最让我就忘不了的就是，我寻思我快点背放哪儿，然后我去接我儿子去。我儿子发现我的目的之后，我儿子嗷跑我前面去了。就是你看他，就是大咧咧的，其实他心里有感触，他不表达。
3: 刘先生快过生日了，要啥呀？
2: 那我看看今天貂都是天啥版。不敢跟小雨说累，如果跟小雨说累，他就不让你干了。所以，他一来视频就表现得一定要很轻松。
3: 领导对我印象挺好，我上次演练，那个领导跟我老大说，哎，说小雨表现还不错。
2: 我说我对你没别要求。

在我们那场这些活里边，就是打松塔，我们觉得已经算是最赚钱的活了，而且工作时间相对也不那么长，只是一个月左右。我上去了树，我尽量不破坏树原有的枝。我在大自然取它的东西了，但是我尽量对它造成最小的伤害。我车哥没下来呢，完了我把这会儿打完了，刚定完位，要一会儿找不着。我觉得最开心的就是碰见松鼠，爬到树尖了，你一抬头。松鼠在松塔上，它在上面毛都炸开了，然后瞅你，吱吱吱吱一门叫，像给你像在骂你，觉得你来他家来搬他果实来了。我要在这山打高兴了，我就觉得这一片山都是我的，都是我的地盘。周围的树啊，你就觉得它是你的地方，你拥有千军万马。

辛苦，但是感觉也挺好的。爬树这个月可以看见五花山。最喜欢秋天的五花山，有时候一场霜啊，山上颜色一下子就绚丽开了，然后有深黄，有浅黄，有金黄，有火红，你就感觉满山遍野开满花的那种感觉，就是那个颜色感觉都快把你燃烧了。

我看见一片山，就感觉本身我就是这里一棵树的那种感觉。站在那个土地上，我站在山上，我甚至在站树上，我这种自信就莫名就产生了，是大自然给我的自信。满载而归，下山做四楼的时候，你就特别期待这个时刻。下山时候全是收获，心里也满满的，也特别踏实。

0: 等改明咱俩都退休了，就种一园的花，然后养个猫，养个狗。我想在那外边种满向日葵。
1: 真的要吃的吃的是吧？哎呀。

0: 这家亮跟陈欢马上要结婚了，咱们做家长的总不能让陈欢嫁过来就跟着一起受委屈。哦，哎呀，这个事情要不等黄花他爸爸老卖回来。
1: 哦，我差点忘了一件大事。
0: 什么事儿？
1: 我这次来呢，还有一件事情是为了陈欢的弟弟小枣。
0: 小枣啊。
1: 我女婿凯德律所，那是业内数得上号的大所。哦，我想着这小枣不是快毕业了吗？那毕业生找工作那可是太难了，动不动几百几千个人竞争同一个岗位，
0: 就是啊。
1: 嗯，我想，你要是不介意的话，愿意的话，就让小枣去我女婿那里历练历练。这南爱子的工作可是头等大厦，你看。
0: 我还想听小枣说起过释放员，我当时还说嘞，这个名字起得好，哎呦，那就在这个律师事务所实习。
1: 哎呀，我就说嘛，这不是一家人，就不进一家门。
0: 哎呀，回头我就跟我女婿说去，别实习了，直接转正。哦呦，这真是太好了！哎呀，你真不知道，现在小孩子找工作有多难哦，就算现在在实习，那也是一只脚在里面，一只脚在外头，对吧？那实习要是不成的，不是还是落空吗？
1: 啊，对的。
0: 哎呀，这下我就放心了，放心了。
1: 你就放心吧。哎哎，
0: 那你也放心吧。啊，姚总那边我就。 我就去走动走动，我知道他脾气臭嘛，没关系，我就跟他对吧对吧，哎。

0: 帮你们说说话。
1: 哎呀，那怎么好意思呢？按理说嘛，应该我自己去周旋。
0: 你不要去，你不要去，你又不认识他，你去没用的，对吧？
1: 那就麻烦你了。
0: 哎呦，不麻烦，一家人嘛，应该是互相帮助的啦。哎呀，喝水呀，喝水呀。
2: 哎呦，我的水啊，我的火啊，啊，别着急。哎呦，我的
0: 就到了，
2: 我说说话都忘记了。哎呦，还好，没事，挺好的啊。

我叫姚总，姚总。来了，你找姚总啊。

0: 哎，不好意思，阿姨，您是啊？哎，你们姚总呢？是这样，阿姨，我们现在是工作时间，没有，所以没。哦，阿姨，姚总，
1: 刘阿姨，
0: 我来找你有事啊。
1: 坐。啊，
0: 给阿姨倒杯水。哎，
1: 阿姨，啊，你这里好棒哦。
0: 阿姨，您今天来。
1: 不会是想找我买保险吧？啊？哦，哎呦，我都忘了，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哎，姚总，你跟我们花花认识这么久，还没尝过我的手艺吧？哎，我今天给你做了熏鱼，很好吃的，一点都不比外头店里炒。你尝尝，尝尝啊！
0: 谢谢，阿姨，说吧，什么事儿？哎。
1: 其实也没什么事儿，哎，我就直说了吧。我今天来找你啊，是为新疆的生意来找你的。我们和新疆呢，虽然在有些事情上面还不是那么协调，和谐，但是。 成为一家人的是肯定的啊，他们呢想让我来找你，说是不是在这个生意上面能够支持他们一下？哎，我在想啊，如果你能支持他们嘛，也好的喽。你不是多一个信任的人了嘛，对吧？嗯，
0: 刘阿姨，不是我不想帮您，我想问，麦承焕知道这事吗？他这个人倔得很，一定要在工作上公私分明。
2: 这回怎么开窍了？这回是他的终生大事啊，不是小事儿啊！哎呀，所以我这个当妈的能替他做主的。干完这个月，我终于可以放假了。对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摆酒啊？我跟你说，我最会帮人挑婚纱了，到时候我陪你一起去。
1: 你不急呢？
2: 欢姐，哎，你妈妈去找姚总了，快去看看。
3: 坏了！
2: 哎，你那个文件发我一下呀。
3: 在我桌面上，密码是我的那个生日，你直接打开吧。哦，
1: 所以新家这个生意啊，还是要请你好好的帮帮他们，不然我们俩……啊，你怎么来了？啊，
3: 我刚刚在门口听到你说什么新家的生意，你跟姚总说什么了？
1: 哦，是这样的，嗯。
3: 新疆亮他们那个招标会，那个姚总，
1: 招标会，啊，
3: 妈妈，这是我工作的场合，姚总是我的上司，您怎么能自己来跟姚总说这些呢？哎呀，
1: 人家姚总他也没有不同意，姚总是吧？
3: 姚总，对不起啊，我会回去跟新疆亮好好说，让他把心思放在设计稿上。关于招标会的事情，您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对不起，打扰了，妈妈，我们走。
1: 我还没说完。
3: 走吧。
1: 哎，姚总，至于，
0: 慢走。

0: 哎，老板，这鱼还真如你所愿，自己上钩了，还是根须鱼，
1: 看起来味道不错，你尝尝。
0: 我可不尝。
2: 那什么？
3: 慢慢问你，你今天来跟姚总说什么了？哎呀，
2: 没说别的什么呀，不是才说上几句你就来了吗？
3: 不可能，我刚刚听到了，你跟姚总说什么新家招标会的事情，到底怎么回事？哎
2: 呀，那也没什么，他这生意我们不是刚好认识姚总吗？婉花，佳亮妈妈亲自上门来讲和，已经够给面子的了，我们没什么架子好搭的了。哎，再说姚总，这生意不是一动嘴的事情吗？他跟谁做不是做呀？
3: 所以说，是新佳亮的妈妈找到你，让你过来跟姚总说招标会的事情是吗？啊，妈妈，你怎么拎不清的呀？新家妈妈找你，你就答应你就过来了，你为什么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啊？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新家的事情我自己来解决。我在酒店工作了7年，一直勤勤恳恳的。你这么一来，我以后还怎么在酒店工作呀？哎
2: 呀，这有什么呀？那妈妈这样做也是为你好呀。我告诉你啊，我已经答应新佳亮妈妈了。哎，好巧不巧，你弟弟小枣在律师事务所实习的，就是他女婿开的。他妈妈可大气了，一挥手，哎，马上转正，多好啊！
3: 妈，你怎么把小枣也拉进来了？
2: 哎呀，那是
4: 我弟弟。
2: 弟弟来了，
4: 佳庆啊，
2: 在外，
4: 佳庆。
0: 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成官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
1: 这婚事不成也许是件好事，依我看新家配不上他。
0: 人家两个人不成跟你在中间搅和的不成，它是两回事儿啊。
1: 人家卖沈怀有自己的选择，你去通知一下朱振，把他升级调成我的私人秘书，直接向我汇报，负责后面的招标会。
0: 你这心呢，是真狠。

0: 怎么回事？程少工作也解决了，黄慧慧事也解决了，这么开心这么愉快的事情，怎么反而都愁眉苦脸的？哎，好像我做错什么一样了。
1: 妈妈，你怎么能擅自替姐答应新家，去跟姚志明牵线呢？
0: 那是你姐姐面子薄，她不好意思。我这个当妈的出场有什么错啊？婆婆你自己说，人家新家这样做是不是给足面子，给我们下台阶了？
2: 妈，新家来设好，你觉得真的是为了我跟嘉亮的婚事吗？你心里难道不清楚吗？我知道你担心小枣的工作，你最起码问一下他自己的意思吧。当初我毕业的时候你就这样，没有问过我，直接找张培生阿姨帮忙。结果这么多年我被同事背地里一直喊关系户，现在到小枣了你又这样。
0: 轻一点，新家这样来缓和婚事的事情，这有什么好怀疑的？你要知道你也是很优秀的，他们肯定是要挽回这桩婚事的。小枣，你一个二本学历，你想留这么好的律师事务所，不是想留就能留的。这样的话，他帮我们，我们帮他们，帮来帮去，这叫利用动脉。
3: 人脉。
0: 对，人脉。
1: 妈妈，学历的事情我辩驳不了，但姐姐的事情你真的不应该插手的。况且姐姐向来不喜欢把工作和私事混为一谈。
0: 什么公啊私啊的，哎，好不行嘞！啊，你难道想永远睡在这个白天睡晚上搭的小床吗？你难道想在一个小卫生间里面？

0: 人都赚不过来，一辈子洗下去吗？不是我这样努力，这家里的日子什么时候开始好起来呀？
1: 来来来来来，吃水果吃水果啊！哎呀，我发现现在家里怎么搞得像个火柴盒一样，一点就着。来，多吃点水果，消消火啊！
0: 老婆，我觉得你最近啊，这个好像肝火有点旺。来，
1: 多吃点。你才旺来。 这么重要的事情，小早的工作，欢欢的婚事，你都没有鲜明的态度，跟我道歉我。哎，你们上哪去啊？
0: 姐弟齐心，出去谈心。妈妈，你消消气吧。
2: 来来来，
1: 都弄干了，是这个要拿下来的，记不住的。
0: 那吃的时候拿着不就完了？你看，哎，你明天什么时候上班？我这件上班你知道啊，老时间呀。
1: 明天你去买点贵重一点的礼物。
0: 礼物？
1: 啊？
0: 什么价格？
1: 至少不能低于四位数。
0: 你要送给佳楠她妈妈，那我又不知道人家喜欢什么，这个事儿还是你去。
1: 不是，送给姚总。
0: 姚总？
1: 对呀，明天。 你不管下跪，不能真下跪啊！反正不管你用什么办法，一定要到姚总那儿去表示感谢，听到吧？

0: 小枣，转正的事情，姐姐想听听你的想法。
1: 姐，我好不容易拿到大律所的入场券，但周围的同事个个都是名校海归毕业的，他们瞧不起我，我心里也憋着一口气，想着靠自己的真本事转正，也能扬眉吐气一下。可我万万没有想到，妈妈接了新家递来的橄榄枝，直接给我泄气。
0: 姐姐明白这种感觉，我的工作也是张培生阿姨介绍的，所以这些年无论多么努力多么出色，可但凡只要出一点点小错，都会被贴上是走后门进来的。努力不被公平对待，这种滋味确实很难受。
1: 本来同事就质疑我是怎么进的方圆，现在好了，直接坐实关系户，我就等着被戳脊梁骨吧。
0: 小枣，姐姐也经常被人说闲话，但是姐姐想告诉你，你进了这家律师所是你自己的实力进去的，跟新家没有关系，跟妈妈没有关系，跟姐姐也没有关系，所以你不要在意别人的眼光。当然，如果你待的实在太难受，俺也不憋屈。总之，姐姐想告诉你的就是，无论发生任何事情，姐姐都在。咱们不啃老，但允许你啃姐。
1: 姐，以我的学历背景进方圆律所实习，那已经很难得了。进大律所工作是我的职业理想，我绝对不会轻言放弃的。
0: 姐姐当然知道，我弟弟很有实力的。
1: 我只是担心，我接受了这份转正合同，会让你在新家那边为难。
0: 我为什么为难？我弟弟这么优秀，我弟弟凭自己实力都可以转正的，跟新家有什么关系？
1: 可是新家搞了这么多事情，什么所谓的高门大户，这些都是虚的。我是担心你在那边受委屈。
0: 小枣，不用担心姐姐，新家这边的问题我会妥善处理的，相信我好吗？赶紧吃吧，一会儿凉了。慢点吃，没人跟你抢。一会儿咱们吃完，给爸妈也带两碗。
2: 还是凉面好吃。
3: 又多吃点儿点。

0: 刘律，你把奶茶都分一分啊！哎，来，你坐坐这儿。
1: 不是，刘律，
0: 哎呀，坐。下午你跟田律出外勤是吧？
2: 哦，对。哎呀，
0: 我看今天呐，这天太热了，你就别去了，回头我跟田律打个招呼，你呢就坐这儿吹空调，收报告就行。
1: 不用了吧，刘律？
0: 哎，什么不用？哎，那奶茶给他拿一个。
2: 哎，梁总。
1: 我再给你。
2: 啊，谢谢。
3: 我客气。
2: 坐啊。没想到啊，程总，你有这层关系啊！当初你干嘛还让我给你面试机会啊？
3: 不是师兄，我
2: 懂了，不用解释了。我还有个电话会，我下午出外勤的时候叫上你。

0: 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祝你生日快乐。
1: 什么呀，我这才刚出去一会儿回来怎么就过生日了？今天不是我的生日啊。
2: 今天确实不是你生日，今天是你升职。
1: 我升职？
2: 嗯，
1: 什么意思啊，陆总？
2: 你还不知道呢？
1: 不知道。
2: 好，来，我宣布一下，从即日起，姚总正式调你到行政去做高级秘书，以后有任何事情直接向他汇报。啊，这是调任通知书。
3: 哇，恭喜！
4: 快来让我沾沾你的喜气。
5: 欢迎
4: 你的升职加薪已经有了，接下来就是被高富帅迎娶了，狗富贵勿相忘啊。
2: 双欢啊，说句实话啊，突然把你从我们的这个部门调走啊，我还确实是舍不得，但是我从心底里为你感到高兴啊！你们大家都记着啊，麦承欢是你们每个人的榜样，只要好好干，人人都有机会。承欢，到了新的部门，要更加努力，前途无量。
1: 没有没有，朱总，我其实现在还不太知道是怎么回事，就突然升职了。但是无论我去哪儿，都是朱总您的帮助，我才有这样的机会学习的。
2: 哎，其实我还是有一点小小的遗憾呢。你看我这一身的本事还没有完全交给你呢，你就给调走了。这我这将来我的衣钵谁来继承啊？
4: 哎，我来翻译一下，朱总的意思是以后没有我们陈欢兜着了，所有活都得他自己干了。
2: 净说实话。哎，好了，那个钟欢，是不是该请大家吃个下午茶什么的啊？
6: 对啊，欢姐，
1: 没问题，我请大家想吃什么喝什么告诉我。
4: 欢姐，
2: 好了，你们啊，先帮着钟欢把他个人物品什么整理啊，
7: 行，走吧。
1: 哎，不用，我来就行了。
7: 欢姐，您就出去，我们来。
8: 你看看人家，又是嫁豪门，又是升秘书，羡慕不来呀。
9: 是啊，夫君上司两头提携，咱们谁有这本事？
1: 太不好意思了。
9: 这麦承欢啊，看着不争不抢，可实际上呢，那眼睛看的比谁都高。

0: 实在不好意思，今天订单太多了，我忙不过来发了，明天给您发出去好不好？明天一定给您发，您放心吧。哎哎，好好好，谢谢您的理解。好，再见。
1: 快看就知道了，直接我没有看时间了。
0: 啊，你别闹。
1: 走了，
0: 不喜欢就是不喜欢。我知道了。

0: 行啊，跳得不错呀。
1: 哎，你一直在偷看我跳舞啊？你来你也不打个电话。
0: 我给你打电话了，是你没听到。
1: 不是，你看看我今天这么多订单，我忙着发货，哪还有时间看手机啊？你工作一天了，你也够累的，你还帮我呀？
0: 没事儿没事儿，我白天呢是脑力劳动，到你这儿呢是体力劳动，劳逸结合。
1: 哎，不是，你来我这儿你体力劳动是吧，麦胜总？好，还有这么一摞纸箱，今天都帮我打包了，行不行？
2: 好，没问题。
1: 干活。慢慢弄啊，让我歇一会儿。姚总，
3: 坐。这是招标会的定向邀请函，你拿回去看看。还有什么问题吗？
4: 姚总，这个
3: 有话直说，跟我做事效率第一。
4: 那我就冒昧的直说了，您为什么提拔我给我升职？
3: 这还是没直说。其实你想问我升你的职是不是跟德善家具有关，我是不是想利用你跟德善家具的关系把他们给绑住。
4: 还是姚总说话够直白。的确，我有这样的顾虑。
3: 我想你搞清楚，我们和德善家居，谁是甲，谁是乙，谁有求于谁。
4: 我们当然是甲方，只是……
3: 只是什么？即便我是领导，我要用你的人脉，那也是你的价值。在职场上做事，如果顾及这顾及那，那么那个人永远都不会成功。一句话，能不能办成？想不想升职？
4: 当然想。
3: 那就好好做。
4: 明白了，我会公事公办的。

0: 哎，真是替这个小陈忽然捏把汗。你说这么大个事儿摆在他面前，不好搞啊。
1: 没有人能经得住权力的诱惑，即便是之前坚守底线，那也是因为没有得到过。秦总，我是姚志明。招标会的项目我已经交由麦晨欢来对接，期待未来我们的合作。
2: 您好，我是波提千利的，我找秦总。
3: 啊，帮您联系一下，稍等。
4: 往年比稿竞标，我们今年发过去的样稿都石沉大海，现在设计部真的是一个头两个大。
5: 我也犯愁呢。
3: 不好意思啊，辛总出差了，他不在。
2: 哦，没关系，我是来送定向邀请函的，那麻烦你帮我转交一下。
3: 好的。
6: 黄欢。
4: 哎，麦经理，你好，你好。
2: 哎，你好。
4: 今天是来对方案的吧？
6: 你们认识啊？
4: 之前在王总的饭局上见过。
6: 多多照顾一下我老婆。
4: 醍醐灌顶，醍醐灌顶，我还有会，先走了。
6: 他醍醐灌顶了，他。
2: 你出来吧。哎，阿姨去找我妈，你怎么不先跟我说一声呢？
4: 啊？我妈去找你妈了。
2: 你不知道吗？
6: 我不知道啊。
2: 阿姨想请我妈帮忙牵线姚志明。为了招标会的事儿，我妈直接去我办公室找我们姚总了。因为这事儿还帮忙把小枣的工作转正了，你都不知道吗？
6: 啊，帮小枣把工作转正了，那是好事儿啊。

0: 你怎么听后不听前呢？不是好事不好事的问题，是阿姨在找我妈之前，是不是应该先问一下我呀？哪怕你跟我说下也行。
1: 对对对，这事儿我妈做的，不对，我接个电话。喂，哎，我知道了，知道了，啊，行行行，马上跟他们说声对不起啊。来，那个，这事儿我妈做的确实不对，等我回去说说他们。
0: 算了算了，你先进去开会吧。
1: 啊，行，那伯伯我去开个会啊，您都等着我呢。那我先去了啊，哎，
2: 那个一路平安啊，伯伯路上小心啊。

0: 慢说话。好久不见，
1: 猪猪，哎，你怎么在这儿啊？
0: 哎呀，我在这附近上班。啊，吃午饭了吗？要不一起？
1: 可以啊，可以啊，走走走。没想到在这儿碰到你。
2: 真是没想到啊，你现在是新总的秘书。
0: 哎呀，这说来也是缘分。那年我不是在跑展会吗？我刚好接待的就是新总。那个时候我正想着怎么跳槽的事儿，我就和他毛遂自荐起来。
2: 哎，我记得大学那次选班长，你也是毛遂自荐，最后胜出了。这么多年还是这么的勇敢。
0: 未来得山老板娘的夸奖，受宠若惊呀。
2: 我跟辛佳亮的事情你是知道的？
0: 当然，先说一声恭喜啊。你说作为员工我都知道，想必辛家对你是无比看重的，小老板娘。
2: 我不是什么小老板娘，我之前也不知道辛家亮的背景的。总之牵扯了太多，现在又忙又乱的，不提了。
0: 我最近也是又忙又乱。
2: 你怎么了？
0: 你们酒店不是有个姓姚的总监空降吗？很可能借着招标的事儿与德山解除合作。为了这个事儿，我都好几个星期没休息过。
2: 我没有听我们姚总说过这个事情啊。
0: 这些日子老辛总为这个事儿愁白了头。如果拿不下悦达，德山就折了最大的客户，约好关门歇业了。
2: 有这么严重的？
0: 真的，我没跟你开玩笑。陈欢，特别提醒一下你啊，你要是嫁到辛家，那就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现在你刚好在酒店工作，你有一手信息，你要是能帮就帮帮辛家一把，这样你嫁过去更有底气啊。
2: 猪猪，谢谢你的提醒啊。不过公是公，私是私，工作上的事情属于机密，我不好滥用职权，况且我的职级也不够。而且你也是知道的，老板们怎么选择怎么决定，我们无权干涉，也没有办法左右。
0: 陈欢，这次招标对辛家对德山真的非常重要，你要不要再考虑一下？
2: 叔叔，我一会儿还有点事情就先走了。今天我请客，等下次有时间我叫上毛毛，我们再一起聚。
1: 好，
2: 我先走了。嗯。谢谢。
0: 这么多年还是那么假正经。

0: 哎，你说这卖家妈妈拎不太清，但我感觉这陈欢还挺不错的。你确定就准备这么让他牺牲了？
1: 杨总，杨总。

0: 看您一直在忙，没敢打扰您。关于定向邀请函，我今天都已经发过了。还有关于我们酒店供应商的招商标准，您这边还有什么建议吗？没有，已经很完美了。早点休息。
1: 白雪欢，其实新家这样的家庭，能让女人发光发热的地方，只有厨房和花园，不会有别的地方。

0: 王总，姐，早呀！早，没吃早饭吧？给你带了三明治，还有乳酸菌，喝点这肠胃好。
1: 谢谢。听说你工作转正了，你那天来店里也不跟我说一声，出息了。又不是靠自己转正的，我说不出口。工作还顺利吗？
2: 顺利，不用伺候领导，不用熬夜加班，到了公司就各种被夸。哎，
3: 毛毛姐，你不是平时睡很晚吗？今天怎么起个大早过来接我？
2: 还不是你姐，昨天大半夜给我发了一个消息。哎，毛毛，新家为了和我们酒店合作，拉拢我妈当说客去找姚振明牵线。 他们家还直接把小早的工作转正了。我担心小早因为突然转正的事情被同事说闲话，他从小报喜不报忧，有事情都憋在心里的。你找个机会帮我探一下他的情绪啊！
1: 我跟我姐说我不在乎，可公司里的那些人，前一天无视我，后一天又各种夸我。我觉得，
4: 我跟你说啊。
1: 这帮人就是这样的，这不是你的问题。我就是搞不定职场这一套，所以我才自己开店。你真的不要往心里去。我都这么大的人了，还让我姐再为我担心。你觉得我幼稚吗？不幼稚啊，有人担心多好呀！我还想有人担心我呢。真的？
0: 真的假的？
1: 你到了公司呢，给你姐发个消息，别让她一直挂着。
0: 嗯，
1: 走吧，送你去上班喽。

0: 哎呦妈，以后这种倒水的事情就不要自己做了，回头磕着碰着的，我这又大着肚子，家里谁照顾你？怎么了？还在为你儿子的婚事发愁呢？
1: 你爸不是让我去找陈欢妈妈求姚总，招标会上高抬贵手，可我昨天刚刚听说，麦陈欢升了职，就负责招标会。哎，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啊？
0: 我就知道这个女孩子，面上乖巧，那心里不要太精哦。那表面上一副什么都不要的样子，回头就把我们家的生意全都攥在手里。这算盘打得可真够远的。
1: 可你弟喜欢他，我们能有什么办法？那现在更是了。那听说你爸同意了，天天上赶的去找人家。

0: 那么就更应该帮他把稳方向盘啊！这还没结婚，就把他拿捏的死死的，这要结了婚还得了？回头不光得养他，还得养他们一家子。没准他那个弟弟成家立业养孩子都得靠我们家。你看，这不刚帮他弟弟把工作都转正了吗？也许是我小看了姑娘了，也小看了他们一家子。
1: 没事没事，那妈，你记得我们之前说的吗？什么呀？
0: 他不是要骨气吗？那我就让罗明礼准备一份婚前协议，他要是签，我就进他的骨气；他要是不签，那他的狐狸尾巴不就露出来了吗？
1: 这样不好吧？再说了，那你爸还有求于人家呢。
0: 这有什么的？那是他自己要装清高，那就让他装好了呀。

0: 你好。
1: 你好，
0: 我是德山家居新总的秘书朱宝俏。之前我们在供应商大会见过面。
1: 我找你有点事儿。

0: 报，我马上到你公司楼下，你下来见我一面呗。
1: 我在工作呢。你想让我帮你拿到招标会的标底，那你不如直接去找你们小新总的女朋友啊。麦承欢现在可是姚总身边的大红人，人家刚刚升了行政办，你找他更快更简单。
2: 等一下，你等我说完再走也来得及吗？你跟麦承欢是同一批进公司的吧？
1: 嗯，
2: 麦承欢快成德山的老板娘，住大平层吧？你还住在这郊区的老房子里，每天来回挤三个小时地铁，甘心吗？
1: 不甘心又怎样？
2: 公司的职位我没办法帮你争，但更实惠的东西，我倒是可以帮点忙。不知道够不够诚意？如果能保住订单的话，诚意还会更足。我想帮你改善下住房，倒是没什么问题。
1: 你们老板有你这样的员工，还真是好福气啊。
2: 谢你吉言。
1: 但是这件事情风险很大，一旦出了差错，我不仅会丢了工作，还会名誉扫地。
2: 当然了，风险和收益成正比吗？

这个叫高虎，是爷爷故乡的乐器，是用来演奏广东音乐的哦。等你长大了，一定要回去故乡走一走，听一听，看一看，去感受一下故乡的音乐。

0: 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9月10号星期四，欢迎收看广东新闻联播节目，我是徐浩。
1: 我是池芳思，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2: 洪昆明到深圳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扛起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水平更高。广东省人社厅发布百万英才汇南粤2026至2027年度财汇湾区夜星南粤招财引智系列活动。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广东各地举行庆祝活动，弘扬教育家精神，礼赞南粤师者。
0: 9月8号至9号，省委书记黄昆明到深圳市深入高科技企业调研并主持召开座谈会，研究进一步做好深圳工作，强调深圳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对深圳系列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始终牢记嘱托，感恩奋进，保持勇争第一不为人后的干劲闯劲，以走在前列勇当尖兵的责任担当，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现代化建设，奋力把新时代经济特区办得更好，办得水平更高。
2: 半导体与集成电路是省市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近年来深圳已培育招引了一批初创企业、优质骨干企业和龙头项目，呈现出急剧发展的良好态势。黄昆明先后来到大普微电子、江波龙电子、德明利和百维存储等高科技企业，听取企业负责人关于发展历程、产业生态、行业前景的介绍，查看有关核心产品，并走进研发实验室，详细了解关键设备、材料和制备工艺。黄昆明指出，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快速进步和规模化应用，算力需求迎来爆发式增长，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带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希望企业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抢占风口，加强与上下游伙伴的协同攻关，继续在技术创新与产品迭代上下功夫，加快成果转化、工艺升级和产能提升，不断强化技术积累，扩大领先优势，持续增厚筑牢产品技术护城河，牢牢占据市场主动。黄昆明肯定企业始终坚守创业初心，坚定投入、持续投入，历经千辛万苦，以多年磨一剑的毅力实现跨越式发展，这启示我们抢占新赛道产业要树立长远眼光、战略思维，对于选准看定的新兴产业、未来产业要抱定长期主义，保持战略耐心，坚定不移大规模投入、长周期支撑，帮助企业克服困难、经受考验，完成产品技术跃迁和市场验证前的关键跨越，共同迎来产业发展的曙光和春天。黄昆明强调，继续做大做强半导体与集成电路产业，深圳有基础、有积淀，要下定决心加大培育扶持力度，充分发挥产品更新快、产业协同配套能力强等优势，加快推进重大项目建设和产能爬坡，持续做优芯片设计，补齐晶圆制造短板弱项，拓展丰富终端产品和应用场景，实现设计、制造、封测全链条全站自主可控，紧密对接企业产能扩张、技术升级、优化布局需求，致力完善人才引育、投融资支持、用地用能等服务保障，推动产业规模扩大、能级提升，有力支撑我省打造集成电路产业第三级。在座谈会上，深圳市主要负责同志做工作汇报，与会同志做交流发言，共同研究在“十五五”时期如何把深圳建设好、发展好。黄昆明在讲话中充分

0: 肯定深圳近年以来各项工作取得的新进步、新成效。他指出，改革开放以来，在党中央亲切关怀下，在全国人民大力支持下，深圳从一座边陲小镇成长为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国际化大都市，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创造了世界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人间奇迹。 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切关怀深圳发展，发表一系列重要讲话，作出一系列重要指示，倾注了大量心血，寄予了殷切期望，指引深圳阔步向前，成为实力强大、动能强劲的核心引擎，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改革先锋，引领时代走在前列的创新之都和开放包容、安居乐业的幸福家园， 并向着中国城市的标杆和世界城市的标杆努力攀登。回望深圳发展走过的光辉历程，我们由衷地感恩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感恩全国人民，感恩改革开放。如今深圳的发展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在全省全国大局中占据重要地位。希望深圳市各级各部门和广大党员干部深切体会肩上扛着沉甸甸的历史责任， 扎扎实实推动深圳各项工作再上新台阶，展现新气象，以新的更大业绩和胜利不负总书记的厚望重托，不负深圳这个闪光的名字。要着力抓经济谋发展，坚决扛起经济大势挑大梁的重要责任，把扩内需增后劲的工作摆在更加重要位置来抓， 千方百计扩大有效投资、有的放矢，促进消费，持续巩固经济稳中有进、稳中向好基本面，聚力推进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在营造良好产业生态、搭建深度协作的生产网络上下功夫，以对口协作、产业共建为突破口，持续拓展产业发展空间，不断夯实制造业家底。要着力抓改革激活力， 坚定履行先行示范的光荣使命，以科技产业合作为龙头，深化与港澳多领域的务实合作，抓紧做实综合改革试点，注重聚焦经济社会发展中出现的新课题、创新制度供给， 以承办 APEC 会议为新起点，加速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全方位赋能高质量发展。要着力抓创新增动能， 聚力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创新创业创意之都，坚持向高攀登、向强突破，紧盯卡脖子问题清单和人工智能、量子科学、生物制造等深圳优势领域战略必争领域布局发力，努力锻造更多硬核成果，进一步畅顺成果转化链条，强化一流人才支撑，加快打造科技和产业创新高地。 要着力强政治、固根本，持之以恒以高水平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引导推动各级党组织和全市党员干部旗帜鲜明讲政治、坚定不移强作风、与时俱进增本领、毫不松懈严纪律，认真履职尽责、敢于攻坚克难，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 当前要抓紧抓实APEC会议筹备工作，拿出最佳状态、最大热情，以强烈的主场主责意识，全力做好全链条、全流程工作，精心精细打磨办会细节，严密做好隐患排查，着力营造良好氛围，确保办出一场专业规范、成果丰硕、安全圆满的高水平盛会，努力实现办好一次会、提升一座城。省领导王希、靳磊， 深圳市代市长李运、省有关单位负责同志、深圳市党委、人大常委会、政府政协领导同志、深圳市相关部门和各区负责同志参加有关活动。广东台记者张科报道。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正在北京举行，广东交易团以广东服务全球共享为主题，组织来自广州、深圳、珠海、佛山、东莞、茂名、韶关等七个地市的22家优质服务贸易企业集中亮相，聚焦人工智能、中医药、文化出口三大领域，递出一张含金量十足的湾区服务名片。
0: 2026服贸会广东馆内，一场具身智能全场景秀正在上演， 智动未来的小智 S3 人形机器人可变身小卖部服务员，几秒内便帮记者完成演

0: 通常展出的还有创下单臂抓举超20公斤记录的机器人关节模组、安防巡逻机器人与机器狗。 TUV莱茵也带来AI数据中心 全产业链检测认证方案，为企业出海护航。
1: 早期我们的出海呢是以产品的出海为主，但这些年的话我们还变成了产能出海。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我们就需要非常多的多元的考虑，像低碳的这个话题， 然后呢像我们的ESG的主题， 需要我们企业做更加深入的这个顶层设计。在广东、广中央摆放的潮玩与文创产品则吸引了众多观众打卡。
2: 和广州的百年老字号爱群大酒店一起推出了猪猪侠的联名的月饼，进一步的去拓宽猪猪侠的这个消费的群体。我们希望通过就是以消费品
3: IP 作为载体，比如像我们的荔枝咚咚鸡，它其实是我们广府文化的一个有机融合，然后是实现了我们本土文化与 IP 的共创。
0: 在广东馆的另一角，中医药板块展里的人体磁感应睡眠呼吸暂停筛查仪也备受关注。与传统需要在医院过夜贴满电极的检测方式不同，这款设备在清醒状态下3分钟左右即可完成筛查。
4: 我们是利用人通过他的自身发出的生物磁场，去通过感应这种生物磁场，能够快速的、无创的去评估到
0: 人身上有没有睡眠呼吸障碍的这种风险。展馆之外，合作对接同样密集。智慧湾区贸通全球广东服务贸易专题推介活动上，各界代表共话粤港澳大湾区服务贸易发展新机遇。在湾区领航主题推介环节，粤港澳大湾区重点服务贸易平台轮番亮相。
2: 从展馆里的硬核科技到推介会的湾区引力，再到一个个广东企业扬帆出海的真实故事，服贸会上的湾区风采鲜活而生动。 2026年广州、深圳国聘国家服务贸易创新发展示范区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优势持续增强。面向未来，广东诚邀全球企业家、投资者走进湾区，来粤兴业，共享开放机遇，携手共创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新未来。广东台记者康瑞北京报道。
5: 9月9号，广东省人社厅在粤港澳大湾区广东人才港发布了“百万英才惠南粤”2026至2027年度才会湾区粤兴南粤招才引智系列活动，并同步举办留学回国人才专场对接会与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训练营。本次活动依然延续楼下对接、楼上招聘的传统。 除了同步开展留学回国人才专场对接会和留学人员回国就业训练营，还新增了针对海外留学人员档案材料指引的咨询服务，以及一对一简历优化、面试技巧辅导等内容。
6: 他会做一些面试的培训，包括政策的解读，我觉得这对于留学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
0: 因为我是高中就出国了，涉及到一个留学建档的问题，我可以带好我需要的资料，然后直接来这个地方，5楼可以办理。荣耀终端、世源电子等63家用人单位现场揽才，释放近3500个岗位，超1500人参加对接。招聘岗位以研发技术类为主。公司
5: 比较倾向于有这种留学背景的同学，因为这样的话，他们对于用户的理解会更深刻一点，
7: 素质都很高，都非常的综合，有很清晰的目标，对自己的那个职业方向定位啊都很清晰。那下一步的话，就会去进行一个远程的一个交流和复试。近年来，广东累计开展留学人才专场对接会等活动10场。 130家用人单位进场招聘，提供超5000个优质岗位，近7000名留学人才入场参与，42个流创项目参与路演对接。本次活动还集中发布了3项招聘计划，包括硕博人才和留学人才专项招聘计划、省内重点企业招聘实习计划与高校校园招聘会计划。接下来我们将重点抓好3件事：一是审视联动， 形成全年不断档的引才态势；二是办好第4届粤港澳大湾区人才高质量发展大会，为人才搭建会赛论洽和嘉年华于一体的交流平台；三是持续汇集招才引智伙伴，

0: 将海内外引才协作的网络越织越密。最后，热忱欢迎天下英才来到广东，在这片热土成就梦想。
1: 广东台记者黄子毅报道。
2: 今天上午，第十一届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颁奖大会在广州举行。会议报告了成果奖的评审情况，并对500项优秀成果及其获奖者进行表彰。
1: 会议强调，全省哲学科学工作者要深入学习实践习近平文化思想，守正创新，勇担使命，为广东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走在前列贡献更多社科智慧和力量。全省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以获奖科研团队为榜样，深耕理论创新，坚持把论文写在南粤大地，不断产出高水平研究成果。
3: 让沾泥土带露珠冒热气的成果脱颖而出，更加重视阐释党的创新理论服务中心工作的成果，引领推动跨界融合，成为广东社科研究的鲜明标识。
4: 教育它除了扶智以外，还有扶产，还有扶民，也就是我们真正通过数字化的教育能够实现整个内生动力。
5: 我们要瞄准实践需要，与这深度的学理阐释，讲好广东的故事，使我们的哲学社科学走在前沿。
1: 广东台记者严迪报道。
6: 今天是第42个教师节，各地通过走访慰问、点亮城市地标、表彰先进典型、主题展演座谈等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致敬辛勤耕耘的人民教师。
1: 今天，中央宣传部、教育部联合发布2026年全国最美教师名单，中山大学教授赵熙获此殊荣。从南极的广袤冰盖到北极的冰封深海，他把个人理想融入于国家极地考察事业，以科研突破回应时代召唤，把三尺讲台延伸到地球尽头。
7: 希望能够通过科考带动我们的前沿科学研究，提高我们学生的动手能力，真正的面对国家需求来解决问题。
1: 昨天，华南农业大学举行2026年教师节表彰大会暨荣休仪式，一批老教师接过鲜花和证书正式荣休，一批新教师面向国旗庄严宣誓，踏上立德树人的新征程。
8: 如果你去无私的去把注意力放在把事情做好、把学生教好上，你可能得到的是更多的一个成就，既成就了自己，也成就了学生。
1: 大会为全国优秀共产党员、国家科学技术奖获奖团队、全国高校教师教学创新大赛等国家级、省部级奖项的获奖者颁发荣誉证书，激励更多老师在实践中出实际、树标杆。
9: 就想培养学生的第一个家国情怀，让他们想投入到科研的这个洪流当中去。他有了这么一个远大的志向，那么在具体的科研过程当中，他就可以产生对科研的一个兴趣，对科研有更好的认知，逐渐培养出他的科研思维、科研能力。
1: 汕头各大地标则点亮老师您好、教师节快乐等专属标语，为广大教师送上美好祝福，同时还举办了百年老校座谈会等系列活动。
10: 通过我们的校史、我们的发展历程、还有我们的古籍藏书、我们的古建筑、我们的古树，融入到我们日常的就育就学中，融入到师生互动的一言一行中，
11: 把立德树人作为育人的首要目标，把这个学生的素养，就是核心素养，在长期的教育教学工作中啊，逐步的熏陶养成。
1: 今年是广东实施新强师工程第五年，全省各级各类学校专任教师达168万人。广东还将持续建强制度保障，放大典型示范效应，奋力推进教育强省建设。广东台报道。
6: 继续来看师者如光系列报道。东莞市东城虎鹰小学思政教师胡荣平曾获评2025年全国最美教师称号。从教28年来，他始终扎根思政课堂，把家国道理转化为孩子听得懂的故事。他走遍全国多地，开展300余次诵教支教，以温度与真情，在一颗颗童心深处播撒信仰与家国情怀的种子。
1: 胡荣平的思政课以情谊课堂叩击心灵，

0: 他通过诵读赵一曼烈士家书，让信仰有了温度。他用科创思政联动实地百万学子，让少年的奇思妙想成为强国有我的现实注脚。
1: 我觉得好的思政课吧，很重要的一点是看见学生，要引导他们去读懂我们现在这个时代，读懂我们的国家，让家国情怀深深的扎根。
2: 胡老师的课是带我们走出课堂，见识更广的世界。我们走进散列中子园科技馆与红色教育基地。
0: 20余载讲台耕耘，他坚守思政路，甘做引路人。从东莞的一间教室出发，胡荣平走过韶关、清远、梅州、新疆、西藏等33个省区市，累计行程超20万公里，把鲜活的思政教学带到更远的地方。
1: 真正能够改变这片土地还是当地的老师。我的行囊里变多了一份一份为当地的教师准备的一些成长的工具箱，这个工具箱里面有可能是备课的建议，有可能是制作教具的方式，有可能是怎么样是创设情境的教学方法。
0: 胡荣平深知一个人的力量有限，一群人的力量才能走得更远。在东莞东城，他带出了一个思政教师团队，年轻的老师们跟着他一起备课，一起赛课，一起成长。
3: 他一直以来都是全力的托举我们，给了我们很多的平台，我们也是他的学生。
0: 未来他将继续一边陪伴孩子成长，一边带领教研团队并肩前行，向着思政教育培根铸魂、立德树人的核心目标扎实迈进。
1: 我们思政课的目的就是培根铸魂，就是立德树人，让我们的思政课既能够散出惊涛拍岸的气势，又能够散出润物无声的效果。我想这是我们想要去做到的。
0: 广东台记者周玉坤报道。
4: 清远连州地处粤湘桂三省交界区域，留存不少红色故事及遗址。近年来，连州依托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建设等契机，持续开展文物和革命老区保护与修缮，更续革命烽火温情。
0: 走进清远连州市汇光中学校园，一栋两层老建筑静静伫立，这是始建于1896年的惠爱医院旧址。1931年红七军攻占连州县城后，曾在此救治伤员。
5: 有200多个伤病人，洪大飞带领他们到这个医院去进行救治。伤病人得到救治之后，再从水路，再到达苏区。后来我们把他进行保护之后，他逐渐成为这个红色革命教育基地。
0: 1934年3月至1935年5月，多支红军部队在连州留下战斗足迹。2023年，长征国家文化公园广东段连州片区启动建设，通过打造核心展示园、长征步道、修缮革命遗址，完成11处节点修缮，目前工程已初见雏形。
6: 项目的总投资估算是大概1.6亿，现在的话我们基本的一个基建部分已经全部建好的了，通过我们文旅的这个宣传途径，加大一个宣传推广，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体验。
0: 广东台报道。中国汽车工业协会10号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8月份，我国新能源汽车产销分别完成165.3万辆和164.3万辆，同比增长均近20%。新能源汽车月度新车销售占比再创新高，达到60.6%。此外，汽车出口保持高速增长，月度出口量连续3个月超过100万辆。今天上午，国家开展2026年侵权假冒伪劣商品全国统一销毁行动，广东分会场设在清远市，销毁商品涵盖食品、化妆品、箱包、鞋类等主要品类，共计29.7万余件，重量约83.2吨，货值约1.75亿元。2025年，全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查办假冒伪劣案件15656宗，罚没1.32亿元，移送公安212宗，有力打击了侵权假冒违法行为。今天下午，深圳科研团队正式发布了材料研究领域内的首个轻量化双模型协作智能体——材质云脑 MatBrain。该智能体由2个轻量化的小模型组成。其中老专家负责动脑看结构、判合理、定方向，技师则负责动手查数据、算结构、跑软件，

0: 两者通过不断执行、分析、反馈再执行，共同完成科研任务。相关最新研究成果同步上线国际期刊《自然机器智能》。今天上午，把爱带回家月姐姐优选湛江优品乐享羊城巾帼特色产品展销推介促消费湛江广州专场活动正式开展。推介活动集中展销了来自湛江的多个巾帼优品品牌，涵盖凤梨月饼、火山红薯等湛江特色产品，为群众提供产销对接平台。
1: 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
2: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更多资讯，请关注月TV客户端。再见。
1: 再见。

0: 会是一份什么样的档案？
1: 代号繁星计划。
2: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有，希望我现在就死。
3: 告诉我，你到底是什么人？
2: 我也不知道我是谁。
4: 无论是你，行动里出现了叛徒。
2: 谁是叛徒？
5: 4K 超高清电视剧《无间》，广东卫视每晚7:30播出。礼让一小步，文明一大步，文明路在脚下。
6: 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广播电视设施的义务。我是小事，保护广播电视设施从你我做起。
5: 国声文物鉴定，专业品鉴，诚信鉴藏。
7: 早上好，今天我省大部阳光呢会比较充沛，洗衣晾被可以放心安排起来。在阳光的助力下，白天最高气温介于30到33度，天气还是暑热，要注意防暑降温。明天也就是周六，中北部阳光依旧在线，适宜外出活动，而南部则会逐渐迎来一些分散的阵雨或雷阵雨，局地还会有大雨，雨伞要记得随身带。周日受热带系统外围环流影响，我省的雨水呢还会增多，其中粤西和珠三角将会有大雨，局部暴雨甚至是大暴雨。在这一带活动要多留意最新的预报预警信息，避开容易积水的路段。接下来是具体的城市天气预报。

0: 不用怕，我们一起来做好防护。
1: 怎么防护？
0: 首先要把阳台上的杂物收到室内，
2: 然后用胶布在玻璃上贴米字。
1: 我知道了，这样玻璃不容易碎。
0: 还有要拔掉不用的插头，确保电路安全，煤气阀门也要关好。
1: 这一下可以安心了。
0: 还有一件事哦，
2: 那就是物资，妈妈早就准备好了。
1: 好了，
2: 月月，雷雨天不能在大树下避雨哦，很危险的，还要避开灯杆、广告牌等带电物体，小心触电。
1: 我知道了。咦，妈妈，水里怎么会有个漩涡？
2: 这说明积水中有坑洞，我们要绕开走。
1: 妈妈，那边有商场，可以去避雨吗？
2: 可以呀，下暴雨就该选择坚固的建筑物避雨。
3: 发 AI 视频，造地图，改地名，特朗普的舆论攻势能否震慑伊朗？当一场寻常婚宴沦为美国空袭牺牲品，伊朗无辜平民的伤痛谁来负责？美国再次扬言轰炸伊朗核设施，无休止的对抗何时才能画上句号呢？敬请关注9月12日晚9:20广东卫视全球零距离。
4: 显东妹是中国第一位蝉联奥运会冠军的柔道选手，
5: 做什么都要争创一流，
6: 向前步。
7: 我们公司呢，目前是全球规模最大的特种船公司。
4: 站在这里是没有办法用震撼来形容的，
8: 应该是这样。
9: 从实际问题出发，以创造性劳动推动行业进步。
3: 行进大湾区劳动思政课，9月12日21:50广东卫视播出，敬请期待。

0: 第49期货比三家。
1: 生抽、老抽、料酒、白醋，整齐摆放，看着真好啊。整理了半天，怎么没见我经常用的那个黄豆酱呢？应该是用完了吧。看看超市宣

0: 看页上有没有写黄豆酱的促销活动，如果有优惠的话我就多买两瓶。怎么没找到黄豆酱的促销活动呢？应该是黄豆酱比较畅销，大家做菜都喜欢用，所以商家就不搞活动了吧。
1: 请问生姜爷爷在家吗？
0: 谁呀？
1: 是我，打扰您了，生姜爷爷，您在忙什么呢？
0: 不忙不忙，我刚刚就是看看超市的宣传页，看想要的货品有没有促销活动，可是找了一圈也没发现有。
1: 哦，是这样啊，我也是因为想要买东西不会选择才来找您的，我想请您帮我选择一下。
0: 那好啊，你是想买什么东西呀？
1: 我看很多小伙伴都有多功能文具盒，既好看又用着方便，所以我也想买一个，可是样式太多了，功能也花样百出，我不知道怎么选择，这让我发了愁。
0: 好呀，我们现在一起去商场购买，我帮你好好挑选一个让你满意的多功能文具盒。
1: 好的好的，我们一起去买文具盒了。
0: 萝卜图图，先派你去咨询导购员阿姨卖文具的店铺在几楼。
1: 好啊，生姜爷爷，保证完成任务。咦，店铺在哪里呢？这可如何是好，刚刚还跟生姜爷爷说保证完成任务呢。我可以在这个自助导购机上自己搜索。

0: 我知道卖文具的店铺在哪里了，我带您过去。
1: 走。
0: 哇，这个商场卖文具的有好几家店铺呢。
1: 走，我们进去看看。
0: 圣娘爷爷，你看这个就很不错呢。
1: 你要是喜欢就了解一下价格。
0: 哇，这个文具盒要55元呢，好贵啊。
1: 是不是超过你的预算了？我们再看看别的吧。
0: 这个文具盒还有密码锁呢，价格也不是很贵，35元。
1: 嗯，还不错。
0: 嘿，那就这个吧，功能齐全，价格也可以。我去付钱。
1: 萝卜图图，你先等等。
0: 怎么了，生姜爷爷？
1: 买东西应该货比三家，再去别的商店看一看。
0: 去哪里呢？
1: 那咱们就去旁边的小一点的商店看一看吧。
0: 哇，这个店虽然不大，但是货品也挺齐全的。
1: 走，我们直接去看卖文具的柜台。
0: 嗯嗯，我有买文具盒的经验了，先找到自己喜欢的，再看质量，最后询价。
1: 我们萝卜图图进步很快呀。
0: 诶，这里有刚才前面那家商场的双层文具盒，看着一模一样啊。哈，就是一样的。这款文具盒之前卖35元，现在的优惠价格是30元，真是太好了吧。好棒啊，我要买。
1: 等等，别激动。
0: 生姜爷爷，这个跟刚刚的一样，价格可是优惠了5元呢。

0: 那也先别着急，等再看一家再做决定也不晚。
1: 那好吧，我听生姜爷爷的。
0: 走，我们去另一家商店看看，这叫货比三家。
1: 好的好的，生姜爷爷，您真是带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这个超市东西好多呀。
0: 去找你喜欢的文具盒吧。
1: 这里的价格是28元，比之前的都便宜。这里写着，购买一个月内，如果损坏可以直接换新，购买3个月内，损坏可以免费修理。太好了，价格公道，还有这么好的售后服务。
0: 哈哈，这次我不会阻拦你买了，你已经货比三家，做到心中有数了，你可以自己决定了。
1: 那好，就买这家的。谢谢您，生姜爷爷，您让我懂了购物要货比三家，这才让我选到了便宜又售后好的商品。
0: 你买到了满意的商品，我也开心呢。
1: 通过这次货比三家的经历，我学会了如何根据自己的需求和预算来选择最适合自己的商品。谢谢您教我这些。
0: 以后购物也就可以用这种方法了。我要把这个好品质记录到智慧全书上。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在购买任何商品时，都要进行充分的比较和评估，以确保自己得到最好的价值和服务。所以，要记得货比三家哟。

0: 我们这里也在利用啊！木西和出卖了会谈，真正的会谈地址改到了南郊湖心木屋。
1: 你还没解释我为什么在名单上？
2: 那个名单上有12个人，
0: 我就是那第12个人，对不对？
2: 没错，但现在来不及了，以后我一定会给你个解释。
0: 我现在就要！
1: 现在没时间了，
2: 赶紧去救牧羊人。
3: 你签了他，你就可以走了。
1: 我不签呢。
3: 随时执行死刑。
2: 你签字只是让你。

0: 我只是想救你。这算表白？是，我就是喜欢你。那个地址是青衣在雷达车上打完电话后，中共临时改，所以知道地址的只有青衣、中共、穆希赫。除非。
1: 你就是青衣，否则我很难想象出你出现在湖心木的理由。

0: 又到月底了，我要计算一下本月的开销，看看花的比计划的多还是少。账本上记录了我每天的开销，只要把每天的开销加在一起，就能算出本月的总开销了。1号花了70元，2号花了30元，3号花了118元。这个月总共花了1980元。还好，这个月的开销还不算多，在计划之内。自从开始记账，每个月的开销都记录得清清楚楚，花钱有计划，再也不会浪费钱了。谁敲门呀？
1: 盛江爷爷，是我，我遇到麻烦了。
0: 你遇到什么事情了？
1: 盛江爷爷，我的零花钱为什么总是不够花呢？
0: 钱不够花是怎么回事啊？
1: 我不知道啊，我觉得也没买什么东西啊，我的零花钱就没有了。
0: 那总不会是丢了吧？
1: 不知道呢，我也不知道我的钱是不是丢了。
0: 哎呦，你这个小糊涂哟。
1: 哎，我花钱也没记录，我都记不清了。
0: 我已经知道你的问题所在了。你造成这种后果是因为你花钱没有计划，也没有记账的习惯。
1: 是的，我没有记账的习惯。
0: 萝卜图图，你知道如何合理的管理自己的钱物吗？
1: 我不太清楚，盛江爷爷，您能教教我吗？
0: 当然可以。其实啊，要学会如何管理自己的钱物，你可以用

0: 记账的方法来弄清楚自己的收入和支出。
1: 可是记账会不会很麻烦啊？
0: 刚开始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是一旦你习惯了，就会发现它非常有帮助。通过记账，你可以更好地了解自己的财务状况，从而更好地规划自己的生活。
1: 那我应该从哪里开始呢？
0: 首先，你需要准备一本账本，然后你应该把每天的收入和支出都记录下来。
1: 每天的收入和支出，就是每天收到的钱和花出去的钱吗？
0: 是的。
1: 所有的都要记录下来吗？
0: 如果你不确定某些开销是否该记下来，可以留空，或者问问父母的意见。
1: 嗯，好的。
0: 虽然刚开始可能会有些麻烦，但是一旦你习惯了，就会觉得很有用。你可以把每天的花销都写下来呀，然后看看哪些是必要的开支，哪些可以省下来的。
1: 明白了，我会试试看的。

0: 生姜爷爷，我发现自己开始享受记账了。通过记录每一笔开支，我能够更好地掌控自己的财务状况，也更加清楚自己需要的是什么。
1: 嗯，很好很好。
0: 生姜爷爷，我计划以后每天都会把自己的收入和支出都记录在账本上，然后好好规划自己的生活。
1: 这样做非常好，通过记账你可以更好地管理自己的钱物。
0: 生姜爷爷，通过记账我可以把我的零花钱都清晰地记录下来，以后也会不乱买东西。
1: 爷爷的方法好用吧？
0: 太好用了，这样做我还能攒下一些钱，到时候还能给您买一份礼物，来感谢您一直以来对我的帮助和支持。
1: 你不用给我送礼物，看到你变得懂得如何管理自己的财务，这对我来说就已经是最好的礼物了。
0: 谢谢您，生姜爷爷，我会继续努力的。
1: 继续坚持下去，变得越来越善于管理自己的财务。
0: 那我先回去了啦，生姜爷爷再见。
1: 萝卜图图自从养成了记账的好习惯，再也没有出过稀里糊涂不知道把钱花在哪儿的情况。所以呀，养成良好的记账习惯是非常重要的，莫要把这个好品质记录在智慧全书上。养成好的记账习惯，更好地管理自己的财务，弄清自己的收入和支出情况，避免浪费和过度消费。所以小朋友们，你们记住了吗？记账可以帮助我们制定合理的预算和规划，等长大以后，这个习惯还可以改善财务状况，并提高生活质量哟。

0: 有人想利用我，查清真相之后再让我消失，还有人怕我为他人所用，希望我现在就死。
1: 要想活下去，靠的是信念。之所以选择我，是因为背后有更大的阴谋。
2: 整件事的背后有一双看不见的手。
0: 哥，你到底是谁？他们不会让我活着离开上海。
3: 好像一切都是人计划好的。
1: 除掉画像。
4: 陆枫在哪儿？
5: 我不知道。
6: 全上海都在找他，不要指望他能来救你，行不行？
2: 你任务集合射击了，
7: 幽灵正在追杀你。
1: 那就开枪吧，
0: 开枪吧。
8: 只有共产党才是真正抗日救民，不畏军力，只为国家和百姓。
9: 我万万没有想到，他居然让共产党给吸收拉拢过去了。
2: 你我之间没有仇恨，已经到了该选择的时候。
0: 日本人靠武力打进来，想把他们赶走也只能靠武力。
2: 我脑海里的上海乃至整个中国都是祥和安宁的红色。
3: 我也想做其中的一抹颜色。
10: 这是一条无间旅程，他没有选择。
2: 每个人都有憧憬美好爱情、幸福家庭的权利。如果要实现这些，总要有人做出牺牲。
1: 不是中国人，谁也不想当亡国奴。
11: 把日本侵略者赶出中国，结束战争。这是所有中国人的愿望。